0: 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认真落实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方案，强化算力基础支撑，科学布局算力基础设施，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发展，围绕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领域，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落实内涵式发展要求，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城市工作全过程，着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我区城市发展阶段性特征和实际需求，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高标准推进区域中心城市、重点城市建设，提高社区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听取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和整改整治工作汇报，强调要坚持以严的态度、实的作风抓好各项工作，在深化思想认识上下更大功夫，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入脑入心，践行见效。在深化问题查改上下更大功夫，持续推进集中整治，确保取得实效。在深化建章立制上下更大功夫，建立完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强化制度刚性约束和有效执行。在深化责任落实上下更大功夫，持续加强指导督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会议研究自治区审计工作，强调要坚持把审计工作放在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全局中谋划推进，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紧盯五大战略定位专项规划和两重两新政策落实，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工作，聚焦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提升审计监督精准性和穿透力，深化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统筹抓好揭示问题和审计整改，不断增强审计监督质效，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自治区就业工作，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牢政治责任，把促进就业作为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发展产业落地项目、引进企业要突出就业带动，持续壮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支持，有效扩大岗位供给，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容量，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1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国际马匹体育联盟主席、国际马术联合会主席英格玛·德沃斯及香港赛马会行政总裁英加柏一行。
0: 艾尔肯·土尼亚兹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关心关怀下，新疆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当前，新疆正锚定中共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发挥政策、区位、资源等比较优势，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马产业加快发展。国际马联和香港赛马会在马产业发展、赛事组织、兽医科研、人才培育等方面拥有丰富的国际化、商业化运营经验，希望依托国际马联的全球赛事网络，结合香港赛马会成熟赛事运营体系，推动伊犁马走向国际赛场，加强科研合作与产业人才培养，以马为媒，宣介新疆繁荣、稳定、自信、开放的真实情况，讲好中国新疆故事。英格玛·德沃斯和英加柏表示，中国马术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对于经济发展具有较大贡献。中国新疆马资源丰富，马运动历史悠久，具有发展马产业的独特优势，特别是伊犁马品种优良，潜力巨大，希望加强与新疆沟通交流，发挥各方优势，不断延伸马产业链条，助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克伊斯尔·克尤木，自治区有关地州市

0: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7月22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专题会议，聚焦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认真贯彻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深入研讨如何发挥人大职能作用，推动五大战略定位落实落地的思路举措，为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全局、新疆工作大局贡献人大力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五大战略定位是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着眼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做出的战略考量，是推动新疆立足国家所需、自身所能、群众所盼，发挥独特优势，服务国家战略全局的重大举措，为新疆赋予了大有可为的重大历史机遇。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深化对五大战略定位的认识，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看清发展大势，找准发展定位，把牢发展方向，推动政策红利与发展动能有效释放，以人大履职实效推动五大战略定位落实，确保新疆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会议强调，要增强系统观念，树立全局眼光和战略思维，在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上着力，做到国家战略指向哪里，人大工作就跟进到哪里，力量就汇聚到哪里，作用就发挥到哪里。要充分发挥人大立法、监督等职能作用，推动新疆在服务国家大局中更好实现自身发展，在发展中更好维护国家利益。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政绩，使五大战略定位落地见效的过程成为增进民生福祉、广泛凝聚民心民力的过程。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坚定服务国家大局的信心决心，做到信心上鼓足、标准上从严、行动上争先，确保人大各项履职举措精准对接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7月2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正确政绩观推动15五时期各项工作，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何忠友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何忠友强调，要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更好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恪守党性原则，摆正公私关系，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不断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符合客观规律和职工群众利益，坚持当实干家、行动派，紧盯15五时期各项目标任务，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推动兵团各项事业取得新发展、新成效。何忠友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际实效。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坚强保障。
1: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0日

0: 二号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受鼓舞，充满干劲，表示要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令广大基础教育工作者深感使命在肩，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不断加强与沅江省市区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3: 备受振奋，我会把上海先进的教研理念、课堂教学经验精准融入本地教学工作当中。
4: 集团化办学将我们优质的教育资源、优秀的师资队伍辐射到各城院校，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
1: 在财政投入稳步增长的背景下，新疆基础教育办学水平逐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区域、城乡和校际差异不断缩小。广大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5: 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德育全过程，落实双减，优化课后服务，
6: 不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
7: 持续关注留守儿童，分类落实残疾儿童随班就读和送教上门工作，用心守护每一名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
8: 深耕体育强基，普及班超联赛，抓实视力筛查，脊柱侧弯预防，让学生向阳生长，全面成才。
1: 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十五五期间，新疆将进一步统筹调配好各地教育资源，以南疆四地州和乌鲁木齐、伊宁等人口净流入地为重点，加快学校改扩建、扩容增位，盘活各类闲置教育资源，保障未来初高中学位充足供给。同时，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建好群众家门口学校。
9: 开发适配小学教学场景的审美教学资源，培育兼具高尚师德、人文底蕴与扎实美育教学能力的小学教师。
10: 选优配强中小学书记校长，大力改善南疆及农牧区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师资水平，努力缩小城乡之间、校级之间的差距，让更多的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校。
11: 上半年，新疆累计外送电量达790.24亿千瓦时，较2025年同期增长25.11%，外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今年上半年，昌吉至古泉、哈密南至郑州、哈密至重庆三条特高压直流通道累计送电705.85亿千瓦时，占总量的89.32%，成为外送主力。哈郑直流送端站、天山换流站充分运用换流变全自动巡检系统、智能巡检机器人等科技手段，确保设备全天候稳定运行。
12: 目前天山换流站正以680千瓦大负荷稳定运行，最高外送电量达到1.4亿千瓦时，将哈密的煤电和新能源打混送往华中地区。
1: 上半年，新疆新能源外送电量达27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3.92%，占总外送量超35%，减排二氧化碳约1584万吨。新能源消纳能力大幅提升，得益于常识储能项目规模化落地。今年投运的吉木萨尔县三峡集团200兆瓦、1000兆瓦时全繁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是国内最大同类型项目，电站年均输送清洁电量可达17.2亿千瓦时。
13: 常识储能的特性完美适配了我们大规模光伏电站，有效提升电能消纳能力，为电网提供稳定调节资源。
1: 截至六月底，新疆电网总装机突破2.67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1.73亿千瓦，占比约65%。全疆14个地州市新能源装机均超100万千瓦，6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建成投运。
14: 自治区重点项目新疆油田264万千瓦新能源及配套煤电碳捕及一体化一期项目迎来。

0: 重大施工节点。项目两座154米超高尖冷塔顺利完成主体倒顶，标志着项目核心土建工程收官，正式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尖冷塔底部直径123米，出口直径80米，是项目煤电机组水循环系统的核心构筑物。
1: 历时472天，相继完成两台尖冷塔外筒倒顶，筒壁主体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双曲线结构，底部支撑 X 柱采用型钢混凝土轻工浴，施工风险更低。
0: 一期项目2024年8月正式启动，以264万千瓦光伏为基础，配套建设2×66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机组深度调峰，同步实施每年100万吨二氧化碳补给工程一期，既实现燃煤机组碳排放大幅压降，又能将补给的二氧化碳用于油田驱油，大大提升老油田采收率。
2: 山西省在教育援疆工作中，围绕破解青年教师课堂实操薄弱、区域整体教研水平不足等难题，分别在富康市2所小学打造2类差异化传帮带体系，推动教育援疆从书写向造写转变。
3: 期末考试既是对学生学习成果的评测，也是对教师教学成果的检验。每次期末复习备课前，青年教师张月都会与山西援疆教师石玲进行期末复习课教学设计的研讨。这几年，这样一对一随堂磨课、课后研讨解惑，已经成为了学校帮扶青年教师成长的日常。
4: 师傅耐心地全程教导我，在校级、市级、州级等各项赛课当中，帮助我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让我实现了快速的成长。
3: 依托青蓝工程师徒结对机制，进富小学构建起常态化课堂微帮扶模式，援疆教师与本地青年教师结成一对一帮扶对子，全程参与教学各环节，有效解决了青年教师备课不精准、课堂设计思路单一等教学痛点。
5: 从专题讲座、示范课、一对一、师徒结对三方面进行系统的推进，能够通过传帮带为边疆教育出一份力量，我觉得十分有意义。
3: 在进富小学开展师徒结对精准培优的同时，山西省教育援疆团队还在进河小学依托跨省名校平台搭建全域教研体系，通过建设刘志荣跨省名校长工作室，全方位引入山西省成熟办学经验，打造出适合当地、可复制到全域的教学模式、培养模式。
6: 进河小学与5一度小学深度的合作，优质资源与我们共享，学习他们先进的教育模式。每个季度专家团队来到进河小学进行教育教学的指导，对我个人能力都有显著的提高。
3: 两种帮扶路径各有侧重，相辅相成，有效转变了当地的育人理念，提升了办学品质，更为富康市基础教育留下了业务精、后进足的本土教师队伍。由北京大学主办的2026年中国算力平台与应用大会今天在喀什市开幕。大会以算力赋能思路、数字驱动未来、共建一带一路算力产业协同发展新高地为主题，汇聚全国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算力企业及专家代表近300人，搭建面向西部、辐射中亚的政产学研高端对话平台。活动现场，国内顶尖算力专家发布太空超级计算、绿色智算与算电协同等前沿技术成果，企业代表分享了智算集群、行业大模型落地解决方案。大会还设置算力领域技术报告、高校算力专题研讨等多个板块，
7: 希望能够把东部好的 AI 应用在西部进行一个落地，更好的推动西部地区发展，
8: 打造一个数字化的演艺 IP， 去落地一些研学、游学相关的项目。
3: 目前，新疆已有乌鲁木齐、喀什等一批智算中心建成投运，算力规模近3万匹。我区将聚力算电协同，依托绿电直联，加快10万卡级智算中心建设，并联合北京大学等高校院所，培育算力加数据加模型加应用全链条生态，推动产业深度融合。7月22号，中农宏远杯第10届新疆农村创业大赛在乌鲁木齐举办，大赛以创业新村向心而行为主题，设置农产品加工和乡村新产业两大赛道，其中农产品加工赛道项目42个，乡村新产业赛道项目53个，吸引全疆14个地州市95个优质项目参赛，集中展现新疆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的良好态势。
9: 年初我们凭借六项高价值发明专利获得了中

0: 中国银行或城县支行500万元的纯专利质押贷款，此次参赛希望能用科技赋能农产品增值，带动农牧民增收。
1: 本届参赛项目在创新性、落地性上较往届稳步提升。

0: 六，做到应贷尽贷，应贷快贷，为参赛项目定制专属优惠，切实降低融资成本。
1: 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此时气温偏高，又有雨水，很适宜水稻等习水作物的生长。新疆多地的稻田画迎来了最佳观赏期。
2: 盛夏稻浪飘香，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羊毛公镇新建村，两幅由彩色水稻绘制的巨幅田园画卷成为市民近郊打卡的热门景点。
3: 站在米东区的水稻科技示范园的观景台，放眼望去，一幅再现了游子返乡、乡村蝶变的场景，另外一幅以粮仓、无人机、智慧农机等元素尽显现代农业的匠心与智慧。
2: 两幅稻田画占地面积约20亩，采用绿、黄、白、紫、黑等多个彩色水稻品种，经测绘、人工栽插打造景观，观赏期持续至9月水稻收获时节。当地联动科研院所推广智慧种植，通过农文旅融合，把观光客流转化为乡村消费。
4: 今年的展示还挺好的，设计的也挺好，挺兴奋的，拍了好多的相片。
5: 沿线的采摘园、农家乐、串珠沉淀，后续还要开发稻田文创研学体验项目。
2: 同走农业加文旅融合路径的还有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纳达奇牛鲁乡的稻光窑稻田画景区，四幅创意稻田画涵盖世界和平、桃园三结义、乡村篮球、马踏祥云四大主题。景区刚刚完成玻璃栈道升级，新增提琴桥、蝴蝶桥平时打卡点位，并配套餐饮、土特产售卖，推动稻田从产粮地变身打卡地，拓宽乡村增收渠道。
6: 7月15号至18号，克罗地亚伊斯兰共同体代表团在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等地参观访问，他们走进博物馆、清真寺、企业，深入了解新疆的经济、文化、人权保障和宗教信仰自由等方面情况。
7: 在新疆博物馆，代表团成员通过一件件文物和文物背后的故事，感受新疆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脉络。看到众多人走进这里欣赏文物，大家说更加坚定地相信，对教育和文化的尊重才是通向和平的根基。在参观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时，代表团深入了解新疆在反恐和去极端化方面所做的努力与取得的成效，对当下新疆安定祥和的发展局面有了更全面真切的认知。
8: 我希望世界各地能将新疆在反恐和去极端化方面所做的努力视为参考，并作为学习的样本。中国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展现了诸多良好的典范。
7: 在喀什，代表团在舒富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试弹各类乐器，与非遗匠人深入交流。在喀什浆果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目睹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了解企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情况。走进喀什市老城区保护综合治理纪念馆，见证千年古城焕发全新生机与活力的过程。
9: 在这里看到了喀什这座古老城市的文化多样性，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和睦生活，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很棒的经历。希望每个人都能来到此地，感受这片土地上所有动人的美好。
7: 参访期间，代表团还与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新疆伊斯兰教协会等进行了座谈。大家感慨，在这里看到人们灿烂而自信的笑脸，就是新疆安定祥和的发展底色，就是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幸福生活的印证。今天，祖国情、中华情第二届自治区援疆杯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在阿图什市落下帷幕。由江苏、江西及新疆克州三地学生组成的苏干克校园足球代表队包揽男女组冠军。
10: 每一分钟的比赛，我们都拼尽全力，希望我明年还能来参赛。
11: 足球教会了我们，不只是怎么赢球，更是怎么像一家人一样并肩作战。这份团结比冠军更闪亮。
7: 这次比赛为期6天，共有来自自治区兵团及对口援疆省市的30支代表队99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 赛事最大的亮点在于打破地域分组壁垒，推行跨区域混编组队模式，每支队伍均由援疆省市学生与新疆本地学生共同组队，以足球为纽带，搭建起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平台。
12: 非常感谢援疆力量，这些年阿图什变化巨大。

0: 也盼望各族兄弟姐妹常相聚，多来往。
1: 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委原书记潘万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下面请看简讯。
3: 7月22号，新疆消防救援总队2026年水域救援技术培训班开班，培训为期10天。来自全疆各地的48名消防救援人员将在实操训练中，针对急流、漩涡、沸腾线等复杂水域环境，练习水域脱困、横渡、绳索救援等全套科目。
4: 7月21号至22号，自治区讲师团系统岗位大练兵活动举办。全疆各地130多名宣讲骨干齐聚玉米县，通过专题授课、风采展演、实地研学等形式进行沉浸式实战化练兵，夯实理论宣讲功底。
3: 7月22号，第13届新疆创新创业大赛和田赛区暨第8届金河杯和田创新创业大赛开赛，53家参赛企业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重点产业领域，讲述科技创业故事，展示科技创新成果。
1: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帕米尔高原，感受夏日清凉。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海滩了。啊，
1: 我们这个摊儿不卖货，也不带货，

0: 一下。
1: 看能不能让四了，吃物业多交点税。
2: 房子是那个国家还有补贴吧？
3: 对，
2: 是啊，我们
3: 不是他得打。
4: 就是我们社区书记在这跟大家聊聊天，能宣宣慌，了解大家的诉求，解决大家的困难。
5: 摆摊儿本是市井烟火里最寻常的民生业态，但是在库尔勒市腾飞街道的光明社区，每个月5号、15号、25号，一个特殊的摊位都会准时开张。说特殊，是因为这个摊儿啊，一不卖货，二不带货，他只收一样东西，群众的烦心事儿。而摆摊的正是社区书记赵恒信。
3: 就是从这个闲聊天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居民反映啊，你看今天收集到的有那么几个问题，一个是小区里边有3棵树快死掉了，看看物业能不能把这几棵树救一下。还说了一个我们一个小区里边11号楼前面的路不平的事儿，还反映了一些楼道里边的灯啊，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的问题。
5: 社区书记的 KPI 是什么？不是什么高大上的项目，就是这些生活中的小事儿。在很多人看来，这些小事儿太过琐碎，但生活的质感恰恰是由这些小事儿构成的。
1: 有些事情我们到社区去找书记说，感觉也不是什么大事情。像现在呢，书记呢在小区里面摆摊，我们路过呢向他反映一下，感觉呢这样挺好的。
6: 我跟他说一说嘛，说出了我的想法嘛。
5: 通过这样的摆摊形式与居民沟通，是赵恒信今年年初想出来的，但是一开始却并没有这么受欢迎。
3: 说你这干摆摊也没人过来，没人理你。协调我们的物业公司提供一些现在居民需要的一些小服务，比如说免费的磨刀，比如说免费的理发。在这个过程当中，居民也吸引过来了。
5: 居民吸引过来了，但怎么让居民愿意说出自己的想法呢？赵恒信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宣慌。
3: 主动跟他们打枪聊天，你叔阿姨在聊啥呢？我是社区的书记，怎么样？我们社区这个有没有什么意见建议啊？一般情况他们都说没有，我们就得自己去挖了，去聊。
5: 当群众面对的不再是刻板的办事流程，而是一个能宣慌的人，话匣子自然就打开了。前不久就有居民反映，小区内缺少电动车专用的充电棚，很不方便。
7: 太阳特别大的时候，那个电动车座上都是特别烫。还有一个就是下雨的时候，电动车充电的时候，它没有车棚的话比较危险，不安全。
5: 居民有这样的需求，那么车棚应该由谁来建呢？社区建设缺乏相应的资金，又没有具体的项目能够支持。赵恒信想到了一个办法，电动车充电桩的运营商。
3: 重新签订合同啊，你肯定现在是一下子签了个8年的合同。就确保人家8年在里边要运营，完了以后就你该挣的钱挣啊，你该反补的要反补，运营商也是比较认可的。
7: 我们给书记提出来这个车棚的事情，肯定大概有一个星期左右吧，然后我们这个车棚就现在搭建的差不多了，挺好的。
5: 充电棚解决的是安全，但安全感有了，方便呢？这恰恰是基层治理中更容易被忽略的一环。社区内的米兰春天小区长期只开一个门，居民出门总会多绕路。听起来这不算什么，但天天如此就成了堵在心口的麻烦。居民彭云英就在宣慌摊上把这个问题摆了出来。
8: 以前没开的时候，就是不管老人去河边散步，还是家里有孩子去到幼儿园，都会多走10几分钟的路，就说他的路程至少多2/3。
5: 在收到建议后，社区立刻行动起来，对接相关部门协商解决打开侧门的问题，
3: 然后对接完这个消防、公安，都是没有硬性要求的，是可以开这个门的。就牵扯到一个钱的问题了，要花多少钱，这个钱由谁来出，我们又找到这个物业公司，跟物业公司去协商的，让物业公司把必须要安装的这种设施给装上来，一共花了4000多块钱，门打开了。
5: 现在侧门打开了，不仅方便了小区内的居民，还带动起了周边商户的客流。
8: 居民反馈的问题能够很及时、很快速地去解决。其实小区的居民也无非就这些琐事，就是没想到能这么快地给我们大家解决了，觉得还是非常满意的。
9: 便民宣慌摊，它由社区书记牵头，直接把党组织服务阵地搬到了群众的家门口，实实在在的把基层党组织的战斗

0: 堡垒作用落实到了服务的第一线，不搞面子工程，把群众的烦心事当做工作重心，群众满不满意，当场就能检验，真正的体现了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
1: 一件件居民提出的小事儿被快速妥帖的解决，让居民生活有了更多的幸福感。但并不是每一件事儿都能如此轻松的解决。光明社区辖区内有六个小区，都是十几年以上的小区，相关配套设施无法跟上当前居民的需求，其中停车位数量较少，成为了居民们共同的矛盾点。
2: 现在我们这个400多户人家，这一到这个节假日，特别是这个春节，这个冬天就太拥挤了。晚上11点回来以后，好多车辆会警卫吵架。
1: 宁农会所在的小区整体规划的停车位还不到300个，这对于实际居民车辆数来说远远不够。这些问题被摆在了宣黄摊儿，该怎么解决呢？
3: 它地方就那么大的地方，停车位就那么多，你不可能再去扩张去了。我就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去了解这个外围停车场的权属到底是归谁。
1: 过去小区外围停车场的权属不清，都是由相关经营者进行经营管理，居民也不清楚自己是否有权收回使用。为此，赵恒信专门举行了一个多方会谈，让大家坐下来探讨。
2: 那么我们的想法呢，第二方案就是说这部分给酒店，对，这酒店呢还是14个。
4: 现在我们也想了解一下院内的车是怎么个停法，一家。
1: 长期以来，小区外围停车场是由附近酒店进行经营管理。如果车位收回供业主免费使用，势必会影响到酒店的权益。这一次的会谈也是希望双方能够更好地解决矛盾。
4: 交给我们管理，沿用原来的管理模式，如果他们需要补偿，给一些经济补偿，这样我们管理的话，那会更到位一些。
2: 这目的不是为了这个收钱，而是为了缓解停车的压力。要说这个叫我们这个继续这个原来的模式，交钱万万不能同意。那个这个同意了以后，那等于没搞呀。
1: 如何在保障双方利益的同时解决这个问题呢？
3: 等到我们这个业主委员会成员都在的时候，我跟他们好好坐下来聊一下这个事儿。再不行的话，就是我想的就是找一个国资公司，由他们来接手这个停车场的运营，保障双方的这个诉求。这是我的一个初步想法。
0: 那对于这种创新实践，要长久的开展下去，避免留痕不留迹，明确责任人办理实现，以及及时的回访反馈，我想还必须要健全长效机制。书记宣荒摊不能只靠书记一人支撑，更需要制度化的来保障，让短期实践转化为长期坚持的工作制度。
1: 基层工作就是要答好群众出的各项考题，这不是一项短期工作，而是需要长期的坚持。目前赵恒信仍然在想办法更好地解决小区停车位的问题，但是办法永远都比问题多。
5: 一个在上海，
6: 宣黄摊儿宣的是家长里短，却拉近了基层干部与百姓的心。从群众跑腿到干部下沉，变得不只是一张桌子的位置，更是基层治理的温度。其实这样的宣黄摊儿并不是孤立，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社区书记们把办公桌搬出了办公室，摆到了居民楼下凉亭边文化长廊里。在河静县哈尔默敦镇，各村社区书记带着便民服务台帐摆摊儿，倾听民生，彻底打破群众上门、干部坐等的传统服务模式。在哈密，创新构建了全响应社区治理体系，实现群众诉求渐渐有人管，事事有回应。一张桌子，一本台帐，一个宣黄摊儿，这些办法因地制宜、因事施策，各有各的特色，但指向同一个方向，让群众说话有人听，难处有人管。这些扎根在泥土里的探索，正在把共建、共治、共享从理念变成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温度。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

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这片掩映在荒草残阳中的佛教洞窟，唐代称丁古寺。1981年，迄今为止最早的大唐西域记写本现身于此，它的作者是玄奘。借由这本珍贵的宝书，1500年前的西域景象如在眼前。今日，这些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果品，让新疆香飘中国。但在唐时的西域，它们就已经是当地知名的特产。当玄奘行走于秋瓷的街巷，甘甜多汁的白杏或许就曾为这位高僧润嗓。这是图文间的相互佐证，一部《大唐西域记》精准记载着初唐时期的西域风土，如工笔细描与诸多遗存对照，则景观人士皆历历在目。玄奘所经之处精心记载地理，并往往就地名传说进行刊物。自汉起的西域地方名称于《大唐西域记》中被再次串起，作者用行走的顺序记载方位，让千百年后的人们确定书中的城邦位置变得简单易行。西域乃至中亚印度诸国历史由此不再断绝于世，神怪之意亦多见于书中。这部记载于天王与蜀王结盟抗敌的故事已经在当地流传了千百年。在对抗匈奴的战争中，古于天王率数万兵士对抗数十万匈奴铁骑，实力悬殊下请求蜀王相助，后者应允。随后战斗中，于天王长途奔袭，匈奴应敌时发现所有马鞍、衣服、弓弦、甲胄中的系带全部被咬断，匈奴因此而大败。而书中记载东方公主将蚕种藏在发冠内带至西域的故事早已广为流传。不知玄奘从何处得知这一故事，但他在蜀多年，蜀绣在隋唐已享誉神州。得知这一故事，不知是否心生亲切，归家之意更浓。公元645年春，长安迎回了跋涉万里的三藏法师。他自印度带回的657部以佛经为主的书籍，以及150粒如来佛肉舍利，将世界上最瑰丽的两处文明之地进一步联系在一起。中国佛教核心宗派之一的法相宗

自此诞生，传承至今。古佛青灯下，玄奘娓娓道来，18年往返求经岁月的点点滴滴，化为纸墨。公元646年7月，玄奘完成《大唐西域记》，一部伟大的著作由此诞生。近千年后，那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西游记》，相传正是以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为蓝本，而这部残片是公元646年手写版，距离首版完成仅相隔数月。在无数个日夜里，他被一双双手翻阅呵护，又渐渐被搁置，悄然引入高远洞窟的积沙中，俯瞰红尘一年又一年。那个世界已远，而这片土地似乎更好了。

这幅壁画绘于盛唐开元天宝之际，上千年时间里，它隐藏在敦煌璀璨的壁画中，记录着那个时代商人们万里行商的不易。在那盗贼风起的大漠中，真正护有凡人平安的是活生生的人，那是中国边关的将士，他们的依仗便是烽燧。昔时人已去，但烽燧犹在。自秦时起，长城就已成为中华文明的典型意象。祁连山下，嘉峪关远眺万年冰雪，城门向西是一片苍茫至极的大漠，却也是活跃至极的山路。关口于此停步，但长城西延千百里。这是由烽燧和戍卒筑成的长城，他们让这个伟大的战略防御体系稳定性与机动性兼备，将中原和周边地区紧紧相连，在更大空间范围内，东西方文明交流绵绵不绝。新疆的烽燧遍布天山南北，他们与丝绸之路中道与北道走向一致，漫长岁月中始终护卫着丝路的畅通。河西走廊西端，咽喉要地，兵家必争。锦哈密地区的烽燧原来当在百座以上，寒意远如点，边锋互相望。

漫长驻守中，烽燧形制伴随实际需求不断演化。哈密地区的烽燧根据其平面形状可分为方形、圆形、多边形，根据构筑方式可分为黄土夯筑、土坯垒砌、石块垒砌以及坍塌后形制不明四种。白天燃烟假祟，晚上举火为风，都是为了传递信息。而作为燃烟举火的高台，天长日久，烽燧之名由此而生。驻扎其中的士兵叫做烽子，头领则称烽帅。凡寇贼入境，马步兵50人以上不满500人放烽一炬，500人以上不满3000人放烽2炬，贼500骑以上不满1000骑放烽3炬，寇贼10000人以上则放烽4炬，贼回者或无寇入境则放烽1炬保平安。白昼放烟，黑夜举火，兼日夜而言之，烽火一昼夜虚行2000里。依据长安最远的安西四镇封侯为例，边防风景沿天山南北2线，经依稀入玉门关，万里长途，约4日可直达长安。一年又一年，戍卒更换，烽燧不倒。长城从中原延伸到西域，烽燧从地表屹立进人心。西域灿烂的文明，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内，被烽燧守护。让温暖更加温暖，让美好更加美好，最终融进天地星辰，成为这片土地灿烂文明的一部分。

0: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1: 好的，收到。
0: 不要心存侥幸，
2: 禁止通行，
0: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这是一个常见的名字。刘苹果像极了我们身边某个熟人的名字，这又是一个遥远的名字。在西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南部出口的石壁上，静静栖息了1800余年。刘苹果就这样以极其近的感觉，从极其远的岁月里缓缓出现在人们面前。石壁苍凉斑驳，文字透过时间浮现着画面。

公元158年，东汉汉桓帝年间，西域长史下属的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率领当地民众在乌雷关以西勘测一系列亭隧。位于拜城县博兹克日克沟口的这座亭是最后的一座亭，这里北通伊犁，南连库车，是连通南北疆之间的捷径。任务完成后，名人淳于伯专作颂文，并刻石以记功，足见勘测列亭一事在当时影响重大。现在该地山岩上仍可见到对称的凿孔三段，正是筑亭的遗迹。西域长史正是东汉政府管理西域的最高长官，这片隐藏1800余年的碑文与无声处，始终彰显着东汉对西域的有效管理。而刘平国不知道的是，他们留下的碑文经历无数轮回的风雨，成为新疆发现的有明确纪念的汉代石刻之一，人们称之为西域第一石刻。那该是一个多么欢愉的时刻，经历了10天深山里的劳作，重要的勘测任务已经完成，岩壁上筑亭的凿孔也已备至妥当。这狭长的山谷，秘境中的要道，即将实现常备的看护，防备豺狼，防备敌人，守住的是南天山脚下片片绿洲，星星灯火。这颂文简朴至极，只是简单又清晰地描写了勘测列亭的经过和人员。孟伯山，诺，狄虎芬，诺，赵当碑，诺，夏羌，诺，石当碑，诺，程阿羌，诺。面对时间的长河，六个原本会与生命一样稍纵即逝的名字，被深深刻印在了天山万古的石壁上，从此与悠长的中华历史融为一体。1721年后，一位清军士兵发现了石壁上的字刻，由军人刻写，由军人发现，这是怎样的宿命轮回？1800余年的岁月，石壁上很多文字在发现时都已模糊不清，而14字的两句祝词却保留得如此完整。他们带着刘平国的愿望，在等待，等待今天。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

能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天山深处，在1700余年间的每一个夜晚，清冷照射在克孜尔石窟的崖壁上。38窟里，漆黑一片，却又灯火通明。一场盛大的五岳之宴，已进行了千百年。

天宫祭月图，立于下部佛说法图之上。那是一条金佛通往极乐的道路，简单而直接。数不清的信众曾仰望其间，想象着极乐天宫的模样。28身祭月天环绕在佛像周边，弹琵琶，打开鼓，拨箜篌，奏排箫，吹碧笠，舞璎珞。那是一支器乐完备的秋瓷乐队。秋瓷绵延上千年，鼎盛时期，秋瓷居36国之中，天际隆起，腰果丹毛，万计饮酒，实力强盛如斯，才能开凿气势宏大的石窟寺群，更使得乐舞、绘画、雕塑艺术飞速发展。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李白写下这千古名句之时，三十八窟壁画中的横笛已经成为中原代表性的乐器之一。又何止是横笛，壁画中二十余种乐器精品皆入中原，

箜篌的祭月，反弹琵琶的飞天，长长飘带里抖落出秋瓷的万种风情，操弄银琴铜鼓的玉指巧手，沿河西走廊一路东行，吸引着长安的视线，如沙浪起伏，瀚海狂歌。丝绸之路在一轮明月下的身影飘摇流动，秋瓷、长安，同声共感，细

玄女，胡玄女，心应弦，手应弓。西域的歌舞为中华文明输入源源不断的活力。白居易该是在多么近的距离里欣赏，才写出这般栩栩如生的诗句。而犹抱琵琶半遮面，早已成为中华艺术中永恒的经典意象。那是生命在每一处方寸间的张扬，那是历史在每一双眼眸中的倒影。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7: 是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
8: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7: 证据吗？
9: 还是被人买通了？
10: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11: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12: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13: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4: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就是这里，等会儿上去先别着急动手，别忘了我们是来传达命令的。走吧。

0: 田乔吉，你要干什么？
1: 是他自己跳下去的。

0: 田小姐，投降吧，你无路可逃了。
1: 怎么会这样？别动！我手里有整栋大楼炸药的起爆器，你们要是再动，我们就同归于尽。
0: 你不会的，我了解你，你怕死。就算你说的对，我现在放下起爆器，你们会放过我吗？谭仲文、崔文生。
1: 你和罗新明都有杀了我的理由，
0: 你以为我们跟你一样冷血吗？我们不会杀你的，我会把你交给国民政府，让你接受法律公正的审判，把蜂巢的秘密曝光，还我清白。还不是都一样？你以为国家和法律能够带来真正的安宁吗？我告诉你，这个世道没有真正的公正，只有最高的权力才能带来所谓。
1: 真正的权利是以捍卫公正为前提。不管你现在怎么想，你以后都不会有机会作恶了。是吗？放弃吧，这里这么隐蔽，除了我和你们俩，没有人会知道。

0: 你怎么会知道这儿？
1: 校长，他们都在楼里，一定要活捉田乔杰。是，把胜利给我包围起来。
2: 你以为就你会借刀杀人吗？你要干什么？我要打个电话。现在除了我们，还有谁最恨田乔杰？当然是青山了。黄素梅是个睚眦必报的人，田乔杠背叛了他。
3: 他一定会置田乔杰于死地，所以我想把田乔杰的藏身处告诉他们，希望他们的意外搅局能够打乱田乔杰布下的陷阱。好啊，
4: 那就一起死！
3: 放下武器跟我们走吧。被他们抓了，你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
4: 顾盼，你别忘了。
3: 你也是他们的目标。你把黄素梅炸伤，他们的首要目标现在是你。
4: 那群走狗，没了我的指挥，只不过是乌合之众而已。
3: 这里已经被包围了，你不会再有机会了。
4: 那你也太小瞧我了。

0: 你计划奏效了，青山已经跟田小姐开始互相较劲了。
1: 只是可惜，没能亲手抓住田小姐。
0: 青山特工出动，抓住田小姐只是时间问题。
1: 所以还是得想办法，想在青山之前控制住田小姐。

0: 走。
1: 又是蒲从军，他可真是阴魂不散。
2: 看来凤巢我们是回不去了。
1: 不行，你这么多年的努力不能白费，我们要赶在他们之前见到金先生。
2: 没用的，蒲从既然救了天桥姐，那他就一定是想去投奔金先生了。你想想看，你认为金先生听取了蒲从和田乔杰的情报还会信任我们吗？而且根据组织的纪律，上级牺牲我们必须选择转移与静默，等待组织的恢复与我们取得联系。先安顿好崔老师吧。
1: 我不甘心，崔老师不能这样白白牺牲。
2: 崔老师不会白白牺牲的，韩仲文也不会。我相信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战胜这些敌人的。

0: 你终于醒了，你睡了两天了。别动，你的伤势很重。
1: 这是哪儿？你不需要知道你在哪儿，你只需要知道你现在很安全。
0: 你为什么要救我？我们都是蜂巢组织的成员，你被青山追杀，血肉重临，我怎么可能不救你呢？
1: 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会感谢你。我不需要你感谢，我只需要你帮我个忙。我现在是一个身份已经暴露的特工。我什么事都做不了了。
0: 不，你能做。带我去见金先生。
1: 你难道不知道金先生一直想亲手杀了你吗？
0: 他不会杀我。

0: 最终的胜利也将属于我们。你们共产党人都有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气息，可惜我还没有加入你们的组织，我的其中一名介绍人就已经牺牲了。你要相信，组织始终在考验着你。 顾盼同志，当你真正理解一个共产党人的精神的时候，你便可以真正的加入这个组织。希望这天早些到来吧。接下来你什么打算？接下来，我们只能静默，找一个地方隐蔽起来。你要相信。
1: 在新的一年，我们会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因为他是顾盼的老师，用老师来对付学生，哼，最合适不过了。 对吧，仆从。

0: 你就真的以为我不会杀了你？你不会。你凭什么觉得我不会？我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你害的。
1: 说了，你不会。那是因为核心的枪法，你很有信心。这就是你跟顾盼的区别。 顾盼为了自己的目标，他可以付出一切，包括他自己，而你不是，所以你斗不过他。你需要我，我们在暗，他们在明，我们联手，你才能看到青山和顾盼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
2: 好，但你也别忘了，金先生时刻都在盯着你。你看看，这些都是黑匣子里的文件，除了名单，还有很多商业范畴的文件。你注意到没有？这份材料里多次提到莫氏企业，我觉得蜂巢这次行动。 跟莫氏有很大关系。我一直以为普从联合蜂巢制造莫氏惨案，是因为莫有心暗中支持共产党。
3: 现在看来，事情绝非这么简单。

0: 末世企业，只怕早就被蒸炒给渗透了。那夏安岂不是很危险？蜂巢想要掌控末世，而夏安是末世名义上的继承人。
1: 仆从对夏安的利用，绝不单单只是针对你，
0: 还有末世。是。夏安必须尽快离开上海。
2: 否则，不管他落到哪一方的势力手里，后果都无法想象。我真是没有想到，时至今日，你居然还想留在青山。校长，我没有背叛党国，也没有违反青山的规定。我觉得。 我有资格留在这儿。告诉我你回来的真实目的。你知道的。我要你亲口告诉我。仆从杀死了我的母亲，我身上所有的悲剧都是蜂巢一手缔造的。我需要青山，青山也需要我。没有我，你对付不了仆从。
3: 也挖不出蜂巢。你简直是小看我了，我背后有整个党国的支持，难道还对付不了一个被通缉的囚犯？
2: 我们看到的蜂巢，只不过是一个神秘组织的一部分而已。如果你真要想替党国端掉他们，你需要我，甚至需要顾盼。
3: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2: 也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我要你对付顾盼呢？顾盼只不过是青山的弃子，他的对手只有仆从和蜂巢，而现在黑匣子毁了，仆从倒了，顾盼对于青山和你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 而他在蜂巢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他将会全心全力地对付蜂巢。而对于青山和你来说，最大的威胁应该是仆从、田乔杰还有蜂巢。于公于私，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3: 夏安，当我在青山军校看到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与众不同。 要是你的身世干干净净的，该是一个多好的学生啊！说实话，我现在正缺人手，现在这些学生比起你和顾盼，简直是差远了。可是我黄素梅不喜欢跟人谈条件。
0: 黄素梅心机深重，她把夏安留在青山，一定另有图谋。你想过没有？也许是你低估了夏安。
3: 什么意思？
0: 你看，有时候让他爆发出来，反而更利于控制。 只要我们控制住了局面，再加上一些我们想要添加的配料，那出来的就不仅仅是美味的鸡汤了。腌笃鲜，醉鸡，标准的本帮菜。

力集中。

0: 我刚刚梳理了自从神谷先生遇刺之后发生的每一个事件，其中有一个环节，我们需要重新调查。什么环节？是谭仲文的死。仲文？对。风潮，在他从日本回来之后不久，就采取了行动。为什么？你的意思是？
1: 他在日本查到了真相。准确的说，我觉得是他接近了真相。
0: 杨谦说过，他从日本回来，带了很多书，那里面恐怕隐藏着神谷案的秘密。
2: 杨谦，我们好久没像今天这么聊天了。是啊，时间这个东西啊，太神奇了。美好和痛苦，都会让它轻松的撕碎啊。其实我们认识之初，您的风采的确让我折服。
3: 是啊，可是很多变化会让一些事情偏离了最初的轨道啊！你始终不愿放弃你那套政治抱负。中日之间的战争让中国丢下了很多包袱，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能轻装上阵呢。其实，又有多少人
2: 支持你的理论呢？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历史会怎么记载你呢？那就这样吧，我已经尽力了。你又有多少资本？我想金先生已经考虑过了。
3: 否则，蒲母已经在黄秋下了。
2: 嗯，好，今后上海就靠你支撑，来。

0: 好久不见，一切还好吗？
1: 我和黄素梅达成了一些约定。
0: 黄素梅不可信。
1: 我从不信任她，只是利用。
0: 以我的个人经验，你这样做很危险。
2: 如果可以各取所需，那么相互利用的关系未必不能长久。你说呢？
0: 夏恩，

0: 不管仆从做过什么，青山里有多少风潮的人，但是大多数人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热血青年。我们要做的是找到害群之马，阻止仆从和风潮的阴谋。我不希望你因为个人的仇恨毁了军校的所有人。
1: 我有分寸。
0: 那就好。杨谦最近怎么样？
1: 有段日子没有见到他了，他被黄素梅抓了。
0: 帮我把他救出来。
2: 顾盼和夏恩见面了，说了些什么听不清楚。
3: 黄素梅不杀夏恩只有一个理由，想用他来对付我和风潮。
2: 那我们要汇报给金先生吗？
3: 如果我这么做，跟你谈话的就不是我，而是天桥杰。
2: 那下一步怎么办？
3: 静观其变吧。
4: 走，喝点去。
5: 行啊，走呗。啊，
4: 这一天给我累够呛。
5: 是啊，忙了一下午，我知道有个好晚的啊，
4: 是吧？

0: 校长，杨坚吃了午饭后突然昏过去了，像是中毒。
1: 你们这帮蠢货到底给他吃了什么东西？
0: 跟平常一样啊，午饭是由军校直接送过来的。
1: 他要是有什么事儿，你们一起陪葬。来人，来人。
2: 校长，
1: 立刻通知医务室马上赶到九号安全屋，有同僚中毒，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
2: 是。

0: 看来成功了。如你所说，我们低估了夏安。你有没有觉得一切都太顺了？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儿。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多名全球的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卖博士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每天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
2: 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试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抢到了，这脉搏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 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

0: 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 以前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6: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

0: 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胎盖急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

0: 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 以前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6: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

0: 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胎盖急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您定
1: 10块。
2: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1: 哎，师兄。
2: 此文明，老杨岁。
3: 咱们大家干粮，干完牛肉就趴点儿，多盐去上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八卦半正。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校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需不需要支援？
1: 不用，食物中毒而已，医务室就能处理。
0: 医务室的医生是新来的，我怕他之前没有处理过这种情况。
1: 对，你提醒的是，我确实不能掉以轻心。
2: 安全屋这种地方，怎么只有两名守卫？
1: 告诉我，杨谦在昏迷前说过什么？
3: 他说什么拿花生来害我？
1: 不用等军医到，立马带他走。
3: 立刻带走？
1: 是，把他带去最近的医院，等他病情稳定了再转移。
3: 好。
1: 杨谦要是有什么闪失，军法处置。
3: 是。
2: 黄素梅已经识破中毒的真相了，现在极有可能黄素梅已经把杨谦提前转移了。
4: 杨谦是急性过敏，必须尽快送往医院。
2: 李志磊最近的医院在哪里？
4: 走。
0: 重要证人是杨谦？
1: 是的，他和顾盼还有普从有着密切的联系，不查清楚我不放心。
0: 可是他的家世很有背景，只怕这么做的话会对校长不利吧。
1: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我都安排好了。
5: 报告。
6: 进。
5: 校长，食堂那边已经调查清楚了，炒菜的猪油里被混入花生油。我查过了食堂记录，并没有采购过花生油，厨师和厨工们也都没有作案动机，应该是其他人有意为之。
1: 看来换油的人并不想杀死杨谦，而是想趁我们营救的契机查探杨谦，甚至是劫走杨谦。
5: 能知道杨谦对花生过敏的人，跟杨谦的关系肯定不一般。学生认为应该是军校内部的人。
1: 夏恩，你觉得呢？
0: 报告校长，学生认为既是军校内部的人。

0: 的人又跟杨坚有如此近的关系，愿意救他的，只有两个人选，一个呢是顾盼，另一个普从。
1: 不，还有一个人，就是你，夏安。
2: 不可能是夏安，校长，学生保证，这段日子我一直跟夏安在一起，他不可能私自离校，更不可能去跟顾盼联系。
0: 这也许是个意外吧。
1: 意外？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个完全没有说服力的借口吗？
0: 看来校长还是不相信我呀。我跟杨谦根本就没有什么往来，我为什么要去救他呢？
1: 你确实没有救杨谦的动机，但是顾盼和普从都有。这两个人当中，说不定你和谁是一伙的，他们安排你来我这儿卧底，不是吗？
2: 校长，夏安说的没错，这真的是个意外。我调查过了，北洋油店里并没有收受花生油的记录，而给青山供应猪油的商行里，所有的猪油里都含有花生油，是些厨师偷工减料夹带私货。杨谦过敏中毒，真的是个意外，与夏安无关。校长，请相信我。
1: 看来你的准备很充分，我相信郭俊超的调查是真的，但并不代表我相信你是清白的。说不定现在顾盼或者普从正在赶去医院的路上呢。
0: 要怎么样才能证明我的清白？
1: 很简单，我们一起去医院会会我们的老朋友，到时候就会水落石出。
3: 看来杨谦是被转移到这里了。
4: 既然已经惊动了黄素梅，不如冒一次险，硬闯吧。
3: 不行，黄素梅既然把人关在这里，一定会有所安排。如果我们贸然行事，我们中埋伏不说，这夏安和杨谦也会被暴露的。
4: 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青山的援军很快就会到了，我们不能错过营救杨谦的最佳时机。
3: 那你打算怎么进这个医院？
4: 你都说了是医院了，当然要用医院的方法进了。

0: 想问一下，严重过敏的病人在哪个房间？
1: 202202。
0: 谢了。
2: 哎，等等，再问他们要点镇静剂。
0: 为什么？
2: 我怕杨谦一会儿不配合。

0: 站住！等，你们两个干什么呢？我们刚做完手术，过来查房。
1: 那两个人就是我从手术室里面弄出来的。医院今天根本没有手术。把口罩摘下来，摘下来。

0: 还能走路吗？
1: 当然。
2: 黄素梅来了。
3: 杨谦在几号房？
4: 202，向上请。
3: 没有我的命令，日所医院止血剂不许出。
5: 是，把这里给我包起来，止血剂不许出。
0: 还是我。
2: 黄素梅早有准备。
0: 医院已经被包围。
2: 要是带着他，我们谁也走不了。
1: 你什么意思啊？你们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救我出去吗？拜托，想想办法，我真的不想再回青山，不想看见黄素梅那张老妖怪的脸。
6: 说吧，到底是顾盼还是仆从？你现在实话告诉我，我算你将功折罪。
0: 我真的不知道。
6: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
7: 就算抓到什么人，也不能说你一定跟他没有关系。
0: 不能再让他受苦了。
2: 我们要是也被捕了，他才是真正的陷入危险。相信我，我会有办法救他出去的。
1: 你不能听。
0: 我知道了。

0: 怎么回事？说，
1: 有人抢了我们白大褂。
2: 是不是一男一女？
0: 是。
2: 控制所有医护人员，逐一排查。
0: 是。跟我来。
2: 我现在非常好奇，这次的顾盼和罗新民要如何逃走呢？

0: 他什么时候能醒？他被注射了过量的镇定剂，现在正处于昏迷之中。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一个小时之内必须让他醒。是。
1: 报告校长，人没抓住，让他们跑了。一群废物！你别以为他们跑了，你现在就安全了。很多人已经看到他俩了，你就说吧，是不是顾盼？我真的不知道。
0: 我一定会用我的方式得到我的答案。不过到时候，你别怪我不讲情面。

0: 我相信校长的手段，也相信校长不会通过屈打成招来得到你想要的答案。
1: 聪明，我一定会让你心服口服的。不过在此之前，你就好好在牢里先待着。

0: 欢迎回到青山。
1: 只要你乖乖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是不会为难你的。
0: 毕竟，曾经和现在，我们都是好同事。
2: 我们要是有备无患，他才是真正的陷入危险。相信我，我会有办法救他出去的。
3: 说说你的计划，我要确认可行。

0: 什么意思？
1: 我想让他们三个好好的睡上一觉。
0: 他也要被注射？
1: 当然。
2: 为什么要给我注射？
1: 我给你注射了能够让你昏迷一天的剂量，等你醒来的时候，黄素梅正好可以审问你。
2: 那我醒了之后怎么办？
1: 就说你知道的。
3: 看来还是得用老办法。
4: 别呀。
3: 那你就实话告诉我，来救你的人究竟是谁？
4: 我当时在昏迷状态，要不是我爸，你去问问他，把他也像我这样锁起来，他那把老骨头经不起折腾，肯定什么都招。
3: 你以为你爸会保你吗？我抓你的时候就派人去请示令尊大人了，你知道令尊大人是怎么回复的吗？就五个字，按军法行事。这五个字不需要我多做什么解释了吧？
4: 可是我当时真的在昏迷状态，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
3: 那好，那我就再告诉你，我已经找到你体内的针剂了，医院医生已经招供被劫走的针剂，这就说明你体内的镇静剂是在你清醒的情况之下注射的，不难推断你和那个人很熟，甚至达成一致才同意被注射的。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来救你的人是不是顾盼？你只需要轻轻的点头，否则就别怪我不念旧情，我会让你好好尝尝我的手段。
4: 我说，
3: 果然是顾盼，
4: 不是仆从。
3: 仆从？
5: 开门。

0: 我真不应该劝你留下来。不是你的错，留下来是我自己下的决心。
1: 校长正在沈阳间，我真担心他会乱说什么牵连你。
0: 你相信这件事与我无关，我是清白的吗？
1: 我当然相信你了，你对校长、对青山都是绝对忠诚的。
0: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杨谦会乱说什么。

0: 负责传递军校的内部信息。这么说，花生油事件是他做的了？他只承认自己奉命寻找杨谦，但是他没有……
1: 这就足够了。汇报给校长吧。
2: 是。
3: 他找你干什么？你只是一个校医，又没有掌握什么军事机密，他费那么大周折来找你，这是为什么？
2: 王校长真是健忘啊！
4: 我的老父秦逆口军法行事想跟我划清楚界限，可是别人却不这么想。
5: 太好了，我找到证据，可以证明你的清白了。
4: 谢谢。相信，你应该很快就可以出去了。
5: 或许吧，不过这还要看黄校长信不信我了。
4: 会的。对了，你要的东西。
5: 我带来了，小心点，别被别人看见了。嗯，放心吧，这儿又脏又臭的，还特别潮，我想稍微拿这个肥皂洗一洗，还能消消炎。
4: 出去后，记得去浴室看看。
5: 嗯，放心吧。行了，你快走吧，一会儿黄校长还过来了。
2: 你说是仆从，证据呢？来对付我的是何心，何心是他的亲信。可是还有一个女的，那又是谁？田乔姐。我不知道田乔姐为什么会跟何心在一起，但是来对付我的的确是他们。他们为了怕暴露，所以没有开枪，先用镇静剂打晕了你两个助手。
3: 后来逼我和他们走，我拒绝了，所以他们就给我注射了镇静剂。之后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了。变得非常好，是顾盼教你的吧？我说也不行，不说也不行，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6: 胡叔，什么事？报告校长，食堂的厨师已经招供，他承认自己是蜂巢特工，并且受命寻找杨谦。黄素美，我都和你说了这件事情，是捕从和他的手下干。你非不信，现在好了，自己窝里出了叛徒，我一个好端端的花生过敏，你给我整成这样，我告诉你。
0: 我要去中央党部，我要去党务调查处，我要公告你，你这是公报私仇，滥用私刑。
5: 对。
0: 是。既然如此，我相信你说的，但是我还是需要证据。我有了证据，一定会还你清白。 把他给我押回地牢。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接近。
6: 黄素梅，我告诉你，我一定要去东洋党部党务调查处控告你，告不倒你，我不姓杨。放开！

我什么事都没有，你们抓我干嘛？我就一个花生过敏，放开我！

0: 夏恩，校长打电话通知说你可以走了，但是不得离开青山半步，明白吗？
1: 明白。
2: 都要来救，
3: 兄弟来帮忙。
0: 哎，来了来了。

0: 来，这正好。来品尝一下新到的雨前龙井，看看口感怎么样。最近青山军校的食物中毒事件是你搞的吧？
1: 是啊。
0: 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我们不仅什么都没得到，反而损失了一个安排在厨房监视学校的兄弟。
1: 怎么能说什么也没有得到呢？我们现在确认了，杨谦真的是被黄素梅关起来的消息。
0: 也知道了杨谦现在的处境。
2: 杨谦，他不过就是一个医生，外加一个浪荡公子，值得我们花一个特工的性命去换取他的信息吗？
1: 值不值得，不是你去判断的。
0: 难道杨谦对我们未来的行动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
1: 你现在的任务，不但要对抗顾盼，而且要监视杨谦。
0: 可是杨谦现在还被关在青山军校的地牢里。
1: 你相信我，他不久就会离开地牢的。

0: 我去，我去。
1: 黄小姐让我来会会她。
0: 师姐是不是对这个锁没有办法？哼，
1: 可能是我来的时候太着急了，黄校长给我拿错钥匙了吧？
0: 给我看看。

0: 应该不是这么回事吧？这把锁呀，一直就有问题。你不把钥匙顶到最里边，是开不开的。
1: 谢了。

0: 夏恩，不是，你是来害我的是不是？
1: 来了，杀人如。
0: 素梅够狠的，玩阴了是不是？
1: 杀人了！
2: 再和我上去。

0: 他们什么时候能醒得过来？大概还需要2天时间吧。但是，即便是他们醒来，他们的脑神经也会因为药物的影响而出现间歇性的失忆。知道了，做好你该做的就行了。是，
1: 我会尽力的。不过，这两个兄弟的命可真够大的。什么意思？
0: 他们被注入镇定剂的剂量，如果再多那么一丁点儿的话，他们就死了。
1: 两个人都是这种情况吗？
0: 是的，两个人的情况一模一样。
1: 很有可能，那个人根本就不想杀死他们，只是不想让他们开口说话而已。是的，很有可能，
0: 他们被注入的剂量都十分的精确。
2: 说，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自己问黄素美去啊。是不是顾盼回来了？他说什么了吗？
3: 风潮，风潮，我都说了是风潮了吗？你不用瞒我的，你过敏的那个花生油。
2: 是我家的，就是为了配合顾盼跟罗新明的计划的。呸！我花生过敏整个青山园尽皆知，你偏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黄素梅派来套我话的，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演的真好。就算这件事情是你干的。
3: 那也只能说明你是普通的人。行，我知道你为什么不信任我了。你被黄素梅抓的时候，我那时候正跟顾盼吵架呢。
2: 我没有说我不相信你，我把该说的都已经告诉你了。就算你今天把我打死，我也只能这么说。
4: 既然校长掌握了证据，那接下来打算怎么做？你放风出去，内部传达说杨谦叛国罪和谋杀罪证据确凿，我们将会把他交给党务调查处。
5: 既然校长认定是顾盼所为，那这样岂不是暴露了我们接下来的计划？
4: 我就是要让内奸知道，不管内奸是谁，他肯定会想办法。 把消息传达给顾盼，顾盼以为自己没有暴露，一定会冒险来救人。到时候内奸身份一目了然，顾盼也解决了。
6: 这真是一箭双雕的好计啊！
7: 好了，你回去吧，做好你自己的工作，监视好夏恩。如果我们这里有顾盼的内奸，最大的可能就是他。
8: 校长放心，我一定会盯好他的。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风云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攻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把进电话，只要98元，你每天做60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新品质，前一百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货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9: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

0: 花式操作，太方便了。
1: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3: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

0: 用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 食材磨得碎碎的，整鸡啊就一个按钮。

0: 花式操作，太方便了。
1: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善颜磨肌，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3: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士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

0: 用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6: 了，注意安全啊。
7: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8: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7: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9: 喂妈，
1: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9: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1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 那就下次吧。
7: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2: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9: 等你回来。

0: 下次吧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把手机打开，谢谢。来，好，
1: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0: 妈妈没事，这咱们是。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妈，下次回来看。
5: 没事，
3: 那就下次回来吧。
5: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机会再回。
3: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一定回，
5: 下次回来看。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爸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3: 不走了哈。
4: 妈，哎，
6: 走走走走走走，
4: 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7: 喂喂喂，快点！哎呀，弄死你！你搞得了？哎。

0: 秘密电话。
1: 整个青山的电话都有自己的编码和监控，哪有什么秘密可言？真是。
0: 地下室第三块砖的秘密电话，蜂巢攻击青山的时候，你用它请求过支援。
2: 你怎么知道的？
0: 顾盼啊。现在相信我了。
3: 校长好。
4: 里面犯人什么情况？
3: 报告校长，还在审。
4: 还在审？
3: 是。
4: 不是跟他们说了吗？差不多就得了。开门让我看看。
3: 是。
5: 黄素梅，黄素梅，你个老妖怪，你竟然审我呀！你今天把我审死在这里，你看我的父亲会放过你吗？你进来啊！你进来审我呀！你有本事今天把我审死在这里啊！黄素梅，你进来啊！进来，你进来啊！
3: 他一直都这样。
4: 我还是不进去了。记住，今天这件事，我不知情，明白吗？
3: 是。
5: 黄素梅，你别走啊！
4: 这
5: 进来审我呀！你把我
4: 被杨鑫父亲知道了，
5: 啊、
4: 又得掉几个脑袋。
5: 回来！
1: 小丫，我还整不死你。没事儿，来。

0: 谢了。
1: 别，我问你啊，你们这几天都干什么了？
2: 担心小安，
0: 还有杨谦，按照计划，他们应该打电话来了。
2: 喝杯咖啡吧。

0: 夏恩，你还是这么不安分？
1: 黄校长，你来的正好，我找到了证据。这部电话是顾盼给你的吧？你们知道我要把杨千送去党务调查处，
0: 所以就要来毁灭他私通外敌的证据。
2: 不是，是杨千告诉我的。
0: 在我看来，没分别。
2: 实际上，南苑北辙。好。
0: 我就给你一分钟的时间，不过我想，意义不大。
1: 你还记得青山遭到蜂巢的突袭吗？当时蒲校长回防的非常及时，那是因为有人通风报信。
0: 你的意思是，这个人是顾盼？是他告知的电话地点，但实际打电话通知蒲校长的。 是杨千，这件事情很好证明，您只需要去审问电话接线员就可以了。虽然他们有的时候会搞错电话号码，但我想，最起码的分辨男生女生，他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你还有半分钟。
0: 回
1: 来的时候我就说过了，我不再是以前的夏恩了。顾盼他是帮过我，但他也利用我，甚至。 导致了我母亲的死，所以，我不会再与他同流合污。你会杀了他吗？坦白说，我恨他，但我确实下不了手。他毕竟教会了我太多东西了。但要是他先动手，我绝不会客气。
0: 校长，夏恩那晚一直跟我，王敏，谭教官在一起，我们本来打算里应外合救出大家，但可惜，我认为夏恩没有疑点。
1: 杨千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我知道你一直不相信我，你觉得花生油事件是我做的。
0: 所以，我就要撬开杨千的嘴，取得证据，获得你的信任，这样，你才能更快地帮我复仇，对付蒲从，而不是把精力都用在我的身上。很好，这似乎是个不错的理由。
1: 不是理由，是真相。
0: 我想，如果刚才我晚进来半步，就人赃并获了。
3: 由不得你在这里信口雌黄，那就最好不过了。你会接到一通我从这里打出的举报电话。明天一早还要押他去调查处呢，听说顾盼准备在半道上劫持他，我们可要打起12分的精神。这个传说中的学姐，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4: 不用担心，校长早有安排。明天一早，我们会准备发一辆空酒车，里面装满了炸药。一旦顾盼接近他的时候，我们的人就会引爆炸药，到时候。

0: 就算诈死顾盼，也足以重伤他。
1: 啊？那他呢？
0: 他呀，等囚车发出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再从小路前往南京。
1: 校长真是神机妙算，厉害。
0: 所以说嘛，咱不用担心。来，再喝点。
1: 来。尝尝这个，这好吃。
2: 是顾盼，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到底要怎么救我？我心里还能有个底。
3: 你只要弄清楚你被押送的路线和时间，然后装病进入医务室，用秘密电话联系我，剩下的就只有等。
2: 你开什么玩笑？黄苏没速来警车，他怎么可能会把这么重要的信息告诉我？
3: 相信我，他会告诉你。
2: 真熟了。

0: 来人了！
1: 要注意啊！
2: 他怎么样？
3: 啊，他现在心跳和呼吸没有问题，应该是过敏还没好，再加上镇静剂的后作用，所以昏迷。啊，
2: 不会影响明天的押送吧？
3: 不会。说完这一瓶，他马上就能够醒来。
2: 嗯，行，那您先出去吧，我们在这看着，有事儿我们叫你。
3: 好。
2: 呀，走得太急，酒瓶子还没收拾呢。
4: 啊哈，完蛋，那怎么办？被人发现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啊。
2: 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也醒不过来，咱们先回去，不然门口没守卫，这事儿肯定瞒不住。
4: 走走走走走。

0: 紧张吗？
1: 校长，
2: 看来好戏就要开始了。
3: 你是不是清白的？我们一会儿就知道了。既然顾盼想救他，多好心点儿，给杨谦一个机会，让他们联系。

0: 安排是我，杨戬。
1: 告诉我押送信息。
0: 明天早上他们会发出两辆囚车，
2: 一辆囚车会装满炸药，他们想用这辆囚车炸死你。真正押送我的那辆囚车会走小路，比装满炸药的那辆囚车晚出发一个小时。
3: 我知道了。
0: 爸爸，你告诉我你们到底有什么计划？
1: 松江附近有个断崖树林，
3: 是埋伏营救的好地方。
0: 断崖树林，
4: 那确实是个好地方。看来我和顾盼的恩怨就要结束了。

0: 我们之间的恩怨就要了结了，怎么了？替他伤心？
1: 他毕竟帮过我，要是他死了，心里还是会不舒服。

0: 你们是不是走错路了呀？没有啊，这就是校长安排的路。
1: 你原来说的不是走那条路吧？
0: 那是校长故意让你听见的。现在，郭队长正带着全部行动队走那条路呢。
2: 起精神来，马上就要到伏击点了，顾盼随时可能会出现。
3: 是。
0: 你呀，就别指望顾盼来救你了。

0: 有点紧张吧？
1: 我是在想，顾盼是不是已经被抓了？
0: 这次他插翅难逃。

0: 我们已经过了顾盼的伏击点，大家有什么发现吗？
1: 没有。
0: 给校长发报，没有发现顾盼。我们正改到追阳间，上车。
2: 是。

0: 你们这几天都干什么了？你是想先盯这个，还是想先盯逃跑计划？
1: 怎么了，校长？
2: 顾盼跑了，怎么会？我现在带人过去。夏安，这一次我没有抓到你的把柄，并不代表我相信你。我要你留在青山，亲眼看着我把顾盼抓回来。好的，谢谢校长。
3: 盼盼，
4: 有你这样的朋友真是我的幸运，谢谢你。你都说了八遍谢谢了。我
3: 受了这么大的惊吓，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呀？
4: 说什么呀？
3: 先生，小姐，请问现在需要点餐吗？
4: 不用看了，这上面的菜一样来一个就行了，去吧，去吧。
3: 啊？
4: 啊，不好意思。
3: 脑子不好，你看着给他上几道招牌菜吧。好的。白葡萄酒要吗？好啊。霞多丽萍，谢谢。好的，稍等。你是不是脑子真的坏了？
4: 怕什么？他都说了他请客了。小心给自己招来不想见的人哦。
5: 别害怕，这里是法租界，黄素梅不敢公开抓人的。你们先聊着，我上趟卫生间。

0: 怎么了？
1: 啊，没事。
0: 你们两个在一起了？
1: 胡说什么？
0: 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突然想起了钟伦。

0: 杨谦被顾盼救出来了，黄素梅计划失败，
1: 杨谦绝不能脱离我们的视线。
0: 是。
1: 最近田乔杰在忙什么呢？他最近正在暗中调查顾盼。
0: 哼，就是没有脑子。
1: 现在我们的重点是青山，你告诉田乔杰，不要让他给我惹麻烦。
0: 是。
1: 我们的计划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已经准备就绪，只是还有一点小问题。
1: 不能有任何问题。

0: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我还能有什么打算？找个地方先待着呗。
0: 回家吗？
1: 绝对不回家。在我的罪名没有洗脱之前，我父亲见着我肯定会把我抓起来送回京山，我才不要自投罗网。
0: 家回不去，青山也回不去，你还能去哪？
1: 你不打算收留我呀？
0: 我？
1: 算了算了，我还是识趣一点吧。上海这个地方多危险啊，不是人待的。金山啊，蒲松啊，黄素梅啊，军事委员会啊，哪一个不得要了我的小命？嗯，
2: 那你打算去哪儿？
1: 东南第一明州，
2: 杭州。
1: 自古西湖多佳丽。
2: 有时间我去看你。
1: 好啊，欢迎。
3: 一定。

0: 有时候想想，其实杨谦才是最聪明的。人生苦短，过去就过去了，不计较，不追究，不沉浸，未来的路还很长。
1: 容易被忘记的，是因为不够深刻，不够刻骨铭心。
0: 那你呢？还没有忘记吗？也深了，回家吧。

0: 那个郭俊超，尽快安排下岸，摸一下他的底。
1: 了解这件事情之后，下岸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对了，我最近总感觉有人在跟踪我。
0: 能判断出是什么人吗？不像青山，也不像风潮。但是这几天都是他在跟踪我。本来我想设个套捉他，结果发现他就是远远在观察我。感觉上不像是敌人，
1: 也不像朋友。
0: 那就把他找出来。

京食货，这个可是刚从南洋运来的上等货，你要是喜欢给你打个折扣吧。

0: 你是谁？不说话是吧？好啊，那我就让你永远闭嘴。
1: 你母亲心口疼的毛病好些了吗？
2: 她那是心病，一时半会儿治不好。
1: 我那儿有个秘方，你再跟我去抓一副药吧。
2: 你那药不管用，把诊金退给我。
1: 真没想到派来的人会是你，断指神枪老鬼。
2: 看来我们又要在一起工作了。
1: 老鬼，进来吧。
3: 这个地方不错呀。小姑娘，你警惕性很高啊。我老鬼打了一辈子猎物，很少被猎物发现，你是第二个。
0: 第一个是谁？
2: 是他，变色龙。我这两根断掉的手指就是拜他所赐。
0: 以前你们不是同志，是敌人。
1: 我们既是同志也是敌人。
2: 我们俩呢，既是敌人也是同志。
4: 报告，进来。
5: 校长，您找我。
6: 最近夏安怎么样？
5: 一切正常。
6: 郭俊昌，我不希望你成为第二个谭仲文。
5: 校长，我和夏安没什么的。
6: 他做特工是块好料，但是很明显，他不是一个做妻子的好人选。郭俊昌，你记住了，在这批学员里面，我最看好的就是你。你是青山的特工，是党国的人。我一旦发现你有什么异心，或者说是对夏恩格外开恩，我绝不会手软。
5: 学生明白。
6: 普从和蜂巢的势力已经拔除，青山也该重新成为党国的利刃。这是总部给我们的一份名单，你除了要跟踪夏恩之外，你还负责跟踪寻找和审讯这些人，为党国肃清可疑分子。
5: 保证完成任务。
6: 把夏恩给我叫来。我要跟他好好聊聊。
5: 是。
1: 来来来，尝尝我的上海大拌菜啊。
7: 可是好久没吃到你的大拌菜了啊。
0: 老鬼，既然你是奉命来找我们接头，为什么不直接找我们，要鬼鬼祟祟的跟踪我？
7: 因为我要确认一件事情。
0: 什么事情？
7: 我要确认，你是不是有资格和罗兴明成为一对搭档？

0: 我知道你有很多困惑，今天我就给你一个解答困惑的机会。
1: 我就想知道，既然你都知道了我跟顾盼的关系，还依然决定把我留在军校，究竟是为了什么？
0: 我把你留下来，因为你知道，你对我还有用。
1: 那你打算怎么用我？
0: 你以后就知道了。但是现在，你必须乖乖待在学校，训练新人。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能出去。因为你和顾盼的关系，让我很不放心。
1: 海马，
2: 对，这是你们独立行动小组的代号，我是你们的联络人。
3: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疑惑，可以讲出来。
1: 我已经写了入党申请书，为什么不批准？
2: 星明协助崔老师那么长时间，也只是个普通人。我们只要有一颗爱国心就够了。星明，实话告诉你吧，组织上已经同意了你和顾盼的入党申请。
4: 真的？
2: 但是情况特殊，入党仪式还要再等等。
1: 老鬼同志，既然组织已经批准了，你就不能带我们先演习一遍？
5: 好啊，
6: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
7: 百口庙
6: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8: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9: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类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而且包装袋上清清楚楚写着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10: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
11: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12: 百口庙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百口庙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

0: 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
1: 百口妙
0: 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露营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2: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其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其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
4: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既超值又美味。
3: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
2: 关爱老年人，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10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2: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其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其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十

0: 9.9元。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
2: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既超值又美味。
3: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
0: 关爱老年人，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
5: 百口妙
4: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6: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分量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而且包装袋上清清楚楚写着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2: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
7: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0: 百口妙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百口妙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10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 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

0: 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
1: 百口妙
0: 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露营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2: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其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其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
4: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既超值又美味。
3: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
2: 关爱老年人，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10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2: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其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其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十

0: 9.9元。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
2: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既超值又美味。
3: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
0: 关爱老年人，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10块。
1: 来，开始。
2: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3: 哎，师傅，
0: 此文年，老杨醉。
4: 咱们大家干有点碗牛肉就趴点，多椰菜少花椒，都放起来。
5: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八卦半人阵。
4: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哈哈。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3: 好的，收到。
2: 不要心存侥幸，
4: 禁止通行，
2: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0: 可算是出来了，把我担心坏了。校长怎么说？他没说什么，但是让我一直留在青山。那也好，他给我安排了这种不能记录在案的任务。你是知道的，这种任务总的来说就是以甄别为名，行清楚一己之实。我们这些办事的，稍有不慎就会被黑锅。有好几个弟兄甚至为此受到了处决。你留在军校也好，省得卷入是非。我一定要找到蒲总。
1: 他杀了我的母亲，我要报仇。
0: 可他是你亲生父亲啊！你就算找到他，又能怎么样呢？放心吧，我会在外面帮你留意蒲从的情报，有任何蛛丝马迹，我都会发给你的。只要你准备好了，我陪你一起面对。谢谢。
2: 在青山有你这样的组长，真好。组长，训练场上有两个学员打起来了，你快去看看吧。怎么搞的？学员之间还打架？你先帮我保管着，我把这件事处理了，回头找你拿。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坚决执行党的纪律，
3: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4: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5: 同志们。

0: 同志们，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
1: 这个人我知道，党务处机要科副科长，掌管所有特工的档案。
2: 他怎么了？
0: 五天前霍建民在死信箱留下了联络信息，后来去接头的联络人到达约定地点时却中了埋伏牺牲了。我们通过其他渠道的通知了解了情况，他已经有三天没去党务调查处上班了。
2: 两种情况，遇险或者叛变。
0: 是的，
3: 这正是我们急于调查的，
0: 以便于上级迅速地做出决策。
1: 我们目前掌握多少信息？
0: 这个需要我们一起调查。他是组织中的沉睡者。
1: 沉睡者？
0: 对。啊，
2: 沉睡者是我们对打入敌人高层、暂时停止情报工作的同志的一种称呼。这些同

0: 这的身份和情况，只有他们唯一的上级联络人知道。除去紧急情况下，他们不会主动和组织联系。这样，不仅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也可以让他们进入敌人的更深层次。
1: 霍建明突然联系组织，一定是发现了什么重要的情报。如果找到他的档案， 说不定会有线索。只可惜现在，夏安一定时刻内都在黄素梅的视线范围，联系他有点困难。
2: 组织早已在青山安排了潜伏人员，这件事情我来联系。

0: 你怀疑他是共产党？是。以霍建民的资料来看，与共产党并无任何关联。当我奉命调查他时，发现竟然查不出任何消息。这个人很神秘。以我的直觉来看，他不是蜂巢的人。
1: 不管他什么身份，他的失踪或许跟我们的重大行动有关系。一定要尽快找到他。
0: 学生明白。
2: 你们回来的时间正好，来，坐下吃饭。

0: 怎么，没拿到？晚了一步，夏安传递出来的消息说，今天黄浦江边打捞出来的无名男尸，极有可能就是霍建明，而且怀疑他的失踪跟青山马上要开展的重大行动有关。虽然有些遗憾，但是咱们已经弄明白了霍建明为什么失踪。他一定是洞悉了这个计划中针对我党的阴谋，才想组织预警的，所以。
1: 我们必须要抢在青山和蜂巢之前找到他，才能破坏敌人的阴谋。所以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一定要在青山转移尸体之前，到巡捕房确认是不是霍建明。来，我们坐下来，先吃了饭再说。
0: 巡捕房不是那么容易进的。同志生死未卜，就算满桌子的山珍海味也没胃口啊！你们两个现在倒是联合起来挤兑我了，嗯？相信我，我已经找到别的办法了。
2: 什么办法？
0: 星明，看来你又要故技重施了。今天晚上是你们海马组合的行动。
3: 霍建明同志的身份，就交给你们了。保证完成任务。找什么事儿？昨天的事儿，谢谢啦。
4: 昨天什么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
5: 行了，你就别装了。昨天在档案室，你看到我了，也知道我是去找霍建明的资料，可是你却没有告诉黄素梅。我想知道为什么。人做事情，不一定需要什么理由。但是我知道，你去档案室呢，一定有你自己的理由。我只是想告诉你。
4: 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以后都不要这样做，因为这会危及你的安全。那你就一点也不好奇，我为什么要去找霍建明的资料？你是为了顾盼做事呗，还能是为了什么？我是在帮顾盼做事，可并不代表我跟他就是一伙的呀。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5: 起初我去查霍建明的资料，确实是为了帮顾盼的忙。可当我看到这份资料之后，我就不这么想了。为什么？
4: 因为这张脸，我见过。
5: 在哪儿？
4: 在我父亲的书房里，他们两个人进行了一次非常神秘的对话。
5: 之后，我父亲就被捕从杀了。可你父亲是有名的商人，你在书房里见过他也并不奇怪，而且也不能说明。他是我们家招远公司的经理，同时也是中统的外派特工，也就是说。 他是我们家里中统的间谍。在我父亲死后，他很快被召回，晋升为了副科长。这一切绝非偶然，我一定要找到他，问清楚他当初究竟跟我父亲说了些什么。恐怕你是没有机会。为什么？我们今天接到了上方任务。 明天去法租界巡捕房认领霍建明的尸体。如果说霍建明与我父亲的被杀真的有关，也与今天青山正在进行的重大行动有关，那他的被杀绝非偶然，一定是他知道了什么重要的信息。既然这样，那杀他的人或者是势力，又怎么会留下他的尸体作为线索给我们去调查呢？

0: 我们现在就去巡捕房，可是我出不去啊！现在找到霍建明是重中之重，你是找到他的关键诱饵，没有你，我找不出真相。
1: 二位大哥，打扰一下，咱们这是巡捕房吧？
2: 是。哎呀，就是这儿，是这儿。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2: 是这样的。
3: 我们找二哥。
1: 对对对，我在家也排行老二，是找我吗？哎，这位大哥，您真会开玩笑。是这样的，我七舅啊，上个礼拜从杭州来咱们上海办事儿，这说好两天回去，可这都一个星期了，家里人着急，所以就让我和那人过来找找。 我们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消息，昨天看报纸说有个男的死在黄浦江边了，我看描述像我二哥。好了好了，或许不是。您看能不能行个方便啊？让我们看一眼，要不是我们马上就走。
2: 长官，行行好，行行好，
1: 行个好，行个好。
2: 跟我来吧。
1: 两位啊，要做好思想准备啊！这死人可不好看啊！是是是，我不敢看。
2: 哎呀，你别怕呀，你倒是看看是不是咱二哥啊！
1: 行，你慢慢看吧啊！啊，看仔细，别搞错了。我就先出去了，晦气。
4: 哎，
1: 多谢多谢，添麻烦了。
4: 怎么了？
1: 你看，霍建明在党务调查处从事文职工作，一个文职的手怎么会这样？你说的没错，只有那些长期使用枪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会有这种老茧。
4: 所以这个人不是霍建明，而且极有可能是杀霍建明的那个人。
1: 霍建明他还活着，那他为什么？
2: 不跟组织联系呢？必须先找到霍建明。可是现在唯一的线索已经断了，怎么办呢？不，这也许是找到霍建明最好的机会。还没看完呢。
1: 别哭了，别哭了，你不是你还哭个什么？
2: 知道给你们担多大风险吗？
1: 这位大哥，真给您添麻烦了。对了，您看，还有一件事情。
5: 长官，行行好，以后出巡的时候帮我留一位二哥。放心，会注意的。多谢多谢，那我们走了。
4: 谢谢。
5: 走吧走吧啊！
2: 怎么着？是那妞的哥吗？
5: 不管怎么说，今天挣着钱了，可以去百乐门好好玩一玩。<笑>
6: 哟，今儿什么日子？把这巡捕房当茅房，想来就来。说你们呢？白大学，
7: 是我们派出的人。
6: 废物，
7: 通知下去，任务失败。
4: 立即追捕霍建明。看来这个霍建明确实跟蒲从有关。这就是他不能和组织联系的原因。他很聪明，敌暗我明，不方便动作，所以不如反之。
8: 他一定就在附近，等待着追凶的出现。
9: 看来我们来晚了。
10: 一击毙命，这显然是蜂巢的行事风格。

0: 你好，霍建民。你都已经找到目标了，还想去哪儿啊？
1: 还想找到你们的老巢。老巢。不过可惜呀，你再也没有机会了。

是你，冤家路窄还何行？这么多年你替仆从对付，今天是时候拿点利息了。今天留你一命，你好自为之。 走，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你。

0: 我们是海马行动小组，专门负责寻找你的下落。应该是蜂巢的人被霍建民反杀了。
1: 不，不是霍建民，
0: 是顾盼。
1: 顾盼，
0: 他背后的那把刀我见过，是顾盼独有的飞刀。
1: 这么看来，顾盼也在找霍建民，而且抢先一步已经找到了。

0: 你有什么想法？跟你商量件事儿。
1: 说，你先回青山。
0: 你要去找顾盼？我要去找霍建民。如果说是顾盼带走的霍建民，那他一定会把他藏在知根知底的地方。既然现在已经惊动了警察，那他必定还在附近。这附近他熟悉的落脚点只有一处。
1: 行，那我跟你一起去。
0: 哎，你我都不是顾盼的对手。
2: 而且我们俩也不是之前的关系了，他不会顾及那么多的，你明白吗？
1: 我不怕，要死一起死。我之所以要联系组织，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组织汇报。咋了，兄弟？你怎么了？我看看。 伤口感染了。

0: 为了整合全国的军事力量，国民党决心要在上海举行一次特别会议，我们既要出负责筹备，我党的高层也会参会。我在确认安保计划的时候，发现整个会议的安保流程早已泄密，泄密源指向一个叫蜂巢的组织，他们似乎准备一场刺杀行动。事关重大，我立刻联系了上级，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身份暴露了。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向你马上汇报。
1: 你先走，我掩护。
2: 不行，我不能留下你。
1: 你要活下去，把情报交给组织，这是命令。

0: 我打算换上我自己的衣服，将他的尸体丢进黄浦江，让巡捕发现。打算用这种方法将追杀我的人引出来。要不是这个伤口感染了，这个计划本来是可以成功的。
1: 你已经成功的吸引了他们。刚刚追捕你的就是蜂巢的人。可是没有抓到他们，这事情就不算完。幸亏组织派你们来了，以后的行动就交给你们，请你们务必将我说的信息告诉组织，挫败敌人的阴谋。
0: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转达的。这还是带你去医院吧。来，
1: 仔细听我说。我起初认为这是蜂巢为了破坏这次会议，可后来我仔细分析，这次泄密的安保计划后，发现他们的主要目标。 是为了参会的远东北军将领冯旭奇，
2: 就是那个主张国共联合抗日的将军冯旭奇。
1: 是的。

0: 住这儿啊？
1: 嗯，这儿呢是一家地下旅社，对往来住宿的人从不多问，
2: 一晚一个银元，是大上海鱼龙混杂之地。如果说顾盼要藏货贱民的话，这儿就是最好的地方了。
3: 东北沦陷后，冯希济不愿意放下枪，坚持抵抗，直到全军覆没。现在闲居天津，这次特别会议实际上是国民党想借各路军阀之手威逼我的放弃武装而炮制的阴谋。冯希济却在天津公开发表言论，肯定我党和抗联在东北的抗日行动，并且以这次会议为契机说服各派系军阀响应我等的号召，携手抗日。
4: 这是民心所向，
3: 因此我肯定奉诏会不择手段破坏这

追杀冯将军，使其不能参加这次会，所以你们一定要向组织汇报，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冯将军。

0: 来人了，一男一女。
1: 有人追过来了，不知道是哪方面的。
2: 安全起见，撤离。兄弟，坚持一下，跟我们走，来。
3: 不必了，但是我谁都走不了，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我也想好好休息一下。
2: 不行，我们不可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
3: 你们走吧，情报要紧，别管我，快走啊。
1: 是夏恩，
3: 放心吧，我没事，我想好好休息一下。

0: 走。受伤了吗？
1: 没事。哎，疯了！这个时候掏枪，所有人会出来撕碎我们的。
0: 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看着他们逃跑啊！
1: 我的目的是霍建明。
0: 那我陪你去。
1: 那是我的事儿。
2: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

0: 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你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而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不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

0: 用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板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我们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
0: 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我们直接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
1: 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包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

0: 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你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而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不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

0: 用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板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我们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
0: 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我的消息，没想到是你。
1: 你不能死，我去帮你叫医生。
0: 莫大小姐，我的时间不多了，你要问什么就赶紧问嘛，这是我亏欠你的。
1: 我的父亲，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谈了些什么？
0: 他是一个为国家、为民族倾尽心血、为理想、为任务不惜牺牲生命的人。
1: 他是共产党吗？
0: 他是我的上级。素来小心谨慎，但因为一次调查，结果引起敌人的怀疑。我那天叫他跟我一起离开，请求上级的支援，可他自己说不能走，一来是不忍心。

0: 好像你和莫太太。二来是他自己发现已经接近核心情报，他叫我向组织汇报，请求组织支援。我联系上组织之后，组织立刻派我带人去保护他撤退，可惜还是来晚了一步。他被他最相信的伙伴出卖了，被景山的人伤害。
1: 他调查的是什么？
0: 是风潮以你们末世企业为核心炮制的计划。我在当务调查处利用身份的便利进行调查，可是没有任何进展。
1: 当初出卖我父亲的人是谁？
0: 你父亲没有说，但他一定是你父亲死后最大的获利者。
1: 最大的获利者是末世企业的执行董事梁森。不可能的，梁叔叔和我爸爸是拜把子兄弟，他没有理由也不可能这么去做的。
0: 这是一个谜团，要想破解它，你就一定要想办法回到墨家。

0: 他刚才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他告诉我下一步要怎么走。
0: 可是校长问起来，你打算怎么办？
1: 如实说，现在能帮我的只剩下青山了。
0: 只怕校长不会如你所想啊。
1: 他会同意的，这就是他把我留在青山的真实目的。
2: 属下失职。
3: 算了，现在不光是顾盼知道了我们下部的行动，夏安也可能知道我们在末世企业里的计划。
2: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3: 既然木已成舟，那我们只能因势利导。霍建民把一切都告诉了顾盼和夏安，哼，也许不是坏事。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得到的消息来做一个局。

去战斗的人，今天就躺在黄土之下，为了野人而已，墓碑上连名字都没有。

0: 虽然这墓碑上没有名字，但至少可以遮风挡雨。霍建民同志，安息吧。
1: 在这样的战争年代，这样的墓碑真的不计其数。
0: 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把他们的名字和尊严，通通的还给他们。

0: 重复一遍我当初给你的命令，随时汇报西安的情况。还有呢？没有校长的许可，西安不许擅自离开军校，不可参与或见民安。违反命令该如何处置？
1: 按校规枪毙，这可是你说的。我把你留在学校里，是因为我相信你会听话。但是违反我的命令，只有死路一条。
0: 校长，你把我留在学校，是因为我对你有用。那你就说说看，你对我有什么用？
1: 校长，西安，西安他不是这个意思。
0: 没你的事儿。
1: 末世企业，不错。
0: 但是这个不能成为我不杀你的理由。
1: 我需要你的帮助，这样我才能得到原本属于我的东西。

0: 不错，你说服我了，互相利用，共赢。所以，你决定帮助我。我会帮你夺回你想要的一切，但是在此之前，你要完成青山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保护冯徐奇。

0: 娘家来信，霞飞路十五号。
1: 老鬼送你的。
2: 瞧一瞧，看一看啊，心脏好不好啊？
3: 上，
2: 看一看吧。
3: 来，来吧。

0: 喜欢吗？喜欢，我就买给你。
1: 走吧。这条街我很熟悉，14号是那家服装店，16号是俄式餐厅。那个15号是什么？我还真不知道。老鬼刚来上海，不会弄错了吧？
0: 嗯，老鬼在上海待的时间，比你我加起来都长。
1: 我挺好奇他的，还有他那几根断指，究竟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哦，这一点，你早晚都会知道的。
1: 我在想，那个15号不会是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吧？
0: 一点都不隐蔽。

0: 先生太太想看几点的电影？
1: 我们要看10点钟的《余光曲》。
0: 不好意思，那场次没有了，但是我们加了一场法国的最新电影，您要看吗？
1: 我们先买下一场的，10:00的。
0: 好的。

0: 来，快请进。
1: 我还以为这是你临时选的接头地点，没想到整个电影院都是你的。
2: 没错啊，这是我的私人财产，要做咱们的地下交通站，整个大上海没有比这更合适的。
3: 老鬼，这么着急叫我们来，上级是不是做出了部署？
2: 是的，上一次我跟你们取得联络以后，我就把冯徐奇的事儿向上级做了汇报。经过这段时间的情报整理，上级刚刚给我回复，并要求我迅速传达给你们。
1: 快说。
2: 上级已经同意了你们的行动计划，并要求你们全力保护好冯徐奇，
0: 确保他能够安全地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国防军事会议。上海的地下组织会全力配合你们完成好这次任务。明天下午冯徐奇到达上海以后，青山的人将会接手对其安保，
2: 去参加宋姓董事举办的慈善拍卖会，名义上是为抗日募捐，实际上咱们内部的同志传来的消息说，这个宋姓董事私底下跟日本人交往密切，所以这次拍卖会很有可能蜂巢的人会行动。

0: 我们必须要保护好将军的安全。
1: 明白。
0: 这个是隔壁的服装店老板送给我的，明天晚上的行动你们正好能用得上。
2: 等任务结束了，我让你穿上它，跟我一起迎接来自四方的宾客。
3: 什么时候啊？
2: 咱们结婚的时候。

0: 蜂巢的黑匣子名单有34人，经过针对性的调查，我们基本上掌握了这些人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如果这些人全部启动，杀伤力之大，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1: 上级有没有进一步的指示？
0: 上级会通过海外媒体和其他渠道将这些人曝光，我们的任务就是防止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勾机跳江。
2: 是，我知道一家新派的洋装店，款式和手艺都不错，我陪你去挑一件吧。
3: 嗯。

0: 不就是个东北军军官吗？至于这么兴师动众的吗？
1: 我猜是因为他的轻功言论吧。校长对于共产党始终不放心，所以我们的任务，与其说是保护他，不如说是监视他，给他压力，告诉他上海究竟是谁的地盘。
0: 这么看来，我们的任务不会简单的。
1: 不错，听说这个冯将军脾气非常暴躁。
2: 我们应该有苦头吃了。想不到夏安也参加这个任务。何止夏安，你看这边，还有那里。
3: 蜂巢的人，
2: 这里环境复杂，耳目众多。蜂巢就是再狂妄，也不敢在这里动手。估计目的跟我们一样，也是来打探消息的。

0: 我们去请。
1: 冯将军，一路辛苦。我们奉中央党部的命令，特来保护将军在上海的安全。
0: 算了吧，啊！我有我自己的兄弟，用不着你。
1: 算了算了，啊！
0: 将军，我们接到情报。
2: 现在又针对将军的刺杀行动，
1: 等等，想杀我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在战场上，有多少支已经上好膛的枪，瞄准了我的光头？可到最后呢？哼，还不是让他们杀了西天？杀我？好啊！
3: 好啊。

0: 才能让他的对手有所忌惮。
1: 趁现在，
2: 我最讨厌你们这些毛头小伙对我指手画脚，尤其是你们这些特务。
3: 对不起将军，还请见谅，是我冒犯了将军侯爷。

0: 你没事吧？
1: 皮糙肉厚的，能有什么事儿？
0: 真是，这个冯旭奇的戒备心也太强了吧！我总感觉他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
1: 他现在拒绝和我们接触，的确是有点麻烦。
0: 看我的吧，让他见识一下青山特工的厉害。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和你一样。
2: 来，去买吃的吧。来，给你一个。
3: 谢谢。
2: 散了吧啊，走吧，走吧。
0: 人是你找的吧？
4: 冯徐奇对东北的乡亲很有感情，所以我找了几个从东北流亡到这的孩子去打探冯公馆的情况。
0: 霍建民也是你故意让我见到的吧？
4: 他是共产党的人，
0: 你应该知道，你也是。我只是跟他们做着同样的事情。为了罗新明，
5: 这个你拿着，会用得上。
0: 这是
5: 今晚拍卖会的邀请函，有了它，你就能顺利进入拍卖会现场。
0: 没有他，我也能进去。你要记住，你的任务是保护冯徐奇。
5: 我知道你有很多种办法可以进去，但稍有不慎，就会扰乱整个安保计划，给蜂巢杀手创造机会，让冯徐奇陷入危险之中。

0: 累了吧？有什么发现吗？这个冯徐奇呀，他整天就待在冯公馆内。要是外出的话，也有一整班人马紧跟其后。一般人想进冯徐奇的身根本不容易，除非是他身边的人想害他。这个可能性就更小了。 从火车站，他对我的态度，到冯公馆的戒备，都可以看出来，冯徐奇虽然外表粗犷，实则为人相当的谨慎，什么吃穿用度，一律都由李副官来经手。哦，对了，我还听说这个冯徐奇对李副官有知遇之恩，再造之情，所以李副官对他那是相当的忠心耿耿，连冯徐奇所乘车辆经过的道路，都是由李副官挑选的。
1: 为的就是避免敌人埋伏在高楼上的狙击。那这样看来，我们的任务倒是简单了。就算是蜂巢想要动冯徐奇，也不可能。
0: 在冯公馆内是不太可能了，但要是出了冯公馆，那可就不一定了。我看到租界的宋董事到冯公馆去拜会冯徐奇，两个人。

0: 冯旭琪跟日本人的关系非常的好，而就在今晚，宋董事家将举办抗日筹款拍卖会。我觉得这个冯旭琪吧，他是一定会去的。
1: 这个宋董事，我们一直怀疑他跟日本人有关系，暗中观察他很久了。如果今晚冯旭琪去参加他的拍卖会，
0: 对于蜂巢来说，就是绝佳的刺杀机会。我得回去请校长增援。哎，
1: 这天都快黑了，你这一来一回的，怕是赶不及了。那怎么办呀？这样，我先去跟着冯旭琪，你回去请求支援。不行，这太危险了，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
0: 无论发生任何事，只要你及时赶到，我都会平安无事的。再说了，我不是会见机行事吗？
1: 那你答应我，在我没带人赶到之前，千万不能贸然行事，否则我不走。
2: 哎，小姐，您的邀请函呢？给你。您请。我以为你把你的邀请函给我了。我给你的是罗兴明的。
0: 啊？那他呢？
3: 谢冯将军能接受邀请，驾临寒舍呀！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我要谢谢宋董事，为了抗日大计，筹集资金。<笑>哪里啊？我只是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笑>冯将军，您好。冯将军。
0: 看来外界的传言确实不假，两个人的关系的确不一般。
2: 看着是很奇怪，好像毫不避讳。难道真的不在乎？先别议论别人的私生活了。我调查了一下大会的人员名单，包括嘉宾、记者、工作人员，还有主办方，可是没有任何一点。我们能混进来？
3: 蜂巢的人就可以，这是他们唯一可以下手的机会。我名迪安，这么多人，你觉得谁最可以？这里的每一个人。那各位，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之中光临我们的慈善晚宴。作为筹办者，我希望各位擅长人翁，能在今天的慈善拍卖中， 大家能够尽一份心力，为我们的抗日事业筹集爱心，这也是每一个炎黄子孙应尽的义务。谢谢大家。请。
4: 拍卖会开始。现在，我宣布，今天的慈善拍卖会正式开始。首先， 我们将拍出第一件藏品，精美的古代瓷器，底价1500，请竞价。1500，2000。有出价比2000高的吗？3000。3000元。比3000元高的还有没有？3000元一次，3000元两次。 3000元3次，成交。 接下来我们将拍出今天最华丽的一条翡翠项链，请看。
2: 翡翠啊，真好看，
0: 漂亮，
1: 真是这个
0: 好漂亮，
1: 真漂亮啊！
2: 对呀，
0: 是啊，
2: 不知道出价出多少。这个太珍贵了。
4: 好，这件藏品底价10000元。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6: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5: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6: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
5: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6: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5: 那它是什么呢？
6: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5: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6: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5: 走。
7: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5: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6: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5: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6: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5: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6: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5: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6: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5: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6: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5: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6: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5: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6: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5: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6: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5: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6: 再拿12罐干嘛？
5: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

0: 的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十二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十二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

0: 免费送的这五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0: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0: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0: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0: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 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0: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1: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

0: 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
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证据吗？
2: 还是被人买通了？
3: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4: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5: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查。
6: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7: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受鼓舞，充满干劲，表示要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令广大基础教育工作者深感使命在肩，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不断加强与沅江省市区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4: 备受振奋，我会把上海先进的教研理念、课堂教学经验精准融入本地教学工作当中。
5: 集团化办学将我们优质的教育资源、优秀的师资队伍辐射到各城院校，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0: 优质的教育资源。
1: 在财政投入稳步增长的背景下，新疆基础教育办学水平逐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区域、城乡和校际差异不断缩小。广大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德育全过程，落实双减，优化课后服务，
3: 不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
4: 持续关注留守儿童，分类落实残疾儿童随班就读和送教上门工作，用心守护每一名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
5: 深耕体育强基，普及班超联赛，抓实视力筛查，脊柱侧弯预防，让学生向阳生长，全面成才。
1: 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十五五期间，新疆将进一步统筹调配好各地教育资源，以南疆四地州和乌鲁木齐、伊宁等人口净流入地为重点，加快学校改扩建、扩容增位，盘活各类闲置教育资源，保障未来初高中学位充足供给。同时，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建好群众家门口学校。
6: 开发适配小学教学场景的审美教学资源，培育兼具高尚师德、人文底蕴与扎实美育教学能力的小学教师。
7: 选优配强中小学书记校长，大力改善南疆及农牧区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师资水平，努力缩小城乡之间、校级之间的差距，让更多的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校。
8: 上半年，新疆累计外送电量达790.24亿千瓦时，较2025年同期增长25.11%，外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今年上半年，昌吉至古泉、哈密南至郑州、哈密至重庆三条特高压直流通道累计送电705.85亿千瓦时，占总量的89.32%，成为外送主力。哈郑直流送端站、天山换流站充分运用换流变全自动巡检系统、智能巡检机器人等科技手段，确保设备全天候稳定运行。
9: 目前天山换流站正以680千瓦大负荷稳定运行，最高外送电量达到1.4亿千瓦时，将哈密的煤电和新能源打孔送往华中地区。
1: 上半年，新疆新能源外送电量达27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3.92%，占总外送量超35%，减排二氧化碳约1584万吨。新能源消纳能力大幅提升，得益于常识储能项目规模化落地。今年投运的吉木萨尔县三峡集团200兆瓦、1000兆瓦时全繁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是国内最大同类型项目，电站年均输送清洁电量可达17.2亿千瓦时。
10: 常识储能的特性完美适配了我们大规模光伏电站，有效提升电能消纳能力，为电网提供稳定调节资源。
1: 截至六月底，新疆电网总装机突破2.67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1.73亿千瓦，占比约65%。全疆14个地州市新能源装机均超100万千瓦，6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建成投运。
11: 自治区重点项目新疆油田264万千瓦新能源及配套煤电、碳捕及一体化一期项目迎来重大施工节点。项目两座154米超高间冷塔顺利完成主体到顶，标志着项目核心土建工程收官，正式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建冷塔底部直径123米，出口直径80米，是项目煤电机组水循环系统的核心构筑物。
12: 历时472天，相继完成两台建冷塔外筒到顶，筒壁主体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双曲线结构，底部支撑 X 柱采用型钢混凝土轻工艺，施工风险更低。
11: 一期项目2024年8月正式启动，以264万千瓦光伏为基础，配套建设2×66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机组深度调峰，同步实施每年100万吨二氧化碳补给工程一期，既实现燃煤机组碳排放大幅压降，又能将补给的二氧化碳用于油田驱油，大大提升老油田采收率。
8: 山西省在教育援疆工作中，围绕破解青年教师课堂实操薄弱、区域整体教研水平不足等难题，分别在富康市2所小学打造2类差异化传帮带体系，推动教育援疆从书写向造写转变。

0: 期末考试既是对学生学习成果的评测，也是对教师教学成果的检验。每次期末复习备课前，青年教师张月都会与山西援疆教师石玲进行期末复习课教学设计的研讨。这几年，这样一对一随堂磨课、课后研讨解惑，已经成为了学校帮扶青年教师成长的日常。
1: 师傅耐心地全程教导我，在校级、市级、州级等各项赛课当中，帮助我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让我实现了快速的成长。
0: 依托青蓝工程师徒结对机制，进富小学构建起常态化课堂微帮扶模式，援疆教师与本地青年教师结成一对一帮扶对子，全程参与教学各环节，有效解决了青年教师备课不精准、课堂设计思路单一等教学痛点。
2: 从专题讲座、示范课、一对一、师徒结对三方面进行系统的推进，能够通过传帮带为边疆教育出一份力量，我觉得十分有意义。
0: 在进富小学开展师徒结对精准培优的同时，山西省教育援疆团队还在泾河小学依托跨省名校平台搭建全域教研体系，通过建设刘志荣跨省名校长工作室，全方位引入山西省成熟办学经验，打造出适合当地可复制到全域的教学模式、培养模式。
3: 泾河小学与五一路小学深度的合作，优质资源与我们共享，学习他们先进的教育模式。每个季度专家团队来到泾河小学进行教育教学的指导，对我个人能力都有显著的提高。
0: 两种帮扶路径各有侧重，相辅相成，有效转变了当地的育人理念，提升了办学品质，更为富康市基础教育留下了业务精、后进足的本土教师队伍。
4: 由北京大学主办的2026年中国算力平台与应用大会7月23号在喀什市开幕。大会以算力赋能思路、数字驱动未来、共建一带一路算力产业协同发展新高地为主题，汇聚全国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算力企业及专家代表近300人，搭建面向西部、辐射中亚的政产学研高端对话平台。活动现场，国内顶尖算力专家发布太空超级计算、绿色智算与算电协同等前沿技术成果，企业代表分享了智算集群行业大模型落地解决方案。大会还设置算力领域技术报告、高校算力专题研讨等多个板块，
5: 希望能够把东部好的 AI 应用在西部进行一个落地，更好的推动西部地区发展，
6: 打造一个数字化的演艺 IP， 去落地一些研学、游学相关的项目。
4: 目前，新疆已有乌鲁木齐、喀什等一批智算中心建成投运，算力规模近3万匹。我区将聚力算电协同，依托绿电直连，加快10万卡级智算中心建设，并联合北京大学等高校院所，培育算力加数据加模型加应用全链条生态，推动产业深度融合。
0: 7月22号，中农宏远杯第十届新疆农村创业大赛在乌鲁木齐举办。大赛以创业新村向心而行为主题，设置农产品加工和乡村新产业两大赛道。其中农产品加工赛道项目42个，乡村新产业赛道项目53个，吸引全疆14个地州市95个优质项目参赛，集中展现新疆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的良好态势。
7: 年初，我们凭借六项高价值发明专利，获得了中国银行霍池县支行500万元的纯专利质押贷款。此次参赛，希望能用科技赋能农产品增值，带动农牧民增收。
0: 本届参赛项目在创新性、落地性上较往届稳步提升，参赛选手涵盖青年创客、致富带头人、返乡大学生、退役军人等多元群体。大赛设置创客训练营梯度培育模式，对晋级项目开展为期5天的集中培训，助力项目提质升级。大赛还建立长效跟踪培育机制，搭建精准对接桥梁，推动获奖项目落地转化，
8: 持续跟进参赛项目，对于有资金周转、扩大经营融资需求的客户，只要符合贷款条件，我们一律做到应贷尽贷、应贷快贷，为参赛项目定制专属优惠，切实降低融资成本。
9: 大暑节气后，气温偏高，又有雨水，很适宜水稻等习水作物的生长。新疆多地的稻田画迎来了最佳观赏期。
10: 盛夏稻浪飘香，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羊毛宫镇新建村，两幅由彩色水稻绘制的巨幅田园画卷成为市民近郊打卡的热门景点。
11: 站在米东区的水稻科技示范园的观景台，放眼望去，一幅再现了游子返乡乡村蝶变。

0: 的场景。另外一幅以粮仓、无人机、智慧农机等元素尽显现代农业的匠心与智慧。
1: 两幅稻田画占地面积约20亩，采用绿、黄、白、紫、黑等多个彩色水稻品种，经测绘、人工栽插打造景观，观赏期持续至9月水稻收获时节。当地联动科研院所推广智慧种植，通过农文旅融合，把观光客流转化为乡村消费。
2: 今年的长势还挺好的，设计的也挺好，挺兴奋的，拍了好多的相片。
3: 沿线的采摘园、农家乐、串珠成链，后续还要开发稻田文创研学体验项目。
1: 同走农业加文旅融合路径的，还有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那达旗牛鲁乡的稻光窑稻田画景区。四幅创意稻田画涵盖世界和平、桃园三结义、乡村篮球、马踏祥云四大主题。景区刚刚完成玻璃栈道升级，新增提琴桥、蝴蝶桥平时打卡点位，并配套餐饮、土特产售卖，推动稻田从产粮地变身打卡地，拓宽乡村增收渠道。
4: 这两天，热浪席卷天山南北，孕育出独属新疆的夏日清甜。多地瓜果陆续成熟上市，销往各地。
5: 眼下，昌吉市1250亩优质甜瓜全面成熟，各乡镇积极组织种植户采摘甜瓜。由于瓜成熟早、个头大，深受收购商的欢迎。
6: 这里的瓜又大又甜，糖分也高，卖得特别好。后面准备多拉几套。
5: 今年，昌吉市组织瓜农种植曙光蜜、白兰瓜、金太阳、西周蜜等10多个产量高、品质优、效益好的甜瓜新品种。加上科学种植和精心管护，甜瓜长势明显好于往年，预计平均亩产达到3.8吨，亩均收入7600元左右。
7: 多方联系收购商，畅通销售渠道，让农民的甜瓜走出新疆，走向全国。
5: 走进麦盖提县510场的香蕉梨种植基地，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种植户努尔伊克木一明正带领工人采摘、分拣、装箱。香蕉梨又名贵妃梨、油瓶梨，鲜果采摘后静置7到10天，果肉便变得软糯绵密，汁水充沛，香甜浓郁。鲜果一经上市，便吸引各地客商前来采购。
8: 这边香蕉梨口感好，水分充足，吃起来比较甜，今年我准备多收购一些。
9: 我家有希尔莫香蕉梨，现在销路很好，我们的收入也提高了。
5: 在巩留县东买里镇琼艾依拉村，种植户卡什木江阿布杜武府的旱田西瓜熟了，优良的口感加上亲民的价格，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10: 已经10多吨卖出去了，销量也可以，继续增加收入。
5: 7月23号，祖国情中华行第2届自治区援疆杯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在阿图什市落下帷幕。由江苏、江西及新疆克州三地学生组成的苏干克校园足球代表队包揽男女组冠军。
11: 每一分钟的比赛我们都拼尽全力，希望我明年还能来参赛。
12: 足球教会了我们不只是怎么赢球，更是怎么像一家人一样并肩作战，这份团结比冠军更闪亮。
5: 这次比赛为期6天，共有来自自治区兵团及对口援疆省市的30支代表队、99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赛事最大的亮点在于打破地域分组壁垒，推行跨区域混编组队模式。每支队伍均由援疆省市学生与新疆本地学生共同组队，以足球为纽带，搭建起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平台。
13: 非常感谢援疆力量，这些年阿图什变化巨大，也盼望各族兄弟姐妹常相聚、多来往。
4: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第二轮开赛在即，球迷预约人气高涨。截至7月23号13时50分，4场对决的预约总人数已突破1.6万人，主队支持率超过92%，呈现压倒性优势。
5: 江超联赛淘汰赛第二轮将进行主客场轮换，共4场比拼，累计预约人数16074人，其中主队预约人数达14856人。喀什队与吐鲁番队的双回合较量成为焦点，首场喀什队主场对阵吐鲁番队，预约人数高达8750人，主队预约8455人。另一组阿勒泰队与伊犁队的2场对决，次回合伊犁队主场迎战阿勒泰队，预约总数达5662人，其中主队预约5149人。赛事组委会提醒，预约通道仍在开放中，各场次可容纳人数有限，请求

0: 咪朋友尽早确认关塞席位。新疆消防救援总队2026年水域救援技术培训班近日在温宿县开班，来自全疆各地的48名消防救援人员将进行为期10天的专项集训。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分组实操加夜间实训加考核验收的模式开展，理论教学涵盖水流力学特性、水域危险识别、急流救援准则等专业知识。实操环节，队员们针对急流、漩涡、沸腾线等复杂水域环境，练习水域脱困、横渡、绳索救援等全套科目。
1: 主要是让队员有更好的体感，充分的去感受浪对于我们身体带来的这种冲击感，通过分辨主水流来让我们这个快速、安全、高效的达到我们训练的目的。
0: 除白天实操训练外，还设置夜间急流实训与灾害案例复盘。培训将持续到7月31号，整场集训立足汛期抢险实景打磨队伍，着力锻造一支响应快、业务精的水域救援专业力量。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0: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延长至今年12月31号，其申领人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
3: 日前，由新疆奶业协会牵头编制的姜奶姜味品牌标识管理办法及配套系列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聚焦本地奶源保护、源头管控、品牌授权等领域，补齐了新疆乳制品公共品牌标准化短板。7月21号至22号，自治区讲师团系统岗位大练兵活动举办，全疆各地130多名宣讲骨干齐聚玉米县，通过专题授课、风采展演、实地研学等形式进行沉浸式实战化练兵，夯实理论宣讲功底。
4: 7月22号，第13届新疆创新创业大赛和田赛区暨第8届金河杯和田创新创业大赛开赛，53家参赛企业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重点产业领域，讲述科技创业故事，展示科技创新成果。
3: 7月22号，库尔勒至合肥直飞航线首航圆满成功，航线由东方航空直飞。7月22号至8月29号期间，每周三、周六执行。合肥飞往库尔勒全程5小时，库尔勒飞往合肥仅需4小时15分。
4: 乌鲁木齐首辆纯电动自动驾驶洗扫车日前投用，全新的自动驾驶洗扫车搭载激光雷达、高清摄像头等智能装置，可360度全方位感知周边环境，一站式自主完成路面清扫、冲洗、除尘等保洁工作。
2: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

0: 哎呀，我真舍不得买，这台卖国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
1: 想想想，它在用，它在用，大家都在用卖国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 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购买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
2: 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的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给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见罐，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 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 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生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卖国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每天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 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卖国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10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 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卖国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
5: 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
1: 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 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 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

0: 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0: 想，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大哥，跟踪！
1: 让他歇会儿吧。
0: 快走！
1: 没事，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你看看，那边看着没有？那就是老地沟啊！老地沟到了！啊！
1: 龙沟的，
2: 认识何老四吗？
1: 不认识。
2: 下一个叫什么？
3: 梁老大。
2: 老家哪儿的？
3: 山东。
2: 山东哪儿的？
3: 历城。
4: 有
2: 何老四吗？
4: 八成是没有。
2: 叫什么？
5: 大金令。
2: 老家哪儿的？

0: 本地人，山东，山东，山东。认识何老四吗？
1: 不认识。山东何子？
0: 你，
2: 过去。
3: 我叫小真脸，也是本地的，他弟弟，也不认识何老四。
0: 哪那么多废话？走。
4: 叫什么名？
5: 我老家哪儿的？
0: 哎，快点，快点。
2: 哦。
0: 你瞎呀你？
2: 是你撞了我。
6: 要说瞎是你瞎，那伙计呢？
0: 呵，还挺愣。
6: 找打呀你？爷们儿，这小小年纪，嘴巴咋这么骚呢？
0: 我嘴巴骚咋了？我这手还痒痒的。
6: 干什么呢？快给我来报名！
7: 你叫什么名啊？
6: 刘德金，元宝镇的，祖籍是山东登州府沙河镇。
7: 认识何老四吗？
6: 不认识。
7: 前两年在金沟里干过活吗？
6: 没有。走吧，走吧。
7: 叫什么名儿？
6: 叫朱老三。
7: 家是哪儿的？
6: 元宝镇。
7: 问你老家。
6: 老家也是元宝镇。
7: 我看你不像个生脸儿。
6: 嘿，这话怎么说？
7: 你身上有股味儿。
6: 什么味儿？
7: 金磨子味儿。
6: 你太久了，我没掏过金。
7: 我不信，我手拿来，我看看。哎，这是种地的手。没淘过金？
6: 没有。
7: 认识何老四吗？谁是何老四？拿来呀！走吧，走吧。何老四。
6: 叫什么名？
8: 张大勇。
7: 认识何老四吗？
6: 不认识。
7: 走吧。好了。 都登记造册了，以后呀，老老实实干活淘金。要守规矩，不要闹事儿。一切听金大拿的，他就是你们这儿的大贵。
9: 这是金把头。
7: 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一个帮了。都得听我的。这几天就没啥戏了，都给我养肥了。等开了河，就拼命的干。
9: 这不把人都闷死了？
7: 闷了，闷了可以去喝酒呀。过两天还有戏班子来，还有说书的，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9: 好，
7: 干了。
9: 朱老三，哎，
7: 你过来。
9: 头，有啥吩咐？把我这包脚布抖了抖了，净他妈沙子！去，再给我打盆洗脚水来。啊！
10: 老朱，你虎背熊腰个人，咋叫他摆弄面条似的？ 不听兔子叫。这一天，大英雄朱开山率领着义和团与洋人展开了一场鏖战，那是从天亮一直杀到天黑，又从天黑杀到天亮，直杀的是日月无光。 鬼神巨精啊！只见大英雄朱开山单身闯入了洋人阵中，抡起鬼头大刀，是嗖嗖嗖，上下翻舞，呼呼呼，左右生风，叉叉叉，是前杀后挡，刷刷刷，那可就是人头落地，直杀的洋人。
11: 屁滚尿流，哭爹喊娘，连喊饶命。大英雄朱开山用衣袖擦了擦鬼头大刀上的人血，横道仰天大笑，那朗朗的笑声威震敌胆，刺破了长空。
12: 好，来人吧！好。
13: 老板娘，您这。

0: 这有没有闲杂人等啊？没有，这些人都是淘金的，老的都认识，新来的都在金库册上报了名了。我可告诉你啊，要是有可疑的，你得马上报官，不得隐瞒。一定一定。
1: 走，
2: 老总走啊，坐下玩玩呗。
0: 嘿，白玩你干吗？嘿，这臭娘们浪得不轻啊！
3: 大伙接着喝吧。来，走吧。这位大兄弟，才来的吧？贵姓大名？
4: 言归姓朱，朱老三。
3: 啊，跟刚才评书里说的朱开山是本家吧？
4: 不敢当，草民一个。
3: 哪旮瘩来的？
4: 元宝镇。
3: 大兄弟，好酒量啊！妹妹陪你喝两盅，
4: 老伙子，拿壶酒来。
5: 好嘞，
6: 酒来喽！
4: 来，
3: 这都不好，让老板娘破费了。
4: 这有什么呀？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爷们交往。
5: 有啥交往？
4: 我是穷淘金的一个不值的交往。
3: 你跟别人不一样。
4: 有啥不一样？你说说。一时半会儿我还说不清楚，就是不一样。来，喝酒。一口闷了啊！痛快！老板娘，我给你打听个人，有个叫贺老四的，你认识吗？
3: 你是他什么人呢？
4: 我不是他杀人，有个朋友托我打听他的消息。啊，这人没了。
3: 没了？为啥？
4: 说法可是不少啊，有人说呀，他是为了跟别人争一个女人被捅死了，还有人说他的荆轲被人霸占了。这个贺老四仗着自己一身的好武艺啊，领着他那伙兄弟跟人斗棒。 两边都死了不少人，还用了说法就更神了，说是他那荆轲啊，被官府霸占了，硬让他说出乌道过的金脉图了，那贺老四能肯吗？就被人砍了，临死之前呢，他说要对得起跟他合伙开金厂的兄弟，就把这金脉图吞在肚子里了。听说这贺老四啊，把这金脉图全告诉他了，这儿的杀金呢，只有他俩知道。 其实官府啊早就把网架好了，就等他那合伙人钻进来，从他嘴里抠出金脉图来，
3: 那就白死了。这儿
4: 的规矩你真不懂啊，那可不就白死了吗？民不举，官不究的，你就是告了官，衙门也不打这种官司。
3: 后事是谁料理的？
4: 全是金把头给料理的。
3: 兄弟，不说这些了，喝酒喝酒来。行了，老板娘，不喝了，我得回去睡了。
4: 哎，走就走，我送送你。
3: 哎，不用不用。老板娘，你是今年才在这里开酒馆的？
4: 这么说，你去年就在这淘过金？
3: 没有。

我一定替你报仇。你的一家老小

0: 小猪，小猪，
1: 哎，
0: 过来，
1: 哎，头，有啥吩咐？
0: 把尿罐子倒了，骚得慌。哎，老周，老周，
2: 你等会儿。哎呀，我又来尿了，别动，别动，别动，给我接接尿。
0: 别站着呀，要怎么尿啊？你不会跪下啊？跪下接。
3: 哥，你再找个老猪过不去呢，他把你吐了。老猪，别累着。
0: 我就是要和他过不去。咋了？他是你爹啊？我看着他就烦，像是会点啥似的哈。跪下接。
4: 咋的啊，大金链啊？你有气声了啊？
5: 朱大哥，把尿罐子放下。
4: 你给我老实点啊！就你这把渣子，小斤薄两的，趁要动起手来，两个绑起来，你也不是朱大哥的个儿，你听见了没？
0: 没那事儿，那黑瞎子个倒大了，那还不是吃货一个？哼，不服，就出去撂一脚。
4: 呵，我还说不服你了哈！哼，大哥啊，你也是个软蛋呐，就你这么五大三粗的人，让这么个小崽子欺负住了。你就不敢教训教训他？要割了我，早给他造个满脸花了。
1: 伺候头是应该的。
4: 你说你除了种过地没干过别的，我就不信。就看你这两步走，像是有一身的功夫。
1: 我哪有功夫啊？你
4: 咬人的狗不露齿，你是真人不露相吧？
1: 我真的没功夫，真的，我就会种地。
4: 我才不信呢。我敢保证，你杀过人。
1: 哎，这可不能乱说，我连鸡都不敢杀。
4: 你唬谁呀？你这脖子刀疤是哪儿来的？
1: 哎呀，这说出来都怕大伙笑话。我那个老婆是个醋坛子，哎，有一回啊，我一看有一个女叫花子挺可怜的，我把她领到家去了。我那老婆非说我和这叫花子有一腿，上来就给我一刀。
6: 老朱，你就那么怕你老婆？
1: 那可不是，我老婆长得俊，那不怕着能行吗？
7: 真的。
4: 哎呀，老朱大哥，老朱大哥，这金钩是挺深的。可是一个人又想裹得住自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你身上有骨气，像贺老四。
1: 你认识贺老四？
4: 嗨，我哪认识？我是听别人说的。贺老四身上也有骨气，隔着老远却觉得寒气逼人的。你也有。

0: 关东的吧？
1: 啊！
2: 嗨，可怜人呐！
0: 来来来，起来，跟我走吧，孩子。
2: 来来来。

0: 昌哥。
1: 啊？
0: 你睡着了？
1: 嗯，睡着了。
0: 撒谎。
1: 你把手伸过来，让俺摸摸呗。
0: 不行，大娘说了，不准越线。
1: 身子不越线不就完了吗？啊？
0: 那也不行，俺臊得慌。
1: 有啥可臊得慌的？俺又不是没摸过。
0: 那好吧。

0: 你把脚也伸过来了，给你捂捂呗。
1: 你看你，蹬鼻子上脸了。
0: 哎，俺不是为你好吗？你脚要是捂暖和了，不也舒服吗？

0: 哎呀，真凉啊！太舒服了，
1: 霞儿，咱以后要是成了亲，每天晚上都能搂在一块儿睡，多美呀、
2: 啊！你看你，净说些没羞没臊的话，你心眼坏了。
1: 哎，别缩回去啊，这不早晚的事儿吗？收回来啊！
2: 除非你答应啊，不许说些没羞没臊的话。
1: 行了，答应你啊，答应你。

0: 霞儿，俺跟你商量件事儿呗。
1: 说呗，又没封上你的嘴。
0: 你说你人长得俊，又扎眼，要不明天你把头发剪了，你扮男装吧，省得在路上惹是非，行不？你咋不说话啊？哎，你咋了？你别哭了，全当俺没说过，行吧？啊？

0: 我在杨宝镇招人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有道了。哎，是不是咱们要找个那个人？周老三？啊，
1: 试试他。
0: 你去跟他说，请把他做，让他填井。
1: 能行吗？
0: 行。如果他跟你争辩，说案情就应该是这样。那他肯定逃过金子，这就可能跟贺老四有关系，说不定他们还认识。
2: 那他真下去了，这还真埋啊？
0: 咱们不是试试他吗？能真把他埋了吗？
1: 如果他乖乖的下去了，那就是淘金的生坯子，什么都不知道，而且还是个软蛋。你说软蛋能成为贺老四的朋友？就凭贺老四的刚烈性子，能和这种人成为生死之交吗？
2: 大哥，这一带是恐怕行啊！要是下去了，万一塌了，那咋办？
1: 要是真塌青了，那是天命，怪不得咱们，只能怪他命不好。再说了，这金子是怎么来的？啊，是命换来的。
3: 哎，谁干的？你过来。
1: 咋了？
3: 怎么把井口改成方的了？啊？
1: 大伙不都这么挖的吗？
3: 人正规是方中带圆，啊？你改成方的，这方我淘不着金不是吗？这多晦气啊！
1: 咋了？吵什么呢？
3: 大贵，看看，方的了。
0: 哎呀，朱老三呐，你怎么把井挖成这样啊？这晦气呀！你得下去把那个斜井填了，这样才能辟邪消灾啊！
1: 不，
0: 你下去吧，
3: 下吧，
0: 快下！
3: 瞅啥？快快！

0: 朱大叔，朱大叔，朱大叔，喝口水吧。
1: 老朱，对不住了，我给你认个错，你大人不和小人斗，都怪我有眼无珠。
2: 咱们都是走南闯北的穷兄弟，山不转水转，啊，说不上猴年马月，咱们还会见面呢。古语说的不错，得饶人处且饶人呐。
1: 老朱，你简直是个神人，学的是啥功夫？教教我吧。
2: 啥功夫？嘿嘿，人在绝处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的，狗急了还跳墙呢。
1: 那是，那是。
3: 哎呀，了不得了！进厂里传开了，说你朱老三没有千八百斤的力气，从井里拱不出来呀。哼，你一准练过金钟罩铁布衫。
2: 哎呀，你可别瞎嚷嚷，我哪有什么功夫啊，有把子力气倒是真的。
3: 那也是神力。
2: 好些日子没到你那儿喝酒了，改日我请你们喝酒，把我们头也请上。
1: 不不不不，还是我请你，给你压压惊。
4: 老掌柜的，掌柜的，老掌柜的来了。哟，
5: 爹呀，您怎么来了？您不在家歇着是不是不放心啊？
6: 哪儿啊？
7: 老掌柜的，哎，您喝茶，这是您最喜欢喝的花茶，我想您这个时候可能能到，所以就拿这个给您捂着呢，现在还烫嘴。
6: 看看这孩子，心就是细，这脸上嘴上都是买卖，
4: 错不了。就是有点木呢。
6: 嗨，别急嘛，咱们呢慢慢调教。元璋啊，我跟你说件事儿。
5: 您说。
6: 元璋啊，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玉书他娘还有我孙子都没了，你也该续房媳妇儿，赶紧张罗张罗，要不然断了咱们夏家的后，对不起咱们祖宗。
4: 您放心吧，爹，我心里有数。啊，
8: 小心点儿呢。轻点，轻点。
6: 元璋啊，这俩孩子，我还是看好传杰了，有灵气。嗯，就是不知道他心术正不正啊，这就得慢慢看了。

常先生，我刚在地上捡到钱。

0: 二哥，
1: 哎，回来了。
0: 队长的东西你不能卖，交贵吧。
1: 这个，这厂捡的。
0: 掌柜的不是说了吗？店里的东西都是柜上的，捡到什么东西都要交贵。
1: 这是俺在院子里捡的，不是柜上的。
0: 你不交，你不交，我也要告诉掌柜的了。
1: 要告就告，反正你也没少说俺坏话，俺就是不交。起开，俺扫地呢。
0: 二哥，你，掌柜的，我有话对你说。
2: 传杰啊，进来说吧。

0: 什么事儿啊？
1: 掌柜的，这几天我发现柜上老有掉钱的，最多一回有十几个铜板呢。
0: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咱们柜上客人多，指不定是谁掉的。你要拾起来，你就收着吧，啊，攒多了给你妈买点好吃的，好好孝敬孝敬她。
1: 我可不能那么做。
0: 为什么呀？
1: 按照规矩，这儿的一切都是柜上的，捡到什么东西都该交柜。我都交贵了。
0: 好，好样的。
1: 嗯，掌柜的，刚才我看见我二哥也捡到钱了，他没交贵，我劝他，他还不听。我琢磨了半天，这事儿还得告诉您，求您对他严加管教。
0: 有这样的事儿？那他违反了店规，我一定对他严加管教。
2: 川姐，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二哥吧？你这不是出卖你兄弟吗？
0: 玉叔，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啊，当哥哥的违反了店规，弟弟说他是应该的。学做生意，首先要学会做人，要以诚信为本，懂不懂？川姐啊，你做的对。
3: 好，你给老朱家丢老人了你！天天掐着耳朵告诉你那些道理，你咋一点都记不住啊？人最要不得的就是贪小便宜，多好！
4: 这个不用啊，任传杰。
3: 不是你拿的，是传杰拿的。要不是传杰告诉俺，俺还以为你在下线人家待的挺好的呢。熊玩意，去。进屋拿煎饼去，
4: 干啥？
3: 去下下人那儿。
4: 我不去。
3: 去不去呀你？
4: 快去。

0: 青年融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博玉、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

0: 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他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5: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

0: 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迪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99块钱足足60包，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咱们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0: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 每一包啊都

0: 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0: 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隐患常伏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嫂子，你坐。嫂子，事情已经过去了，孩子也认错了，就算了啊。传谷，你们不要以为啊，你和传杰做的那些事情我不知道。实话告诉你吧，我呀是厌厌你们的，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嫂子，让孩子们也去吧，他们总有懂事的那一天。我不能赶他走啊，你们家对我的救命之恩，我是这一辈子都报答不了啊。
1: 夏掌柜的，以后这些事儿咱就不提了。您的意思是说，传武可以留下？
0: 留下呀，我不能为这点事儿就赶他走啊。嫂子，你的这两个儿子啊，按说还是传杰是做生意的料啊，不仅脑子灵活，人也忠厚，很有前途啊。
2: 轻点啊，你跟我玩，轻点。
3: 三儿，三儿，喘口气，喝口水啊。现在天热了，水要喝少了，人容易犯晕啊。
4: 谢谢二哥，干活去。
3: 哎，等等，啊，再喝一碗。
4: 我们还干活呢。
3: 哎呀，不在乎这一会儿，忙起来了，你连想喝的时候都没了。
4: 哎，我喝多了。

0: 过上茅房了。
1: 那怕啥呀？茅房就在院里，两步路的事儿啊。来，慢点啊。
0: 啊，干活去了。
1: 哎，
2: 程杰啊，你过来一下。
3: 哎，
4: 程武，
3: 你事儿？
2: 累了吧？
4: 来了，
2: 给你煮的山楂汤，喝一碗吧。
3: 谢谢，我刚喝过，不喝了。
2: 我好不容易给你送过来的，你不喝啊？
3: 好的，我喝。
2: 哎，慢，喝山楂汤啊要有讲究的，这碗叫金龙饮泉，要一滴都不剩。
3: 行，我就金龙饮泉了。
2: 好喝吗？
3: 好喝。
2: 好喝啊，那就再喝一碗吧。这碗叫二龙戏水，给。
3: 我都喝不下了，你看这肚子都撑圆了。
2: 哎，又不让你喝酒，还能醉啊？都给你倒好了。
3: 行，我喝。好了吧？
2: 这第三碗啊，叫三龙闹海，一定要喝的，不喝不吉利的。
3: 玉叔，我真的喝不下了，你就饶了我吧。
2: 站住！是跟你灌砒霜，什么叫饶了你啊？不喝，不喝以后我就不理你了。
3: 行，我喝还不行吗？

0: 你干啥呢？
1: 二哥，我家尿给憋坏了，这谁在茅房里面？都这么长时间，咋还不出来呢？
2: 哟，
0: 八婶是个娘们儿吧？啊，要不咋搭着红腰带呢？你先憋会儿，去趟上房，老爷子叫你呢。
1: 哎。老掌柜的，老掌柜的，您叫我。
3: 我没叫你，谁说我叫你了？
1: 我二哥呀。
3: 哎哎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既然来了，你坐去。我跟你说说做生意的事儿啊。
1: 哎，您说我听着呢。
3: 别急。去给我倒杯茶。
1: 哎，
3: 三姐呀，咱们做生意呀，有一句话叫做想要生意好，信誉是个宝，人无信呐不利，生意无信它不兴。俗话说得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这就是啊。哎，川姐啊，你这是怎么了？
1: 老掌柜的，我想尿尿。
3: 嗨，尿尿赶紧去尿，你干嘛还憋着？你这孩子，你说。
1: 哎，老掌柜的，我回来您接着说。
3: 嗨，这孩子，你说。

0: 玉叔，怎么回事啊？啊？你站起来，站起来！站好了，丫头片子，你真能胡闹！他那么小个孩子，你把他憋坏了怎么办呢？
1: 憋坏了，那活人还能叫尿憋死啊？再说他就不会去墙根撒尿啊，死心眼儿，憋坏他活该，谁要他自己在说人坏话呀？
0: 你说说，你是不是跟川谷合起伙来捉弄他？是不是？
1: 没有啊。就算有这事儿，我也不出卖川谷哥。我才看不上软骨头的人呢。
0: 闺女啊，你是想错了呀。他那不是软骨头，那是诚实，这是做人最可贵的呀。

0: 老朱大哥，一个人喝闷酒啊？来，妹妹陪陪你。老板娘，我一个穷淘金的，我也请不起你啊。哼，你当我光认识钱呢？我这双眼睛认人。不管你是什么来历的人，在我眼前这么一晃，我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了。可就是对你。
1: 我到今天心里也没个谱，哎，你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
2: 你真想知道啊？
0: 哼，哪个女人不对你这样的爷们好奇呀？说说。实话跟你说吧，
2: 我是从山东逃到元宝镇来。
0: 我说嘛，杀人了。
2: 杀什么人呢？我小的时候是学过点拳脚的。
0: 也有力气，啊，在老家的时候，给一个财主看家护院。哼，你看，我的眼光不错吧？说你就不是个等闲之辈。嘿嘿，
2: 后来那财主那闺女看上我了，死活要跟我，我也看上她了。那不用说，那闺女挺俊的吧？那还用说啊，柳叶眉，杏核眼儿，啊，腰就这么细。
0: 后来让那个财主给发现了，肯定是把人姑娘给睡了，没把肚子弄大。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熬不住，逃不住啊。那后来呢？
2: 后来我就跟那闺女，偷偷跑了，一头扎到关外。我说呢，哼，
0: 没想到你老哥还挺风流的哈。你还别说，你呀。
2: 还真挺有女人缘的，要是我还年轻啊，死活也不放过你，白搭也敢。
0: 我这点破事儿都跟你说了，你这嘴得紧着点啊。没事儿，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别看我这人呢，平时嘻嘻哈哈的，口风紧着呢。来，喝一个。
2: 嗯，好啊。
0: 我的事儿都说了，那你呢？我，哎，我咋了？你别装糊涂，你那腿呢？嗨，我那腿往哪儿伸呢？你还没说。行了，
2: 我算服你了。来。
3: 年纪不大呀，哎，怎么还在这儿？都好几天了。
4: 传文哥，哎，传文哥，哪儿人呢？你是？多大了？你说给我们啊！我们给你坟头上立个牌啊，碑什么的。
3: 传文哥，传文哥，传文哥，传文哥，你醒醒啊！传文哥，哎，小兄弟。
5: 看来你哥啊是真不行。这么着，西边有个乱葬岗子，我们大伙帮你抬过去埋了就算了。啊，
6: 俺哥不能死，俺说啥也得救活他。
5: 传文哥，传文哥，传杰啊，
7: 哎，
5: 过来。
7: 哦，掌柜的，掌柜的，
5: 今儿个我得闲。 给你说点生意上的事儿。听掌柜的教诲。嗯。做咱们货栈的生意啊，一定要多学、多问、多看，而且还要多琢磨。只有这样呢，你才能有真本事，啊！而且要活到老，学到老。有些东西可能你学了用不上，可是等你要用的时候再学，那就来不及了。有些人呢，受不了三年学徒的苦。 一年半载的就给吓跑了，而且他觉得山货生意有什么呀？啊，其实不然，你就拿做皮货来说吧，啊，皮子要细分春夏秋冬，以冬皮最好。这个冬皮呢，里边要细分种种种种，这方面常先生是行家，你要虚心的请教。
8: 知道了，
5: 嗯。
1: 另外做生意还要算账，这个账啊有很多种算法。今天我教你一套我从黄县学的口诀，很管用。
0: 掌柜的您说。
1: 你听着啊，1625 2125 3185 4255 53125 74375 85 95625 11 6875 12 75 13 8125 14 8125 15 9375 16 1。
0: 掌柜的您再说一遍，说慢点让我记下。
1: 不成，这个不能记，一定要口传心授，这要看你是不是做生意的材料。
0: 我能背过。
2: 喂，别在这儿哭哭啼啼了，多晦气啊！走吧，走吧，走吧。
3: 大叔，俺求求你了，你再让俺几天，俺这就去想办法。
2: 那好，就再让你两天，两天以后再不走，我可要把你们轰出去啊！

0: 萨保佑，菩萨保佑，观音菩萨，张金贵恳请菩萨赐予我儿一合适女子，冲洗去病，保佑我儿子平安无事。
1: 挺好的闺女，可这年头谁养活得起呀、啊？还拖着个要死的哥哥。
0: 菩萨保佑，菩萨。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3: 刘妈，出啥事了？
2: 老爷，夫人，好事，大好事啊！哎呦，这真是菩萨显灵了呀！
4: 我看行，这个人可能活不了几天了。这买卖值，快找个中间人立字据吧。
0: 啊，这位姑娘，刚才你说的事儿我全部都应着、啊。我家有个儿子叫梁，他有病，让你给他当媳妇儿，冲冲喜。

0: 只要能救活俺哥，啥都行。
1: 姑娘，你哥也安顿好了，这个屋子你还中意吧？哎呀，你们兄妹俩下在这儿住下啊！哦，对了，这是给你哥熬的药啊。姑娘，听大叔一句话，生死由命，你哥能不能救活，可就看他的造化了。
0: 谢谢大叔。
1: 哎，别说谢，别说谢。哎呀，赶紧把你哥救活吧，找个好日子，你跟莲儿就成亲啊！啊，快喂药。

0: 闺女啊，你哥好点了吗？
1: 已经能喝药了，就是不知道啥时候能醒过来。
0: 闺女啊，别太着急啊。啊，老爷让你换换衣服，去见见你女婿。
1: 刘妈
0: 啊，
1: 光说他有病，他到底是啥病啊？
0: 啊，老爷夫人。仙儿来了，
2: 啊，
0: 进吧。
2: 莲儿，
3: 我不要臭油饭了，当老婆。
4: 哎，莲儿，睁眼好好看看，这闺女聪劲儿的。哎，莲儿，陪你玩不好吗？
2: 乖，莲儿，听爹的话。
4: 莲儿，
2: 莲儿，
4: 莲儿，
2: 听爹的话。哎，莲儿，你看，他陪你玩儿。

0: 叫什么名儿？
1: 俺叫仙儿。
0: 仙儿，你愿陪我玩？
1: 愿意。
0: 拉钩。
2: 他娘，这俩孩子有缘呐！啊，
3: 是啊，是啊。
2: 仙儿啊，明儿跟梁就把事儿办了吧，给他冲冲喜。
1: 你说话可得算数，俺哥的病你们可得下劲儿治，大夫三天一看，汤药两天一副。
2: 哎，仙儿啊，你的事儿柳妈全跟我说了，不过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我张金贵一定会尽力，可你哥的死活我可不敢打保票啊。
4: 哥，你醒了吧？俺明天就嫁人了，你可千万别怪俺，俺实在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俺扔不下你，俺得救你啊，只要能把你救活，俺啥都能舍得。壮文哥，这辈子俺给你当不了媳妇了，俺下辈子给你当牛做马。

少奶奶，你哥好点了吧？那就好了，少奶奶，去吃饭吧，都等着你呢。

0: 这饭没法吃了。
1: 咋了？咋不吃了啊？
0: 二哥，
1: 嗯，
0: 你吃饭的时候能不能别弄出那么大动静，嘴里呱唧呱唧的，像老母猪吃食一样。
1: 不是，你咋说话呢？
0: 再说了，你吃饭就吃饭，翻动别人地盘干什么？看人家夏掌柜的，那才叫斯文文明。
1: 咋的？你看不顺眼是吧？啊？打油你那天开始你这么吃饭的？小兔崽子，你找收拾呢你？
2: 说啥呢你这？咱三说的不对啊！你看看你吧，吃饭的时候跟打仗似的，大马长枪啊！看人三儿，出点动静了吗？
1: 他好，在夏掌柜家吃饭从来没吃饱过，背地里呱呱摇窝头。娘，三儿现在变得越来越假，越来越操蛋了。
2: 闭死你的嘴巴！
3: 大婶儿，大婶儿，
4: 哎，玉叔，来，大婶儿，
3: 你看，大叔来信了。
4: 咋打来的呀？
3: 哦，他突然捎到春和盛的，
4: 来一块吃饭吧。
3: 哦，不了，我弟还等我呢，他先走了。
4: 哎，
5: 娘，娘，
4: 三儿，快！哎，
0: 而他娘见字如面，今春一别已是大半载了，你的身子骨还好吗？两个儿子在春和盛学生意还好吧？你要多嘱咐他们好好学徒，也要学着做人。两匹马一定给我喂好了，将来咱们的地多了，春种秋收就靠他们了。船王有消息了吗？在家里的两个孩子，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船武。这孩子浑身野性，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不怕事儿，好惹个乱子，调教好了是个汉子，调教不好了就不好说了。你对他一定要严加管教，什么事儿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 娘，完了，
4: 就这么多了，
0: 剩下就是落款了。
6: 爹真是的，俺哪点比不上三儿了？有啥不放心的？
4: 你爹说错了，你还给俺少惹祸了。
1: 娘，俺在家能挑水劈柴，俺能上山套野物。三儿会啥？就叫耍嘴皮子。
4: 哎，你这个熊孩子，咋老没服的时候呢？
1: 不是娘，
4: 吃货一个。你干啥呀？
1: 俺是吃货，俺不吃了还不行吗？
2: 传我
0: 二哥，
2: 你还没挑水呢。
7: 欢迎各位老大，
8: 你是这儿的大会
7: 啊？正是正是。
8: 那好，大伙儿给我看好了，这是个老淘金的，这老东西把去年淘的纱巾想带出去回山东，这是找死，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是我们的地盘，我们要保护你们安安生生的淘金，淘了金子不能藏着，不能带走，私自携带者这就是下场。
9: 大家伙儿都看到了啊，咱淘金的容易吗？这上有官府管着咱们啊，
10: 这四周有土匪候着咱们，
9: 咱们淘了金子千万不敢藏了掖了，一定要交到柜上去换工钱啊。皇上有旨，这金子那是大清国的花销，哪怕私带出去一粒，那犯的可都是死罪。你们这些人大都是从山东来的，这几百年了，有几个人能把金子带回家去的？我劝大伙一句，不要冒险，要守规矩。你们看看啊，这里边埋的都是山东来的淘金客啊，这地界打道光年间那就开了金厂了，可是直到现在啊，没有一个人能把纱巾运出去的啊。那些不守规矩的留下的就是这些白骨了。大家好好想一想，到底是金子金贵还是命金贵啊？啊，

0: 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你快去看看，你哥醒过来了。
1: 仙儿，
0: 来，小少爷，来来来来，我陪你玩啊。
1: 传文哥，
2: 仙儿，
0: 哎，仙儿，咱们这是在哪儿啊？到底怎么回事？
1: 传文哥，你别着急，俺慢慢告诉你啊。
0: 少爷，慢点儿，慢点儿！小少爷，你慢点儿，慢点儿啊！刘妈，你们先回去，俺跟俺哥说两句话啊。
3: 我要进去，
0: 小少爷，小少爷，听话啊，到那边去玩一会儿好吗？刘妈，
1: 哎，
0: 慌慌张张的怎么回事啊？
1: 老爷，啊，老爷。老爷，可好了，少奶奶的哥哥醒过来了。少奶奶的哥哥醒过来了。这小子命还真挺大啊！哦，没事，忙去吧。
0: 哎，
4: 你说的都是真的。
1: 俺实在没有办法，俺不能让你死，俺得救你啊！只要能把你救活，俺啥都能舍得。
4: 小儿，咱啥也不说了，现在就走，要不去关东朝俺爹娘，要不回山东，俺不能眼瞅着你撑着家的希望。
1: 传文哥，你现在身子骨还不行，等你病好了，你一个人走吧。
4: 传文哥，俺这辈子就这样了，俺再也没脸跟你做夫妻了。虽说俺现在还是干净身子，可是已经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了。
1: 香，香，俺不嫌弃你香，你不行。
4: 你爹娘知道了能不嫌？
1: 你救了俺一条命，俺爹俺娘也不能嫌你。可人家答应俺救活了你，俺也得守信用啊。
5: 掌门哥，
4: 你别管，就当俺死了。
5: 仙儿，仙儿。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痛一抹一油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

0: 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

0: 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颈肩腰腿痛，请用

0: 追股通，追股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5: 合法的面无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6: 证据吗？
7: 还是被人买通了？
8: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9: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10: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查。
11: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2: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0: 别打了，我他妈扔你桌子上，你他妈装病是不是？啊，好，我让你装啊！我那……你还装？你还装？哎呀！我看你还装！你还装？哎呀！干什么？想做法是不是？我告诉你们，我金大拿能在这开金厂，那就自有道道。快干活去！干活去！去干活去！快！
1: 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去？大贵，大家伙没别的意思，你放心吧，我们一定好好干活，不都是为了挣点钱吗？啊，是啊，我说的也是这话呀！啊，你说，大家伙干什么来了？啊，不就是想多淘金子，多赚钱吗？啊，你说像老爷这样的。
2: 来赚什么钱呢？啊，我这都是为大家好啊！啊，你们别绑个驴腚亲嘴啊！不知道享受，去这干活去。
0: 行了，干活干活去吧，干活去吧。哎呦！哎呦！哎呦！
2: 热热来了，大叔。哎，大贵太欺负人了，说打谁就打谁。今天要不是老朱大哥拦着，大伙肯定把这熊玩意给废了。哎，您发现没有，大贵啊，还挺怕咱老朱大哥的呢。哎，老朱，你领头，咱们拉起帮来，整死那个熊玩意儿。
3: 哎呀，行了，我哪惹得起他呀？
4: 咱们来干啥来？咱们是来淘金，不是打仗。打仗的事儿你别找我，我不成。你们都别小看了大贵，他在这旮子根子深着呢。四周的马贼都买他的账，要是惹了他，那就是惹了马贼。老朱说的对，都老老实实的吧，挣钱要紧。出牌啊！

0: 老杨啊，咋样？没事吧？实在不行歇两天吧。
1: 哪敢歇呀、啊？俺怕一躺下就起不来了。山东老家那边还等着俺挣钱养活呢。
0: 弟兄们，有些话我是憋在肚子里好些天了，我想跟你们说说。我听说这个金厂吧，原来是一个叫贺老四的开的。这贺老四在那个时候啊，我听说那是和气生财，可是现在不行了，现在这金厂子被官府、土匪还有大贵他们给占。

0: 咱们在这儿连牛马都不如，这小命都攥到人家手里了。你看，咱们来了这么多日子了，现在也没发现金子，对不对？我看呢，那咱不如回家了。我是想回家，想回家的呢跟我走，不想回家的你们就留到这儿。那你们谁想回家？想回家我跟大贵说说去，好不好？啊，
1: 刘大哥，我跟你走。
2: 你也
0: 说说，
2: 我要想回家。
3: 刘大哥，我跟你走，
2: 我
3: 想。
1: 咱们别在这儿穷耗了。
4: 呵，说事儿呢。说什么事儿呢？这么热闹，啊？
0: 怎么都不说话呀？啊？
5: 那大伙儿不说，那就我说吧。哎呀，你看我们也没找着金子，大家伙琢磨着就想回家了，正想找你们商量呢这事儿。
6: 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
5: 那这我们什么都没有，你也做不了主。那天下哪有这道理、啊？
6: 天下就有这个道理。我实话告诉你们，现在想出去只有一条道，哎，那就是一年工期满了以后，才能走出这条沟。如果眼下私自有人想走，那要是被官兵和土匪抓着，那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7: 那这一年我们就得待在这儿了。
6: 对，除非死了，才能走出这条沟。
8: 娘，起来吧，太阳老高了。
9: 你就不起来，看你能怎么样？
8: 嗯，听话，别闹了，快起来吧。嗯，起来吧。嗯，俺让你不起来，去！哎，你还敢打？俺让你不听话，俺让你不听话，俺让你打，还打？别喊！
9: 别打人了！不好了，造反了！
10: 你这个贱人，三纲五常你懂不懂啊？你打你男人！大梁，你打我儿子，我打死你！你这个臭要饭的，你这个臭要饭的！
8: 你打吧，有胆气你打死俺，俺不用你瞧面，还谢谢你。打不死俺，算你没种。
10: 你还跟我嘴硬？我今儿我就打你这个嘴硬的。
11: 少奶奶，少奶奶，你就说句软话吧。老爷，老爷，求你了，你消消气吧。少奶奶年纪小不懂事，你就饶了她这一次吧。为了少爷，你就饶了她这一次吧。
12: 老爷，老爷，快坐下，坐下，快坐下，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10: 我本来就想吓唬吓唬他，他还跟我耍横，你不是找打吗你？
12: 老爷，再怎么说他也是咱儿媳妇啊。仙儿，仙儿，别怨恨你爹哈，他也是为你好啊。仙儿，回去吧，啊，刘妈。
11: 少奶奶，起来吧。走啊，走啊。
9: 仙儿，疼吗？
13: 打疼啊。
9: 你等着，我给你报仇。
8: 你咋报？
9: 我自有办法。
11: 哎，小少爷，小少爷，小少爷，你这是怎么了？哎呀，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哎，老爷，太太，你看，你看，小少爷是怎么了？小少爷，我求求你别这样了。
10: 娘，你怎么了？你发什么疯啊，娘？
9: 哎呀，你打我媳妇，我打你儿子，看谁划算！
10: 哎，娘，娘。
11: 爹，
10: 爹不是给你出气吗？
9: 你给我出气，我给媳妇儿出气，我要给我媳妇儿出气，要不然他就不和我玩了。
11: 哎呀，
10: 哎，
12: 儿子，好儿子，你爹再也不打你媳妇儿了。
10: 是是是，
12: 咱们回屋吧。
9: 不行，爹得给俺媳妇儿赔个礼。媳妇儿没打我，你可打我媳妇儿了。
10: 莲儿，莲儿，你，哎呀，你看爹都给你跪下了。好儿子，
12: 儿子，
10: 你别打了。你不是说他打你了，怎么又没打了呢？
9: 我说着玩的，你。
10: 哎呀，儿子，别打了，别打了，爹给你跪下了，好好，爹给你媳妇赔礼啊，给你媳妇赔礼。
11: 哎呦，老爷，慢点，
12: 哎呀，老爷，
11: 哎呀，好了好了，
10: 仙儿，
12: 仙儿，仙儿，仙儿，见好就收吧，啊，你爹他不知情，不是给你认错了吗？啊，
14: 难道你家是来当媳妇儿的？不是来讨打的。

0: 是，仙儿说的没错。仙儿，爹发誓再也不打你了，爹要是再打你，我不得好死。仙儿，你看。
1: 我都走吧，你们出去。我都走吧，以后我的媳妇儿谁也没有欺负。好了，给你报仇了，起来吧。仙儿，你吃。
2: 你从哪儿偷的？
1: 这你不用管，我家有什么好东西放在哪儿，谁也别想瞒我。以后你要是不打我，我天天给你偷好东西吃，行不？
2: 那你也不许使横。
1: 行，拉钩。

0: 那马死的可真惨了，都快打成筛子了，多亏呀、啊、上面没骑着人。
1: 人家是先用马来试试风声，高人呐。
2: 哎，那你说这人是谁呀、
3: 啊？哎呀，管他是谁呢，反正这里是进来容易出去难，要想出去的话，那只有公器道路，身上不藏一粒金子，那才能活着走出金沟。
4: 干啥呀？
5: 你别管了，俺去找弟娘。
4: 你
5: 别管了，
4: 俺不让你走。等你把病养好了，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去。俺现在就是不让你走。
5: 俺待不下去了，香。再待下去，你还不如把俺架在炉子上烤，俺受不了啊。
4: 俺心里也不好受啊。咱俩就这命，认了。
5: 要不你跟俺一起走。要不你让俺一个人走，你把本给俺让开！
4: 你真要走？
5: 俺真的要走，
4: 铁了心了。
5: 铁了心了。
4: 好，你给俺说完事再走。
5: 夏，
4: 你干啥？你要啥？你这是变！
5: 你干啥？你干啥？你。香，哎，仙儿，
6: 仙
7: 儿，大叔，梁太小不会喂药，俺替他喂。
8: 喂，喂，
7: 哎。

0: 怎么了？
1: 价要高了。
0: 高了？你懂不懂皮货？我这些可都是冬皮子。
1: 冬皮子不假，可这都是老冬的皮子。你看这毛，油性差了点，不够柔和了。可惜啊。
0: 神仙呢？那你看着给个价吧。
1: 我也不想占您的便宜，咱们按质论价。这样吧，按您说的八折可以吧？
0: 八折呀？
1: 这是我能出的最高价了。
0: 哎，我说你能不能再涨涨？我整这些货可真的不容易。
1: 先生，买卖都是东家的，我们也就是个伙计。我收您的货是一手托两家，既不能让您吃亏，也不能让东家没赚头，不是吗？您说呢？
2: 听听。
0: 好，
2: 传杰这价砍得多好，
0: 实诚，
2: 多有道理。
0: 成交。
3: 收货。
2: 好好学着点。
3: 狐皮两件，豪皮三件，买卖成交，账房付款。
1: 先生，这儿请。
0: 好。
4: 先生，拿好了。有货还请多关照小号，谢谢了。
0: 你们店里有这样的小伙子，好，有福啊。好，
5: 慢走。
1: 你走好。
2: 好啊，川杰。
1: 掌柜的，
2: 这笔买卖做得不错。哎，这燕皮子的活你是什么时候偷着学的？
1: 不是，平时常先生教给我的。
2: 嗯，不错不错，但是美中不足啊。你生意做完了，这话得跟上啊。刚才常先生那几句话多得体呀。
1: 啊，
2: 你不仅要做成买卖，还要拿下主顾，你得让人觉得呀，你的热乎劲儿是始终如一的，你要让人家来了以后还想来，对不对啊？不许骄傲啊，还要好好历练。
1: 哎，记住了。
6: 嗯，你发现没啊？他从尿裤子以后就变聪明了。
7: 老爷，老爷，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烧香拜佛？
8: 爹娘，
9: 娘，
6: 娘，
9: 啊，
6: 娘，
9: 来来来，
7: 娘，
9: 怎么着啊？
10: 我媳妇病好。
7: 那你媳妇人呢？
10: 在屋里跟他哥说话。
7: 哦，老爷，老爷。这事不能再拖了，就按您想的办吧。
11: 刘妈，
12: 哎，
11: 把仙儿给我叫来。
12: 哦，
11: 莲儿啊，
12: 嗯，
11: 你媳妇最近对你好不好？
12: 好，
11: 真好，家好吗？
12: 真好。嗯，
11: 是对你好，还是对他哥哥好？
12: 对我好。
11: 傻孩子。
13: 爹，你叫啊。
11: 仙儿啊，你哥的病虽然好了一些，但是要彻底根除也不那么容易。我给找人算了一卦，说你哥这个病要彻底好啊，就得冲病。怎么冲呢？大仙说了，就要给你哥买上新衣新裤新鞋新帽。仙儿，你到镇上把这事儿办了吧。
13: 嗯。

0: 你看，我哥这身衣裳行吗？
1: 行，太行了。仙儿啊，你哥真是活在你心尖上啊。

0: 谁呀？
1: 仙儿，是爹，您
0: 爹，
1: 进来吗？
0: 快进来吧。
1: 仙儿，哎呦，这么晚了还在做针线活啊？
0: 给娘缝缝衣裳。哎呀，
1: 真是好媳妇儿！快，你娘包的饺子啊，趁热吃了。
0: 爹，你吃了吗？
1: 哦，吃了吃了。哦，给你哥那边也送过去了。仙儿啊，爹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梁他奶奶听说你们成亲了，巴望着你们过去住上几天。爹想啊，明天一大早让梁他娘带着你们俩过去住上个10天半个月的，你看行吗？
0: 听爹的，不过俺得跟俺哥说一声。
1: 哦，仙儿，爹忘了告诉你了，你哥吃过饺子，跟几个长工啊赶夜集去了。

说这个去渤海湾的海边看光景去了。哎呦，这来回得180里，恐怕得明天晚上才能回来。怎么下，他临走的时候没跟你打个招呼啊？你瞧这孩子。

0: 仙儿，放心的走吧。等你哥回来，我会告他一声的啊。哎，莲儿，好好听媳妇话啊。
1: 走了，老爷。

0: 小少爷，慢点啊。好，走吧。
1: 回去了，
2: 香儿，香儿，香儿，
3: 大叔，大叔，香儿去哪儿了？
4: 哎呦，他哥，来来，别急，来来，坐下说话，坐下说话。
3: 大叔，俺不坐了，你告诉俺香儿去哪儿了？哎
4: 呀，他哥是这样，你大婶带着香儿还有莲儿到河北去看他奶奶去了。要在那儿住上一阵子，
3: 那要住多久啊？
4: 这个不长，就一两年吧。
3: 一两年？
4: 哦，大哥，你别急。哦，对了对，你看，仙儿临走的时候特意嘱咐我要好好的照顾你，他还留下20块银元。
3: 大叔，
4: 大哥，你要找他也不是不行，瞧了吗？这个就是地址。哎呀，大哥呀。天色也晚了，你也累了一天了，赶紧歇着吧！啊，从明天起，咱爷俩就在这屋吃饭，都是一家人了嘛。大哥，这么晚了，匆匆忙忙，这是要去哪儿啊？
3: 俺去找妹子。
4: 也好，不过路途遥远，你又人生地不熟的，路上要多加小心呐。

0: 这地方是不是没有金脉啊？
1: 哎呀，金脉啊都让贺老四带走了，要是贺老四在那就好了。
2: 真他妈邪了，这金子都长土了。
3: 哼，金子真长了腿，还有那匹马跑得快呢。
2: 那怎么到现在连一点金子的味儿都闻不到了？要是贺老四还在就好了，当初就不该那么早把他杀了。
3: 哎，对了，他那个把兄弟儿，咱们可吊他有些日子了，也该露面了。是不是被咱们吓住了，不敢吃这晚饭了？
2: 不会，我觉得这小子该冒头了。你说吃这晚饭的，一闻到金子味儿，他能不出来吗？
3: 那他到现在，
2: 咱们的眼线已经听到他的脚步声了。
3: 真的？
4: 哎呀，可不好了，可不得了了！哎呀，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
2: 呀，哎呀，老燕儿，怎么了？
4: 兄弟啊，老家来信了，山东今年呢又是个大灾呀，庄稼又绝收了，俺娘啊，活活的饿死了！
5: 哎呦，弟兄们，朝咱家乡山东的方向磕个头吧，让老天爷保佑咱家里人。

0: 来，小少爷，
1: 慢点啊。
0: 哎，好。
2: 回来了，奶奶怎么样啊？
0: 川文哥，川文哥，爹，
2: 仙儿啊，你说你哥这个犟人，我怎么劝都劝不住，他非说要到关外找你爹去，没办法，我还给他20块银元呢。

0: 你怎么了？
1: 凉，姐实在活不下去了。你爹他太医太狠了。
0: 姐，你走吧。刘妈都跟我说了，传文哥才是你男人，快去找他吧。姐，你慢走。
1: 凉，姐对不起你，你是个好男人，将来一定能找到比姐更好的媳妇儿。
0: 姐，你走吧，路上小心。

0: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是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

0: 内的，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7: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

0: 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是鲜香入味，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 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0: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5: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7: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

0: 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6: 好的，收到。
5: 不要心存侥幸，
7: 禁止通行，
5: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8: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老陆，你说话呀，咱们该怎么办呢？
1: 这是百年不遇的事儿，我也没主意了。要不，咱们交柜上。
0: 那不行，淘金人几辈子都没遇到这么多金疙瘩，不能白白撒手。
1: 你们大伙儿都这么想？
2: 老鸭说的对，
3: 对，
2: 到手的金子咱不能白白撒手，怎么说也是咱大伙儿的血汗。

0: 伙说对不对？
1: 对，
2: 就是
1: 说对。
3: 要这么说，从今天起，咱们大伙儿的命就和这些金疙瘩拴在一起了。你们说吧，怎么个分法？
4: 怎么分？这还用问吗？啊，我是咱们的头，那当然得拿大头，剩下的按出力多少分呗。
5: 那可不行，这么分不合理。要按说呀，应该平分，人人有份儿。
6: 你和大伙一样。
4: 什么？要我和你们平分？那我这个头就白当了。在这儿谁说了算？啊？啊？在这儿，我大金粒的话就是王法。谁不服，就和我这刀子说理。
0: 动刀子了？这时候了，谁还怕谁呀？敢闯咱老金沟的哪个怕死？有财大家发，谁也别想吃毒的。
6: 老朱大哥，你说说怎么个分法？
3: 为了这点金子，大伙伤了和气，不合适。我说个分法，你们要是同意了，咱们就把金子分了；要是不同意，我立马交柜上，谁也别想得。
4: 你打算怎么个分法？
3: 按人头分，谁也别想多得。
7: 成
8: 成成
7: 成
8: 成
7: 成。
4: 那大家都说这么着了，那就这么着吧。
3: 金子可以分，可是有句话我得说在头里。
5: 你说吧，大伙儿都听你的。
3: 咱们来到这儿这么多日子了，大伙儿都知道，在咱们的契约没解除之前，谁想逃出金沟，那就是死路一条。现在咱们有金子了，有了金子，大伙儿就得往外闯。可是我把话说在头里，谁也不能单独运金，咱们要找一个机会一起往外闯，要走大伙儿一起走。
6: 老朱说的对，谁不许单独行动，大家伙得抱团，不然金子也运不出去。
3: 不能说说就算了，咱们大伙得起个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朱老三要是不守誓约，不得好死。
6: 这是真的，
9: 真的，我拿脑袋担保。
6: 别慌，别乱啊！谁也不许说，谁也不许动，也不许去查。要想把这笔金子罩住，那就不能透一点的气儿。
9: 哎，哥。
10: 你是不是想把他们淘的这批金子？嗯，
6: 那眼线的消息可靠吗？
9: 可靠。
6: 那他会不会把这消息他没给官府啊？
9: 不会。哥，别忘了，他们有一条人命在咱们手里攥着呢。
6: 好。
7: 如。
3: 得了金疙瘩，高兴了。
7: 哎，叔，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3: 啥事儿？说吧。
7: 叔，咱爷俩也不是一天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个没爹的孩子，所以我想认你当干爹，你看行吗？
3: 小金丽，你是个好孩子，懂事，仁义。我把你当成自己的儿子，认不认干爹都一样。
7: 那你就认了。哎，从今以后您就是我干爹了。干爹，我先给您磕头了。
3: 起来起来起来。

0: 我还没答应呢，你就磕头了。行，我收下你这干儿子。你哥知道吗？
1: 啊，这是我的事儿。

0: 三儿，三儿，
1: 嗯，
0: 你醒醒，你什么尿炕了啊？咋这湿呢？我跟你说话呢，三儿。
1: 哎呀，我可没尿，是你尿的。
2: 你小子耍赖！俺看看你裤衩湿没湿，快点。
1: 哎，二哥，你看也没用，我可没穿裤衩，光着屁股呢。
2: 好小子，你早有准备是吧？俺告诉娘去。
1: 你告就告呗，我是怎么落下这尿炕的毛病的？还不是因为你，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2: 哎，你咋就憋不住呢？啊？
1: 二哥，自从你和玉叔捉弄我之后，我晚上做梦老是梦见憋尿，就到处找茅房，嘿嘿，最终还给找着了，掏着小穴就尿。哇，尿了一半就醒了，可搂不住闸了，得索性就尿个痛快，对吧？
2: 啊，我算是听明白了，你小子是把咱家的炕当成茅房了是吧？啊，这将来你要娶了媳妇儿咋办？让媳妇儿跟你一块受着？
1: 哎，这呀，你就不用操没味的心了。俗话说得好，车到山前必有路。
2: 哎哎哎，起来了，把那尿褥子给我晒晒。
3: 爹，您叫我
4: 呀？哎，元璋啊，你看看，今天常先生给咱们收了一件好东西，好参呐。
3: 哟，真是好参啊，
4: 多少年都看不着了，这样的参挖一颗少一颗。哎，元璋啊，我看这个参就别出手了，给我留下吧。
3: 爹，您要喜欢您就留着吧。
4: 哎，好。
3: 冯宝啊，把店上的活给辞了，现在人手不够，我想再雇个伙计。
4: 还雇什么伙计呀？咱不有现成的吗？
3: 现成的
4: 啊？
3: 谁呀？
4: 传杰呗。
3: 哎呀，不行，他还没出徒呢，再说还是个孩子啊。
4: 孩子，你们在我的眼里不都是孩子吗？你想想，你十几岁站柜台，不是也是孩子吗？我看呐，传杰的孩子虽然小，有心计，我看行，让他试试。
3: 那就让他试试。
1: 掌柜的，掌柜的，您叫我。
5: 传杰啊，站柜的冯宝走了，我跟老掌柜商量了，从明儿起啊，你站柜。
1: 掌柜的，我还没出徒呢，本事没学到家，让我再跟您学两年吧。
5: 哎，站柜不影响你学徒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
1: 老掌柜的和掌柜的这么信任我，我一定好好干，干出个样来。
5: 哎，这才对了。今天放了一天假，回去跟你娘说一声，明天把行李拿过来啊。
1: 掌柜的，还要住这儿？
5: 掌柜的伙计住店自古如此，东西不要带的太多啊，一条被褥就行了，其他的这都是现成的。
1: 掌柜的，我能不能不住店呀？我这小腿快，来回跑着不耽误事儿的。
5: 那不行，掌柜的伙计不住店是要耽误事儿的啊，去准备吧。
1: 掌柜的，那您想让我住哪儿啊？
5: 住冯宝那个铺，跟伙计住一个屋啊。你怎么还不走啊？

0: 掌柜的，有句话我说不出口。
1: 你小小的人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呀？怎么了？你说。
0: 掌柜的，我看医院里那间餐房一直空着，就让我住那儿吧。
1: 你怎么不愿意跟大伙住一块儿啊？
0: 不是掌柜的，我睡觉不老实，我爹我娘就说我睡觉的时候拳打脚踢的，要是我搬来住了，伙计们都别想睡觉了。
1: 你这个孩子还够仁义的啊！行，我跟他们说一声，把那个房子给你收拾出来，给你搭个铺，铺上一张袍子皮，这样冬天就不冷不潮了。
0: 没事，掌柜的，到了冬天生个火盆能对付一冬的。
2: 哎呀，俺那三儿出息了，站柜台了。三儿，跟着夏掌柜好好学啊，将来当个好买卖人，给爹和娘脸上增光。
0: 哎，
3: 有啥的，不就站柜台吗？硬邦邦的在那杵着，跟块木头似的，以后连玩的时间都没了。
2: 玩玩玩，你就知道玩。你要想出徒啊，明年马月呢，俺看你将来就是个拉挖碗铁的料。
0: 哎，娘，什么是挖碗铁啊？
3: 去，有你啥事儿？
2: 挖碗铁啊，就是犁杖呗。你二哥将来只配种地。
3: 种地咋的了？种地多自由自在啊，也没人管。哎，三儿，掌柜的知不知道你尿炕的事儿？你可别回头把人炕给尿塌了。
0: 二哥，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我呀，睡的是院里的仓房，单间。
3: 嘿，还单间呢？我跟你说，那可不一定。你要真哪天尿了炕啊，掌柜的一推门，哇，这跟发大水似的。
2: 你呀、啊，你还好意思说？你弟弟尿炕的毛病还不是你给落下的？俺这笔账给你记着，等你爹回来一块儿给你算。妈，你的皮太坏了。三儿，咱不稀理他，好好的学做生意，将来咱自己开个铺子，自己做掌柜的啊。
0: 娘，俺就是那么想的。

0: 叔，大叔，大叔，你们这是奔哪儿去啊？
1: 啊，这天转暖了，回北边。
0: 北边，北边是去哪儿啊？
1: 过山海关呢。啊，
0: 那过了山海关呢？
1: 过了山海关回关东。
0: 关东，哎，大叔，俺也是去关东的。
1: 哎，往后
0: 点，一块走吧。
1: 哎呀，不成不成不成，我们这赶路呢啊，你往后点，特别碰到你，往后点啊。
0: 大叔，爸。
2: 咋停下了啊？
1: 师傅，师傅，刚才打那道那小姑娘在道中间把车给拦住了。
2: 啊，她挡路啊？
1: 嗯。
2: 哎呀，这孩子！
3: 你看，你看这会儿，
4: 哎，师傅，师傅，
3: 师傅，你看，
4: 师傅，
3: 你看这。
2: 哎，
5: 师傅，
2: 孩子，你是咋的了？起来，起来。不是，为什么起来？有什么话你说。到哪来的这儿？叫啥名啊？
5: 师傅，俺是从山东逃荒出来的，姓谭叫仙儿，道上跟家人走散了，没有活路了，您收下俺吧。
2: 不是孩子，这眼下我们戏班子也难呐，这年月请戏的越来越少，戏班的日子也不好过。我就是带上你，也未必能养得活你。
5: 俺不白吃饭，俺啥都能做，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哦，饭俺也能做。
2: 孩子，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戏班子里的活儿都是自己干的，不养闲人，啊？
5: 那师傅，俺跟您学戏，将来俺挣戏份子，自己养活自己。
2: 那可不行，这可千万使不得，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这开口饭。我跟你说个不爱听的话。

0: 师傅啊，您看他孤苦伶仃，怪可怜的，您就发发善心，把他收下吧。
1: 能留我不留啊？我跟你说过，别看咱们在台上唱戏，大家随着二人转，可是，在他们的心里，咱干的那是最下贱的行。他们管他叫啥呀？叫戏子。但凡有些活路的，谁干这个呢？咱们吃苦也就是了，还带着人家闺女啊。
0: 那他现在一个姑娘家，靠谁养啊？
1: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咋的了？前面怎么了？怎么又停了？
2: 师傅，刚才拦车那小姑娘，搁道中间跪下了。啊！你看，来看，
3: 师傅，你看，你看，
4: 还是这姑娘。
3: 你看看，
1: 怎么了，孩子？你怎么就认准了这条路走到黑了？这戏班子有什么好啊？啊？
2: 师傅，这姑娘怪可怜的，不行，咱就把她收留下吧。
5: 是啊，
2: 把她收下吧。
5: 收下
2: 吧，
5: 师傅，
6: 你干啥把她收下算了？
2: 收下吧，
0: 师傅。
1: 就算我收下你了，啊，你能干点啥呀？
3: 我
1: 这杂活的大家都能干，学戏吧，你年纪又大了，我总不能白养一个人呢。
7: 俺学过唱戏，能唱上几段？
3: 唱两段，
8: 能唱两段，
1: 你就唱上两段。
8: 我唱两段，
1: 那你唱一段，
7: 唱哪段？您随便点。
3: 呀呀，
1: 你随便吧。
7: 那俺就献丑了，
1: 嗯，
7: 俺就唱一个传统小调《偷年糕》。
1: 嗯，
3: 哦，偷年糕，
8: 偷年糕，
3: 唱吗？
9: 是冬腊月，雪花飘。眼看着大年三十就要来到了。

0: 俺真行啊，是真行啊！
1: 唱过山东的奇书，
0: 干咱们这行可苦啊，小鸡张嘴，咱才能闭嘴。
1: 俺知道，俺能受。
0: 干咱们这行可难呢，南浪北唱东耍棒，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嘿嘿，不好学呀。
1: 俺一定跟师傅好好学。
0: 学错了要挨打。 病了死了要离班，没人管你。
1: 俺不怕。
2: 师傅，
3: 就收下他吧。
2: 师傅，收下吧。
4: 收下吧，
5: 师傅。
2: 师傅，
4: 收下吧。
0: 既然这么说，收下你了。

0: 你别害怕，俺是来找俺妹子的，她就住在这儿。
1: 你是谁？
0: 俺叫朱传文，是这么回事，俺妹子叫仙儿，前些日子她跟她婆婆还有梁到这儿来看奶奶来了，俺就想到这儿来看看俺妹子。
1: 这里没有这个人，你走错门了吧？
0: 哎，大姐，哎，大姐。

0: 这是木耳的总账。
1: 哎，
2: 掌柜的可真有眼力啊！依我看，这孩子错不了。
3: 小小的年纪就这么沉稳，难得。
2: 都是掌柜的调教有方啊！
3: 这是穷人的孩子，知道珍惜机会，不容易。
0: 66。
4: 你行啊，站柜台啊！
5: 哎，小声点，掌柜的和常先生都在那儿呢，别碍我事。
4: 哎呦，就别装大尾巴狼了，就你那熊样，再戴个瓜皮帽，就跟那小傻财主似的。
5: 哎，我可不当财主，要当啊，就当你爹那样的掌柜的。
4: 算了吧，这天底下的掌柜的好像没有会尿裤子的。
5: 我都尿了那一次，还不是你给他。
6: 掌柜的，掌柜的，
7: 什么事啊？
6: 北山的油葫芦来送山货来了，
7: 你去吧。
6: 哎，
7: 他怎么又来了？
3: 这个人啊，做生意不地道，欠实诚，上次送来的榛子全是虫眼子，不愿意跟他打交道。
2: 掌柜的，这宋掌门的生意不能不做呀，只要咱们把好验货关，就不怕他是熊汤。
5: 快给我，
4: 就
5: 我写个数就给你。
4: 给。
3: 传杰，你来一下。
5: 哎，掌柜的。
3: 传杰啊，柜上上货了，但是这个人呢不地道，我们不想见他，你去应付一下，一定要把货验准了，差不多呢咱就收了，要是不行就把他回了，但是有一条，不能得罪他啊。
5: 掌柜的，那你看我能行吗？
2: 哎，掌柜的让你上你就上，有掌柜的在这给你作证呢。
5: 那我就试试。掌柜的，我也有一条，既然你让我验货，我就得说话，就得拍板，要是有了差错你得多多包涵。
3: 行，就你说了算啊，但是千万记住了，别伤了和气，和为贵，这也是做生意的根本呐。
8: 哎，我说咋的了，你们老板还不出来？
9: 就是，我还得
8: 啊，真是店大压客啊。
9: 哎，把那都卸了。
10: 尤老板呀，我还一下没认出来，您这身打扮哪像个做生意的人呀，我还当是哪个府上的大人呢。
9: 哟呵，这不小学徒子吗，还穿上长衫了，站柜了。哎，你们老板呢？
10: 哟，巧了，我们掌柜的和常先生都进山去了。
9: 哦，
10: 嘱咐我料理几天柜上的事。
9: 你哦，
8: 那好那好啊，只要有主事的就行。
9: 哎，你看我给你们送了点山货，你就看着点点数过过秤，收了吧。啊，
10: 刘老板，我这是第一回主事，要是哪做的不周，您得多多包涵。
8: 哎呀，那好说。哎，你就抓紧过秤吧。啊，
10: 刘老板，你这性急了不是，咱们得按老规矩来，我得先验验货呀。
9: 验货，好，验货，验货。哎，你看看这皮子啊，这可是上好的皮子，我有几个老客户花高价要收这皮子，我都没出手，我跟他们说了，我跟春和盛啊那是老关系了。

0: 就因这事儿，我得罪他们了。
1: 你看看，来，你看看这边，这么好，
2: 于老板真够朋友啊。哎
1: 呀，那说的，
2: 我跟掌柜的说说。哎，皮子不错，正经的不错。哎，
1: 那就按原价收了吧。
2: 哎，别呀，于老板。啊，眼下这皮子也涨价了，我们的收价也得涨涨吧。我不能让您吃亏啊。
1: 你说了算啊。
2: 这您放心，掌柜的临走前给我说过了啊。再说了，这是我的第一宗大买卖，我得照看照看。哎呦，
1: 那好那好，
2: 收货。
1: 哎呦，来来来，快快快，赶紧的，快点快点，来来来，我给你拿。哎
3: 呀，小伙子，第一次站柜办事儿就这么利索。行，佩服佩服。哎，这些山货你就赶紧过秤。哎，
2: 于老板，您又性急了不是？先验货。
1: 对，验货，验货。
3: 来来来，你看看我这木耳啊，你看看。哎，这木耳，看好没有？又整装，又干，漆黑，还有油性。要不，我倒出来给你看看。
2: 不必了，不必了。刘老板，哎，实在是对不起啊，最近小号银粮有些周转不开，您再到别处看看吧。哎，
1: 这是咋回事呢？你看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这转眼功夫你怎么变惯了？你看你，
2: 刘老板，你说呢？
1: 咋的？你信不过我？要不咱把买包都打开，让你看看，来看看。
2: 不用了。刘老板，还用我拔出来吗？
1: 不用，不用，不用了。
2: 刘老板，哎，您要真有诚意的话，就先把这些货拿回去，把里面夹带的东西都剔出来，分出三六九等再送来，小号就可以凑进银两尽数收了。哎呀，
1: 谢谢你的美意了。哎呀，小伙子，厉害。真厉害呀、啊！伙计们，来，装车。小兄弟，
4: 谢了，今天你给足了我面子，我领情了。改日到我们山上做客，我想交你这个朋友，可以吧？
2: 求之不得。
4: 好，那我走了。
2: 刘老板，啊，皮子钱。
1: 哎呦，忘了忘了忘了忘了忘了忘了。
5: 来了，
1: 你看你看，这是
5: 来了。
2: 刘老板啊，点点吧。哎
1: 哎，不用不用，信得过，信得过，走了。
2: 一路走好。
6: 哎，你小子这行啊你啊，
2: 还行吧。哎，掌柜的他走了。
4: 我都看见了，不错。
7: 何止不错呀，
4: 爹！
7: 我看呐，精彩，非常的精彩。
2: 老掌柜的，您咋来了？
8: 是我把爷爷请来的。你行啊，没给店里丢人。哎，
7: 你这小小的年纪，哪儿学的这套本事啊？
2: 都是平时掌柜的和常先生教我的。
4: 川爹啊，你这是从哪儿鼓捣这么个东西啊？我怎么没瞧见过呀？
2: 您说这个呀？这个是我在山东老家看官家的粮仓里用过，不过比这个能小一点。这几天我画了个图样让铁匠帮我打的。
9: 川杰啊，你可真有心呐。
4: 川杰啊，哎，你今天立了大功，我要给你摆酒庆贺啊。
7: 好。哎，你这孩子怎么了这是？啊，
2: 老掌柜的，我憋尿，我想上茅房。
4: 那你还不赶紧去啊你啊。
7: 这孩子憋尿。

0: 春节。
1: 谢谢。
0: 谁要你谢了？我这是还债的。你落下尿炕的病，我也有份儿。喝了吧。
1: 什么呀？不是砒霜吧？
0: 去你的！我给你烧的刀郎子，专治尿炕的。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

0: 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荣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1: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

0: 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1: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

0: 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1: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

0: 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1: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牧民夏拉帕提屯哈兹在转场途中突然临盆，虽然婴儿顺利出生，但却没有哭声，也没有呼吸。时间分秒流淌，一个稚嫩的生命即将从母亲手中滑落。医生判断是口腔中的残留物导致婴儿窒息，情急之下，他直接用嘴吸出婴儿口中的毒色物。当第五口混着血的毒色物被吸出后，一声响亮的啼哭声穿透毡房。这是这位医生挽救的180名难产婴儿之一，这位被牧民亲切地称为“脐带爸爸”、“马背天使”的医生，就是吴哈斯·苏莱曼。在广袤的牧区，现代医疗。

0: 聊曾经是天方夜谭，一个阑尾炎，一次难产，都可能是一个生命的终结。牧民们面对烈性传染病，往往束手无策。直到40年前，一个年轻的医生来到这里。
1: 小的时候在牧师生活，那个时候我经常看到一些牧民看病困难，路上耽误的治疗时间，二十岁的人也有，看不了病的情况多。看到这种情况，我就主张当门医生。我毕业回来以后，开始分配人员，我要做，把自己分配到不是医疗站。
0: 学成归来的吴哈斯成为这个医疗点的第一位医生。当时牧区条件艰苦，没有电话、汽车，出诊全靠骑马。此后，吴哈斯便一人一马一个药箱，常年奔波在巴尔鲁克山牧道，有病人的地方就有他的身影。
2: 每年前头人都走了，不是走了，那乌龙不乌龙？说到乌龙的，每年我可是扎实的。
3: 我这啊，可能说，开不着个车，我这开不着的啊。
1: 有肚子疼得厉害，这个时候主管医生都说上上，我们诊断进行连院必须结束，冬天送不了山上，没有交通工具，我决定过这个手术。
0: 从没独立做过外科手术的吴哈斯，在征得家属同意后，就地主刀施救，完成术区消毒，局部浸润麻醉，随后沿右下腹脉试点做斜切口，逐层分离皮肤，皮下脂肪与腹外斜肌腱膜，小心避开血管神经，精准找到化脓穿孔的阑尾。阿姨古丽的性命保住了。1980年，吴哈斯与同为医疗工作者的纳斯福海峡结婚，只是吴哈斯常年奔波于牧区，妻子和孩子们很少能见到他的身影。
4: 我们才能写个字，写什么字？十月八日的，我说他就是不认得那个的，我等给不认识的了，将来是的。
1: 巴尔克山医疗站离山上200公里，只要牧民需要，我们总要去牧民家。就这样，10个月跟着牧民。
5: 反正我记忆里头，我爸是很少回家的。我可能特别小的时候，我对他的影响真的不深，也算是一个陌生人吧。
4: 我们的娃娃还他来处都跑，害怕呢，不认识他。
0: 步入90年代，牧区医生的薪资得到上调，可吴哈斯的生活并没有改善，日常生计负担沉重，妻子纳斯福海峡艰难地支撑着，勉力维持家计。
4: 我们的亲戚的孩子都我们这来住了，上学了，我们都送10几个人了。
0: 妻子所在单位的领导得知吴哈斯一家的困难，同意把他调到县防疫站，回县城上班也好就近照顾家人，但是吴哈斯拒绝了。
1: 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是60到80元，给不起医疗费的，我自己口袋出身，一年大概近300多。
0: 一年近半的工资为牧民垫付医药费，垫出去的钱是一笔永远算不清的糊涂账，但在他心里却有一本再清楚不过的明细账。
1: 阿赫梅蒂穆赫梅特·阿兹尼姆牧场的牧民有高血压病，巴尔克山上有个叫甘杰贝克老人有高血压病，中央牧场牧民穆哈台60多岁也有高血压病。
5: 每年的暑假的时候

0: 我比较喜欢跟爸爸一起去山上。有一个叔叔骑着马，然后把一下来就跑着过来，跟他说：“吴大夫，吴大夫，我媳妇儿快生了，就生不出来，你能不能去帮个忙，看看？”开始那天，我们待了他们家三天。然后我爸经常跟我说，他也快老了，快要退休。后面我觉得当医生这个职业挺伟大的一个职业。但是我的专业的那个志愿上写的是从临批次开始到大专，全写的是新疆医科大学。
1: 2004年，伊尔江医生来到库鲁斯台医疗点，成为吴哈斯的搭档，也接过了草原行医的接力棒。深知草原行医不易的吴哈斯，毫无保留地将自己30年的行医经验倾囊相授，从诊疗技巧、应急处置，到每一户牧民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都一一细致讲解，耐心叮嘱。2015年，吴哈斯退休，离开了他行医40年的草原。
2: 在牧区工作的40多年，我和各族群众天天在一起，大家辛苦一家，将16字一样紧紧地包装一起。
1: 什么是初心？对吴哈斯苏莱曼来说，初心是40多年前那个出杯药箱的青年在巴尔鲁克山下许下的承诺，守护这片草原。40年使命在肩，他用双脚丈量了巴尔鲁克山的每一道沟壑，用双手迎接了3000多个新生命的降临，这些就是答案。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无愧人民是我应该做的。
1: 退休那天，吴哈斯说了一句话：退休只是岗位改变了，服务群众的心永远不会变。这句话他同样没有食言。继219国道修通了，牧区的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了，年轻医生们接过了接力棒，女儿马伊拉也站上了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岗位，薪火相传，初心未改。
3: 我是一块煤，燃烧我自己，引领别人。

0: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1: 好的，收到。
0: 不要心存侥幸，
2: 禁止通行，
0: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3: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向山系，天山

巨龙欺我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立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雄山大漠对峙的中间地带，塔里木河如血脉般流淌，让人类社会以极其特殊的方式存在于这片大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塑造了独特的经济发展方式，种种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产业，莫不受塔里木河的恩泽。这是万千百姓仰仗的命脉之水，无论过去未来皆是如此。而印证这一切，正是这条大河的当下。水生万物，千百年来，白水千流从天山、昆仑山、喀拉昆仑山的沟壑中轰然冲出，以极快的速度穿过绿洲，消失在茫茫大漠。塔里木河诸水只给了人类极其有限的时间，在他们经过绿洲时得到恩惠。但如今事情发生了变化，最近十余年里，越来越多的水被贮存起来。作为一个强盛中国的组成部分，新疆正让塔里木河的各大源流背上了水患。

0: 21我娶了，也喜欢和我现在在83。我刚看你那个二条有一个大石头没有泡水掉就是，然后我去了问他干什么，那个人也不知道。我一看
1: 徐树梅是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一号项目部副经理。
0: 他把槽割完，你再来补那个管子噻。
2: 他可朝我管子摆事儿吗？
0: 是在的哈，你那是一条一条的管子。
2: 那个里边藏有个是那个，我今天把大把车满了，我把主管道都扒的，我都恢复了。
0: 我明白你的意思，陈主管，你还要解释。
1: 对于工程质量，徐树梅向来不讲情面，这是他一如既往所坚持的态度。
0: 钢料也要跟那个师傅交代，大中小细都要有，一是要满足客户要求，二是要满足他的渗透要求。实验的还有那个你也过来，在那个料厂，我们看一下你那个生产的那个料，然后问一下
3: 那。正在做实验呢。
0: 是，我就马上过来。嗯，好。嗯。
3: 我们正在做实验。
0: 好。
4: 每天都是这么忙，只要不开会，天天都是要在这些地方来回跑着、看着、监督着、检查。
1: 从事施工建设工作25年来。他先后参建了新疆恰甫齐海水电站。

0: 新疆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等六个项目的工程建设与管理。新疆见证了他的工作与成长。
1: 今天这个今天就没了，
2: 你看见没有？
1: 刮过风嘛，这不超过八度。
2: 你起水池子有没有？他们超了一点的，
1: 这个不是超的，我们
2: 这个是六嘛。
1: 啊，因为我们只能控制这一面，
2: 因为它不同的料，它是要求粒径是不一样的。最大粒径不能超过，就是八公分。如果你超过八公分，就是超出我们的设计指标，就是对质量是有影响的。
0: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在建的世界第一高沙砾石坝。对于徐树梅来说，是她的幸运和荣耀。
2: 这辈子你可能干，我干到退休，可能就遇到这个一个世界第一。它不一定是你干的每一个工程就是世界第一。我在这边干了六座了，我啊，可能干到退休，可能就一个第一。
3: 喂，喂，宝贝儿，然后你吃饭了没得啊？
4: 吃饭。
3: 啊，你最近工作忙不忙嘛？
4: 还好，没
3: 你
4: 忙。
3: 哎，你也比较忙呀，我看一打电话过去，你都说你在忙。
2: 对家人肯定是，对自己的孩子、对父母亲都是有亏欠的，但是有时候就是不能两全其美嘛，就是可能好好工作，或者是建设这个工程，也是对他们，我理解哈，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孝敬。可能父母亲可能不是这么理解。如果是我们这个工程建成，然后蓄水了，它下游就不需要防洪，它来多少水，我们就都可以把它挡住。
0: 徐树梅对这项工程未来的功能发挥充满信心，因为她看到过这个未来。就在她参与的上一个工程，昆仑山内被誉为新疆三峡的阿尔塔什水利枢纽，从云端到大地，叶尔羌河充沛的势能在这里转化为能源，为塔里木河流域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电力。数十万人从每年长达百天的防洪时间中摆脱出来，自由从事各类市场活动。大河依旧，绿洲却已换了新颜。土曼河畔的喀什在熙熙攘攘中迎来朝阳，这座丝绸之路的要冲从来不缺惊喜，屹立了600多年的高台民居开始迎接世界各地的游客。新颖和古老的概念在不同的人眼中融合流转，往来人流中，普尔逊·肉斯坦木如往常一样走向自己的作坊。这位老人已在土曼河边度过了74年的光阴，他借以行走世间的记忆来自于这条河。喀什土陶被称作泥巴艺术，普尔逊作为土陶家族的第七代传承人，从17岁开始制作土陶，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不同的是，随着旅游业的繁荣，土陶已经从生活用品变成手工艺品，游客的青睐让土耳逊的生意焕发了新的活力。

0: Biz burun emdi müşünəni qılıb durmuş ki, çəsək cəpalıqdı. Bizdən uçaqda əzandı. Bizdən ki, müş qılıb atıqan ünürümez emdi. Tərəqq ilişib, azara əti qıçırıb, azır qizmətləşdi. Qizmətləşdi, bunu mimarlarımız setibiləb turmuşumuz burun qıdın, azır yaxşı, ubdan azır.
1: 像土耳逊这样的土陶艺人，在喀什已然不多。年轻人更喜欢外面的世界，但无论这小小的绿洲，还是大大的地球，只有热爱，才是让人前赴后继的动力。 每天，土耳逊的女儿都会准时送来午饭，她在用实际行动支持着父亲的事业。
2: 今天米毛了干哪儿啊？这么晚？米毛了，开了吧？嗯。今天没嘛，啥都干不干？开了。是干的吗？是干的吗？哦，是干的。
0: Mən hazır məşu üzümün balısını tərbiyələ avutimə. Məş hünə əmdimə üləb qalsam mə. Şu balam əmdi şu məş kesbini qiləb. Bir... Kulalçı, hünəvəlli yox digəndən ornağa barikən evlat qardan qaldırıb da tüsür üstəm deydiğən bir namıqı iqi olay deyib əmdə üzəmdən balısına tərbiyyələ avu demə.
1: Rəngər, lağrən dəy zizi səhiyyə də çoğun çəncəng bəcəl dənyəu, yinvəy tə səngrən vəysün çoğun tə də səhiyyə.
2: 可是年少的孩子哪里懂得老人的心思？时间。
1: 一年又一年流逝，陶坯一圈又一圈旋转，但人不同了。旅游业为土耳逊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更带来了开放的观念。他做了一个早年根本不可能做的决定。柠檬飞是来自北京的一名摄影师。 3年前来喀什旅游时，看到了正在制作土陶的土耳逊，然后他喜欢上了这项技艺。当时就被吸引住了，然后我去问师傅，这个是可不可以教给我，然后他很快的就答应了。3年时间，柠檬飞对土陶技艺的理解由浅入深。
2: 如今的他明白，那些在师傅手中千变万化的陶器，根，却在不远处那条河里。可是，可是这里还是看到我们没学，这里还是。没学吗？啊，没学。现在是不是去看的？哎，去看的呢。去看的。哎，现在我们带来了什么？什么？啊，好。
0: 土曼河是流经喀什的河流之一，也是养育了喀什人的母亲河。 هم شو وینگیش نیست تا مشنا آیت کچرت کردیم
1: 辽阔的塔里木河像血脉一样流淌在大地，正是因为塔里木河才让泥土有了生命。这一刻博尔逊是欣慰的，下的喀什古城褪去了它的古老神秘，展现出了现代大都市的繁华。这座城的传统与现代交织得如此自然，仿佛一棵古树繁茂的枝干。对喀什人而言，闲暇之时没有什么比坐在一个茶馆里来一壶茶载歌载舞更惬意的事情。甘甜的水汇成的各类茶汤，是塔里木河给绿洲千百年间最沁人心脾的馈赠。药茶是以小豆蔻、肉豆蔻、肉桂、丁香、孜然、胡椒、干姜、草橙茄等天然植物加工精制而成。这些药材塔里木河孕育了大多数，那些依靠塔里木河在丝绸之路上长途跋涉的商旅们带来了其余的部分，最终相遇在沸腾的水里。在到处是药茶店的喀什，阿布杜艾尼家的茶馆声名遐迩。经过几代人的不断研究改进，如今药茶店所售的药茶已有80多个种类。门口琳琅满目的药材，空气中弥漫的药香，实在让人很难抵抗住诱惑。本地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游客。
3: 就像我们好多人天天喝的那个梅菊花呀、麝香呀，然后那个人参肠道的，有时候拿都有时候不拿都是调黑茶。
4: 哦，这是调理肠道
3: 啊，调理肠道，带一下。
5: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比如来说我们的那个好多游客，他们来的时候就那个痛风比较严，按照那个新的药点好点的配了那个痛风茶。
1: 每隔一段时间，阿布杜艾尼海利帕提都要去药店采购一批药材。100多年前，阿布杜艾尼家族就开始制作药茶，传到他这里已经是第五代了。仅仅在十几年前，药茶的配置还主要是考虑本地人的需求，但如今四面八方游客的到来，让配茶师们面临更广泛的需求。
6: 麝香，
4: 麝香，麝香能喝呀？
6: 这个里面成分没有麝香，茶叶的品质高，然后名字麝香。
1: 如今百年老字号茶馆生意越发红火，借助游客的力量，药茶也卖到了全国。头脑机灵、性格稳重的阿卜杜艾尼 正在计划开一家药茶工厂。

0: 甜甜的梦里，大江南北都飘着自家氤氲的茶香。叶尔羌河下游的巴楚县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座重镇，河流在大地摇摆，形成河湾和水库。每到十月，河道两岸巴扎集市处处都洋溢着璀璨的生命和人间烟火。已经经营烤鱼生意20年时间的阿卜杜艾尼瓦伊提是家族第五代烤鱼传承人，烤鱼是全家收入的全部来源。明天当地最负盛名的节庆之一胡杨节就要开幕，这是阿卜杜艾尼一年中最期盼的一天。节庆现场大展身手的回报是滚滚的财源，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最地道的食材。红海水库距离县城9公里，80多年来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日子。经过半天的捕捞，阿卜杜艾尼满意而归。
1: Bu soğan marki soğan kaçının kildi. Suyda bırak paydınız.
0: 胡杨节如期而至。阿卜杜艾尼是胡杨节上最炙手可热的人之一，无论是游客还是当地人，大家都奔着他的手艺而来，那是味蕾的盛宴。烤制方式独特的巴楚烤鱼历史悠久，2012年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生活烤了1000多条鱼，今天这静谧的河畔，阿卜杜艾尼想为自己和朋友烤几条鱼。那是男人的小惬意，是幸福的味道。

0: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1: 事实已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2: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
1: 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3: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 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 东平政法系统，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万海办成黑社会。
4: 你说，干咱这行的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段吗？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

0: 不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4: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5: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2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7: 国务院新闻办公。

0: 公示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
1: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十五五”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十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2: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1: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3: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4: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1: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1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5: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6: 我们援疆呢，我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只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1: 3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 他们

0: 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三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授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算力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三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1: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0: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2: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0: 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四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一至六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1: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闻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 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千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百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五星，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光二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千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区 G30 哈密服务区建成投用。
1: 2026年，新一批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抵江。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作为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新疆锚定155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区建设目标，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与坚实的电网骨架，加速推动能源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转变。
2: 我现在就在乌鲁木齐分店制氢制储家用一体化项目的施工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旁边的制氢厂房、加氢厂站等所有的主体结构已经全部完工，工人们正在加紧铺设工艺管道，安装加氢制氢的核心设备，而旁边的110千伏配套的变电工程的土建和电气安装也在同步推进，整体项目正在向着今年8月底的投产节点全力冲刺。
3: 区别于传统制氢模式，项目全程采用风电绿电制氢，从源头实现零碳生产，彻底摆脱传统制氢高能耗高排放的短板。目前配套建设的40兆瓦风电厂已经并网发电。
4: 核心系统采用3列1000标方每小时的制氢装置并联布置，每列时1:1配置，这样灵活性高，能根据绿电供应情况动态调整制氢量。
3: 项目应用场景还聚焦交通运输领域，用氢能重卡逐步替代华电乌昌区域8座电厂的600辆燃油运输重卡。
5: 通过电解水制氢工艺，可产出纯度99.999%的车用高纯氢。项目投产后，先期年产绿氢2000吨，可节约标煤3.7万吨，可节约二氧化碳排放约10.24万吨。
3: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要加大电力输送通道建设，立足155电网提质升级规划，新疆持续补齐网架短板，强化输电能力，一批重难点输变电工程攻坚克难稳步推进。托克逊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今年自治区超高压电网建设的核心重点工程之一，全长约356公里，全线架设803基杆塔。面对年超百天大风天气、48摄氏度高温以及山地施工、大型机械进场难等难题，建设者创新施工方式，通过索道运输塔材、爆杆阻力铁塔、错峰交叉作业等举措，全力保障工程进度。
6: 截止目前，总体进度完成25%。工程建成后，为托克逊电网提供坚强的750千伏主网架支撑，优化现域220千伏网架结构，满足经济快速发展需求。
3: 今年我区统筹推进37项超高压、特高压电网新建及续建工程，截至今年5月底，新疆电网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总长突破50000千米，可环绕地球赤道1.25圈。主干网架持续做强的同时，新疆兼顾全域均衡发展，聚焦偏远高原、边疆末梢电网薄弱痛点，持续推进配电网智慧化、韧性化升级。就在上个月，新疆首个高海拔县域微电网示范工程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并网保工型智慧微电网已实现稳定运行。
7: 5兆瓦、30兆瓦是个网型储能，和6兆瓦分布式光伏。当主干线路出现故障，系统可毫秒级的切换至固网运行模式，优先保障医院、学校应急供应。
3: 2025年，新疆新能源装机增至1.69亿千瓦，目前已建成6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江电外送绿电占比从2020年的21%攀升至2025年的31%。15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新疆将全力打造内供11环网主网架，深化绿氢、储能等新业态创新发展。一个更加绿色多元、更有韧性的新型能源体系，将为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0: 7月23号下午，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举办法治专题讲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各项工作的能力，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并讲话。
8: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研究员邢广成通过视频授课方式，从充分认识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主要内容、深入做好学

0: 习宣传贯彻三方面，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了系统解读。会议指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确立为立法宗旨与核心任务，为新疆依法推进反恐维稳、依法促进民族团结、依法开展去极端化工作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依法治疆，把贯彻实施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具体行动，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凝聚力量。会议强调，政府各部门要认真组织学习，做到全员覆盖、学深悟透，要充分运用新媒体、农牧民夜校、马背宣讲队等，向群众广泛宣传宣讲，推动法律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社会组织、进宗教活动场所，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贯穿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领导干部要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各项工作的能力，按照法治政府建设要求，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强化依法决策、依法行政能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确保政府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政府机关党组成员、政府各组成部门、直属机构负责同志参加专题讲座。
1: 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发布，新疆地区生产总值 10,313.54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3.7%， 增速比第一季度提高 0.2 个百分点。
0: 上半年新疆经济呈现稳步提升的发展态势，第一产业增加值 641.85 亿元，增长 2.8%， 第二产业增加值 4049.37 亿元，增长 4.4%，第三产业增加值 5622.32 亿元，增长 3.2%。
2: 生产供给增长平稳，新旧动能转换加力提速，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全疆城镇新增就业 27.53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71.69%。
0: 上半年全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9%， 高于全国 2.5 个百分点，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7个行业实现增长。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上半年实现产值 11.38 亿元，眼下正全力冲刺全年35亿元产值目标。
3: 正在实施的项目是冲压中心、模具中心，争取了在9月底10月初能够投产，抓紧时间了形成订单、形成产值。
0: 上半年新疆居民收入保持平稳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867元，实际增长 4.8%， 城乡差距持续收窄，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已持续38个季度快于城镇居民。
4: 上半年全区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9328元，同比增长 6.5%， 占可支配收入比重达到 67.3%， 文旅消费市场不断升温，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城乡经营主体的活力进一步释放，带动居民净收入快速增长。
5: 在新疆商贸物流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阶段，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徐峰挂职新疆商贸物流集团，聚焦人才培育、数字平台建设精准发力，以数字技术破解产业发展瓶颈，为新疆对外开放、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从这儿进去还有一个物流的，其实二级输液未来可以再做多实验运，
7: 要加快推广，然后尤其是先把集团内部的这些资源导入进去。
0: 眼下徐峰三年援疆任期即将结束，他依旧带队打磨平台建设运营方案，工作丝毫没有松懈。2023年7月，徐峰作为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到岗挂职，当时集团成立仅两个月，半年内他快速吃透全链条业务，主动牵头集团数字科技板块从零起步建设。在深入调研后，确定

0: 以陆港区下属科技公司为载体，破除层级冗余、权责交叉等堵点，通过内部重组实现业务转型，
1: 梳理出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并剥离非主业、非优势的项目，吸纳了20多名业务及管理人才，团队平均年龄32岁，技术岗、业务岗占比超过60%。
0: 经过一番改革，团队干事创业氛围持续向好。2024年7月29号，新版中国新疆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上线，平台集成18类中央标准应用，并不断拓展新疆地方特色应用。2年来，平台累计访问近20万次，货物申报量达5.8万票，有效为外贸企业减负增效。依托平台建设经验，团队同步打造江货达、百仓百港等6大特色应用，实现了自主项目开发零的突破。最近这一年，团队深耕 AI 加落地，以小切口提升物流园区用电安全与节能水平。
2: 方向非常的明确，小组可以很专心的去完成开发工作，运用人工智能解决业务上的实际问题，
1: 构建了电气模型，通过电力指纹技术实现电源的毫秒级通断，并上传管理平台，像短路、漏电、打火这些问题都可以轻松解决。
0: 3年援疆期间，徐峰牵头编制数字产业发展规划，带领团队攻克多项数字化建设难题。
1: 3年援疆之行，同心携手扎根边疆，既磨练心智，更凝聚情谊。今后我将持续深化央企与地方物流产业协同联动，整合优势资源，畅通内外物流通道，全力助力新疆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
3: 踏实是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从政务办事、要素配套、法治监管、市场活力、对外开放、政企沟通6方面同步发力，推动营商环境全方位提质增效。
0: 去年年底，新疆华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喀什市区块，以生产服务器和计算机整机及主板、内存、显卡等为主。在喀什市保姆式服务下，快速解决了厂房、人才、手续办理等问题。今年年初正式投产，到6月底产值近4亿元。
4: 2个多月的时间已经开始试运行投产，帮我们对接了喀什大学。目前我们的员工有一半以上都是从喀什大学招聘的。
0: 喀什市持续推动自贸试验区各类惠企政策全面落地，无需企业跑腿，只要符合条件的即申即享。针对招商引资重点项目，开通专属审批绿色通道，同时持续提升对外开放能级，在中欧班列公铁联运综合物流体系中压缩通关时效，跨境运输成本下降15%。喀什市还把喀什地区、喀什经济开发区、喀什市3级一共2004项政务服务事项整合到政务服务大厅，市级1102项业务全部进驻窗口。办事窗口从之前的27类精简到7类，全面落地一窗通办，推出12套一件事一次办打包服务、帮办代办机制等举措，整体办事时长比改革前缩短40%。
5: 开餐饮店、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一窗受理，线上就能提交材料。
0: 上半年，喀什市新增经营主体7803户，同比增长8.35%，目前全市经营主体数量超过10万户。
3: 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5369笔，验核退税商品总金额1871.6万元，同比分别增长32.55倍、6.8倍，两项数据均创同期历史新高。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退税窗口，境外游客几分钟便可完成验核。依托离境退税2.0版新政，即买即退服务统一将离境期限延长至28天，助力入境旅游从打卡游向深度游转变。智能验核与异地互认机制也让跨区域退税更畅通。
6: 我去了上海、南京旅游，准备从新疆离境，这些商品可以直接拿到这里办理退税，很快就办理完了。
3: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开通28条国际客运航线，境外旅客离境退税业务量持续攀升。机场各相关部门协同优化办理流程，单笔退税办理时长压缩至5分钟以内，整体验核效率提升60%以上。
7: 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按比例随机抽取，未抽中者免于实物核验。在全面推行无纸化办理的同时，保留人工纸质的办理通道，满足不同年龄段旅客需求。
0: 7月23号，新疆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服务区 G30 连货高速公路哈密服务区建成投用。 服务区总占地面积510

0: 32亩，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以瀚海帆影为设计特色，集智能化、精细化、人性化服务于一体，可以同时容纳800多辆车停放，配套24个智慧充电桩，全部接入自治区智慧充电全江一张网。
1: 小客车车位180个，充电桩车位24个，大货车车位515个。
0: 在便民服务细节上，服务区南北两区配备标准化卫浴设施，增设第三卫生间与无障碍设施，并创新设置潮汐卫生间，可以根据实时客流动态调整侧位配比，解决高峰期排队拥堵问题。作为新疆首个超级司机之家，服务区还打造了一站式暖心服务体系，24小时免费提供淋浴、洗衣、健身、舒巴等服务，并整合餐饮、商超资源，开设乡村振兴同城同价专柜，还能提供24小时应急保障和热餐供应，守护司乘人员平安出行。
2: 对于录音的，我说挺方便的，那以后可以先中断休息一下，挺好的。
3: 7月22号至23号，2026年自治区首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大赛决赛在昌吉市举办，各地60个精品项目集中亮相，生动展示了扎根基层、深耕群众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丰硕成果。
0: 比赛现场，各参赛团队通过实景短片、历史照片和动态数据，配合情景演绎、个人讲述等形式，讲述了文明实践志愿者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
4: 我们以情景剧的艺术形式生动再现了可可鸭一代代智沙人接续奋斗、攻坚克难、将茫茫荒漠改造绿洲的壮阔历程，带动更多的群众主动加入精神文明实践和生态守护的队伍。
0: 此次入围决赛的60个项目涵盖理论宣讲、文化文艺、传承保护、全民阅读、文明风尚、科学普及、民生服务、环境保护、医疗救援、基层治理10大类别，覆盖全江14个地州市及多家听觉单位。
5: 将我们获奖的项目打造成可复制的样本去继续推广使用，继续推广挖掘一批我们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达到我们新时代文明实践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乘风化俗的工作目标。
0: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自2019年在新疆试点建设以来，已做到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占全覆盖。
6: 这段时间，2026年新一批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抵江，他们即将奔赴天山南北的基层一线，开启为期1至3年的志愿服务。
7: 7月23号下午16时20分，100多名西部计划志愿者乘坐从北京西站始发的列车抵达乌鲁木齐站。
8: 我学的专业是中医学，希望能通过来西部计划来到新疆，来锻炼自己的一些能力，有所成长。
9: 报名的是乡村教育的项目，分配到了中学英语教室，我还是比较期待跟他们一起相处和交流的。
7: 本年度全国新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5.3万余名，90%以上岗位设置在乡镇级以下的基层，分配到新疆的志愿者专业背景涵盖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将结合岗位履职要求扎根基层，精准对接新疆基层发展需求。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2003年启动，新疆是首批服务地之一。23年来，一批又一批青年志愿者在新疆广袤大地上书写着青春答卷。
0: 7月23号，第5届华为杯全国大学生农业水利工程及相关专业创新设计大赛在新疆农业大学开幕。这次赛事首次落地新疆，设置本科生和研究生2个组别，汇聚了全国30多所高校的99个参赛项目。围绕节水灌溉装备研发、水肥药一体化智能管控等方向，参赛选手通过实物模型展示、分组答辩等形式展开角逐。评审团从创新度、技术可行性、实践应用前景等多维度进行评分。
10: 我们的项目就叫做基于记忆学习的小型指导测流装置，传统的流速和断面要分开测，但是我们这个是可以一起测的，并且我在那个微信小程序上我是实时能够看到。
0: 大赛搭建起校企协同育人平台，助力培育复合型水利创新人才，促进智慧水利与智慧农业协同发展，
11: 吸收全国各地的比较优秀的自然产品与干旱区的农业结合，为新疆的水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等方面呢，能够提供更多的科技和技术的支撑和保障。
3: 7月23号，新疆是个好地方2026文化和旅游推广活动走进江苏苏州，开展面对面精准对接，持续拓宽两地文旅产业合作领域。

0: 推介会现场，乌鲁木齐、亳州、阿克苏等七个地州市轮番推介，点燃了大家对大美新疆的向往。
1: 像拍这个标人的景点的是克拉玛依，内心更冲击一点。
2: 我是从城市的最东边搬到这边，想了解一些具体的一些景点，计划可能做得更好一些。
0: 当天，新疆文旅主管部门、文旅行业协会、各地文旅企业代表与苏州15家本地旅行社开展交流洽谈。
3: 我们今年呢，带来京东方快车的雪莲号，结识了上海、宁波还有苏州的同行，就他们感兴趣的这个线路呢，互推增加合作。
4: 我主要是做入境的，而且是主要以欧美市场为主，通过这次交流会在市场上吸收更多的那个旅游者前往新疆。
0: 本次新疆文旅跨省推广活动先后走进上海、宁波、苏州三座城市，通过资源宣讲、产品推介、商务洽谈等形式，全方位展示新疆文旅新风貌、新业态、新体验。
5: 这连续6场推介和企业洽谈会深化了两地企业的务实合作，接下来我们将提前谋划秋冬季的文旅推介，把新疆优质的冬季冰雪资源带给更多的游客。
6: 7月20号至23号，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玛·罗塞福一行来疆参访，先后走进乌鲁木齐、伊犁州、亳州，实地感受新疆发展活力。
0: 在乌鲁木齐，罗塞福一行来到金风科技百鸟湖创新中心，了解了金风科技海外业务布局，特别是在中亚市场的业务发展情况。罗塞福一行还走进毛泽明故居纪念馆，详细了解毛泽明同志大力整顿新疆财政乱局的艰辛历程。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展厅，罗塞福认真聆听讲解，由衷赞叹新疆很大，充满机遇，并对新疆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亳州，罗塞福一行了解到当地通过低碳发展、生态修复等措施，开创了一条生态优美与经济繁荣的共赢之路，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双向奔赴。在伊犁，罗塞福一行走进六星街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感受民族风情和别样市井烟火，参观霍尔果斯国门文化展示馆和第6代国门，见证新疆对外开放的蓬勃活力。来到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体验树脂融合制药有效降低生产损耗、提升生产效能的场景。参访期间，罗塞福表示，新开发银行将聚焦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等领域，积极同中国新疆开展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7: 7月21号到23号，国际马匹体育联盟及香港赛马会代表团在乌鲁木齐市昭苏县开展深度考察交流，推动新疆马产业现代化、国际化发展。
0: 代表团首站走进新疆农业大学马产业研究院，实地了解新疆优良马种繁育改良以及马匹养殖与赛事管理进展。在乌鲁木齐县南山西白杨沟景区和新疆野马国际古生态园，代表团成员现场观摩马术表演和雕羊比赛，切身感受马文化与民俗旅游深度融合的独特魅力。据统计，新疆马匹存栏量长期位居全国首位。在昭苏县等核心产区，通过自主突破的马冷冻精液技术，种质资源利用率提升5到10倍，并通过智能设备精准量化马匹训练负荷，科学把控恢复周期，为每匹马建立专属全生命周期数据档案。
8: 依托自治区马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扶持政策，与新疆畜牧科学院合作，彻底打破了优质种母马的地域技术和运输限制，有效地降低了良种繁育成本。
0: 从2024年起，香港赛马会启动优良国产马种发展项目，在新疆举办数十场大型伊犁马性能测试赛。未来，香港赛马会将在人才培养、兽医护理及马匹健康标准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
9: 我们希望进一步深化新疆与香港之间的合作，让新疆的赛事更具吸引力和观赏性，推动新疆马产业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6: 库车市创业者马小燕盘活秋瓷小巷闲置民居，打造巾帼创业工坊，通过活化传统手工技艺，创新研发文创产品，带动邻里姐妹稳定增收。
10: 大家好，我叫马小燕，从小对本地的传统手工艺发自内心的喜爱。2025年，我依托秋瓷小巷闲置民居，创办了阿恰降亭巾帼创业工坊。我利用空余时间线上参加培训，练习手工技艺，顺利

0: 的考取了非遗讲师证书。我邀请附近的姐妹一起学习手工技艺，让大家都能靠一技之长增加收入。渐渐的，来访游客持续增多，文创订单稳步增长。于是我对整座小院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以四季流转、十六同心为设计理念，创新研发新疆小羊配件、爱德莱斯文创拼接地毯等特色产品，让古老手艺贴合现代审美，适配文旅市场。目前我们的工坊已打造70多项非遗体验项目，上千款文创产品，各类特色伴手礼远销全国各地。看着越来越多的姐妹靠着手艺增收，看着各地的游客越来越喜欢我的小院，我的内心充满了成就感和幸福感。我也更加坚定了扎根家乡、深耕非遗事业的初心。
1: 下面请看简讯。
2: 7月21号至23号，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组织天山引领老干部人才志愿服务队走进阿勒泰市，开展理论宣讲加健康义诊基层志愿服务活动。理论宣讲以案示法，通俗易懂，健康义诊提供专业诊疗、用药及康复指导，受到当地市民欢迎。今天，全国首列开往新疆的省际非遗主题援疆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抵达喀什，专列从山东济南始发，横跨7个省区，行程共计18天。800多名山东游客及多位齐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沿途停靠，开展线下交流活动。7月23号下午，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拳击比赛在霍尔果斯市开赛，为期9天，来自全疆15支代表队662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3: 7月21号至24号，2026年体彩杯全国柔道积分赛新疆站在乌鲁木齐举办，全国32支代表队700多人参赛，赛事设公开组和 U22组两个组别，涵盖男女各7个公斤级，共28个竞赛级别。
2: 为期20天的全国青少年冬季两项越野滑雪、步枪射击夏季训练营日前在温泉县开营。20多名参训队员将在这里开展越野滑轮、陆上射击、专项体能、战术实操等科目训练。即日起至8月31号，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室内空气甲醛检测与治理领域的违法违规线索。线索可通过全国12315投诉举报平台及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热线、电子邮箱或信函提交。
4: 节目的最后，走进阿克苏国家湿地公园，感受盎然生机。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荒漠戈壁能不能长出庄稼？在新疆阿克苏科平县，当地用一场青衣造田行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两年前，从青衣造田起步到万亩良田落地，我们曾多次来到这里记录工程的进展情况。今年我们再次重回现场，土地已经从戈壁荒滩变成了连片农田，而新的疑问随之而来。这片淤泥造的耕地能否稳产丰产？当地百姓能否依托这片新田实现增收？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我现在正身处于阿克苏地区科平县盖兹利科镇的一片戈壁。那么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我身后全是沙石遍布的戈壁荒滩，这就是典型的干旱戈壁了。在我身后数米远啊，万亩良田铺展开来，现在向日葵、辣椒长势繁茂。那一边是荒芜的戈壁，一边是丰产的良田，

0: 方的戈壁滩上怎么就长出了这么多个庄稼？其实答案就在脚下的这片土里面。我们跟着镜头看一看这个泥土，看，这已经不是戈壁滩上的那些坚硬的沙石了，而是非常柔软的土，而且还很保湿。我可以再往下挖一些，我挖得很深，也见不到那些戈壁沙石了。
1: 这层肥沃的土壤源自几公里外的苏巴什水库。2023年，那时的苏巴什水库泥沙淤积已经严重到了不得不清的地步，610万立方米的库容被淤泥侵占，防洪能力基本归零。不清淤，下游安全就是一句空话。可真要清，光是把这些淤泥挖出来，找个地方堆放，就得花掉1.5亿。
2: 我们想这些泥沙有没有利用价值，所以就做了检测，发现这些泥沙特别有营养，于是我们提出了用这些泥沙就地造田的思路。
1: 2023年底，在国家和自治区的支持下，全疆第一个清淤造田项目在科坪启动。淤泥直接回填到水库下游的戈壁滩上，铺60到80公分厚。
3: 玉米的长势情况来看，已经接棒了，目前这个长势非常好，这个品种也是我们当时选的是一个抗旱的抗碱的品种。
1: 到2025年，10000亩高标准农田全部建成。那么现在算这笔清淤账到底划不划算？
4: 这两年通过清淤，总共清淤480万方，冬季蓄水量明显的增大，然后防洪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我们也通过一些节水的措施，比如说防渗渠修建，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用水系数，目前用水系数是0.59，已经达到了自治区的要求。
1: 清淤取得成效，但新的考题也接踵而至。地造好了，种什么，怎么种？起初县里的想法很简单，淤泥这么肥，全部种粮食，产量肯定不低。2025年，这片农田全部种上了小麦，也取得了大丰收，平均亩产达460公斤，总产量突破2400吨。然而面对这份漂亮的成绩单，当地农业部门却高兴不起来。
5: 我们全面让他们种这个粮食的话，可能是这个行情波动的原因，他们的投入和这个年底的这个收获有可能持平，有可能这个吃亏。保地粮食安全任务，我们的底线，一部分种粮食，一部分种这个经济作物，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保证农户的这个年底这个效益，我们也可以打造这个多元化的一个高标准农田的这个示范田。
1: 那么能不能在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同时，尽可能多的挖掘土地的增收空间呢？科坪县开始尝试一种新思路，先保证粮食种植面积，把底线守住，然后在因地制宜施种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
5: 实验那个单独群种效果这个如何，然后投种效果如何，尤其是不这个辣椒。
1: 从2025年起，向日葵、辣椒、棉花、黄豆等作物陆续在这片淤泥田上铺开，种什么、怎么种，都在一步步摸索。
5: 花生也考虑过，然后还有这个洋葱也考虑过，种类太多。田间管理也有一定的难度，防止这个治病那一块可能带来一定的麻烦，还有这个一些这个成本，所以我们重点考虑这个最适合我们这边的，而且管理比较方便的那些农作物在这种植。
1: 种粮食和种经济作物对土壤肥力的要求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辣椒生长周期长达6个月，需要大量的钾肥供应。向日葵根系深，对土壤透气性要求高。这层60公分厚的淤泥能撑得住吗？

0: 土壤是氮磷钾的，平时经常的。
1: 我们通过这几年这个监测数据来看，我们这块这个土壤的这个酸碱度指标7到8之间，这样的话可以达标，还有酸的指标也是这个符合相关的这个标准。
2: 土的账算清了，人的账才能往下算。今年这片已经种熟的良田迎来了一位新承包户廖小光，可第一次站上田埂，看着四周的戈壁滩，他心里还是七上八下。
3: 当时能种成功，我最大的一点就是害怕这个地方的风水这一块可能也有担心的事，但是不尝试谁知道他能不能成功呢？
2: 尽管心存疑虑，廖小光最终还是留了下来。让他下定决心的是农业部门给出的承诺，技术有人教，销路有人找，风险有人担。在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廖小光承包的地尝试起了辣椒和葵花种植。
3: 你看这盘子啊，盘子里面那个啥，基本上都是特别饱满这些东西，我觉得那个产量
4: 啊，比我巴掌还大
3: 啊，这产量也不错啊，270-280公斤的话，这收入可能也在一亩地，光是葵花上面可能1000块钱，应该没啥问题。这辣椒现在数过的话，100多个的特别多，算下来应该要投4000多块钱一亩，但是他的收入是2份，这里面也有一定的利润嘛。
2: 廖小光的账本里还有一笔隐形的节约，这万亩良田全部采用滴灌和水肥一体化技术，配合机械化作业，亩均种植成本比传统耕地减少了近300元。目前项目区全部推行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运营模式，龙头企业负责技术指导和保底收购，农户可以选择承包经营，也可以在农忙时就近务工。
3: 我明年的话，我跟农业局也说过这个事儿，就是麦子套种辣椒，麦子收完过后上面又种那个啥，种那个大豆，就是一地三种啊，这样尝试一下。
2: 然而在年蒸发量高达2800多毫米，年降水量仅70多毫米的科平，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始终悬在头顶，这凭空多出上万亩良田，水还够用吗？会不会挤占原有的农业和生态用水呢？
5: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18中心灌区改造，彻底打通输水的毛细血管，加快水库建设，10000亩地全部上了高效滴灌，亩均用水只有传统慢灌的6成，一增一减，一蓄一防，水资源实现了动态平衡，绝不会动摇原有农业和生态的用水底线。
2: 时隔2年再次回访科平，我看到的早已不只是荒地变良田的惊叹，地造出来了，这只是第一步。如今这一经验正在走出科平，周边一些县市也开始借鉴这一思路，在戈壁滩上尝试造田，而科平自身也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2年间，当地农业部门反复试验、对比测算，摸清了淤泥田的供肥特性，大胆探索小麦套辣椒、小麦套向日葵的复合种植模式，实现一地双收，良效兼顾。从单一种粮到复合种植，从追求产量到追求效益，每一步都是在摸索中前行。
6: 真正造福渔民的民生工程，从来不是一次性建成就大功告成的，它需要攻坚克难的魄力，把荒地变成良田，需要科学审慎的态度，把单产变高产，更需要为民兜底的担当，让探索可落地，让百姓得实惠。从农种地到种好地收好益，科平的万亩良田正在这干旱的戈壁滩上持续书写着乡村振兴的新答卷。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4: 所有的

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我问你，专案组能摆平东平事吗？专案组能扳倒陈胜荣吗？
1: 勾结官员，构陷万海，制造人命矿难，把东平司法系统当做扳倒对手的工具。
0: 我告诉你，王宇，参与这件事情的人一个都别想跑。
1: 一个都别想跑是吧？行，一个都别跑，你跑得了吗？你媳妇跑得了吗？你媳妇帮人抢矿来的，那案子是你打，你跟你媳妇就是他妈工具人，你俩还是人保护伞呢，跟我嘚瑟啥呀？跟我嘚瑟，你从哪儿来？你是不是从专案组来？这事儿你专案组说了吗？没说吧？没说，你跑上吓我干啥呀？你吓我！
0: 王宇，你学了我吓唬你这样，你回去查一下法条，就你这些事儿，你查着能判几年？我现在可以明确告诉你，就你这些事儿，10年以上的刑期。你不信我说的，你可以自己去查一查。我现在是给你机会，主动去自首，还能争取立功减刑。但如果你要是等公安来抓你，性质就不一样了。你自己好好想想，想明白找我。

0: 上车呀，走啊！我打牌多少年了，炸谁呢？我算是看明白了。哎，你是不是怕呀？我去自首，我说啥呀？啊？我说你媳妇儿是被陈荣逼的，我是陈九龙的枪，我诬告万海，你办的案子一点毛病没有。 你想洗清你自己是吗？我说你们当官咋都这样呢？啊，好事全都要，碰见事就跑，你是人吗你？你今天有证据你就抓我，没证据你滚蛋。还有你自己的事儿，想清楚你能判几年？我判10年，吓唬谁呢？那吓唬！
1: 刚才给你打那是我电话，想明白了找我，
0: 我拉黑你。

0: 面壁思过呢？你也知道今天自己表现不好啊，怎么问着问着还能急眼呢？这是一个老警察干警应有的风范吗？
1: 都是套路，我故意的留的破绽。但是说，我也确实应该向亚平组长继续深入
0: 哎，
1: 学
0: 行了
1: 习。
0: 行了，你过来，有东西给你看。

0: 好好看看。陈胜龙曾担任业务经理的大成矿业，就在万海的万川矿业隔壁，紧挨着。不夸张地说啊，在地下挖条巷道，一不留神都能挖到隔壁去。
1: 还有啊，13年前，万海收购了大成矿业，它的矿才有了现在这个规模。最蹊跷的是，万海收购大成矿业，一分钱都没有花，平白得了个矿，这里面大有文章。
2: 当时这个矿主叫于天成。
1: 对，他转让了矿之后就离开东平做生意了。就在这期间，陈胜龙成立了天龙集团。好好看看日期，协议签署日期。
2: 这不是我们的要塞。
1: 巧不巧，洪亮，我是大胆猜测了，你自己小心求证吧。
3: 专案组那边的，我已经摸到底了，阵仗大，动作大。蒋红军吩咐以后呢，就没抓啥人了。
4: 我的意思是，都别紧张啊，各自守好各自这摊儿，是吧？子健，你说说。
5: 我最近呢，是准备把公司的账户和在座几位的个人账户都过一遍。我想把那些不干净的记录都抹掉。哎，王总。之后专案组肯定会找你谈话，但是我以一个专业人士的身份向你保证，做得很干净，根本查不着，万海翻不了。
4: 王总，你只按我们之前套的词儿说，没问题。
5: 龙哥说的对，如果万海案翻了盘，那整个东平公检法都有多少人吃瓜了，那多少人不答应呢？是不是啊，王总？
4: 意思，
6: 你们把这事说的这么轻松吗？专案组，孙吉抓进去了，你们能保证咱们安全吗？
5: 理解，王总，你的担忧我都理解。但是咱一路走来，所有的事情都是孙飞给我们打点的。他要是招了撂了，那我告诉你，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4: 我觉得孙局能懂，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吧，谁都不想掉到水里啊。万一不小心掉水里呢？他不会拉别人的。这要是把整船人都拉下去了，谁救他呀？
6: 咱别说那些没用的，咱之前不说好了吗？万海的案结束了，咱就完事儿。大哥们，搞矿山干啥呀？又弄出一矿难来！我今天才明白。合着大哥们，你们是冲着矿去的呀？那早说呀！啊，压根就没把我当自己人，是不是？行行行，没拿我当自己人就算了啊！那你们告诉我，他们连孙飞都敢抓了，咱们呢？啊，真就自己安慰自己啊？那鸵鸟啊，闹脱了扎沙里就没事了吗？啊？
5: 王总批评的是，鸵鸟心态害人害。

0: 程大律师，我陈总，我哥，3年前你们咋跟我说的啊？你们说我去告，告完了几点钟给我，啥事儿没有，零成本，是不是？现在是零成本吗？啊，专案组都已经来了，抓人了，你还能遮着吗？孙飞抓了吧？啊，江红军抓了吧？李仁俊被叫你谈话了，知道不？ 还不知道呢哈，我告诉你们，李仁俊叫你谈话了，下一个是谁？是谁？老谢呀，姓谢的要进去了呢，你们咋？你们咋？大哥，你不是有本事吗？你不说通天吗？你倒是通过天给我看看呀！你告诉我专案组啥时候走，啥时候走哪天走？
1: 王涛，我知道你心里憋屈，不踏实。这样，你要觉得没问题呢？
0: 我找人带你出去住一段时间，等事情过去以后再回来，可以吗？大哥，你啥意思呀？你让我现在好啊，让我躲2天，还是说这辈子都别回来了？ 那你跟我说个天数，我躲几天我可以回来？不会我回来的时候连那8条铁轨都不是我的了，啊？万海案要是翻了，谁能替我说话？那我今天把话撂下，陈总，我哪也不走，我就搁这儿待着。
1: 陈总，你不牛，本事大吗？你把我，王总，你逼我呢？我说了，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呢，在一块想办法呢。散什么德行啊！这人，
0: 我散德行。 陈正龙，我今天就散德行给你看看了。望海，我告诉他，伪证我做的，那铁轨是我想要的，是吧？行，我真要进去了，我告诉你们，我把你全撂了。我就说你们是背后的主使，现在一脚把我蹬河里去，你们船就有人开啊？
2: 哎，什么？
0: 干啥呢？
2: 半天他妈没他妈搭理你，完事儿了？
3: 怎么的？我有情面，我不能说一下吗？
2: 我不告诉你他妈没事儿吗？
3: 不是把想办法吗？哎，熊哥，冷静点，冷静点。
4: 你不想死你？坐。坐。小气，小气。嗨，
3: 黄总，熊哥多喝了2杯，没事啊，真没事，不至于啊，咱拌几句嘴，没事。
4: 我跟你说啊，
3: 今天就给你个面子。当然，来来来来来。 王总，我呢向你保证，只要咱几个一条心，没有人会把另一个人踢下这条船。你相信我，对吧，王哥？王总，王总，咱接着喝，行吗？ 我敬你一杯。

0: 哎，高哥，刚才真是话多了，话多了啊，有点激动了，一会儿上去，你帮我跟大哥说一声，没别的意思，就是最近压力太大，你有点扛不动了。
1: 明白明白，完全的明白。
0: 是，
1: 但是哥，我跟你说，
0: 哎，
1: 你把情况肚子里啊，大哥绝对不会怪你的。你说有话说出来才是兄弟嘛，说出来才能一块扛。
0: 我爱听这个，咱共事多少年了，咱有个三四年了吧？
1: 啊。
0: 咱什么事儿没经历过呀，对吧？
1: 对，
0: 再说了，我就不信了。哎，来那帮孙子，还真能把他们整个东平的政法都给铲平了。

0: 哎，那么多干警呢，他不可能是不是？
1: 胜哥，你说的太对了。哥，我跟你交个底啊，龙哥搞万海的矿都是为了他老师于天成。于天成跟谁合作，你知道吗？江远，江远的背景你知道的，这都是于天成和龙哥的靠山。
2: 你想想啊，龙哥跟他老师在东平经营多少年了呀？说实话，这些真的都是小情小爱。
0: 我是刚才脑瓜子一下没转过来，我怎么没想明白呢？咱家那点谁说了算呢？是不是？
2: 是。
0: 你上去，你帮我跟大哥带句话，我这命都是他的啊！
2: 哥，你真是……
0: 弟弟，走了啊！
2: 好，
0: 走了。
2: 行，
0: 把话帮我带到了啊！
2: 没问题，没问题，
0: 一定得到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啊！
0: 啊，哪天约啊？拜拜，走了，走了，
2: 好嘞，
0: 好嘞，好嘞。

0: 哥，你回来一慌慌张张的，你们开会聊什么了呀？
1: 好，赶紧吧，我知道太多了。
0: 有没有可能是你想多了呀，哥？
1: 算是看明白，陈胜荣的思路，拿我当炮灰呢？
2: 行了，不拿了。
0: 行行行，拿着。
2: 这点拿着自己花去。
0: 不是不是，哥，你拿着，你拿着。
2: 哎，我不要，听我的，你也找个地方躲两天去，安顿好了，到时候联系你啊。来不及了，
0: 不是，
2: 先走了，
0: 哥。哎呀，你是不是想多了？你有没有可能你？
3: 嘿呦，王总，这么晚了，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哪儿也不去。
3: 陈总叫你过去。
2: 我这。

0: 下来吧。
1: 你要干嘛？
0: 别让我下！
1: 我下了。

0: 许军，你好，我们是519专案组，现在我们将对你进行询问。
1: 好的，许军，前段时间呢，我们专案组啊，就是把你手下的这个两个干警带走了，啊，立案调查。咱先说说江红军哈，就是你们东平市公安局，包括你个人，怎么看待这个干部？
2: 触目惊心。江红军这样级别的一个警员，在他的家里愣搜出来300多万现金。
1: 许局，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啊，就是在江红军家里边搜出现金，甚至说300多万，这些信息您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2: 跟我说这个金额的人啊，就是第二位被你们请进去的那个孙飞。在出事之前呢，他来过我办公室，希望我能到省里给他说说情，然后帮帮他。我记得我当时是这么跟他说的：“
3: 当初可是你们主动争取的这些案子，

我交给你们，是出于对你们的信任，更是蓝书记对你们的信任。你们辜负了组织上对你们的信任，你也辜负了蓝书记对你的信任。那么现在你只有一条出路，配合调查组，接受现实。好像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度的保密性的，牵一发而动全局，私下里做一些调查，是为了不影响案件侦破的大方向。
1: 那么在您的治下，江红军这样一个级别并不高的一个警员直接受贿，现在已经查明了是323万，孙飞又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您作为东平市公安局局长，您觉得自己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
0: 洪亮，我可以掏心窝子的跟你说，做过我们这个工作的都知道什么最重要，那就是业务，也就是破案能力、破案率，上级领导的压力追着破案，底下又有家属在闹，我不能够面面俱到，我得抓大放小。你应该理解，孙飞他是半路转调到公安系统的，所以他接受我党和政法系统的教育不足，在诱惑面前没能守住底线。但是孙飞他们出了问题，也是他们个人的问题，是小概率事件，不代表东平整个公安系统的形象。你要是说我有责任，我承认我有一定的领导视察责任。
1: 好的，我了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徐局，
0: 你说。
1: 就是大概是在今年的3月10号前后，您向别人展示了一份乔振兴死亡当天的行动轨迹，你这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和目的？
0: 有这个事吗？我怎么不记得？我想想啊，我好像记起一件事情，那天是秦风找我来谈别的事儿，我记得当时这份材料我就放在桌子上了，会不会这个臭小子偷看了以后把它泄露出去？
1: 对不起许局，我打断一下，就是我的点呢不是这个，我疑问的点在于说，您展示的这一天之前，你们公安局对乔振兴这个案子已经定性为自杀，
0: 嗯，
1: 而且你们已经派专人到了死者家属周梅的面前，请他在确认书上签了字。那么说，你们东平市公安局已经对这个案子有了定性，有了结论，尘埃落定了。您还要再次研究这个轨迹图，您的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呢？
0: 是这样的，其实我对乔振兴的案子是存在一些质疑的。但是案子已经结了，表面上又没有什么证据，所以我就安排秦风让他私下去调查，但因为秦风现在是在警保科，安排他查案的确有些不符合程序，所以他采取了这样的方式。洪亮，有些话我还是想跟你再唠叨。东平啊是个小城市，人际关系复杂，盘根错节的，这东平市不是一天建起来的，东平司法体系也不是一天建起来的，每一个同志进入这个体系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你就说这孙飞他怎么上来的你还不清楚吗？一个同志进入这个体系工作10年，有的工作20年，还有的像我一样工作了30年，都快退休了，你说一点人情世故都没有，这不可能。东平市面上的所有的案子，一桩桩一件件都那么清白，恐怕也不可能。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你，我们没有诚心或故意的做错任何一桩案件，这一点我用人格保证。

0: 你追求公平正义的辛亥在，你也希望万海案翻案。请你继续相信司法，相信自己，相信律师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根据张文京提供的线索，我们已经坐实了张文京、陈有才、钱波、吴小天等万海案重要证人的证词。 已经有确凿的证据指向王玉、程子健涉嫌诬告万海，暴力威胁、会买他人作伪证，务必将其尽快缉拿归案。
1: 同志们，立刻行动！
2: 是。

0: 东平的事儿，现在查到这个地步，你这律师也都进去了。按照捐队这个局势，下一个该是谁呀？心里都应该有数。
1: 小龙啊，要不你出去躲躲，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2: 我不能走，不走。
1: 你是不知道东平这些事儿都是因为你才变得这么艰难，是吧？你有什么资格说你不走？
3: 新疆的，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要有事儿，你看你脱得了干净吗？
2: 杜天一，你就是颗老鼠屎！
1: 跟谁说话呢？你要没个当官的爹，你是个屁呀！你有资格坐在这跟我吃饭吗？我分分钟我弄死你！
2: 对呀，对呀，对呀！
4: 当年你们为了抢万海的矿，为了围猎我爸，才对我下手。你当我真不知道啊？就是因为我有个当官的爹，我才认识你们呢。
2: 拿这点钱花花。你真没钱？
4: 手机呢？
2: 我真没带。
4: 给我翻翻。
2: 我真没带。
4: 干什么？滚开！那啥？我说你小子不老实，给他长长记性。
1: 哎！干啥呢？我欺负人呢？
4: 赶紧滚啊！让谁滚？
1: 说你呢？
4: 啊！让谁滚？滚！啊！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哎呀，我叫啥呀？
1: 江南，
0: 请我们吃饭呗。行啊，我跟你说，以后有事儿找龙哥。
2: 18岁了，可以不停喝酒了。

0: 怎么样？喜欢吗？给我的，你看，那还能送谁呢？你点小意思。你是我亲属。哎呀，来来来，请上车。祝小远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玩那些花样是吗？哎，我就想问问他，没有我，没有我爹。 能有你们今天，你能像个人一样坐这儿跟我吃饭，够了！还嫌事情不够乱吗？
1: 外边现在这都什么局面了，不清楚吗？要干什么呀？

0: 老师，我再说一遍，我不走。大家都在一条船上，您肯定也不希望我出事儿。
1: 哎，
0: 你那个专案组那边，你知道什么情况？麻烦你提前告诉我，好吧？我好做好准备。
2: 我爸现在真拿不到消息，
0: 还有个姐夫吗？
2: 那也得他听我的呀。
0: 关我屁事儿啊！搞不定那是你的事儿，看他们家有多大本事吧。
2: 你真当专案组是我这开的？

说，直到你不想搭理我。孩子，咱是一家人，说干这些事，真都为你好。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没把你交给郑亚平。你说当初要是咱拼一把，把你送到海州去，哪怕被公安抓着，也比现在强。长，说对不起。这把咱爷俩估计出不去了，是没把你照顾好，叔是个怂货，你别恨我。

0: 叔啊，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会无辜提起你个谁？我爸要看上你这样，有点抽你。
1: 我现在巴不得有你爸能抽我两巴掌，没机会了。你说我这人吧，生来就胆小，从小怕事儿，遇到事就往后退。你爸跟我说过多少次，做人要有骨气。

0: 但我就是关键时刻我就怂。但你说咱家矿那事儿，你说我能咋整啊？你说我有啥招啊？你不知道啊，孩子，我真是担心你呢。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能害你吗？
1: 说，说，听我说啊，听我说，我习惯你了，都这节骨眼了，怪你有啥用？
0: 我刚才躺着就喝了，你说我爸现在干啥？说我想爸了，别说了，好孩子，我想。

0: It's okay.
1: <音>楚，你咋的？你谁呀、啊？陈总，你们这是整的哪出啊？
0: 别，小子啊，传声不？就是你啊！有饭不？

0: 郑主任，
1: 你好。
0: 里面请。

0: 谢谢。你咋也来了呢？
1: 你要还申诉，我就接着跟你辩护。
0: 你可拉倒吧，你不都没事了吗？你还搅和啥呀？
1: 前段时间我确实离开东平了，也不做律师了，想换个活法。
0: 这不挺好的吗？
1: 后来郑主任找到我，我想了很多，还是决定回来。万总，我觉得我们应该还这个案件一个真相，给大家伙清白。
0: 我没那能耐。
2: 你认识陈胜龙吗？你认识陈胜龙吗？
3: 二位请放心啊，从现在开始，我保证你们吃好喝好，还得委屈你们再多待个几天，等风平浪静以后，大家都相安无事，再聊。
4: 不是陈总，你给我整懵了。我哥不都已经判了吗？这事儿不翻篇了？这咋？啥叫风平浪静啊？
3: 上头来了专案组，在查。只有你们待在这儿，你哥他才不上诉。我还是那句话啊，等事情过去以后，

在他，对，真荣，矿难的事儿是你干的吗？ 哎，说话。

0: 这儿，你以为专案组是来干啥的？杀我爸呀！矿难事故是人为的，我派是人了，你信不信？
1: 你跟他说啥？
2: 聋啊！听不明白人话呀！
1: 那小瘪犊子，你这不是疯了？
3: 你那唬谁呢？
2: 咋的？急啥眼？你干的？
1: 你管谁干的呢？
2: 不是拍了你拍啥了？我操！你在哪儿拍的？
4: 窗户。
2: 你放屁！我他妈去窗户哪儿看呢？哪儿都没有人呢！我做活那么糙吗？你谁呢你？
4: 你是广南的杀人犯。 你不是那个警察，水成龙。现在知道专案组在干啥的了？那个警察伪造现场，拍了，视频发了，没发给市里，发给的是你。你信不信？
1: 张大壮，冷静，冷静，张。
4: 没事，张二，我能讲，好好说。这时候了，怕他们干啥呀？
1: 别冲动，
4: 好好说，好好说。我敢保证，那个警察已经被抓了。陈成龙，你猜他招还是不招？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

0: 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

0: 而且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那我们聊聊汶川矿业的事儿。我们仔细调查了你的矿，发现其中有几个关键的节点，一个是在3年前发现铜镍，矿的身价涨了好几倍；还有一个关键的节点是在13年前。13年前，你将隔壁的大成矿业合并进来，汶川矿业的规模大了将近一倍。我们还发现，你并不是以收购的方式达成合并，反而一分钱没有花，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当时他们设备不行，再加上经营不善，所以就转给我了。
1: 据我们了解，铜镍是在原来的大成矿业发现的，对吧？
0: 领导，那矿洞底下啊，纵横交错的，具体在哪儿发现的，我也不清楚了。反正是我们家矿吧。
1: 好，还有一个问题，陈胜龙，他在13年前是大成矿业的业务经理，而且做得相当不错，在那儿待了好多年。这么多年你们就没有见过吗？
0: 你也说了，他就是个业务经理，他放不上桌面的玩意儿，我有必要认识他吗？
1: 他现在要收购你们家的矿，这个事情你不会不知晓吧？嗯，

0: 领导，之前我们家矿上发生那样的事儿，你也知道，那是我跟万红说的，就谁愿意买就赶紧卖，能赚点就赚点。
1: 万红没告诉你是陈胜龙要收购吗？还是你刻意在隐瞒什么？
0: 我没有。
1: 万海，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局。你的万氏集团也许在过去的经营当中有过违法的行为，但并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有人意图想要抢走你的矿，利用司法手段将你和你的属下打成黑社会，你因为自保或者是因为害怕，不得不配合他们演了这出戏。而真正对付你的人，不是王宇，是陈胜龙和他的天龙集团。
2: 13年前，万川的矿业旁是大成矿业。大成矿业是谁的呢？于天成。哎呀，这俩人为这台寺院争来争去，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打打杀杀。终于于天成急眼了，让人拿着枪进去突突，死俩，你爸明达跳窗跑了。

0: 后来他们俩商榷啊，
1: 谈判，
0: 谈判，把大成矿业给了万川，一分钱没花。这就是你上次见到你哥，提到我，提到于天成，让他急眼的原因呗。别怨我，要怨就怨上一辈。所以我想，这次风浪过后，我们还是可以再合作的。
2: 合作你大爷！我爸是被你冤枉的。我爸不是黑社会，我叔不是黑社会，我也不是黑社会，最大的黑社会是你，陈胜龙。你们才是最大的黑社会。
3: 王涵，我们已经接近真相了，你还不打算说实话？
4: 听到啊，你就别逼我了。
3: 你并没有否定。万海，如果现在我们不联合起来查清案件，你们万家依然是永无宁日。下一个代价是什么？你很清楚。
4: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
5: 万海，你现在还在逃避什么？你要相信法律，相信司法正义，而不是江湖道义。江湖道义到现在为止给你什么了？你不是还坐在这儿吗？他们放过你了吗？放过你儿子了吗？
4: 行了呀。

感吗？你刚才讲那些故事啊，特别精彩，我也感激你做的这一切。但是你该抓谁抓谁，你该查啥证据查啥证据，我在这里边我帮不上你啥忙。还有你，你别搅和了行吗？你闺女现在谁带着呢？你闺女现在谁带着呢？

0: 你能不能不走来走去？你把我血压都走高了。
1: 不是他们问东问西，我在这推三阻四，你真觉得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这好吗？
0: 那他们问你什么了？你这么忐忑？他就问我。行行行，你别说，你这说出来，我又变成打探案情了。我跟你说过，李健，这次这风。
2: 不小啊！我劝你还是积极配合专案组的调查。以前有些时候是走走形式，这次不一样了，人家这次是从根儿上跑啊。
0: 秦峰向我汇报，洪亮在查131案。
3: 就是我跟洪亮还有老乔第一次独立办案那个案子。
0: 这洪亮是什么人？什么11部的？ 把13年前的案子翻出来，他要干什么？
2: 算总账？算十几年东平的总账？

0: 人家官儿做得越大，责任越大，小心是对的。
1: 乡亲们，听我说，听我说，袁立集团抢我们土地，占我们家园，今天我们讨个说法，他们不跟我们谈，说明什么？他们心虚。今天我们必须要个说法，还我们家园，
2: 还我们家园。
3: 你去管什么用啊？哎
4: 呀，我只是看看。
3: 哎呀，你慢着点儿。哎呀，
4: 知道了。
3: 骑慢点儿。
5: 你怎么带头在这闹事啊？
6: 不是闹事，
1: 我们的伸张正义。
7: 洪老师，你可算来了，快跟大伙解释解释，咱们之前不是说好的吗？
1: 说好了的，大家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8: 听好了。
1: 大家有所不知啊，人家天龙集团给我们的补偿款比袁立集团多，那为啥我们村的地还是给了袁立集团呢？这袁立集团的老板叫江远，他是洪老师的亲戚，是洪亮的小舅子，所以我们的地批给了袁立集团。大家明白为什么了吧？
2: 明白了。
4: 说一下，你这无中生有啊！你这样子，我可以去告你的。
1: 洪老师，你告我，我真害怕了。洪老师为什么能告我？凭什么能告我？那是因为洪亮身上那身官服，洪亮勾结自己的小舅子，以权谋私，霸占我们的土地，我们能忍吗？
2: 不能忍！
1: 我们要讨伏法，无常。
9: 说你几个地儿我们都去了，你个屁，你说我呢？
10: 哥，
9: 我知道的全告诉你们了，那王玉不在这儿，他也不能怪我呀。
11: 哥，留着他也没啥用了，拿去发电吧。
12: 不着急，长胜兄弟，我先给你充个电吧。

0: 谁？
1: 不认识。
0: 老实点啊！
1: 喂，
2: 没事啊，我是你哥，这是我新号码，你那啥，旁边有人没？
1: 没有啊，
3: 哥哪呢？安全不？
2: 安全。
1: 那个，你跑了之后，我就跟着跑了。
3: 他们没找你啊？
2: 我躲在那个，我那个老宅子里了。哥，你后面准备咋办呢？
3: 我记得今天晚上有趟车皮在出省的，
2: 晚上9点对不？
1: 对。
2: 怎么的？帮我跑一趟，上完货你把那8号车皮的门别锁，给我留着，听着没？
3: 啊啥呀？我问你听懂了没有？
2: 啊，听懂了。
3: 现在这出城的公路，公安都设了卡子了，那城里陈胜龙人到处抓我呢。我也被逼得走不了了，我只能这方法出去了。
1: 行，你放心吧，哥。
3: 哎，奔周全点啊。
2: 好，那我先挂了，哥啊。

0: 怎么样，
1: 挪开，我得进去。
2: 不行啊，哥，现在那个外来车辆不让进呢。
1: 我有急事，我回家。我是我。
2: 那你也不行，大哥，红衣大哥给我下的命令。
1: 给我看着车
2: 啊。

0: 亮子回来了，哎，你回来了，快快赶紧的，亮子，
1: 亮子，快赶紧的，
2: 亮子，你快快赶紧看看，快给气着，这样，你看，
1: 你躺，你快，你别动，别动，
0: 摔哪儿了？
1: 这不是个东西，
3: 怎么就说不清楚话了呢？
1: 把我出来，你说是咋回事啊？
4: 在洪家嘴这块地呀，是开发区管委会规划出来的这个工业用地，原理公司。
1: 啊，也就是你小舅子江远来公司要在这儿呢建一个新能源电池厂，弘毅呢，觉得补偿款给的少，他不同意啊。这前两天看你小舅子来看你父母，他就觉得什么呢？你小舅子跟你父亲为了这块地做了个扣，所以他现在啊一直在闹事儿。
5: 1969年呢，我们洪家的鼻祖迁移到了这个村儿，历经图治，打下了基业。
1: 600年建村，民里和睦，安居乐业，其乐融融，户房互助。说600年后的今天，他们家就要毁掉我们这个村，让我们所有的村民们……
6: 你躺着，你别动啊！
1: 慢点，今天要给我们一个交代，是不是？
7: 回家，
1: 把喇叭给我。
7: 主任，
1: 给我，这是政府的决定，这事跟洪老师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6: 走，你给我倒走不了。这事得闹明白。今天
7: 你要闹啥明白？我一分钟之前主任才跟我说一个大概的，我都没听懂，我都不知道啥情况。你要闹啥明白？
6: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啥政府的决定啊？不就是你们一家人的决定吗？你们家爱占便宜，当年村里分土地，你们家就比别人多三分，你们家一直如此。
7: 洪毅，咱说话讲点良心。你别说我们家一直怎么怎么着，我家啥人，我妈啥人，你不知道吗？我爸是教咱们的老师。 你老师啥样你不知道吗？
6: 你说我忘了，当年村里集资盖校舍。

0: 校史啊，成你们家仓房了，堆的全是你们家东西。
1: 那里头只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家的，就是那个脱骨机。啊，另外的都是洪老师用过的教具啊。那洪老师说那是个老物件，得留下来，以后给学生们当展览用。那怎么能说是我们家东西呢？
0: 好，好，好，大娘，咱们说现在，你小舅子拉了一车礼物给你们家送礼，不就是为了把村里的地卖了吗？你们收了多少回扣？自己心里没数吗？
2: 我小舅子来咱村是人家公事儿，人出差来了，顺便来看看我爸我妈，看你看老人，你空个爪子呀？
0: 他是为了看老人吗？没有征地的事他能来吗？洪亮，你结婚多少年了？甭说你小舅子，你媳妇儿回来过几次？你自己心里清楚。
1: 你个臭小子，那是我们家事儿，用得着你在这胡咧咧？
3: 你走，你走，你走。

0: 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大头，看着，不是，熊哥。

0: 哎，
1: 李晨，我是王宇，
2: 我现在自首还来得及吗？
0: 来得及，怎么了？想通了？
2: 我跟程胜龙闹掰了，他现在想要弄死我。
1: 他带了很多人来我这火场，你能不能过来接我一趟？
0: 我马上就过去，最多20分钟，你坚持住，等我啊。
1: 还有个事儿，程胜龙他可不是最大的，你得去查，他背后有个叫那个于天成。跟那个江远在合作，你快点儿，你来晚了我真就让他们给弄死了。
0: 喂，王玉，拨打电话给许言武。喂，老许，
3: 李姐，
0: 王玉现在在集散中心，他有危险，你马上派人过去，我也在路上。
3: 好，
0: 不多说了，快点啊。
4: 老张，过来把这签一下。

0: 傅，这事儿真不赖我。我们公司去你们村里拿地，那都是走的正规程序，区里批的。
1: 光区里批不管用，是不是村民思想工作没做通啊？
2: 我做通了，现在明显是有人在使坏。那个天龙集团你知道吧？他们真正的老板叫陈胜龙。
1: 你认识陈胜龙啊？
0: 我不认识陈胜龙，但是他也想拿你们村的地，所以呢就去争了一下，但实力又不够，所以去里就批给我了。现在他冲着我来了。
2: 姐夫，要我说啊，那陈胜龙他就一地地道道黑社会。
3: 你不是在专案组吗？你查查呀。

0: 呢？
1: 哎呀，我这手机也有，看看，这怎么全都有了？儿子，你们领导不会能看见吧？
0: 要是看见了，他能够信吗？
2: 这，我知道这个叫舆情。你们领导能把他们都删掉吗？
1: 儿子，那你们领导要是能看见这个，你这身衣服是不是就保不住了？

0: 就怪你！你说你我懒，你都拦不住。你要干什么去吗？你看看你把这事儿弄成这么糟糕，
1: 怎么怪我呢？我去，我只是把这件事给他们家小远给他扯开，我怎么知道他的话这一套？
2: 你扯开了吗？你还是没扯开呀！你这是着了人家的道了，你知道吗？
0: 那谁让你打电话把他给叫回来呀？啊，还有，你要是不推他那一下，红毅能当场开始赔吗？
1: 还扇了他一个大耳刮子呢！
0: 好好好好，都怪我，都怪我！

0: 这大半夜你让我上哪儿去？
1: 你哪儿来回哪儿去？
0: 那人民天皇红叶再来怎么办？
1: 人民天皇再来，你在这儿那就是个麻烦。你要是不在这儿，一切就烟消云散。
0: 那散不了，
1: 人民要再更多的人过来，指名道姓骂你，骂咱家，欺负你们，咋办？
2: 他们来干什么？我们管不了。
1: 但是我只要管住你爸这张嘴，那就啥事儿都没有。
0: 不是，快走！
1: 我爸我妈在这儿，然后他们……
0: 哎呀，你快走吧，你快走，你快走！儿子，东西拿着。

0: 张伟，
1: 你在哪儿？
0: 我现在还在洪家村呢。
1: 你那边的情况我们了解了一些，这样，你现在洪家村待命。
0: 不赖我。那这么的，我今天我回海州完了，我跟您当面说明一下这个情况。
2: 组织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你让我消息。
0: 知道了。

0: 你到哪儿了？我藏不住了，我都。
1: 我已经进大门了，我现在左转，
2: 马上就到你楼下。
0: 哎，开反了！你开反，开反！你往回，你往回开！
2: 什么？
3: 我在火车底儿上，我进那个铁轨，快走啊！对，
0: 这儿呢，这儿，大哥，这儿，大哥，大哥。

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

0: 嗯，
1: 洪亮，你在哪儿呢？
0: 我说洪扎克，
1: 你赶紧回来。王宇，
0: 啊？
2: 对对对，李典现在啊正在赶过来的路上。至于这个王玉嘛，伤势过重，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已经死亡了。
3: 王玉是重启万海案的关键，这茬口在东平地界上被枪杀灭口，你这个公安局长是吃白饭的吗？
2: 蓝书记，对不起啊，这件事情我有责任，
4: 是我失职。
3: 失职？你想的简单了。我告诉你，这不是普通的打打杀杀，一般的刑事案件，这是冲专案来的，
5: 是重大事件。你要是还把它当成一般的刑事案件查，你趁早从这个位置上退下去。告诉你啊，要出动全部警力，
3: 挖地三尺也要把凶手挖出来。
6: 一定照办。
3: 要快。
7: 宋组长，经排查发现事故当天晚上在矿区出没的可疑男子，经当班组长陈辉比对，基本可以确认此人正是涉嫌制造人为事故的熊二强。
8: 把视频送到省技术中心做技术还原。
7: 是。
9: 你们都仔细排查过吗？
7: 查过了，视频有点模糊，撇屏人员较多，排查过程很复杂。
9: 筛查出当天晚上出现在矿山10公里范围左右内所有的可疑人员。
7: 是。

0: 咱先出去，出去了咱再想办法。
1: 我要走。
2: 外面的字儿我一个不认识，我话也不会说，我出去看啥呀？我咋活呀？给外国人评事儿去，聊得明白吗？
0: 哥，我们要留在这儿就是死，你不明白吗？
1: 小龙，
0: 天哥的，咱掌控事情，
2: 他肯定有办法。
1: 他老实干啥呀？
0: 大哥，这么多年，老实没把咱们当家人吗？早没了。老实现在的家人是江远，
2: 老实跟江远那是生意。现在生意没了，老师肯定能摆平。他现在还有靠山呢。
0: 啥靠山呢？老师的靠山是江远他爸呀。哥，他们现在解决这个事情的方法就是把你跟我给扔出去。
2: 不会的，不会的。
0: 老师干不出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的事，他不是这种
1: 人。他就是这样的人。
2: 那我去求他，我给他跪下，我求他，行吗？
0: 跪个屁！都是一家人了，跪啥跪呀？他的家人是江远了。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 象狐，纵闻傅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一张照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5: 合法的面无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
6: 证人们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5: 证据吗？
7: 还是被人买通了？
8: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9: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10: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查。
11: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2: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为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1: 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举办法治专题讲座，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并讲话；
0: 上半年新疆地区生产总值超10000亿元，增速比第一季度提高0.2个百分点。
1: 新疆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服务区 G30 哈密服务区建成投用。
0: 2026年新一批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抵江。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作为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新疆锚定15/5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区建设目标，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与坚实的电网骨架，加速推动能源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转变。
2: 我现在就在乌鲁木齐分店制氢制储家用一体化项目的施工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旁边的制氢厂房、加氢厂站等所有的主体结构已经全部完工，工人们正在加紧铺设工艺管道，安装加氢制氢的核心设备，而旁边的110铅氟配套的变电工程的土建和电气安装也在同步推进，整体项目正在向着今年8月底的投产节点全力冲刺。
3: 区别于传统制氢模式，项目全程采用风电绿电制氢，从源头实现零碳生产，彻底摆脱传统制氢高能耗高排放的短板。目前配套建设的40兆瓦风电厂已经并网发电。
4: 核心系统采用3列1000标方每小时的制氢装置并联布置，每列是1:1配置，这样灵活性高，能根据绿电供应情况动态调整制氢量。
3: 项目应用场景还聚焦交通运输领域，用氢能重卡逐步替代华电乌昌区域8座电厂的600辆燃油运输重卡。
4: 通过电解水制氢工艺，可产出纯度99.999%的车用高纯氢。项目投产后，先期年产绿氢2000吨，可节约标煤3.7万吨，可节约二氧化碳排放约10.24万吨。
3: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要加大电力输送通道建设，立足15/5电网提质升级规划，新疆持续补齐网架短板，强化输电能力，一批重难点输变电工程攻坚克难，稳步推进。托克逊750铅氟输变电工程是今年自治区超高压电网建设的核心重点工程之一，全长约356公里，全线架设803基杆塔。面对年超100天大风天气、48摄氏度高温以及山地施工、大型机械进场难等难题，建设者创新施工方式，通过索道运输塔材、爆杆阻力铁塔、错峰交叉作业等举措，全力保障工程进度。
5: 截止目前，总体进度完成25%。工程建成后，为托克逊电网提供坚强的750铅氟主网架支撑，优化现役220铅氟网架结构，满足经济快速发展需求。
3: 今年我区统筹推进37项超高压、特高压电网新建及续建工程，截至今年5月底，新疆电网220铅氟及以上输电线路总长突破50000千米，可环绕地球赤道1.25圈。主干网架持续做强的同时，新疆兼顾全域均衡发展，聚焦偏远高原、边疆末梢电网薄弱痛点，持续推进配电网智慧化、韧性化升级。就在上个月，新疆首个高海拔县域微电网示范工程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并网保工型智慧微电网已实现稳定运行。
6: 5兆瓦、30兆瓦是各网型储能，和6兆瓦分布式光伏。当主干线路出现故障，系统可毫秒级的切换至全网运行模式，优先保障医院、学校应急供应。
3: 2025年，新疆新能源装机增至1.69亿千瓦，目前已建成6个1000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江电外送绿电占比从2020年的21%攀升至2025年的31%。15/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新疆将全力打造内供11环网主网架，深化绿氢、储能等新业态创新发展。一个更加绿色、多元、更有韧性的新型能源体系，将为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1: 7月23号下午，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举办法治专题讲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各项工作的能力，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并讲话。
3: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研究员邢广成通过视频授课方式，从充分认识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主要内容、深入做好学习宣传贯彻三方面，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了系统解读。会议指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确立为立法宗旨与核心任务，为新疆依法推进反恐维稳、依法促进民族团结、依法开展去极端化工作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依法治疆，把贯彻实施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具体行动，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凝聚力量。会议强调，政府各部门要认真组织学习，做到全员覆盖、学深悟透，要充分运用新媒体、农牧民夜校、马背宣讲队等，向群众广泛宣传宣讲，推动法律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社会组织、进宗教活动场所，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贯穿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领导干部要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各项工作的能力，按照法治政府建设要求，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强化依法决策、依法行政能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确保政府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政府机关党组成员、政府各组成部门、直属机构负责同志参加专题讲座。
0: 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发布，新疆地区生产总值 10,313.54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3.7%， 增速比第一季度提高 0.2 个百分点。
3: 上半年新疆经济呈现稳步提升的发展态势，第一产业增加值 641.85 亿元，增长 2.8%， 第二产业增加值 4049.37 亿元，增长 4.4%，第三产业增加值 5622.32 亿元，增长 3.2%。
7: 生产供给增长平稳，新旧动能转换加力提速，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全疆城镇新增就业 27.53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71.69%。
3: 上半年全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9%， 高于全国 2.5 个百分点，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7个行业实现增长。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上半年实现产值 11.38 亿元，眼下正全力冲刺全年35亿元产值目标。
8: 正在实施的项目是冲压中心、模具中心，争取了在9月底10月初能够投产，抓紧时间了形成订单、形成产值。
3: 上半年新疆居民收入保持平稳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867元，实际增长 4.8%， 城乡差距持续收窄，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已持续38个季度快于城镇居民。
9: 上半年全区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9328元，同比增长 6.5%， 占可支配收入比重达到 67.3%， 文旅消费市场不断升温，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城乡经营主体的活力进一步释放，带动居民净收入快速增长。
1: 在新疆商贸物流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阶段，第十一批中央单位原江干部徐峰挂职新疆商贸物流集团，聚焦人才培育、数字平台建设精准发力，以数字技术破解产业发展瓶颈，为新疆对外开放、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0: 从这儿进去还有一个物流的，其实二级输液，未来可以再做多实验运，
11: 要加快推广，然后尤其是先把集团内部的这些资源导入进去。
3: 眼下徐峰三年援疆任期即将结束，他依旧带队打磨平台建设运营方案，工作丝毫没有松懈。2023年7月，徐峰作为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到岗挂职，当时集团成立仅两个月，半年内他快速吃透全链条业务，主动牵头集团数字科技板块从零起步建设，在深入调研后确定以陆港区下属科技公司为载体，破除层级冗余、权责交叉等堵点，通过内部重组实现业务转型，
11: 梳理出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并剥离非主业非优势的项目，吸纳了20多名业务及管理人才，团队平均年龄32岁，技术岗业务岗占比超过60%。
3: 经过一番改革，团队干事创业氛围持续向好。2024年7月29号，新版中国新疆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上线，平台集成18类中央标准应用，并不断拓展新疆地方特色应用。两年来，平台累计访问近20万次，货物申报量达5.8万票，有效为外贸企业减负增效。依托平台建设经验，团队同步打造江货达、百仓百港等6大特色应用，实现了自主项目开发零的突破。最近这一年，团队深耕 AI 加落地，以小切口提升物流园区用电安全与节能水平。
12: 方向非常的明确，小组可以很专心的去完成开发工作，运用人工智能解决业务上的实际问题。
11: 构建了电气模型，通过电力指纹技术实现电源的毫秒级通断，并上传管理平台，像短路、漏电、打火这些问题都可以轻松解决。
3: 三年援疆期间，徐峰牵头编制数字产业发展规划，带领团队攻克多项数字化建设难题。
11: 三年援疆之行，同心携手扎根边疆，既磨练心智，更凝聚情谊。今后，我将持续深化央企与地方

0: 方物流产业协同联动，整合优势资源，畅通内外物流通道，全力助力新疆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
1: 踏实是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从政务办事、要素配套、法治监管、市场活力、对外开放、政企沟通六方面同步发力，推动营商环境全方位提质增效。
2: 去年年底，新疆华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喀什市区块，以生产服务器和计算机整机及主板、内存、显卡等为主。在喀什市保姆式服务下，快速解决了厂房、人才、手续办理等问题。今年年初正式投产，到六月底产值近4亿元。
3: 两个多月的时间已经开始试运行投产，帮我们对接了喀什大学。目前我们的员工有一半以上都是从喀什大学招聘的。
2: 喀什市持续推动自贸试验区各类惠企政策全面落地，无需企业跑腿，只要符合条件的即申即享。针对招商引资重点项目，开通专属审批绿色通道，同时持续提升对外开放能级，在中欧班列公铁联运综合物流体系中压缩通关时效，跨境运输成本下降15%。喀什市还把喀什地区、喀什经济开发区、喀什市三级一共2004项政务服务事项整合到政务服务大厅，市级1102项业务全部进驻窗口。办事窗口从之前的27类精简到7类，全面落地一窗通办，推出12套一件事一次办打包服务、帮办代办机制等举措，整体办事时长比改革前缩短40%。
4: 开餐饮店、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一窗受理，线上就能提交材料。
2: 上半年，喀什市新增经营主体7803户，同比增长8.35%。目前，全市经营主体数量超过10万户。
1: 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5369笔，验核退税商品总金额1871.6万元，同比分别增长32.55倍、6.8倍，两项数据均创同期历史新高。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退税窗口，境外游客几分钟便可完成验核。依托离境退税2.0版新政，即买即退服务统一将离境期限延长至28天，助力入境旅游从打卡游向深度游转变。智能验核与异地互认机制也让跨区域退税更畅通。
5: 我去了上海、南京旅游，准备从新疆离境，这些商品可以直接拿到这里办理退税，很快就办理完了。
1: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开通28条国际客运航线，境外旅客离境退税业务量持续攀升。机场各相关部门协同优化办理流程，单笔退税办理时长压缩至5分钟以内，整体验核效率提升60%以上。
6: 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按比例随机抽取，未抽中者免于实物核验。在全面推行无纸化办理的同时，保留人工纸质的办理通道，满足不同年龄段旅客需求。
2: 7月23号，新疆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服务区 G30 连霍高速公路哈密服务区建成投用，服务区总占地面积512亩，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以瀚海帆影为设计特色，集智能化、精细化、人性化服务于一体，可以同时容纳800多辆车停放，配套24个智慧充电桩，全部接入自治区智慧充电全疆一张网。
7: 小客车车位180个，充电桩车位24个，大货车车位515个。
2: 在便民服务细节上，服务区南北两区配备标准化卫浴设施，增设第三卫生间与无障碍设施，并创新设置潮汐卫生间，可以根据实时客流动态调整侧位配比，解决高峰期排队拥堵问题。作为新疆首个超级司机之家，服务区还打造了一站式暖心服务体系，24小时免费提供淋浴、洗衣、健身、舒巴等服务，并整合餐饮、商超资源，开设乡村振兴同城同价专柜，还能提供24小时应急保障和热餐供应，守护司乘人员平安出行。
8: 这一录音的，我说挺方便的，那以后可以先中断休息一下，挺好的。
9: 7月22号至23号，2026年自治区首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大赛决赛在昌吉市举办，各地60个精品项目集中亮相，生动展示了扎根基层、深耕群众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丰硕成果。
2: 比赛现场，各参赛团队通过实景短片、历史照片和动态数据，配合情景演绎、个人讲述等形式，讲述了文明实践志愿者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
10: 我们以情景剧的艺术形式生动再现了可可鸭一代代织纱人接续奋斗，攻坚克难，将茫茫荒漠改造绿洲的壮阔历程，带动更多的群众主动加入精神文明实践和生态守护的队伍。
2: 此次入围决赛的60个项目涵盖理论宣讲、文化文艺、传承保护、全民阅读、文明风尚、科学普及、民生服务、环境保护、医疗救援、基层治理十大类别，覆盖全江14个地州市及多家听觉单位。
11: 将我们获奖的项目打造成可复制的样本去继续推广使用，继续推广挖掘一批我们的现代文明实践项目，达到我们现代文明实践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与文化人乘风化俗的工作目标。
2: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自2019年在新疆试点建设以来，已做到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占全覆盖。
1: 这段时间，2026年新一批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抵江，他们即将奔赴天山南北的基层一线，开启为期1至3年的志愿服务。
2: 7月23号下午16时20分，100多名西部计划志愿者乘坐从北京西站始发的列车抵达乌鲁木齐站。
12: 我学的专业是中医学，希望能通过来西部计划来到新疆，来锻炼自己的一些能力，有所成长。
13: 报名的是乡村教育的项目，分配到了中学英语教室，我还是比较期待跟他们一起相处和交流的。
2: 本年度全国新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5.3万余名，90%以上岗位设置在乡镇及以下的基层，分配到新疆的志愿者专业背景涵盖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将结合岗位履职要求扎根基层，精准对接新疆基层发展需求。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2003年启动，新疆是首批服务地之一。23年来，一批又一批青年志愿者在新疆广袤大地上书写着青春答卷。7月23号，第5届华为杯全国大学生农业水利工程及相关专业创新设计大赛在新疆农业大学开幕。这是赛事首次落地新疆，设置本科生和研究生2个组别，汇聚了全国30多所高校的99个参赛项目。围绕节水灌溉装备研发、水肥药一体化智能管控等方向，参赛选手通过实物模型展示、分组答辩等形式展开角逐。评审团从创新度、技术可行性、实践应用前景等多维度进行评分。
14: 我们的项目就叫做基于机器学习的小型迟到测流装置，传统的流速和断面要分开测，但是我们这个是可以一起测的，并且我在那个微信小程序上我是实时能够看到。
2: 大赛搭建起校企协同育人平台，助力培育复合型水利创新人才，促进智慧水利与智慧农业协同发展，
15: 吸收全国各地的比较优秀的自然产品与干旱区的农业结合，为新疆的水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等方面呢，能够提供更多的科技和技术的支撑和保障。
9: 7月23号，新疆是个好地方2026文化和旅游推广活动走进江苏苏州，开展面对面精准对接，持续拓宽两地文旅产业合作领域。
2: 推介会现场，乌鲁木齐、亳州、阿克苏等7个地州市轮番推介，点燃了大家对大美新疆的向往。
16: 像拍这个标人的景点的是克拉玛依，内心更冲击一点。
17: 我是从城市的最东边搬到这边，想了解一些具体的一些景点计划，可能做得更好一些。
2: 当天，新疆文旅主管部门、文旅行业协会、各地文旅企业代表与苏州15家本地旅行社开展交流洽谈。
18: 我们今年呢，带来京东方快车的雪莲号，结识了上海、宁波还有苏州的同行，就他们感兴趣的这个线路互推，增加合作。
19: 我主要是做入境的，而且是主要以欧美市场为主，通过这次交流会在市场上吸收更多的那个旅游者前往新疆。
2: 本次新疆文旅跨省推广活动先后走进上海、宁波、苏州3座城市，通过资源宣讲、产品推介、商务洽谈等形式，全方位展示新疆文旅新风貌、新业态、新体验。
20: 连续6场推介和企业洽谈会深化了两地企业的务实合作，接下来我们将提前谋划秋冬季的文旅推介，把新疆优质的冬季冰雪资源带给更多的游客。
1: 7月20号至23号，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玛·罗塞福一行来疆参访，先后走进乌鲁木齐、伊犁州、亳州，实地感受新疆发展活力。
2: 在乌鲁木齐，罗塞福一行来到金峰科技百鸟湖创新中心，了解了金峰科技海外业务布局，特别是在中亚市场的业务发展情况。罗塞福一行还走进毛泽明故居纪念馆，详细了解毛泽明同志大力整顿新疆财政乱局的艰辛历程。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展厅，罗塞福认真聆听讲解，由衷赞叹新疆很大，充满机遇，并对新疆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亳州，罗塞福一行了解到当地通过低碳发展、生态修复等措施，开创了一条生态优美与经济繁荣的共赢之路，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双向奔赴。在伊犁，罗塞福一行走进六星街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感受民族风情和别样市井烟火，参观霍尔果斯国门文化展示馆和第六代国门，见证新疆对外开放的蓬勃活力。来到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体验树脂融合制药有效降低生产损耗、提升生产效能的场景。参访期间，罗塞福表示，新开发银行将聚焦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等领域，积极同中国新疆开展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9: 7月21号到23号，国际马匹体育联盟及香港赛马会代表团在乌鲁木齐市昭苏县开展深度考察交流，推动新疆马产业现代化、国际化发展。
2: 代表团首站走进新疆农业大学马产业研究院，实地了解新疆优良马种繁育改良以及马匹养殖与赛事管理进展。在乌鲁木齐县南山西白杨沟景区和新疆野马国际古生态园，代表团成员现场观摩马术表演和雕羊比赛，切身感受马文化与民俗旅游深度融合的独特魅力。据统计，新疆马匹存栏量长期位居全国首位。在昭苏县等核心产区，通过自主突破的马冷冻精液技术，种质资源利用率提升5到10倍，并通过智能设备精准量化马匹训练负荷，科学把控恢复周期，为每匹马建立专属全生命周期数据档案。
0: 依托自治区马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扶持政策，与新疆畜牧科学院合作，彻底打破了优质种母马的地域技术和运输限制，有效地降低了良种繁育成本。
2: 从2024年起，香港赛马会启动优良国产马种发展项目，在新疆举办数十场大型伊犁马性能测试赛。未来，香港赛马会将在人才培养、兽医护理及马匹健康标准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
21: 我们希望进一步深化新疆与香港之间的合作，让新疆的赛事更具吸引力和观赏性，推动新疆马产业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22: 库车市创业者马小燕盘活秋瓷小巷闲置民居，打造巾帼创业工坊，通过活化传统手工技艺，创新研发文创产品，带动邻里姐妹稳定增收。
23: 大家好，我叫马小燕，从小对本地的传统手工艺发自内心的喜爱。2025年，我依托秋瓷小巷闲置民居，创办了阿恰降亭巾帼创业工坊。我利用空余时间线上参加培训，练习手工技艺，顺利地考取了非遗讲师证书。我邀请附近的姐妹一起学习手工技艺，让大家都能靠一技之长增加收入。渐渐的，来访游客持续增多，文创订单稳步增长。于是我对整座小院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以四季流转、16同心为设计理念，创新研发新疆小羊配件、爱德莱斯文创、拼接地毯等特色产品，让古老手艺贴合现代审美，适配文旅市场。目前我们的工坊已打造70多项非遗体验项目，1000000款文创产品，各类特色伴手礼远销全国各地。看着越来越多的姐妹靠着手艺增收，看着各地的游客越来越喜欢我的小院，我的内心充满了成就感和幸福感，我也更加坚定了扎根家乡、深耕非遗事业的初心。
9: 下面请看简讯。
2: 7月21号至23号，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组织天山引领老干部人才志愿服务队走进阿勒泰市，开展理论宣讲加健康义诊基层志愿服务活动。理论宣讲以案示法，通俗易懂，健康义诊提供专业诊疗、用药及康复指导，受到当地市民欢迎。 今天，全国首列开往新疆的省际非遗主题援疆列车“鲁疆同心”非遗列车抵达喀什，专列从山东济南始发，横跨七个省区，行程共计18天。800多名山东游客及多位齐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沿途停靠，开展线下交流活动。7月23号下午，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拳击比赛在霍尔果斯市开赛，为期9天，来自全疆15支代表队662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1: 7月21号至24号，2026年体彩杯全国柔道积分赛新疆站在乌鲁木齐举办，全国32支代表队700多人参赛，赛事设公开组和 U22组两个组别，涵盖男女各7个公斤级，共28个竞赛级别。
2: 为期20天的全国青少年冬季两项越野滑雪、步枪射击夏季训练营日前在温泉县开营。20多名参训队员将在这里开展越野滑轮、陆上射击、专项体能、战术实操等科目训练。即日起至8月31号，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室内空气甲醛检测与治理领域的违法违规线索。线索可通过全国12315投诉举报平台及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热线、电子邮箱或信函提交。
22: 节目的最后，走进阿克苏国家湿地公园，感受盎然生机。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一起来关注全疆天气。首先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2点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同时7月15号升级的高温红色预警信号，7月21号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将会继续有效。预计未来2天，在和田地区东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可达45度以上。我们再来关注降水的情况。今夜间到明天白天，在伊犁河谷的东部、南部、博州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在伊犁河谷的东部、南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还有在阿勒泰地区的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以及巴州山区等地的局地会有暴雨。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在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的西部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在哈密市的局地会有暴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您会感觉最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叫不宜行车。紫外线指数3级，强度中等。乌鲁木齐阵雨22到29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阴转小雨19到28度。石河子大雨转小雨21到31度。昌吉阴22到34度。吐鲁番多云转阴32到44度。

哈密多云28到40度。塔城多云转小雨16到33度。克拉玛依阴转多云23到34度。伯乐小雨转多云十八

阿克苏小雨转阴20到35度，阿图什阴21到36度，喀什阴23到37度，阿拉尔小雨转阴20到36度，和田阴转多云25到37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0: 乌鲁木齐阵雨22到29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复活，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700多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顶风冒雪，翻越帕米尔高原，踏入新疆。今天，旅行者通关不过数分钟，推门便是中国。当丝路冒险化作日常的川流不息，一条相比往昔愈加壮阔的新丝绸之路上，流动着沿路而来的身影，也承载着寻路远望的目光。
1: 还有新疆，
0: 他们在新疆大地交汇，又在此与世界对话。
2: 嗨，
3: Welcome to 乌鲁木齐。
0: 一个又一个故事，便在这不息的人潮与文明的涌动中悄然生长。

0: 在所有拥抱世界的方式中，跨境电商是高效、直接且日益主流的一种。
1: 我们这次前来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新疆去成立一个跨境电商的选品中心，整合一下这次所有商家的供应链。
0: 年仅29岁的马一日已经是新疆跨境电商头部企业的董事长，他和公司60多名小伙伴有志于在新疆打造跨境电商的全产业链。
1: 他们会特别喜欢这种风格，金色呀，然后带点高级感。
2: 得分控制能力，10件20件就可以备货。
3: 聪明能不能拿得出来？这瓶一次放出来。

0: 中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位列全球第一。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福建省更是稳居全国跨境电商的第一梯队。
1: 让我们共同助力中国企业品牌出海，2025中国出口跨境电商。
0: 马一日特地来到这里寻找心仪的供应商。
2: 你们这个平台是只能做本土吗？这边中亚这边你们在做吗？
3: 日用百货的跨境电商出口排名第一的就是水晶类。
2: 供应链上面新疆确实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足。
0: 要补足产业链的每个环节并非易事。在福州行之前，马一日已经为此准备了半年之久。
2: 在订单统计里面吗？
3: 不是，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功能。
4: 这边已签收，就是在仓库那边已处理，就已经发走了。
5: 有14万多部分，
3: 12000多辆。
0: 马一日的公司与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步诞生，尽管经营时间不长，但集聚供应链、建立海外仓、培训人才，每一步都在探索新疆跨境电商产业的发展路径。眼前这个综合服务系统更是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也让马一日从普通卖家升级转变为服务商，同行因此称它为新疆马云。
2: 哪有新疆马云，比不了啊，这笑话嘛。就是
6: 上手第一遍啊，只要走过一个流程，后面就基本上闭着眼睛操作。
2: 淘宝是把商家集中在一个平台上进行销售，我们是把像淘宝的多个平台放到一个平台里面，上游应该是各个跨境电商平台，比如 TikTok、 亚马逊，下游的话就是做跨境电商的从业者卖家，然后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可以嫁接一些供应链呀、好的产品呀、还有一些功能呀。
7: 好球。
0: 18岁留学俄罗斯，毕业后做过传媒，开过网店，创办过英语培训学校。失败的经历、成功的经验和创新的精神，都催生了他在跨境电商行业的爆发。服务系统的功能也激发了福州伙伴的兴趣。
2: 俄罗斯他们的消费力还是挺强的。
0: 1999年出生的吴思达拥有一条完整的香水生产线，
8: 7天以后他就能直接供应链一键采集了。
9: 这些全部是罗布是吗？
0: 他决定借助马一日的综合服务系统，在俄罗斯电商平台上注册一家新店做测试。
9: 我觉得中亚包括俄罗斯啊这一块是一个很好很好很大的一个市场，政府有扶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落地到一家分公司到新疆都没有任何问题。

0: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那我们劣势，我就觉得可以和这些地方进行互补，因为他们也需要我们嘛。每天保持思考，三思而后行嘛。
1: 马一日最近在反复思考的难题是，作为服务商，如何帮助传统企业孵化转型。
0: 以前他们的出口额占整个集团销售的90%以上，
2: 最高的时候一年
3: 有个那个12%
4: 这个是最早的，就是从三星那抓上来，然后我们
1: 今天马一日带着迪拜客户到天山纺织参观调研，他们想要将新疆产品引入迪拜市场。
0: 这个就跟那流水一样啊，它的这种细度在全中国来说也是数一数二的。
1: 作为新疆首家合资企业，1980年成立的天山纺织，曾长期占据新疆纺织行业出口首位，成功打通欧美高端市场。
0: 这就是做出来一个成品的衣服。
1: 但时移世易，如今要向跨境电商转型的他们，困难重重。
5: 这个业务板块呢，对我们来说，一个是专业的人才还是比较欠缺的，在整个这个业务的流通渠道上面，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大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和投入。
0: 这是一个俄罗斯 WB， 俄罗斯属于第一大平台，然后类似我们中国的淘宝这种传统型的外贸型的企业，不管是管理流程、审批流程，还是这种财务流程，都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他们需要打破以前传统的思维，真正的放手拥抱这个新的行业。如果在 TikTok 上面去做的话，可能是更有意义。我自己在 TikTok 上面有100多万粉丝，我那账号就可以提供给你们嘛。
1: 针对天山纺织的实际情况，马一日设立了专门的培训课程，并依据海外消费者喜好指导拍摄产品展示视频。
0: 摆 pose。
5: 我们实际上现在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总有一个人，总有一家企业要先去尝试这个新的一个路径，新的一个经营的这个模式。
1: 新疆大地向西对着一个潜力无限的庞大市场，
0: 跨境电商新疆出口又有行业的这个红利，又有政策的红利，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0: 要不要你吃啊？爸爸妈妈去上班了。
1: 19个对外开放口岸，是新疆距离世界最近的区域。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更迫切地想要确定自己在世界的位置。9:30，梁浩和爱人李雪离开家门。与此同时，这座城市里的6万多人也在奔赴自己的生计，开始新的一天。霍尔果斯，中国西部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公路口岸。从1881年开始，这里就是一个充满机遇和竞争的城市。每天都有无数人怀揣梦想而来，世界各地的商品也穿越山海，在此相遇。
2: 对于我们俩来说，更喜欢现在这样，出来这样机会更多一点，然后学的东西见得更不一样一点，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3: 快叫到咱们的车了，27868，咱们做好准备。
1: 梁浩是土生土长的霍尔果斯人。3年前，他和爱人放弃公务员职位，进入外贸行业。
3: 心里面就一直有一个外贸的梦，觉得自己既然待在这儿，这边又有这个地理优势，那我觉得是应该从事这个行业的。
4: 我在阿姆杜加姆去土耳其斯坦了，阿克特别，喏，好的。
2: 经济这块感觉流通挺快的，让我觉得虽然这个地方很小，但是时刻感觉这个城市很新、很活跃、很年轻。
1: 在霍尔果斯数十年的商品门类里，车是最大的新变化之一。梁浩和李雪所在的公司主攻新能源车的出口运输。
3: 路上没啥事吧？
5: 没啥事，没啥事。
3: 那行，都按正常程序先验车了。
5: 好的，好的，
3: 每一台我们都先看一看。
5: 到。
1: 今天，又一批新车从厂家抵达仓库。
3: 新能源车呢，它是从2022年涌现出来，呈一个直线上升的状态，到了2023年爆发性的在增长，然后2024年的时候也是，包括到现在上升的曲线会慢慢趋平。整体状态可能还要再保持个2-3年。
1: 由于中亚、俄罗斯对新能源车的需求激增，让这里从以出口小商品为主，华丽变身为中国新能源车最大的出口公路口岸。而中国完整强大的新能源车产业链，显然是人们角逐口岸的底气。
3: 看一下车漆，2022年的时候，当时呢每天能出口的新能源车大概在20-30台，这里面没有充电桩，
5: 充电桩是后来配。
3: 从事这个的行业的呢，就我们6-7家公司，到现在为止呢，大概有300-400家公司在做这个行业了。在这个外贸主体力量还是以年轻人为主，现在正是第二代起来的时候。
1: 年轻人的心跳加速着商贸发展的脚步，也推动着外贸人的更新迭代。
6: 这是周期年造的，这上只是人家带的，人家之前造出来就是外国人来旅游的，给我们造的这个。这是在咱们老国们这个界碑上造的，这个是沥青的，是韩方，咱们这边是水泥的，这是周期年造的。
1: 1992年，梁浩的父亲带着一家老小定居霍尔果斯。
6: 我们一直做托运部嘛，那厂家来的货我们给人家发走。
1: 老梁享受了外贸的甜，也饱尝了外贸的苦。不曾想，儿子兜兜转转，还是选了和自己同样的路。
3: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宝地，值得我在这里为之奋斗。
1: 但干起来，梁浩才知道，看生意是一回事，做生意完全是另一回事。从业务员到公司副总，梁浩每天都在和自己交战。
3: 自己就去跑跑业务呀，再去钻研一些别的情况。经常接触的各个省份的人也有，这周围这几个国家的人员也有，所以我觉得有一种错综复杂的感觉，想着去怎么去服务，怎么去创新，怎么去跟更多的客户去建立关系。
7: 下半年我们倾向于中东国家跟欧洲国家，一直到德国，
3: 我们也看能不能跟着你们往那边再走一走看一看。咱们现在装的这个笼子上面全是汗，
7: 总共五个比亚迪汉，然后三个比亚迪唐，总共八台车，这是八位板，出发塔什干。
8: 你们先各位板，干活。
1: 工业园区里，完成报关手续的车辆即将装车启程。新能源车的出口主要有两种方式，路途远的依靠这样的笼车运输，距离近的则由中国司机直接将车开到国外。由此还诞生了一个新的职业，摆渡人。
3: 群里面你看看消息。
6: 哎，好的好的。
3: 好，等会到时候让他们联系我。后面那十几台车等会他们一块儿再出。
6: 这面还有十几辆车着急出国，哪个车友闲着报下数扣个一。
3: 你吃的喝的都带好了吧？
6: 带好了带好了，再见。
1: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免签政策落地后，只要护照与驾照在手，人人都能当摆渡人。
6: 你好，不插队，老哥。现在这车排的都溜齐的，他这是间隔，估计必须得换他这个间隔。
1: 50岁的潘广德，江湖人称德哥。他知道
6: 哪照吗？在哪个位置？这不压着他。
1: 他号称集结了霍尔果斯的所有摆渡精英。
6: 我这个群全是四梁八柱，老德车友会是我自己组建的，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志同道合，摆渡人生，解决问题的根源就是强大自己，这也是我一个座右铭吧。
1: 去年，德哥从黑龙江来到霍尔果斯，爱人开店，他跑车。
9: 哎呀，德哥上电视了！
6: 你车大号没？大号没车？这都是我们平时在这里吃吃喝喝买这些东西，所有的东西非常全。
10: 老哥，慢，慢，急着慢，急着慢。
6: 给我拿个营养快线，拿个大碗汤，简单的买点垫吧垫吧就够了。
1: 摆渡人没有明确的上下班时间，口岸24小时通关，只要到号即可出发。高涨的工作热情源于高收入，德哥跑一趟车便能有500元的收入。
11: 之前是我是干餐饮的，最多跑20趟吧，能挣7000到8000吧，比较轻松的一个工作。
12: 我开了3个月了，以前我们是放牧的，我是那里客的，我有从那里客过来，就是专门过来。
13: Thank you。
6: 你好，
9: 严静。
6: 谢谢。现在这种生活，说心里话，就是天天开新车，一天出趟国，辛苦并快乐着。
1: 明天早晨，德哥在哈萨克斯坦交车后，便会乘坐中哈大巴回国，仅需70元。出国上下班已成为两国人的生活日常。夜晚的霍尔果斯停下了匆忙的脚步，充满着烟火气息。霓虹闪烁的友谊路 随处可见的各国面孔。大家放下白天的奔波与忙碌，尽情享受着美食带来的惬意时光。丝路上的大生意背后，便是这无数平凡人的梦想。
13: My name is Marina Denisova. I'm from Russia, St. Petersburg City.

0: Go more down, stretch your. Good, make another step, another side.
1: 玛丽娜是新疆滑雪教练们的偶像。这是她来新疆工作的第二个雪季。
0: Pick it up. You are late. 10 push-ups. 1, 2, 3, 4, 5, 6, 7, 8, 9, 10. Woo! Jump and round.
2: 非常酷的一个外教，然后哇，他怎么滑得这么好？包括他的肌肉线条比例完全没法想象，我得需要练多少年才能达到。
0: Okay, let's go. Let's change, please.
1: 邀请玛丽娜的是备受中国学友推崇的阿勒泰市将军山滑雪场。
0: 1, 2, 3, 1, 2, 3, 1, 2, 3。
1: 这里是玛丽娜所代表的地中海俱乐部在新疆唯一的合作伙伴。1950年诞生于法国的地中海俱乐部，是闻名全球的度假连锁品牌。
3: 新疆这一块地区，我觉得是中国未来滑雪的一个指标性的地方，因为它的雪质啊、它的山啊，所有东西都是非常的好。
0: 哎呀 ，not bad changing the rhythm, but you can close the turn more.
4: Maybe China doesn't have so huge experience in past about the ski industry. The very amazing thing about Chinese people that you are looking for changes, you want to grow up and you want to improve yourself as fast as possible.
5: 是吧？立八字，是摆形，我们去慢慢去转。
1: 教练是每个滑雪场的门面，他们直接决定着游客的体验感和复购率。因而双方的合作先从教练培训入手。
6: 那看一下，如果莫瑞娜现在做这个动作，对鞋板的就是施压有变化吗？ Yeah. OK, 那如果现在是这样子，通过宽，那就没有很大的变化。
4: You do more often, your body remembers. So if you just ski like that behind your customer, because you just tell him mistakes.
7: 慕名而来的客人在逐年的提增，去年培训了有200余人教练，今年有150余人。
2: 我是来自西安的，然后来阿勒泰已经4、5年头，基本上每个。

0: 2025年，迪利夏提的公司面临重大转折。为此，他的荷兰老板杨雅各布·埃尔布勒斯特地赶来中国。
1: Welcome.
2: So
1: long time no see.
2: Yes. How are you?
1: Fine.
2: Okay.
1: How are your family?
2: Good.
1: Good.
0: 人生中最能品味的友谊之一，便是忘年交。
1: No problem.
0: 迪利夏提与杨有着30岁的年龄差，但16年相处磨合下来，他们既是多年的老友，也是默契的工作伙伴。
3: He has also the possibility to understand my way of thinking, and sometimes it's complicated.
1: Your private space. My English teacher.
2: Hey,
4: nice
2: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5: Young, Grandpa Young, she is so happy to see you.
0: 到了地方先吃饭，这是新疆人的规矩。而家是款待老友最好的地方。
6: 老艾经常给我老婆说，她说我认识迪利的时间比你时间还长。我从一个年轻小伙到结婚，到有了第一个孩子，有了第二个孩子，整个我的家庭经历、人生经历，他都是记得都非常清楚。
0: 迪利夏提与杨相识于2012年，当时已经52岁的杨正着手在中国开启自己事业的新航线。
3: The company started with my grandfather, his father.
0: 杨所拥有的埃尔布勒斯国际运输公司，诞生于1896年的荷兰，在全球已有8家子公司。其中7家都在欧洲，仅有1家在亚洲的中国。作为家族企业的第4代传承者，中国分公司由杨一手创建，并承载着自己从18岁时便有的梦想，用卡车连通中欧道路。
3: Asia is very far, but nobody make the connection by land. But I had idea, but it take a long time. But I still had idea. That is my Chinese business card, the NDC mine card. They make transport by road on the Silk Road to Europe. That is quite special. That they can remember what our dream is and what our.
0: 这个方法确实有效。迪利夏提正是因为这张名片才与杨结缘。
6: 当时我看到这张名片的时候，写着金丝绸之路到欧洲，我就是揣着一份好奇，老艾的一份真诚，然后就相信了他。
0: 事实上，今年才是这家中国分公司成立16年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业务扩张。
7: 我们现在是去天津港，因为我们买了一架飞机，昨天靠港了，今天要去验收。
2: Airplane.
7: Yes.

0: fire truck. It's one airplane.
1: Yes.
0: 这就是我们今天来天津接的飞机，因为5辆卡车的货运量就等同于1架全货机。中乌之间的卡车运输速度非常快，7-8天就能到达欧洲。它就是贴地的飞行器，
1: 轮胎3152/2.5，蓄电瓶制氧化装置。哦，它有个缝儿。
2: 它左右调的位置有问题，你看。再过1个月，花费千万购置的5辆新车，即将前往更遥远的欧洲市场，以接受来自沿线各国的考验。Interesting,
1: yes, nice.
3: 一路上穿越了这么多国家，这对文化上的差异的冲击，很不可思议，很有意思。
2: 而且我们物流企业对快的渴望是超越任何行业的。国际物流运输讲究的就是效率，而杨和迪丽夏提却花费了8年时间，慢慢解决有和无的问题。
4: I think Xinjiang is an important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Middle Asian countries and Europe. And then we move to Urumqi to set up here our company.
2: 尽管新疆通往中亚的国际运输早已有之，但开着卡车去欧洲，在当时是理论与实践上都无法做到的事。在2014年前后的时候，集团公司的一些高层。
3: 当时有过一些撤资的想法，再加我们办理国际道路运输许可证，又遇到了一个这么大的难题。I
4: never give up because I think in the future it can be successful.
2: 出于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信任，以及对新疆潜力的预估，杨和迪丽夏提选择了坚持。一个人的梦想。 逐渐变成了2个人的目标。当时是在北京跑了1年，把这个事给办下来了。最后我们就拿到了这个国际道路运输资质。2016年，中国正式加入国际道路运输公约，实现了中国车辆跨境运输全程不换车、不倒桩。这代表着卡车运输正式成为继海运、空运。 铁运之后的第4条物流通道，也意味着中国抵达海外市场欧洲有了新路径。杨和迪丽夏提终于走进了他们期待的未来。2017年，他们成为新疆第1个加入此公约的外资企业。2018年，中国第1票中欧公路运输订单生成。
3: 我们第1票从中国到欧洲的公路运输是从霍尔果斯起运，经过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抵达的波兰，然后海关第一次见到从中国到欧洲使用卡车运输，刚好我们欧洲的同事及时赶到了波兰，给海关做了解释，海关当时也很高兴，在这个 TR 单证上写了一句祝贺您，Congratulations。The
4: feeling to be successful, but when you are the feeling you successful, you don't stop and you go to the next step.
2: 荷兰人有着商界鬼才的头脑，新疆人有着从无到有的勇气。当合适的时候，他们连接在一起，梦想成真，终将迸发出强大的力量。
4: Hello, Yanovas, nice to meet you.
3: 我们第1批，走的化工品是锂电池，它出口欧洲的需求体量非常大。化工品的跨境运输是2025年中欧运输新的增长点。
4: Today we have our chemical warehouse, our chemical distribution with our trucks.
3: 主要我们欧洲的业务70%是化工品，那我不能为。 中国出海的化工品公司在欧洲提供这些服务，
5: 我们也有很多经验，因为本身在欧洲你们也做仓储这个情况嘛。但是呢，国内很多我们现在头部的这个化工仓储，我还是有意愿啊，分会我们愿意促成这样的这些合作啊。
3: 因为我们国内化工品业务还没开始，我们明天就是要跟沃尔沃去谈。 买第一批化工品车辆。
1: Hello, good morning. Yeah, no boss.
5: Good
1: morning, yeah.
3: 还有就是驾驶员培训。
6: OK，
7: 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我们可已经在考虑了。
2: 为了能够夺得化工品运输市场的头筹，迪利夏提希望找到再度压缩通关时间的办法，以及可行的政策红利。
8: 你再往这边说，
2: 这已经不单纯是一家公司的业务需要。世界看到了新疆的能量，国际道路运输组织决定与新疆合作，建立第一个 TIR 集结中心。
3: TIR 集结中心，它是一个亚欧陆路通道的一个枢纽，它不光辐射新疆各个口岸，它要辐射中亚五国，要辐射中东，要辐射这个欧洲，甚至辐射到非洲，所以它的功能非常强大。
1: Hello, hello, hey, Jackie, how are you? Nice to see you again. Nice to see you.
2: 为了后续新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率先进驻 TIR 集结中心设立仓库，杨的儿子西布兰德也来到了公司。
9: 嗨，
10: 嗨，
11: 你好，
10: 你
11: 好，
10: 你好，
11: 你
10: 好，你好。
2: 这几天，他将对新车司机进行面试与考核。
10: For how long have Jesse been a truck driver? How many years?
12: How long was the last transportation from the border to Moscow?
13: 已经二十多年，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
14: 最长的那次跨境要了几个星期。
10: I was very proud of my father because for many years he kept fighting to realize this and kept us motivated, he kept us believing.
15: Okay, yeah, okay, understand. Okay, okay.
2: 度过了许多艰难时刻，已经68岁的杨决定退居二线。让儿子去考虑未来吧。他期待两个年轻人的合作会有新的火花迸发。
1: And for you, three.
10: Yes, it's okay, it's him. Sorry.
16: When you se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ultimodal.Transport center for us as a logistic service provider. It is a positive development, but also it gives us new opportunities. So we can, for example, make combinations not only of trucking, but also bring cargo from Vietnam or from South Asia, from South China by truck to Urumqi and arrange the further transport by airplane.Or we can make a combination between truck and rail. Okay, it's good. Now it's a.
1: Yes. So
16: yeah. Yeah.
10: Yes.
16: That this province have compared to other provinces, they go faster and faster. In fact, here we are in the center of a bigger chain. It changes.

0: changed the view, and there we can see how everything got easier.
1: New boss.
2: New boss.
3: Good. Nice.
4: Good.
3: Good man.
4: Yes.
5: 老艾的梦想。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所以他也非常开心。现在他的儿子小艾接手了公司，他的梦想是看怎么样能把这个行业做大。
6: 好，身体上的
7: boss， 飞机
5: 起来。那我的梦想跟他一样，但我还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梦想。
8: 3、2、1，走！
5: 我们怎么样能把乌鲁木齐 TI 集结中心让它形成一个亚欧物流的一个重要的枢纽？

0: My name is Osama Muhammad, and I am Egyptian.
1: 这是奥萨玛在乌鲁木齐生活的第十年。他的工作生活都集中在这个相当于两个足球场大的科学一界与科学二界。这里集合了新疆乃至全国科研领域的顶尖人才，可谓是新疆学历最高的两条街道。
2: Morning.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安琪树，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作为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新疆锚定15/5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区建设目标，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与坚实的电网骨架，加速推动能源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转变。
1: 我现在就在乌鲁木齐分店制氢制储家用一体化项目的施工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旁边的制氢厂房、加氢厂站等所有的主体结构已经全部完工，工人们正在加紧铺设工艺管道，安装加氢制氢的核心设备，而旁边的110千伏配套的变电工程的土建和电气安装也在同步推进，整体项目正在向着今年8月底的投产节点全力冲刺。
2: 区别于传统制氢模式，项目全程采用风电绿电制氢，从源头实现零碳生产，彻底摆脱传统制氢高能耗高排放的短板。目前配套建设的40兆瓦风电厂已经并网发电，
3: 核心系统采用3列1000标方每小时的制氢装置并联布置，每列是1:1配置，这样灵活性高，能根据绿电供应情况动态调整制氢量。
2: 项目应用场景还聚焦交通运输领域，用氢能重卡逐步替代华电乌昌区域8座电厂的600辆燃油运输重卡。
4: 通过电解水制氢工艺，可产出纯度99.999%的车用高纯氢。项目投产后，先期年产绿氢2000吨，可节约标煤3.7万吨，可节约二氧化碳排放约10.24万吨。
2: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要加大电力输送通道建设，立足15/5电网提质升级规划，新疆持续补齐网架短板，强化输电能力，一批重难点输变电工程攻坚克难稳步推进。托克逊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今年自治区超高压电网建设的核心重点工程之一，全长约356公里，全线架设803基杆塔。面对年超100天大风天气、48摄氏度高温以及山地施工、大型机械进场难等难题，建设者创新施工方式，通过索道运输塔材、爆杆阻力铁塔、错峰交叉作业等举措，全力保障工程进度。
5: 截止目前，总体进度完成25%。工程建成后，为托克逊电网提供坚强的750千伏主网架支撑，优化现役20千伏网架结构，满足经济快速发展需求。
2: 今年我区统筹推进37项超高压、特高压电网新建及续建工程，截至今年5月底，新疆电网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总长突破5万千米，可环绕

0: 绕地球赤道 1.25 圈。主干网架持续做强的同时，新疆兼顾全域均衡发展，聚焦偏远高原边疆末梢电网薄弱痛点，持续推进配电网智慧化、韧性化升级。就在上个月，新疆首个高海拔县域微电网示范工程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并网保工型智慧微电网已实现稳定运行。
1: 15兆瓦、30兆瓦是各网清楚的，

0: 《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新疆将全力打造内供十一环网主网架，深化绿氢、储能等新业态创新发展。一个更加绿色多元、更有韧性的新型能源体系，将为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1: 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发布。新疆地区生产总值10313.5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7%，增速比第一季度提高0.2个百分点。
2: 上半年，新疆经济呈现稳步提升的发展态势，第一产业增加值641.85亿元，增长2.8%；第二产业增加值4049.37亿元，增长4.4%；第三产业增加值5622.32亿元，增长3.2%。
3: 生产供给增长平稳，新旧动能转换加力提速，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全疆城镇新增就业27.53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1.69%。
2: 上半年，全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高于全国2.5个百分点。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7个行业实现增长。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上半年实现产值11.38亿元，眼下正全力冲刺全年35亿元产值目标。
4: 正在实施的项目是冲压中心、模具中心，争取了在9月底、10月初能够投产，抓紧时间了形成订单、形成产值。
2: 上半年，新疆居民收入保持平稳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867元，实际增长4.8%。城乡差距持续收窄，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已持续38个季度快于城镇居民。
5: 上半年，全区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9328元，同比增长6.5%，占可支配收入比重达到67.3%。文旅消费市场不断升温，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城乡经营主体的活力进一步释放，带动居民净收入快速增长。
1: 在新疆商贸物流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阶段，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徐峰挂职新疆商贸物流集团，聚焦人才培育、数字平台建设精准发力，以数字技术破解产业发展瓶颈，为新疆对外开放、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从这儿进去还有一个物流的，其实二级输液，未来可以再做多实验运，
7: 要加快推广，然后尤其是先把集团内部的这些资源导入进去。
2: 眼下，徐峰3年援疆任期即将结束，他依旧带队打磨平台建设运营方案，工作丝毫没有松懈。2023年7月，徐峰作为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到岗挂职，当时集团成立仅2个月。半年内，他快速吃透全链条业务，主动牵头集团数字科技板块从零起步建设。在深入调研后，确定以陆港区下属科技公司为载体，破除层级冗余、权责交叉等堵点，通过内部重组实现业务转型。
7: 梳理出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并剥离非主业、非优势的项目，吸纳了20多名业务及管理人才，团队平均年龄32岁，技术岗、业务岗占比超过60%。
2: 经过一番改革，团队干事创业氛围持续向好。2024年7月29号，新版中国新疆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上线，平台集成18类中央标准应用，并不断拓展新疆地方特色应用。2年来，平台累计访问近20万次，货物申报量达5.8万票，有效为外贸企业减负增效。依托平台建设经验，团队同步打造江货达、百仓百港等6大特色应用，实现了自主项目开发零的突破。最近这一年，团队深耕 AI 加落地，以小切口提升物流园区用电安全与节能水平。
8: 方向非常的明确，小组可以很专心的去完成开发工作，运用人工智能解决业务上的实际问题。
7: 构建了电气模型，通过电力指纹技术实现电源的毫秒级通断，并上传管理平台，像短路、漏电、打火这些问题都可以轻松解决。
2: 3年援疆期间，徐峰牵头编制数字产业发展规划，带领团队攻克多项数字化建设难题。
7: 3年援疆之行，同心携手扎根边疆，既磨练心智，更凝聚情谊。今后，我将持续深化央企与地方物流产业协同联动，整合优势资源，畅通内外物流通道，全力助力新疆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
9: 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

0: 5369笔，验核退税商品总金额1871.6万元，同比分别增长32.55倍、6.8倍，两项数据均创同期历史新高。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退税窗口，境外游客几分钟便可完成验核。依托离境退税 2.0 版新政，即买即退服务统一将离境期限延长至28天，助力入境旅游从打卡游向深度游转变。智能验核与异地互认机制也让跨区域退税更畅通。
1: 我去了上海、南京旅游，准备从新疆离境，这些商品可以直接拿到这里办理退税，很快就办理完了。
0: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开通28条国际客运航线，境外旅客离境退税业务量持续攀升。机场各相关部门协同优化办理流程，单笔退税办理时长压缩至5分钟以内，整体验核效率提升60%以上。
2: 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按比例随机抽取，未抽中者免于实物核验。在全面推行无纸化办理的同时，保留人工纸质的办理通道，满足不同年龄段旅客需求。
3: 7月23号，新疆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服务区 G30 连霍高速公路哈密服务区建成投用，服务区总占地面积512亩，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以瀚海帆影为设计特色，集智能化、精细化、人性化服务于一体，可以同时容纳800多辆车停放，配套24个智慧充电桩，全部接入自治区智慧充电全疆一张网。
4: 小客车车位180个，充电桩车位24个，大货车车位515个。
3: 在便民服务细节上，服务区南北两区配备标准化卫浴设施，增设第三卫生间与无障碍设施，并创新设置潮汐卫生间，可以根据实时客流动态调整侧位配比，解决高峰期排队拥堵问题。作为新疆首个超级司机之家，服务区还打造了一站式暖心服务体系，24小时免费提供淋浴、洗衣、健身、舒巴等服务，并整合餐饮、商超资源，开设乡村振兴同城同价专柜，还能提供24小时应急保障和热餐供应，守护司乘人员平安出行。
5: 对于录音的，我说挺方便的，那以后可以先中断休息一下，挺好的。
6: 7月22号至23号，2026年自治区首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大赛决赛在昌吉市举办，各地60个精品项目集中亮相，生动展示了扎根基层、深耕群众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丰硕成果。
3: 比赛现场，各参赛团队通过实景短片、历史照片和动态数据，配合情景演绎、个人讲述等形式，讲述了文明实践志愿者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
7: 我们以情景剧的艺术形式生动再现了科克亚一代代治沙人接续奋斗、攻坚克难、将茫茫荒漠改造绿洲的壮阔历程，带动更多的群众主动加入精神文明实践和生态守护的队伍。
3: 此次入围决赛的60个项目涵盖理论宣讲、文化文艺、传承保护、全民阅读、文明风尚、科学普及、民生服务、环境保护、医疗救援、基层治理10大类别，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及多家听觉单位。
8: 将我们获奖的项目打造成可复制的样本，去继续推广使用，继续推广挖掘一批我们的现代文明实践项目，达到我们现代文明实践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乘风化俗的工作目标。
3: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自2019年在新疆试点建设以来，已做到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占全覆盖。
6: 这段时间，2026年新一批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抵江，他们即将奔赴天山南北的基层一线，开启为期1至3年的志愿服务。
9: 7月23号下午16时20分，100多名西部计划志愿者乘坐从北京西站始发的列车，抵达乌鲁木齐站。
10: 我学的专业是中医学，希望能通过来西部计划来到新疆，来锻炼自己的一些能力，有所成长。
11: 报名的是乡村教育的项目，分配到了中学英语教室，我还是比较期待跟他们一起相处和交流的。
9: 本年度全国新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5.3万余名，90%以上岗位设置在乡镇及以下的基层。分配到新疆的志愿者专业背景涵盖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将结合岗位履职要求扎根基层，精准对接新疆基层发展需求。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2003年启动，新疆是首批服务地之一。23年来，一批又一批青年志愿者在新疆广袤大地上书写着青春答卷。
6: 7月23号，新疆是个好地方2026文化和旅游推广活动走进江苏苏州，开展面对面精准对接，持续拓宽两地文旅产业合作领域。
3: 推介会现场，乌鲁木齐、亳州、阿克苏等7个地州市轮番推介，点燃了大家对大美新疆的向往。
12: 像拍这个标人的景点的是克拉玛依，内心更冲击一点。
13: 我是从城市的最东边搬到这边，想了解一些具体的一些景点，计划可能做得更好一些。
3: 当天，新疆文旅主管部门、文旅行业协会、各地文旅企业代表与苏州15家本地旅行社开展交流洽谈。
14: 我们今年呢，带来新东方快车的雪莲号，结识了上海、宁波还有苏州的同行，就他们感兴趣的这个线路呢，互推增加合作。
15: 我主要是做入境的，而且是主要以欧美市场为主。通过这次交流会，在市场上吸收更多的那个旅游者前往新疆。
3: 本次新疆文旅跨省推广活动先后走进上海、宁波、苏州3座城市，通过资源宣讲、产品推介、商务洽谈等形式，全方位展示新疆文旅新风貌、新业态、新体验。
16: 连续6场推介和企业洽谈会深化了两地企业的务实合作，接下来我们将提前谋划秋冬季的文旅推介，把新疆优质的冬季冰雪资源带给更多的游客。
6: 本周末，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启半决赛首回合较量。昨天，吐鲁番队抵达乐普湖县，开展赛前适应性训练，准备迎战老对手喀什队。
9: 吐鲁番队抵达后，乐普湖县文工团演员献上了热情的民族舞蹈，让吐鲁番健儿们感受到了喀什人民的好客与热情。到训练场地后，队员们立即进入状态，针对短板开展专项强化训练。
17: 感谢乐普会人民的热烈欢迎，我们会努力训练，提前适应好场地，踢好比赛。
9: 训练场上，全体队员强化边路反击、定位球攻防演练，并针对客场作战环境调整体能，力争以最佳竞技状态迎战半决赛。
18: 全队做好充分准备，将放平心态，稳扎稳打，为球迷献上精彩对决。
9: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运动会伊犁赛区国际式摔跤比赛和拳击比赛分别在新源县霍尔果斯市开赛。国际式摔跤比赛从今天持续到8月5号，赛事分为古典式摔跤、男子自由式摔跤和女子自由式摔跤3个跤种。比赛首日，古典式摔跤10个级别的较量率先开启。
19: 今天参加的级别是72公斤，我为伊犁队拿下了第一场胜利，心情特别激动。我希望后面伊犁队拿下每一场胜利，加油！
9: 拳击比赛昨天下午在霍尔果斯市开赛，来自全疆15支代表队662名运动员将在为期9天的比赛中展开各级别对决。赛场上，选手们在力量、速度与战术的精彩博弈，吸引众多体育爱好者到场观赛。
20: 我是拳击迷，运动员们发挥得特别好，打得很精彩，看得特别过瘾。
21: 我即将要参加52公斤级的比赛，我专门针对体力、技术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期待在比赛场上的表现，希望能拿到好成绩。
9: 即日起到9月30号，2026年乌鲁木齐电影消费券补贴活动启动，活动覆盖整个暑期档。每天上午10点，7折观影消费券在美团、大众点评、猫眼 APP 以及猫眼小程序同步上线。搜索2026乌鲁木齐电影券即可直达专区，购票可自动享受7折立减。每人每日最多可购买2张折扣电影票，先到先得，不限影片。
22: 享受了13块多啊，有套路的补贴，可以多喝两瓶饮料了。
23: 平时呢，我们的周内客流可能一天是200多人啊，活动开始之后呢，已经突破了500多人啊，可能周末要突破1000人以上。
24: 发放电影消费券呢，能够满足大家的电影消费需求，吸引更多市民走出家门，激发服务消费潜力，增添城市活力。
6: 近日，福海县创新生态管护举措，为河狸巢穴精准补水，守护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蒙新河狸。
9: 蒙新河狸是我国境内仅存的珍稀濒危古老物种，被誉为湿地生态工程师。其生存繁衍依赖稳定的河道水域环境。入夏以来，乌伦古河福海段支流水位持续走低，部分河狸巢穴出现洞口裸露、觅食水道变窄。福海县林草局改变以往依赖自然河道引水的被动方式，联合解特阿热勒镇组建机动补水小队，依据河狸昼伏夜出的习性错峰作业， 将水精准注入巢穴周边。

0: 满台水位复原水域掩体，并全程控诉监测，避免冲毁河狸自主修筑的坝体。
1: 我们每天沿着河道巡查，标记河狸巢穴位置，介入活动痕迹，及时清理河道杂物，守护这群河道精灵。
0: 截至2025年底，福海县境内共监测到萌新河狸20个家族群，共计79只。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1: 了，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别把手机了，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机会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5: 妈，
3: 不走了哈。
0: 爸，
5: 哎，走
15: 走
0: 妈，哎，快妈，慢点啊。
15: 喂，哎呀，龙神，你走了了啊？
16: 妈妈，
17: 你爸来了。
9: 大家好呀！
18: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9: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0: 有人依河而居，有人沿河而生。收获季是塔里木河流域最丰盈的呈现。塔里木河水给予绿洲最久远的恩惠之一，便是葡萄与美酒。两年前，阿布拉卡乌利和阿曼尼沙土松从1000公里外伊尔羌河畔的巴楚县来到开都河流域的和硕县。他们承包了88亩葡萄园，为这座酒庄提供所需的酿酒葡萄。他们的人生就如河流一样蜿蜒前行，始终向前。和硕县，西域36国之一的微虚国所在地，这里种植酿酒葡萄的历史悠久，早在东汉时期就开始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12年前，来自伊尔羌河畔的退伍军人魏德昌沿河而行，来到他自称的第二故乡。他也想成为千百年来南疆大地的酿酒人。
1: 这个地方已经是我们酿酒葡萄的产区了，也是我们新疆首个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酿酒葡萄产区。突然发现我们中国原来有这么好的葡萄酒。
0: 有人选择创业，有人选择加入。河流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活力。
1: 我们园林呢，也带动当地的将近20多户农民，一年的话给他们每个家庭带来接近10万块钱的一个收益。
2: Özümlük işləb iqtisadi kimimizin aşırış üçün keldik. Ballarımız yerimizdə oxuyadı, ballarım oxuşuna yaxşı. Yana getməmişə turub işləşinə qara qıldıq. Bu yana işləri şuna yaxşı.
1: 塔里木河灌区是中国的第三大灌区，所以我们葡萄酒在塔里木河的孕育下，我相信未来发展的潜力一定是无限的。
0: 粒粒葡萄将水与大地联系起来，酿造的是甘醇的酒，更是看得见的幸福。孩子是父母的结晶，果实是大地的结晶。对于生活在大漠、熊山、巨河之间的百姓而言，还有什么比丰收的喜悦更甜蜜呢？而在群山深处，丰收更加弥足珍贵。帕米尔高原上的克斯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被称为万山之洲，高海拔和严苛的自然条件让作物生长困难。然而冰川之下，河水蜿蜒之处，却藏着天然的馈赠。在阿图什市阿扎克乡，正是当地的水果采摘时节。木纳格葡萄、无花果都远近闻名，这也是当地果农的主要经济来源。这段时间是努尔麦麦提最忙的时候。几乎每天他都会到无花果市场看一看，他的无花果加工厂需要优质的货源。
1: 2012年，我们浙江海宁国地区组成营 好像我们的新疆的农副产品今年是不太好卖，这么好的水果为什么不好卖？有没有那个代加工的那个能力？有没有空间？2016年开始到2018年，我们商量以后确定那个2018年7月签的这个公司。
0: 毕业于新疆医科大学营养师专业的努尔麦麦提，理想就是创办林果业加工厂。2018年，他的理想实现了。为了提高无花果的切片加工效率，努尔麦麦提还专门研发了对应的切片机，同时还申请了专利。
1: 去年的我们90%葡萄都是卡萨克斯坦出口。今年的计划是我们要已经准备了，大概5000亩以上的那个出口，我们卡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还有俄罗斯这个国家。
0: 这不仅仅是努尔麦麦提一人的机遇。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3046公里的绿，已然是一个

0: 五彩缤纷的大果盘。如今，它不仅味美中国，更香飘世界。数千公里的浓荫之下，是平静从容流向大漠的条条大河。一些河流，让原本不可能发生在沙漠的事情诞生了。温宿，维吾尔语意为石河之地。托什干河与其余九条河流相继汇入塔里木河水量最充沛的源流阿克苏河。纵横交错的河流，让这里生长着新疆貌似最不可能生长的作物——水稻。
1: 你老公去拿箱子了吗？
0: 阿依尼格尔托和提大学毕业后，哪里都没去，就直奔家族开办的稻米公司工作。他要子承父业。2014年，阿依尼格尔托和提的父亲托胡提买提热依木是村里的种植大户，不仅承包了150亩稻田，而且创办了这家企业。
2: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大米厂就特别小，然后一个小时好像只能生产3到4吨的大米。
0: 年轻的阿依尼格尔和妹妹是在互联网中成长的一代，他们清楚地知道网络意味着多大的世界。
1: 我们呢，就是从20号开始收割，我手上拿的这个是叫一个新刀11号的一个品种，它的米粒就比较短，但是它的口感特别好，无论是你喜欢做稀饭、抓饭，都可以。
0: 自家在沙漠边收获水稻的寻常场景，很可能对网友意味着神奇，而网友意味着千万里外的市场。作为家中的老大，阿依尼格尔的责任感很强。除了家族承包的稻田，公司每天都会收购当地农户的稻米，销售到全国各地。
2: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一个小时能生产8到10吨，而且现在我们的就年产量也可以达到1万多吨的稻谷。
0: 如今走过10年，他们家已承包了2600亩稻田。时间的长河在这一刻已然显示了它的力量。
3: 咱们这个温宿县的名字来源就是石谷水，也就是说石方面来的水。
1: 对
3: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的水资源特别丰富。
3: 整个温宿县80%的这个水稻就产于我们的这个托库拉乡。
0: 河还是那条河，家园还是这片家园。阿依尼格尔和妹妹正在新的起跑线上开启新的人生。如今这里拥有的不仅是传统水稻，耐盐碱的海水稻在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茁壮成长。拥有超过1.4亿亩盐碱地面积的新疆，蕴藏着支撑整个中国粮食安全的潜力。 绝佳的光热资源和塔里木河一起，让棉花成为塔里木盆地最优质的经济作物之一。林磊是极飞科技玉梨超级棉田的管理员。眼下棉花已经可以采收，大量的棉花采收需要借助棉花采收机提前拆除田间电动阀，才能保证后期采收机的畅通无阻。
4: 要不行让那个师傅去看一下吧，看一下路，看能不能过得来。
5: 好嘞。
6: 现在主要是就是这个桥头这个弯，它这个弯如果说能转过去，里面哪都能去。里面咱们留了有两个路口是比较宽的。
7: 现在最害怕的是你进不去，你只要进去了，出来是没有问题的。
5: 对。
0: 联系好的采棉机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今年是超级棉田项目的第四年，明天就要采摘了。对林磊而言，今年的产量指标至关重要。在新疆数千万亩棉田中，这些庞大高效的机器早已取代了人力，成为棉花采收的主力军。
5: 第一年就是比较严重，受灾比较严重，然后亩产达到了245公斤，在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达到403公斤，然后我们在2023年就达到420公斤。哦，
0: 这还可以啊。超级棉田的收获是否能够达到或者超过预期？过去3年的成绩，让林磊对一会儿要揭晓的答案抱有自信。
5: 现在弹出来一块地块都能去进行确定，然后比去年的这个产量有所增高，按照450产量来算的话也有1000多吨棉花呢。
0: 作为经验丰富的新农人，林磊知道自己种出了高品质的棉花，但质检报告当然更具有说服力。
5: 去测一下看看它的数据有啥误差。
8: 10/12/14配杂机把它的杂质打出来，然后就可以算出来它这个净一份。
0: 最终的结果比林磊的预计要高，平均亩产超过了500公斤。
9: 都是30。
8: 还有这个色级，
0: 在整个棉区，新疆棉花已经越过了单纯重视产量的阶段，质量成为最重要的评估条件。林磊对此非常清楚。从种到收，新疆棉田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但最大的依仗永远都是塔里木河。沿塔里木河干流逆流而上，数百万亩棉田环绕之中，阿克苏地区的纺织业蒸蒸日上。同样蒸蒸日上的还有马依然木木泰利府的生活。
10: 表面上面的四点必须要清理掉，然后就是顶沙的时候把沙位必须要卷到那个下面啊。这个挑子不要放卷，放到这个弦里面啊，放到弦里。
0: 从当初的一名普通女工，到现今管理100多人的主管，马依然木已经在纺织行业打拼了10年。
10: 闻的就是滋味不一样，然后就是滋润也不一样，然后制色也不一样，滋味越高，我们的工作压力也越高。
11: 然后这个放到这个地方，
10: 搭桥必须要晕的，不晕不行。搜一下看你们自己接的头怎么样，你们也一看都看出来，明显的很光。
0: 每天下班，在另一家纺织厂工作的艾海提江都会开车接爱人下班。

0: 我基本上都是下班比较晚，所以基本上都是我老公在做饭的。
1: 十年间，爱海堤江的浪漫无所不在。
0: 情人节的时候也送的，在生日的时候也送的，然后我们结婚纪念日也是给我送的，好开心。
2: 好了好了。我是
3: 的
1: 如今夫妻二人的未来计划具体实际且温馨。
0: 我们的计划就是买个房子，还要买个房子以后把我们的父母要接回来，然后我们的孩子也接回来。我们就是挣得多一点的钱，然后尽量把我们的父母得到好的生活。这个行业就是对我来说啊，把我的所有生活都改变了。
1: 无数人受惠于塔河孕育出的这亿万颗洁白的花朵，无论工作还是生活，这是一个充满大河馈赠的天地。塔里木河水滔滔奔腾于地面，汤汤前行于地下。千百年来，塔里木河流动着财富，催生着繁荣，连接着世界，一刻未曾停止。从神话的源头到现实的人间，从天际的冰封到沙漠的归宿，144条河流汇成的塔里木河奔腾不息不止，从未因无法归海而心怀绝望，从未因终将消失而步履踉跄。这条大河用极致的绚烂和慷慨宣告着自己存在。人类对自然的态度终将作用于自身，然后在时间长河中平波成镜，映射出我们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于这个自己眼中最美的星球。那是纪念，更是宣言。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人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700多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顶风冒雪，翻越帕米尔高原，踏入新疆。今天，旅行者通关不过数分钟，推门便是中国。当丝路冒险化作日常的川流不息，一条相比往昔愈加壮阔的新丝绸之路上，流动着沿路而来的身影，也承载着寻路远望的目光。
1: 哎呀，新疆！
0: 他们在新疆大地交汇，又在此与世界对话。
2: 嗨
3: ，Welcome to 乌鲁木齐。
0: 一个又一个故事，便在这不息的人潮与文明的涌动中悄然生长。

0: 在所有拥抱世界的方式中，跨境电商是高效、直接且日益主流的一种。
1: 我们这次前来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新疆去成立一个跨境电商的选品中心，整合一下这次所有商家的供应链。
0: 年仅29岁的马一日已经是新疆跨境电商头部企业的董事长，他和公司60多名小伙伴有志于在新疆打造跨境电商的全产业链。
1: 他们会特别喜欢这种风格，金色呀，然后带点高级感。
2: 这方库存能力10件20件就可以备货，
3: 从你能不能拿到出来，那这是一次好处吧。
0: 中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位列全球第一，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福建省更是稳居全国跨境电商的第一梯队。
4: 让我们共同助力中国企业品牌出海，2025中国出口跨境电商。
0: 马一日特地来到这里寻找心仪的供应商。
1: 你们这个平台是只能做本土吗？这边东亚这边你们在做吗？日用百货的跨境电商出口排名第一的就是冰类。供应链上面新疆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足。
0: 要补足产业链的每个环节并非易事。在福州行之前，马一日已经为此准备了半年之久。
1: 在订单统计里面吗？
5: 不是，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功能。
6: 这边已签收，就是在仓库那边已处理，就已经发走了。
7: 有14万多工作，
8: 12000多人。
0: 马一日的公司与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步诞生，尽管经营时间不长，但集聚供应链、建立海外仓、培训人才，每一步都在探索新疆跨境电商产业的发展路径。眼前这个综合服务系统更是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也让马一日从普通卖家升级转变为服务商，同行因此称它为新疆马云。
1: 哪有新疆马云，比不了啊，这笑话吧。就是
9: 上手第一遍啊，只要走过一个流程，后面就基本上闭着眼睛就操作。
1: 淘宝是把商家集中在一个平台上进行销售，我们是把像淘宝的多个平台放到一个平台里面，上游应该是各个跨境电商平台，比如 TikTok、亚马逊，下游的话就是做跨境电商的从业者、卖家，然后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可以嫁接一些供应链呀、好的产品呀、然后一些功能呀。
0: 好球！18岁留学俄罗斯，毕业后做过传媒，开过网店，创办过英语培训学校。失败的经历、成功的经验和创新的精神，都催生了他在跨境电商行业的爆发。服务系统的功能也激发了福州伙伴的兴趣。
10: 俄罗斯人他们消费力还是挺强的。
0: 1999年出生的吴思达拥有一条完整的香水生产线，
11: 7天以后他就能直接供应链一键采集了。
12: 这些全部是卢布是吗？
0: 他决定借助马一日的综合服务系统，在俄罗斯电商平台上注册一家新店做测试。
12: 我觉得中亚包括俄罗斯啊这一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政府有扶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落地到一家分公司到新疆都没有任何问题。

0: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那我们劣势我就觉得可以和这些地方进行互补，因为他们也需要我们嘛。每天保持思考，三思而后行嘛。
1: 马一日最近在反复思考的难题是，作为服务商，如何帮助传统企业孵化转型。
0: 以前他们的出口额占整个集团销售的90%以上，
2: 最高的时候一年
3: 有那个12%，
4: 这个是最高的，就是从商业上抓下来。然后我们
1: 今天马一日带着迪拜客户到天山纺织参观调研，他们想要将新疆产品引入迪拜市场。
0: 这个就跟那流水一样啊，它的这种细度在全中国来说也是数一数二的。
1: 作为新疆首家合资企业，1980年成立的天山纺织，曾长期占据新疆纺织行业出口首位，成功打通欧美高端市场。
0: 就是做出来一个成品的衣服。
1: 但时移世易，如今要向跨境电商转型的他们，困难重重。
5: 这个业务板块呢，对我们来说，一个是专业的人才还是比较欠缺的，在整个这个业务的流通渠道上面，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大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和投入。
0: 这是一个俄罗斯 WB， 俄罗斯属于第一大平台，然后类似我们中国的淘宝，这种传统型的外贸型的企业，不管是管理流程、审批流程，还是这种财务流程，都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他们需要打破以前传统的思维，真正的放手拥抱。

0: 报这个新的行业。如果在 TikTok 上面去做的话，可能是更有意义。我自己在 TikTok 上面有100多万粉丝，我那个账号就可以提供给你们嘛。
1: 针对天山纺织的实际情况。

0: 向西对着一个潜力无限的庞大市场。
1: 快电商更加全口，又有行业的这个红利，又有政策的红利，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0: 要不要你吃啊？爸爸妈妈去上班了。
1: 19个对外开放口岸是新疆距离世界最近的区域，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更迫切地想要确定自己在世界的位置。9:30，梁浩和爱人李雪离开家门。与此同时，这座城市里的6万多人也在奔赴自己的生计，开始新的一天。霍尔果斯，中国西部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公路口岸。从1881年开始，这里就是一个充满机遇和竞争的城市。每天都有无数人怀揣梦想而来，世界各地的商品也穿越山海，在此相遇。
2: 对于我们俩来说，更喜欢现在这样，出来这样机会更多一点，然后学的东西见得更不一样一点，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3: 快叫到咱们的车了，27868，咱们做好准备。
1: 梁浩是土生土长的霍尔果斯人。3年前，他和爱人放弃公务员职位，进入外贸行业。
3: 心里面就一直有一个外贸的梦，觉得自己既然待在这儿，这边又有这个地理优势，那我觉得是应该从事这个行业的。
4: 我带阿姆杜加姆去土耳其算了。
5: 啊，对不对？
4: 好的。
2: 经济这块感觉流通挺快的，让我觉得虽然这个地方很小，但是时刻感觉这个城市很新、很活跃、很年轻。
1: 在霍尔果斯数十年的商品门类里，车是最大的新变化之一。梁浩和李雪所在的公司主攻新能源车的出口运输。
3: 路上没啥事吧？
6: 没啥事，没啥事。
3: 那行，都按正常程序先验车了。
6: 好的，好的，好的。
3: 每一台我们都先看一看。
6: 到。
1: 今天，又一批新车从厂家抵达仓库。
3: 新能源车呢，它是从2022年涌现出来，呈一个直线上升的状态，到了2023年爆发性的在增长，然后2024年的时候也是，包括到现在。上升的曲线会慢慢趋平，整体状态可能还要再保持个2-3年。
1: 由于中亚、俄罗斯对新能源车的需求激增，让这里从以出口小商品为主，华丽变身为中国新能源车最大的出口公路口岸。而中国完整强大的新能源车产业链，显然是人们角逐口岸的底气。
3: 看一下车漆。2022年的时候，当时呢每天能出口的新能源车大概在20-30台，这里面没有充电桩，
7: 充电桩是后来配。
3: 从事这个的行业的呢，就我们6-7家公司，到现在为止呢，大概有300-400家公司在做这个行业了。在这个外贸主体力量还是以年轻人为主，现在正是第二代起来的时候。
1: 年轻人的心跳加速着商贸发展的脚步，也推动着外贸人的更新迭代。
8: 这是97年造的，这上只是人家带的，人家之前造出来就是外国人来旅游的，给我们造的这个。这是在咱们老国们这个界碑上造的，这个是沥青的，是韩方，咱们这边是水泥的，这97年造的。
1: 1992年。梁浩的父亲带着一家老小定居霍尔果斯。
8: 我们一直做漕运部嘛，让厂家来的货我们给人家发走。

0: 老梁享受了外貌的甜，也饱尝了外貌的苦。不曾想，儿子兜兜转转，还是选了和自己同样的路。
1: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宝地，值得我在这里为之奋斗。
0: 但干起来，梁浩才知道，看生意是一回事，做生意完全是另一回事。从业务员到公司副总，梁浩每天都在和自己交战。
1: 自己就去跑跑业务呀，再去钻研一些别的情况。经常接触的各个省份的人也有，这周围这几个国家的人员也有，所以我觉得有一种错综复杂的感觉。想着去怎么去服务，怎么去创新，怎么去跟更多的客户去建立关系。
2: 下半年我们倾向于中东国家跟欧洲国家，一直到德国，
1: 我们也看能不能跟着你们往那边再走一走，看一看。咱们现在装的这个笼子上面还是焊，
3: 总共五个比亚迪焊，然后三个比亚迪唐，总共八台车，这是八位板，刷塔什干。
4: 你们先干一半，干活。
0: 工业园区里，完成报关手续的车辆即将装车启程。新能源车的出口主要有两种方式，路途远的依靠这样的笼车运输，距离近的则由中国司机直接将车开到国外。由此还诞生了一个新的职业，摆渡人。
1: 群里面你看看消息。
5: 哎，好的好的。好，
1: 等会到时候让他们联系我。
5: 好，
1: 后面那十几台车等会他们一块儿再出。
5: 这面还有十几辆车着急出关，每个车友闲着报下数，扣个一。
1: 你吃的啊，喝的都带好了吧？
5: 带好了，带好了。再见。
0: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免签政策落地后，只要护照与驾照在手，人人都能当摆渡人。
5: 你好，不插队，老哥。
6: 现在这车排的都溜齐的，
5: 他这是间隔，估计必须得换他这个间隔。
0: 50岁的潘广德，江湖人称德哥。
7: 他知道哪照吗？
5: 跟哪个位置呢？不压着他。
0: 他号称集结了霍尔果斯的所有摆渡精英。
5: 我这个群全是四梁八柱，老德车友会是我自己组建的，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志同道合，摆渡人士，解决问题的根源就是强大自己，这也是我一个座右铭吧。
0: 去年，德哥从黑龙江来到霍尔果斯，爱人开店，他跑车。
8: 哎呀，德哥上电视了。
5: 你车大号没？大号没车？这都是我们平时在这里吃吃喝喝买这些东西，所有的东西非常全。
9: 好了，你慢，骑着慢，骑慢。
5: 给我拿个营养快线，拿个大碗汤，简单的买点垫吧垫吧就够了。
0: 摆渡人没有明确的上下班时间，口岸24小时通关，只要到号即可出发。高涨的工作热情源于高收入，德哥跑一趟车便能有500元的收入。
10: 之前是我是干餐饮的，最多跑20趟吧，能挣7到8千吧，比较轻松的一个工作。
11: 我开了3个月了，以前我们是放牧的，我是那里客的，我要从那里客过来就是专门过来。
12: Thank you。
6: 你好，
8: 严静。
6: 谢谢。
5: 现在这种生活，这说心里话，就是天天开新车，一天出趟国，辛苦并快乐着。
0: 明天早晨，德哥在哈萨克斯坦交车后，便会乘坐中哈大巴回国，仅需70元。

0: 出国上下班，已成为两国人的生活日常。夜晚的霍尔果斯停下了匆忙的脚步，充满着烟火气息。霓虹闪烁的友谊路，随处可见的各国面孔。大家放下白天的奔波与忙碌，尽情享受着美食带来的惬意时光。丝路上的大生意背后，便是这无数平凡人的梦想。
1: My name is Marina Denisova. I'm from Russia, St. Petersburg City.

0: fire truck. It's one airplane.
1: Yes.
0: 这就是我们今天来天津接的飞机，因为五辆卡车的货运量就等同于一架全货机。中欧之间的卡车运输速度非常快，七八天就能到达欧洲，它就是贴地的飞行器。
1: 轮胎31570R22.5，蓄电瓶制氧化装置。
2: 哦，它有个缝儿，
1: 它左右调的位置有问题，你看。
3: 再过一个月，花费千万购置的五辆新车即将前往更遥远的欧洲市场，以接受来自沿线各国的考验。
1: Interesting. Yes.
2: Nice.
4: 一路上穿越这么多国家，这对文化上的差异的冲击很不可思议，很有意思。而且我们物流企业对快的渴望是超越任何行业的。
3: 国际物流运输讲究的就是效率，而杨和迪丽夏提却花费了8年时间慢慢解决有和无的问题。
5: I think Xinjiang is an important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Middle Asian countries and Europe.And then we moved to Urumqi to set up here our company.
3: 尽管新疆通往中亚的国际运输早已有之，但开着卡车去欧洲，在当时是理论与实践上都无法做到的事。
4: 在2014年前后的时候，集团公司的一些高层当时有过一些撤资的想法，再加我们办理国际道路运输许可证又遇到了一个这么大的难题。
5: I never give up because I think in the future it can be successful.
3: 出于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信任，以及对新疆潜力的预估。杨和迪丽夏提选择了坚持，一个人的梦想逐渐变成了两个人的目标。
4: 当时是在北京跑了一年，把这个事给办下来了，最后我们就拿到了这个国际道路运输资质。
3: 2016年，中国正式加入国际道路运输公约，实现了中国车辆跨境运输全程不换车不倒桩。这代表着卡车运输正式成为继海运、空运、铁运之后的第四条物流通道，也意味着中国抵达海外市场欧洲有了新路径。杨和迪丽夏提终于走进了他们期待的未来。2017年，他们成为新疆第一个加入此公约的外资企业。2018年，中国第一票中欧公路运输订单生成。
4: 我们第一票从中国到欧洲的公路运输是从霍尔果斯起运，经过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抵达的波兰，然后海关第一次见到从中国到欧洲使用卡车运输，刚好我们欧洲的同事及时赶到了波兰，给海关做了解释。海关当时也很高兴，在这个 TR 单证上写了一句祝贺你们 Congratulations.
5: The feeling to be successful, but when you are the feeling you successful, you don't stop and you go to the next step.
3: 荷兰人有着商界鬼才的头脑，新疆人有着从无到有的勇气。当合适的时候，他们连接在一起，梦想成真，终将迸发出强大的力量。
6: Hello, Yang Nao, was nice to meet you.
4: 我们第一批，走的化工品是锂电池，它出口欧洲的需求体量非常大。
3: 化工品的跨境运输是2025年中欧运输新的增长点。
5: Three, we have our chemical warehouse, our chemical distribution with our trucks.
4: 主要我们欧洲的业务70%是化工品，那我不能为中国出海的化工品公司在欧洲提供这些服务。
7: 你也有很多经验，因为本身在欧洲你也做仓储这个情况嘛。但是呢，国内很多我们现在头部这个化工仓储，我还是有意愿啊，分会我们愿意促成这样的这些合作、啊。
4: 因为我们国内化工品业务还没开始，我们明天就是要跟沃尔沃去谈
0: 买第一批化工品车辆。
8: Hello, good morning. Yeah, no boss.
0: Good morning, yeah. 还有就是驾驶员培训。
9: OK， 这个非常重要，
10: 这个
9: 非常重要，这个我们可能已经在考虑了。
3: 为了能够夺得化工品运输市场的头筹，迪利夏提希望找到再度压缩通关时间的办法，以及可行的政策红利。
11: 你当然绝对能做。
3: 这已经不单纯是一家公司的业务需要，世界看到了新疆的能量。国际道路运输组织决定与新疆合作，建立第一个 TIR 集结中心。
0: TIR 集结中心，它是一个亚欧陆路通道的一个枢纽，它不光辐射新疆各个口岸，它要辐射中亚五国，要辐射中东，要辐射这个欧洲，甚至辐射到非洲，所以它的功能非常强大。
8: Hello, hey, Jackie, hi, nice to see you again, nice to see you.
3: 为了后续新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率先进驻 TIR 集结中心设立仓库，杨的儿子西布兰德也来到了公司。
12: 嗨，
13: 嗨，
14: 你好，
13: 你好，
12: 你好，
3: 这几天，他将对新车司机进行面试与考核。
13: For how long have Jesse been a truck driver? How many years?
15: How long was the last transportation from the border to Moscow?
16: 已经二十多年，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
17: 最长的那个。那次跨境要了几个星期。
13: Just recently come out. Okay.
15: I was very proud of my father because for many years he kept fighting to realize this and kept us motivated. He kept us believing.
13: Okay. Yeah. Okay. I understand. Okay.
3: 度过了许多艰难时刻，已经68岁的杨决定退居二线。让儿子去考虑未来吧。他期待两个年轻人的合作会有新的火花迸发。
1: And for you, three.
13: Yes, it's okay. It's him. Sorry.
15: When you se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ultimodal.Transport center for us as a logistic service provider. It is a positive development, but also it gives us new opportunities. So we can, for example, make combinations not only of trucking, but also bring cargo from Vietnam or from South Asia, from South China by truck to Urumqi and arrange the further transport by airplane.Or we can make a combination between truck and rail.
13: Okay, it's good. Now it's a.
1: Yes. So
13: yeah. Okay. Yes.
15: That this province have compared to other provinces, they go faster and faster. In fact, here we are in the center of a bigger chain. It changed the view, and there we can see how everything got easier.
18: New boss.
1: New boss. Nice. Good. Good man. Yes.
0: 老艾的梦想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所以他也非常开心。现在他的儿子小艾接手了公司，他的梦想是看怎么样能把这个行业做大。
19: 好，身体上吧。
13: Boss，
0: 飞机。那我的梦想跟他一样，但我还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梦想。
13: 3、2、1，走。
0: 我们怎么样能把乌鲁木齐 TIR 集结中心让它形成一个亚欧物流的一个重要的枢纽？

0: My name is Osama Muhammad, and I am Egyptian.
1: 这是奥萨玛在乌鲁木齐生活的第十年。他的工作生活都集中在这个相当于两个足球场大的科学一界与科学二界。这里集合了新疆乃至全国科研领域的顶尖人才，可谓是新疆学历最高的两条街道。
2: Morning.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好，
1: 给我等着。喂，我陈大山。
2: 师长，红印的这次事故，
1: 你给我听好，这次事故绝不是偶然。有着有粮传统和辉煌历史的红印，现在已经被人败坏成画架子、拉枪头，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给我严查，必须严查。对，不管涉及到谁，不管查到哪一级，该降职的降职，该专业的专业，不行就给我上军事法庭。尤其是红翼营营党委主要领导，必须承担责任。你们马上拿个意见送市党委研究。站住！
0: 顾爷爷，你想过没有？如果当初你不搞那些简易设计、特殊设计，这件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
3: 我有责任，我的责任是没有第一时间顶住来自上级的错误，我的责任是发现错误的苗头之后，没有坚决地将于思哲退回。我的责任是，当我遇到上级的阻力后，我就怂蛋了。我没有坚持我的原则，我对不起黄天威，我对不起红翼营，我对不起部队。我已经错过一次了，我不想，也不敢再错了。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1: 你凭什么认为你不会再错了？啊？谁给了你自信？
3: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他们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了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的，而战斗的。
4: 紧紧的
3: 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的为中国人民而服务，就是这个军队
1: 唯一的宗旨。

废寝忘食的工作，熬坏了身体，可得不偿失。山王一号升级成功后，是不是要休假结婚啊？

0: 取消了。
1: 取消了？为什么？
0: 一句两句说不清。
2: 我觉得吧，我这个感情就跟山网一号一样，都在坎上。
1: 南征，你相信我，有时候所谓的坎儿呢，往长远的看也未必是坏事，说不定还是一次机会，从而会让你发现自己未曾认识到的潜力和真相，这样你就会更加坚定自己内心的想法和决定，回头你会发现你战胜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3: 你好，
4: 南征，高亮我给你留下了啊，他的休假报告我已经签完字了啊。哎，那什么，叫我老婆静静啊。
0: 秦大队长，我们这儿没有你老婆，三处赵处长倒是有一个。哎，给我。
1: 喂，老秦，怎么了？
4: 王爷，那个本来答应陪你看场电影的，现在泡汤了。
5: 这该死的大雨，对不起啊。
1: 怎么又是对不起啊？
5: 这长江流域发生洪灾了，我们大队奉命紧急赶往抗洪一线，
4: 三个小时以后就出发，来不及回家了，所以给你打个电话报备一下，顺便说个对不起。
1: 那我去给你送些换洗的衣服还有药品吧。可是我们很久没见了，你不想见我吗？你在听我说话吗？
5: 啊，我在，我在。
4: 红英啊，我也特别想你，真的特别想。
1: 好吧，我明白。抗洪很辛苦，你自己多保重，多带几双鞋子，还有换洗的衣服。对了，江边蚊子多，还要带上花露水。
4: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你在我心里就啥都不怕了，还能驱蚊。
1: 都一大把年纪了，还老不正经。挂了。
4: 行，那挂了啊。
0: 你们这是新婚？
1: 什么新婚旧婚？他这半辈子啊，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对不起。
6: 这多少年没下这么大雨了，你说。
4: 出去。报告。
7: 起来。
4: 没大没小。报告大队长，
7: 我收回我的休假申请。
4: 这长江发大水，你脑子也进水了？
8: 你多大了？南征多大了？再说这抗洪也不是非你不行，你不正好趁着这个训练空档，赶紧把事儿给办了吗？至少把证给领了吧，新房子也给你分了，你还不赶紧收拾收拾？等着我们回来。顶多个把礼拜我们就回来，到时候咱们喝顿大酒，给你好好庆祝庆祝。就这么定了。
6: 报告，
4: 进来。
6: 大队长，皮鞋带吗？
4: 又不是去阅兵，带什么皮鞋呀？
6: 那内裤只有三条，袜子三双。
4: 哎，够了够了够了。哎，对对对，通知各个营，把驱蚊水带上，胶鞋和靴子都多带两双，潜水服带上。
6: 是。
4: 不，你还在这愣着干什么呀？快快快快快！我这忙着呢。
7: 大队长，我的兵28个住在长江沿岸，
9: 那家都在灾区。
7: 那我就眼巴巴的看其他连队去一线抗洪，我在家娶媳妇儿啊，我怎么跟我的兵说呀？我说因为你们营长要结婚了。其他连队去一线抗洪抢险，咱们在家结婚炖大鱼，像话吗？
10: 这兵我以后还怎么带啊？你教教我。

0: 如果能把炸药放到这儿就好了。这
1: 是什么意思啊？
0: 好，
1: 感谢你们的声援。
2: 天省防汛指挥部紧急通知，要求我们队已经被洪水淹没的长春地实施爆破，这样可以将一部分流量引向南洼河，来减轻中下游地区的抗洪压力。
0: 铺设炸点，预埋当量炸药，本应是我们水电部队进行作业，但我们实在无法完成全水作业。
3: 我们来，你先告诉我，我需要做什么？
0: 潜水至廊道处，在四个横峰位置处铺埋炸药。
2: 目前河道水流湍急，你们最深的地方要达到30米深处，所以情况还是非常凶险的。
3: 保证完成任务，叫特战小队集合。
4: 南征，真是太棒了，工作距离提高了5倍，信号衰减指数只相当于山网拟好的1/4，并且技术参数包容性扩大了100倍。
5: 马上打电话给赵处长汇报一下。
4: 好，我在。
6: 老连长，山网一号的系统升级成功了。
7: 祝贺你南征，你战胜了自己，不简单。大家也都先别忙着激动，刚刚接到了司令部的通知，1个小时之内完成装备器材准备，跟随军主力往湘北摩托化机动。洪峰通过东乡院会面临严重的溃堤危险。
8: A 军特大和700团都急需我们的支持。
7: 参谋长特地派我们过去，就是为了加大通信及信息保障力度。
5: 所有人抓紧时间准备。
9: 是。
7: 南征。南征，高粱本来是要留守的，可他号召了全营，递交了请战书。
10: 这是他的习惯，每次一到关键时刻，总是会逆行而上。他是一个逆行者，这就是我爱的那个高粱。我去准备一下，
7: 去吧。
11: 同志们，东乡院的群众已经疏散完毕，接下来的任务，特战队员下潜
12: 进行水下作业，
13: 对长春堤实施爆破引流，
11: 保住东乡院下游10万群众生命安全，全体都有，党员出列。优秀士兵出列，训练标兵出列，家里有兄弟姐妹的出列，
14: 敌人总会
15: 走，
14: 范廷雷
15: 走，
14: 黄瑶
16: 走，
11: 石敏寿1号炸点，
14: 2连为什么
15: 走，
14: 舒华
15: 走，
11: 20米处2号炸点，
14: 上来杨德林
17: 到，
14: 李小泉
15: 到，
11: 刘满仓
15: 到，
11: 30米处3号炸点，
18: 4号炸点到，
11: 4号炸点我去，
19: 不行，4号炸点危险，你一个人完成不了，我跟你一块去，
11: 你不能去，你能在上面指挥，
13: 全都下去，上面谁来管？
19: 别和我废话，我说我和你一块去。

0: 我没爹没妈的，里面有家人的。十分钟，准备出发。
1: 是。
0: 你快去吧，别丢了，快走。
1: 哥呀，团结敌是我的地盘，要下水也是我故意演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
2: 李内蒙水下功夫比你厉害，承认了吧？

0: 我们这次训练，你差点没命。这一次水下的情况比那次更复杂，你向我保证，你一定要完整的上来。
1: 别废话了，赶紧回你位置上去。
0: 这回我要是真有点什么意外，帮我告诉南征，来，自己跟他说去。

高亮和他的战友义无反顾地跳入水中，那一刻我知道撕心裂肺的感觉是什么。这是那个夏天长江边上最动人心魄的时刻，每一个看到他的人都被他们舍身忘我与洪水殊死搏斗的精神深深震撼。大堤保住了，十万群众的生命保住了，

战士李小群却因为水下积压，肝脏破裂，英勇牺牲。高粱被水下管涌入水口巨大的吸力死死吸住，他们在用自己全部的力量扭转着一个又一个的生死战局，却将自己抛入了一次又一次的死亡边缘。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在关键时刻勇往直前的逆行者。他们是我的战友，我的兄弟，我的爱人。

0: 麻醉完毕，
1: 开始手术。
0: 病人发生室颤，血压持续下降，
2: 肾上腺素10毫克准备，
3: 红杉仪准备。

0: 哥，这是一次奇怪的旅程。我看到人们为抢救一个生命，拼尽了全力。我看到了每一个爱着我的人，他们流着眼泪，他们的眼里充满了恐惧和痛苦。我想对他们说：别怕，别哭，我就是累了，我想睡一会儿。但是我使尽了全身的力气，他们却听不到我的声音。还有，我见到了我深深想念的张排长、韩班长，还有你。你们都对着我笑，笑得灿烂。
1: 血压64/60，脉搏30，病人正在恢复。
2: 继续手术，准备开胸。

0: 南城，南城，他正在抢救，他一定能够回来的，相信他，相信他。
1: 他总是这样关爱惜自己，奔跑的每晚，好像只有这样他才能抓住什么。太太，
0: 南城，
1: 嘘，别吵着他，让他睡一会儿，多睡一会儿。

高远米，我知道你累了，那就睡会儿吧。答应我，别睡得太久，你得说话算数。

0: 们在一起。首长，高粱的各项生命体征都在死亡的临界点上，没有度过危险期。
1: 罗院长，他可不是一般的伤员，他是为了救东乡院十万百姓生命才伤成这样的。罗院长，我求你了，你就想想办法行不行？
0: 首长，这也就是特种兵的底子，这要是换了其他人，根本都撑不到现在。特效药打进去，一点儿反应都没有。他那个命啊，就剩下火柴那么点光亮了，一口气都能吹灭。
2: 他是吹不灭的，没有人能吹灭他。你不要说那么多，我要的是方案，救人的方案。
0: 所有的方案我们都已经试过了，首长，能撑到现在已经是奇迹，咱们还是接受现实吧。

喂，咱俩路上，大队长，你那边战士气势有些激动，围在门口不敢走，我去处理一下。

0: 反正
1: 可以探视了，一个病人只允许两名亲属介入。
2: 我是他的新娘，请大家原谅，我想和他单独说几句话。

我后悔了。等你醒了，我们就去把婚纱照补上，就拍你选的那个豪华套餐。其实我一直特别生你的气，你整天张口闭口就是媳妇儿媳妇儿的，可是你从来都没有跟我求过婚，你从来都没有主动跟我说过，南征，嫁给我吧，到时候我整天上杆子要嫁给你。你说你的脸皮怎么这么厚啊？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你欠我的，结了婚以后通通都得还给我。你得每天都跟我求一次婚，就像出操一样，不能忘记的。你听见了吗？好了，你的阴谋得逞了，我真的把自己嫁给你了。能听见吗？漂亮你，我是南疆啊！你快看看啊，看看我穿了你挑的那件最贵的婚纱，你不是喜欢吗？心跳在加速。高阿敏，你睁开眼睛啊！我知道你能听见，你听见我说话了是不是？我知道你听见了，高亮，高亮，你别再装了，我知道你能听见的，你快睁开眼睛，高亮。

傻丫头，被长江的水呛死，被你给我呛死。

0: 冬天，高粱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1: 怎么样啊？
0: 咱们进去说吧。情况可能没有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乐观，你坐下来，我详细的跟你说好吗？别的地方问题不大，主要是脊椎骨。娄院长说，这里遭到过动物的剧烈撞击，可能是被吸入进水口的时候遭到了钢筋板的撞击，造成了严重性的粉碎性骨折。这么小的一块骨头，竟然能裂成10多块。最严重的是这里，有2片碎骨在愈合的过程中发生了错位，压迫了神经。如果按这个愈合过程持续下去的话，等完全愈合后，神经压迫越来越严重。它会从下半身开始失去知觉，迅速的蔓延全身，最后可能再也不会醒过来。
2: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吗？
0: 你刚刚也听到了一部分，没有任何药物能够起到作用，只能靠手术纠正错误的愈合方向，并且要趁着刚刚愈合开始尽快手术。可这样的手术，神经外科的主任和几个骨干医生都不敢做，因为在神经密集的脊椎骨上动刀，这个难度系数实在太大了。
2: 娄院长呢？他也做不了吗？
3: 我做不了，
1: 做不了。
3: 这么复杂的神经外科手术，靠的就是经验，只有反复实践，才能练出足够灵巧敏锐的手感。可我们医院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病例。人都伤成这样了，大脑严重受损，还能救回来？没有先例。如果一点把握都没有就手术，那是拿伤员的生命在开玩笑。
2: 那还有别的医院，别的人可以做吗？

0: 我们军区总医院在神经创伤方面已经算是权威了，如果我们不敢动刀的话，我想别人也没这个把握吧。
1: 那就是说高阳彻底没机会了。院长，请您告诉我他还有多长时间。
0: 根据碎骨创面生长的情况来判断，最多6到8周的时间。
2: 院长，
3: 9天9夜，我还是没能把他从鬼门关里拽回来。
2: 反正你别这样，我们都尽力了。他真的回来，我们再想想办法。
3: 对，我要想办法。我要马上嫁给他，成为他的合法妻子。
2: 南征，你这样做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3: 我只是想让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每一天都是开心的。有我这个妻子陪着他，他不会孤单。我爱他，成为他的新娘，是我和他共同的愿望。
2: 南征，你这样做会让我们所有人都很感动。可是现在，除非他活着回来，除非他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我想那个时候他一定会尽全力来迎娶你，让你做他最幸福的新娘。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让他活下来，对吗？
3: 可是罗医生已经宣判他死刑了，我不相信。
2: 我也不相信。医学发展这么快，世界这么大，一定可以找到一个专家为高粱治病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个人，对吧？
4: 你呀，谢谢你啊，真的谢谢你告诉我，这样我就知道该怎么走完我人生最后这段路了。我高粱要死都得死得有尊严。
2: 行了，别说这些话。对了，南征他一直在挣扎，我劝不住他。他跑回军区里开了结婚证明，他说他要当你的新娘，在以后的日子里让你每天都快快乐乐的。
4: 爷，其实老天对我不薄呀，有你这样的兄弟，有南征这样的爱人，够了。可是我不想死，我还没活够，我还想跟你掐架呢。南征还等着我呢，爷，我还有太多事没做呢。爷，我不想死，爷。
2: 你别那么激动，宣泄一下也好，然后安静下来，别动不动就死啊死的，哪有那么容易死了？谁都不能放弃，一起努力。
4: 爷，爷，再坐会儿，再坐会儿。
5: 老杆子，我看这事儿啊， 不能由着小

0: 小征不是个孩子了，他是一个有着十几年军龄的一个军人了，这不是性情。可是这么做，对小征的将来代价太大了。
1: 小征是一个有主见的孩子，他是想用行动来表达对高粱的爱，用行动来挽救高粱，我很欣慰。
0: 我知道这样做对小征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我阻止他，他会伤心一辈子，所以我同意他的选择。
2: 秦汉勇不同意。
0: 你告诉秦汉勇，就说我同意。作为父亲和 A 集团军的军长，我为我女儿的选择而感到骄傲。这种时候，我们谁都没有权利放弃。
3: 给我接特战大队秦汉勇，你还好吧？什么意思啊？陈大山不喜欢你，自己想干的事干不了。我知道你挺难的。
4: 是挺孤单的，所以啊，你得赶紧好起来。啊，对了，下一周的战术对抗了，你的任务被我捞着了，赶紧好起来，不然这种便宜啊，我越占越多。啊，
3: 你站吧，你多练点，把我那份也给练了。
4: 我要是不行了，哪天敌人打过来，你得上战场，你得替我一起上，咱哥俩永远都一起上去打他们。老高，答应我，我们谁都不逃，一起坚守在阵地上，最后一口气。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

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隐患常伏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

助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专家找得怎么样了？
1: 此人在美国的神经外科领域颇有名气，他是岭南大学的客座教授，目前回国度假，我们正在想办法和他取得联系。
2: OK, you go first.
3: 胡杨，
2: 趁梦不弃，还没忘了我。
3: 我们一直是朋友啊。
2: 朋友可不值得你跑一趟。
3: 我是来求你的，艾米尔教授。
2: 哎，看来我真的老了，我还以为你会把我当成艾米尔的学生或助手，误会一番。走吧，去我那说。
4: 爸，你回来了。

0: 睡醒了吗？
1: 我感觉好久没有见到你了。
0: 哪有很久？你看，看我给你带来什么？来不及照合照了，我就把咱们在樟木火车站的这张照片修了一下。
1: 你把裤骡子剪掉了，这个照片就失去精髓了。
0: 哎，我也忏悔来着，可这是咱们俩结婚，他必须消失。
1: 你这么干可不地道啊！
0: 嘴硬，心里乐开花了吧？

0: 我一直记得当年那个顾一野，骄傲坚定，自信决绝，
1: 为了事业和梦想能毫不犹豫地挥剑斩情丝。
0: 但是今天的你呢？慌乱无措，全无办法。顾一野，你让我失望了。
2: 这不重要，顾阳。
1: 重要。
2: 你是不是还把当年的事情记在心上？
1: 顾一野，你知道我是怎么成为一个好医生的吗？
2: 顾阳，其实我今天来……
1: 你听我说完。
0: 当一个好医生和当一个好兵一样，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读论文，一种是开刀。你猜我是哪一种？
2: 开刀。

0: 你是真不了解我，还是失去了分析能力？
1: 我当然是读论文的，和你一样。
0: 我今天之所以能站在这里，是因为我过去十几年没有一天休息，没有一次偷懒，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机器人。我每天都在和自己人性的软弱作战，而我从来都没有输过。可你知不知道，这条路我走得有多难？几千个日日夜夜，如果说你们的阵地是训练场，那我的阵地就是实验室和手术台。去中东和西非算什么呀？那不过是我为了补足自己的短板必须做的事情，就像人饿了要吃饭一样。和这条漫长而枯燥的道路本身比起来，困苦和危险并不算什么，反而是一种有趣的调剂。
1: 坐。
0: 自从当年分别，那个穿着军装敬礼的顾一眼就一直留在我脑子里了。那个骄傲坚定自信决绝的顾一眼，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支撑了我。
2: 在来之前有一个问题特别困扰我。在我知道埃米尔教授是一名年轻的华裔女性的时候，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对她进军礼，毕竟这是我拿得出最大的诚意了。但我又想到她是个老外，怕她受不起。但现在我认为你值得，不仅仅是因为我自己的亏欠，也跟我今天的恳求无关系，而是你胡杨作为中华儿女在海外的奋斗与坚持值得这一切。
0: 哎，真是的，知道我最受不了这个，都十几年了还是这么帅。
2: 我想我现在可以理解你为什么拒绝为高阳手术了。
0: 我对我的职业有要求，就像你一样。我刚才说了，这十几年来我没有草率地对待过任何一台手术，而今天高阳的情况对我来说就是赌博。我是科学家，我不赌博。其实我也有不纯粹的时候，刚才一见到你我就忍不住问自己，如果受伤的是你，我会不会出手？
2: 答案呢？
0: 我会毫不犹豫。
1: 但也就到此为止了，
0: 普天之下除了顾一野，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让我背弃原则。
1: 能追到这儿说明你很有诚意。说吧，学官同志。Sure, wait a moment.
3: 我见过顾一野了，知道您的顾虑，我也非常理解您对职业生涯的重视。
1: 据我了解，你是信息领域的专家，你应当懂得这份信誉里包含着我们自我生命的热情和认可，当然还有价值。
3: 您说的对，任何行业的顶尖高手都在进行不断的自我突破，冒险是必经之路。
1: 我是科学家，我不赌博。你还有五分钟。
3: 我们是军人，有时候在理智面前，另外一种职业跟我们很像，医生。
1: 有道理，但你还是没有说服我。提示一下，一个女科学家比一个女军人更能说服。
3: 您就暂且把我当做一名不合格的科学家好了，教授。二十多年前，我的体育老师曾经跟我讲过一句古希腊奥运会上的格言，我想用它作为今天

最后的话。切勿要求胜利，只应要求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因为从坚韧不拔的奋斗中，你将为自己迎来荣誉。但更重要的是，你将为全人类迎来荣光。时间到了，祝您的学术演讲能够赢得真正的掌声。

0: 我知道，高亮现在在医院里，你着急了。像江南镇一样，你脑子受刺激了。我原谅你了，回去吧。
1: 我知道宁卫斯，我还背了一份。黄天威事件是长下令提的你的职，但是团里对你的最新调查报告已经上报了，你在等一等。易言，放你这样的军人走。
2: 就等于放我这样的军人走，这等于军队而言就是放你在的平方。你知道我不会同意的，团长，您我也清楚，师长的意思也很明确。我顾一隐身为红一营党委副书记，也作为军事主官，这一次事件的主要责任应该我来担，也必须由我来承担。

0: 冷笑，我想问你一句：是谁委屈你了？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对你？难道他们不知道你是这个部队里面最敏最亮的那颗星星吗？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对你呢？
1: 阿秀，你听我说。 如果真是你说的那颗最亮的星星，那我走到哪儿都是最亮的。我保证。我
0: 该怎么办呀？你不是说我是最亮的那颗星星吗？你没看错，有一家军事杂志社看了我的资料，主动找我，他们要我。
1: 你不再去跟首长再争取一下？秀，我已经下决心了。况且人家杂志社为了留我，还分了一套房子给我，80多平呢，比这大多了，比这好多了。你看，咱们一家人啊，终于不用挤在这个小房子里了。
2: 愿意挤在这儿，我宁愿挤在这儿。我也不需要你脱这身军装。市里那边的工作呀，我已经做通了，还剩一个月就可以办手续了。不犹豫了，秀儿，这样，赶明儿啊，你收拾收拾。 看看这个房子里面还有什么可以留给别人的。这餐桌留给副营长吧。那衣柜给教导员，咱买新的，买新的啊！
0: 不要，不要，我不要，我舍不得。 我舍不得，这里是我们的家。

0: 给我一个理由，
1: 什么？
0: 给我一个接受这次手术的你的理由。
1: 他是我的战友，
0: 你有成百上千的战友，
1: 他不是一般的战友，他是我的生死兄弟，是和我一起在战火的生死线上滚出来的兄弟。
0: 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如果你答应，我就做。
1: 只要我能做到，您尽管说。
0: 救你自己，你明白我在说什么？不管是走是留，救你自己。我这次见你，你的状态非常糟糕，这不应该是那个和我十几年没见的古野的样子。你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我当初就是不想辜负心里那个古野，才变成今天这样。我也不想今天的古野辜负当初那个古野。
1: 我答应你。
0: 手术完了以后回家一趟吧，顾叔叔的研究专业撤销了，他研究了30几年，就像另一个儿子，他现在和你一样不好受。
1: 谢谢。

0: 哎，你知道那个艾米尔是谁吗？
1: 谁呀、啊？
0: 扎德莲时代的少女胡杨。
1: 啊？
0: 现在人家是海归牌的胡杨教授。
1: 哟，你俩这是命运的牵绊呀！啊，这么些年了，这兜兜转转。

0: 又回来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1: 怎么了？
0: 你说那胡杨那么恨鬼爷，这不得往我身体里边埋炸弹呢？
2: 安了，他还说呀，他要当着你的面引爆你。
0: 哎呦，那行了，那我也没什么好怕的了啊，能给我个痛快的。
3: 真不怕吗？
4: 下车了。胡杨，这次多亏了您的神刀啊，不然高粱这小子怎么可能像现在这样呢？
3: 目前看来，碎骨矫正的效果还不错，神经和血管的压迫也已经得到解除。
5: 太厉害了，简直太厉害了，是不是？妙手回春啊，人美心善。
0: 漂亮的埃米尔教授，多谢你啊！等我好利索了，我起来好好拜一拜你这个神医。
3: 拜就免了，我就是想来看看那个不离不弃的人。
0: 这个是江南生，我女朋友。
3: 我知道，我能单独和你聊两句吗？
4: 胡杨，是关于高粱的病情吗？
3: 我想和病人家属单独谈谈。
4: 他现在还不是。
6: 爷，你无权知道，他才是直系亲属。
4: 高粱的事情，我跟南征都可以替他做主。你说吧。
3: 你们两个，一个佯攻，一个强攻，联手说服我，是有预谋的吧？
6: 没有预谋，有的只是一片真心，简单直接。
3: 下面我说的都是实话，请你们做好心理准备，尤其是你。手术没有出差错，并不意味着一切就 OK 了。对这样的病人来说，最困难的阶段才刚刚开始。
6: 最困难的阶段，
3: 康复训练，他受损的是神经系统，损伤的程度需要时间才能验证。
6: 没关系，只要是在康复，是在好转就好。
3: 法律上，你是他的妻子吗？
4: 他一直想成为他的妻子。
3: 那你一定要嫁给他吗？
6: 是。
3: 如果他永远无法站立，你还会坚持吗？
6: 什么意思？
3: 2周过去了，他下肢的运动神经对外部的刺激几乎没有反应。由此可以断定，这次受伤对他脊椎神经的损伤超出了我们的判断。
6: 可是康复治疗不是才刚刚开始吗？现在下定论是不是太早了点？
3: 康复治疗会有一定作用，但对于器质性的损伤，作用终归是极其有限的。
6: 只要有效果，哪怕只是一点点，我都会努力。
3: 但如果这种努力很多年都没有结果，比如10年、20年、一辈子。所以我劝你慎重考虑。
4: 南征，你别听他的，他吓唬你呢。当年高粱斗过他，他这是实施打击报复，你别往心里去啊。
3: 我原谅你了，顾一言，这样的谎言只有一点让我感动，他很善意。
4: 胡杨，你一定要这样吗？
3: 我是医生，我对我说过的每句话负责。我很喜欢你送我那句话，切勿要求胜利，只因要求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如果你真的相信这句话，我不应该为你担心。但作为女人，我还是忍不住想提醒你，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会很辛苦，很难。
6: 谢谢，我会坚持的。
3: 尽快振作起来。我这个医生支撑不住心，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去看看顾叔叔吧。
4: 我送送他。

0: 回来啦！
1: 吃口热
0: 汤面，烫啊！
2: 我跟副营长也都打好招呼了，回头把这餐桌给人送过去，该装箱的也都装箱了。

0: 这是家棍妈妈，特意给咱们队里边拿的100多张鞋垫儿。
1: 啊，
0: 咱妈身体也不好了，没法亲自来看你，托我给你带了2双。哎，你不知道，队里边战士们抢着要这些鞋垫儿呢，我就跟他们说，这是英雄的妈妈拿的鞋垫儿，要想拿，拿成绩来换。哎，你别说，这帮臭小子们还挺争气，成绩蹭蹭往上涨，还把队里边的训练标兵红旗又给拿回来了。
1: 好啊，好啊，你替我谢谢咱们啊。
0: 嗯，
1: 但是你拿回去吧，给其他战友分一分，我这也用不上。
2: 老牛，
1: 我都不知道我躺了多长时间了，我都快忘了咱部队是什么样的了。我这也没有起床号，也没有队列口令，饭前也不用唱歌，我就躺着就行，没人管我。以前我跑个10公里越野，我大气儿我都不喘，现在我都快听不着自己喘气儿了。哎，但是我有新收获，我告诉你啊。你知道开塞露吗？那玩意儿用上之后，身不由己。你看我现在啊，你看，哎，我这一层裤子，你看这一堆成人纸尿裤，还不行，下边还得给我垫一层尿布，再下边还得垫一层塑料布。我怕我尿床上，你来了，我连个水都不能给你倒。你知不知道，哪次南征过来，给我换衣服、擦身子，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感觉吗？老刁，我是军人，我当了一辈子兵，现在我只能躺在这个破床上。我什么我都干不了，让我躺到什么时候啊？哼，让我躺到什么时候啊？躺一辈子啊？啊？我就让伺候我一辈子吗？老牛，我跟你说，你们有这时间啊，以后你们多回去抓训练，练练新兵，也不用来看我，
2: 麻烦时间。

0: 知道你舍不得，舍不得那身军装。
1: 阿牛啊，我没啥事，我就是待的委屈，我想回部队里待着，我不想在这厂待着。我想听听那些队列口号。
2: 哎，行了，没事了。
1: 哎，听说布骡子被撤了。

哥，我垮了，这不是我要的生活，我不能走路，不能奔跑，我感受不到我的腿在哪儿，我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能力。生不如死，更让我生不如死的是看着我最心爱的女孩放弃掉自己的生活与我一起生活。

0: 怎么回事啊？
1: 他该做高压氧了，可是他就是不配合。
2: 我做什么做？都一个多月了，我到现在不知道我腿在哪儿。
3: 高亮，高压氧对你的神经系统恢复有帮助。
2: 有什么帮助？有帮助。进进出出多少回了？每回跟上刑似的，该残还得残。不做，出去，出去。
0: 同志，不好意思，他今天心情不太好，要不一会儿我来叫你。谢谢。
4: 高亮，你为什么不配合治疗？
2: 我告诉你啊，这一个月我忍够了，我今天我必须说出来。
5: 不一样，你让他给我出去。我不想看到你这张脸每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看着我烦，我看着闹心，我无法呼吸，你让我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恢复，懂吗？你看我干什么？你看我干什么呀？你不觉得你在这多余吗？你不觉得你让我难堪吗？你出去，出去，去，走！
3: 高亮，你疯了！
2: 他再不走，我就疯了！让他出去。
0: 南城，高亮，
3: 你凭什么对南城这样说话？
0: 怎么？你以为你贪了，全世界都欠你的是不是？你知不知道，
3: 南城为了你能醒过来，天天坐在你旁边陪你说话，每天晚上跑出去，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哭一场，再把自己收拾干净，回来微笑面对你。为了你，他到处求人，只是为了找到一个可以给你手术的专家。他为了你，跟别人吵架，办结婚手续。
0: 为了你，放弃了难得读博的机会，他把自己都给放弃了，只是为了
3: 有一天，你能早一天站起来。
5: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恨。

0: 他不应该承受这些，对吧？他凭什么背负这些？他做的越多，我就越恨我自己。都是因为我这废腿。那是因为他爱你，
1: 我不需要。你们都知道我站不起来了，你们合起伙来骗我。
2: 高亮，我向你道歉，我不该瞒着你。从今天开始，我向你保证，我不会再瞒着你，我会如实告诉你你的病情。咱们一起面对这个困难，我相信你可以。
3: 我不相信。
2: 我知道你刚才说那些话是为了把我赶走，你不想拖累我，想让我死心。你知道这样会激怒我，想让我恨你。但是高亮，我告诉你，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放弃，你也不许放弃。
3: 你只是突然遇到了这个困难，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而已。南正啊，我告诉你啊，在我站起来之前。 我是不会娶你的，也就是说，你现在应该离开我了。你去找一个爱你的，找一个你愿意嫁的，你去开开心心过你的日子去，你别在我这耗着了，好吗？我祝福你。我可以答应你，但是我有条件。
2: 说，一年之后我会离开，但是现在，让我们开始。你的说话我当你答应了。好了，让我们回到主题上。我查过资料了，像你这样的情况案例很多，彻底恢复的比例不到3%，但是总还有3%的可能。
4: 在这90%的比例里，有90%的人都是运动员，也就是说，你之前特种兵的训练对你的恢复是有帮助的，哪怕只有一点点的可能，我们都一起努力。

0: 要不换这个吧？你休假出远门，穿布鞋会舒服一些。算了，你就穿这个吧。啊，
1: 听你的，穿这个呀，舒服。

小飞，我问你，你想不想当兵？我再问你一次，你想不想当兵？像你爸一样，像我一样。

别送了，回去吧。

0: 你打人了！
1: 我今天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痛打落水狗。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
2: 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 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 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雄山大漠对峙的中间地带，塔里木河如血脉般流淌，让人类社会以极其特殊的方式存在于这片大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塑造了独特的经济发展方式，种种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产业，莫不受塔里木河的恩泽。这是万千百姓仰仗的命脉之水，无论过去未来皆是如此。而印证这一切的，正是这条大河的当下。水生万物，千百年来，白水千流从天山、昆仑山、喀拉昆仑山的沟壑中轰然冲出，以极快的速度穿过绿洲，消失在茫茫大漠。塔里木河

诸水，只给了人类极其有限的时间，在他们经过绿洲时得到恩惠。但如今事情发生了变化，最近十余年里，越来越多的水被贮存起来。作为一个强盛中国的组成部分，新疆正让塔里木河的各大源流背上了水罐。

0: 21我取了，也喜欢说我现在在巴萨。我刚看的那个二条有一个大石头，没有破碎掉就，是。然后我去了问他干什么，那个人也不知道。我一看，
1: 徐树梅是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一号项目部副经理。
0: 他把槽割完，你再来布那个管子噻。
2: 他拖槽和管子不碍事儿吗？
0: 是这样的哈，你那是一条一条的管子。
2: 那个你不要参与我，是那个，我尽量把。大把填满了，我把主管道的坝顶我都恢复了。
0: 我明白你的意思，陈主管，你还要解释。
1: 对于工程质量，徐树梅向来不讲情面，这是他一如既往所坚持的态度。
0: 钢料也要跟那个师傅交代，大中小细都要有，一是要满足抗风要求，二是要满足他的渗透要求。实验的还有那个你也过来，在那个料厂。我们看一下你那个生产的那个料，然后问一下
3: 那正在做实验呢。
0: 是是是，我就马上过来。嗯，好。嗯，
3: 我们正在做实验。
0: 好好好好，
4: 每天都是这么忙，只要不开会，天天都是要在这些地方来回跑着、看着、监督着、检查。
1: 从事施工建设工作25年来，他先后参建了新疆恰甫齐海水电站。新疆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等6个项目的工程建设与管理，新疆见证了他的工作与成长。
5: 这个今天就没了，
0: 看见没有？
5: 八公分嘛，超过八
0: 公分。你持久持久一点。他们超了一点点，
5: 这个不算超的，我们
0: 这个是六嘛？
5: 因为我们只能控制这一面。
0: 因为它不同的料，它是要求粒径是不一样的。最大粒径不能超过，就是8公分。如果你超过8公分，就是超出我们的设计指标，就是对质量是有影响的。
1: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在建的世界第一高沙砾石坝，对于徐树梅来说是她的幸运和荣耀。
4: 这辈子你可能干，我干到退休可能就遇到这个一个世界第一，它不一定是你干的每一个工程就是世界第一。我在这边干了6座了，我啊可能干到退休可能就一个第一。
0: 喂宝贝儿，然后你吃饭了没得啊？
6: 吃饭。
0: 你最近工作忙不忙嘛？
6: 还好，有点迷茫。
0: 你也比较忙呀，我看一打电话过去，你都说你在忙。对家人肯定是，对自己的孩子、对父母亲都是有亏欠的，但是有时候就是不能两全其美嘛，就是可能好好工作。或者是建设这个工程也是也是对他们，我理解哈，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孝敬吧。可能父母亲可能不是这么理解。如果是我们这个工程建成然后蓄水了，它下游就不需要防洪，它来多少水我们就都可以把它挡住。
1: 徐树梅对这项工程未来的功能发挥充满信心，因为她看到过这个未来。就在她参与的上一个工程，昆仑山内被誉为新疆三峡的阿尔塔什水利枢纽，从云端。

0: 到大地，叶尔羌河充沛的势能在这里转化为能源，为塔里木河流域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电力。数十万人从每年长达百天的防洪时间中摆脱出来，自由从事各类市场活动。大河依旧，绿洲却已换了新颜。土曼河畔的喀什在熙熙攘攘中迎来朝阳，这座丝绸之路的要冲从来不缺惊喜，屹立了600多年的高台民居开始迎接世界各地的游客。新颖和古老的概念在不同的人眼中融合流转，往来人流中，普尔逊·肉斯坦木如往常一样走向自己的作坊。这位老人已在土曼河边度过了74年的光阴，他借以行走世间的记忆来自于这条河。喀什土陶被称作泥巴艺术，普尔逊作为土陶家族的第7代传承人，从17岁开始制作土陶，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不同的是，随着旅游业的繁荣，土陶已经从生活用品变成手工艺品，游客的青睐让土尔逊的生意焕发了新的活力。
1: Biz burun emde müşünene kılıp durmuş geçersek cephalıkta bizden uçakta ezantta bizdenki müşkülü batkan ünürümez emde terakkileşip asara eteği geçirip hazır kışmetleşti kışmetleşme bunu mimarlarımız setebilip durmuşumuz burun kıdın hazır yakşı ubdan hazır.
0: 像土尔逊这样的土陶艺人在喀什已然不多，年轻人更喜欢外面的世界，但无论这小小的绿洲还是大大的地球，只有热爱才是让人前赴后继的动力。每天土尔逊的女儿都会准时送来午饭，他在用实际行动支持着父亲的事业。
1: Kulalçı, hünevelli yok diyenin ornağa barken evlat kardan kaldırıp da tüsür üstem deydiğen bir namı iyi olay deyip hem de üzerimden balısına terbiyle avu deme.
0: Ran er, 老人对自己手艺的传承前景比较担忧，因为他想让外孙传承他的手艺。可是年少的孩子哪里懂得老人的心思。

0: 时间一年又一年流逝，陶坯一圈又一圈旋转，但人不同了。旅游业为土尔逊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更带来了开放的观念。他做了一个早年根本不可能做的决定。柠檬飞是来自北京的一名摄影师，三年前来喀什旅游时看到了正在制作土陶的土尔逊，然后他喜欢上了这项技艺。
1: 我当时就被吸引住了，然后我去问师傅这个是可不可以交给我，然后他很快的就答应了。
0: 三年时间，柠檬飞对土陶技艺的理解由浅入深。如今的他明白，那些在师傅手中千变万化的陶器，根却在不远处那条河里。土曼河是流经喀什的河流之一，也是养育了喀什人的母亲河。
2: Aş tömen deryasının suyunu içtik. Şu tömen deryasının ki şu ev çüşke sekiz layını ekilip şilipte ağaçını sıkıştırıp turmuş zamanda ütküzüp gelgen. Hem de bu hem şu yüneğe şilipte müşle ayak götürüp gelgen.
0: 现代大都市的繁华，这座城的传统与现代交织得如此自然，仿佛一棵古树繁茂的枝干。对喀什人而言，闲暇之时没有什么比坐在一个茶馆里来一壶茶载歌载舞更惬意的事情。甘甜的水汇成的各类茶汤，是塔里木河给绿洲千百年间最沁人心脾的馈赠。药茶是以小豆蔻、肉豆蔻、肉桂、丁香、孜然、胡椒、干姜、草橙茄等天然植物加工精制而成。这些药材塔里木河孕育了大多数，那些依靠塔里木河在丝绸之路上长途跋涉的商旅们带来了其余的部分，最终相遇在沸腾的水里。在到处是药茶店的喀什，阿布都艾尼家的茶馆声名遐迩。经过几代人的不断研究改进，如今药茶店所售的药茶已有80多个种类，门口琳琅满目的药材

0: 来，空气中弥漫的药香实在让人很难抵抗住诱惑，本地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游客。
1: 就用上我们好多人天天喝的那个白菊花呀、麝香呀，然后那个人参肠道的，有时候拿住，有时候不拿住，去调黑茶。
2: 哦，这是调理肠道
1: 啊，调理肠道，看一下。
3: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比如来说我们的那个好多游客，他们来的时候就那个痛风比较严，按照那个新的药点好点的配了那个痛风茶。
0: 每隔一段时间，阿布杜艾尼海利帕提都要去药店采购一批药材。一百多年前，阿布杜艾尼家族就开始制作药茶，传到他这里已经是第五代了。仅仅在十几年前，药茶的配置还主要是考虑本地人的需求，但如今四面八方游客的到来，让配茶师们面临更广泛的需求。
1: 麝香，
2: 麝香，麝香能喝呀？
1: 这个里面成分没有麝香，茶叶的分值高，然后名字麝香。
0: 如今百年老字号茶馆生意越发红火，借助游客的力量，药茶也卖到了全国。头脑机灵、性格稳重的阿卜杜艾尼正在计划开一家药茶工厂。他甜甜的梦里，大江南北都飘着自家氤氲的茶香。叶尔羌河下游的巴楚县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座重镇，河流在大地摇摆，形成河湾和水库。每到十月，河道两岸巴扎集市处处都洋溢着璀璨的生命和人间烟火。已经经营烤鱼生意二十年时间的阿卜杜艾尼瓦伊提是家族第五代烤鱼传承人，烤鱼是全家收入的全部来源。明天当地最负盛名的节庆之一胡杨节就要开幕，这是阿卜杜艾尼一年中最期盼的一天。节庆现场大展身手的回报是滚滚的财源，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最地道的食材。红海水库距离县城9公里，八十多年来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日子。经过半天的捕捞，阿卜杜艾尼满意而归。
4: Bu suan markesi var, kaçanın gibi. Suyu da bırak paydınız.

胡杨杰如期而至。阿布杜艾尼是胡杨杰上最炙手可热的人之一，无论是游客还是当地人，大家都奔着他的手艺而来，那是味蕾的盛宴。烤制方式独特的巴楚烤鱼历史悠久，2012年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生活烤了千百条鱼，今天这静谧的河畔，阿布杜艾尼想为自己和朋友烤几条鱼，那是男人的小惬意。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

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灯被挡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有油水的地方常常是最滑的，滑倒之后想爬起来也最不容易。有甜头的地方常常是最黏的，黏住之后想脱身也最不容易。有便宜的地方常常是最贵的，套牢之后想反悔也最不容易。有美味的地方常常是最险的，上钩之后想挣脱也最不容易。
2: 欲壑难填，醒时已坠无底渊，防微杜渐，求真务实守清廉。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笔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0: 有人依河而居，有人沿河而生。收获季是塔里木河流域最丰盈的呈现。塔里木河水给予绿洲最久远的恩惠之一，便是葡萄与美酒。两年前，阿布拉卡乌利和阿曼尼沙土松从1000公里外伊尔羌河畔的巴楚县来到开都河流域的和硕县，他们承包了88亩葡萄园，为这座酒庄提供所需的酿酒葡萄。他们的人生就如河流一样蜿蜒前行，始终向前。和硕县，西域36国之一的微虚国所在地，这里种植酿酒葡萄的历史悠久，早在东汉时期就开始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12年前，来自伊尔羌河畔的退伍军人魏德昌沿河而行，来到他自称的第二故乡。他也想成为千百年来南疆大地的酿酒人。
1: 这个地方已经是我们酿酒葡萄的产区了，也是我们新疆首个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酿酒葡萄产区。突然发现我们中国原来有这么好的葡萄酒。
0: 有人选择创业，有人选择加入。河流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活力。
1: 我们园林呢，带动当地的将近20多户农民，每年的话给他们每个家庭带来将近10万块钱的一个收益。
2: 我们的事业，经济我们的收入是挺高的。Balalarımız yerimizde okuyordu, balaların okuşuna yakışı. Yana ketmemişe durup işleşine karar kıldık. Bir yana işleri şundan yakışı.
1: Şimdi Talimuhe Guanqu是中国的第三大灌区，所以我们葡萄酒在塔里木河的孕育下，我相信未来发展的潜力一定是无限的。
0: 粒粒葡萄将水与大地联系起来，酿造的是甘醇的酒，更是看得见的幸福。孩子是父母的结晶，果实是大地的结晶。对于生活在大漠、熊山、巨河之间的百姓而言，还有什么比丰收的喜悦更甜蜜呢？而在群山深处，丰收更加弥足珍贵。帕米尔高原上的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被称为万山之州，高海拔和严苛的自然条件让作物生长困难，然而冰川之下，河水蜿蜒之处却藏着天然的馈赠。在阿图什市阿扎克乡，正是当地的水果采摘时节，木纳格葡萄、无花果都远近闻名，这也是当地果农的主要经济来源。这段时间是努尔麦麦提最忙的时候。几乎每天他都会到无花果市场看一看，他的无花果加工厂需要优质的货源。
1: 2012年，我们浙江和宁波地区做生意，好像我们的新疆的农。

副产品今年是不太好卖，这么好的水果为什么不好卖？有没有那个代加工的那个能力？有没有空间？2016年开始到18年。

0: 去年的我们90%都是哈萨克斯坦出口。今年的计划是我们要已经准备了，大概5000亩以上的那个出口，我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还有俄罗斯这个国家。
1: 这不仅仅是努尔麦麦提一人的机遇。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3046公里的绿，已然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大果盘。如今，它不仅味美中国，更香飘世界。数千公里的浓荫之下，是平静从容流向大漠的条条大河。一些河流让原本不可能发生在沙漠的事情诞生了。温宿，维吾尔语意为石河之地。托什干河与其余九条河流相继汇入塔里木河水量最充沛的源流阿克苏河。纵横交错的河流让这里生长着新疆貌似最不可能生长的作物——水稻。
2: 你老公去拿箱子了吗？
1: 阿依尼格尔托和提大学毕业后哪里都没去，就直奔家族开办的稻米公司工作。他要子承父业。2014年，阿依尼格尔托和提的父亲托胡提买提热依木是村里的种植大户，不仅承包了150亩稻田，而且创办了这家企业。
3: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大米厂就特别小，然后一个小时好像只能生产3到4吨的大米。
1: 年轻的阿依尼格尔和妹妹是在互联网中成长的一代，他们清楚地知道网络意味着多大的世界。
2: 我们呢，就是从2号开始收割。我手上拿的这个是叫一个新刀11号的一个品种，它的米粒就比较短，但是它的口感特别好。无论是你喜欢做稀饭、抓饭，都可以。
1: 自家在沙漠边收获水稻的寻常场景，很可能对网友意味着神奇，而网友意味着千万里外的市场。作为家中的老大，阿依尼格尔的责任感很强。除了家族承包的稻田，公司每天都会收购当地农户的稻米，销售到全国各地。
3: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一个小时能生产8到10吨，而且现在我们的年产量也可以达到1万多吨的稻谷。
1: 如今走过10年，他们家已承包了2600亩稻田。时间的长河在这一刻已然显示了它的力量。
4: 咱们这个温宿县的名字来源就是石谷水，也就是说石方面来的水。
2: 对
4: 对，
2: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的水资源特别丰富。
4: 整个温宿县80%的这个水稻就产于我们的这个托库拉乡。
1: 河还是那条河，家园还是这片家园。阿依尼格尔和

0: 正在新的起跑线上开启新的人生。如今这里拥有的不仅是传统水稻，耐盐碱的海水稻在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茁壮成长。拥有超过1.4亿亩盐碱地面积的新疆，蕴藏着支撑整个中国粮食安全的潜力。绝佳的光热资源和塔里木河一起，让棉花成为塔里木盆地最优质的经济作物之一。林磊是吉飞科技玉梨超级棉田的管理员。眼下棉花已经可以采收，大量的棉花采收需要借助棉花采收机提前拆除田间电动阀，才能保证后期采收机的畅通无阻。
1: 盖子还在，
2: 还有个要不行让那个师傅去看一下吧，看一下路，看能不能过得来。
1: 好嘞。
3: 现在主要是就是这个桥头这个弯，它这个弯如果说能转过去，里面哪都能去，里面咱们留了有两个路口是比较宽的。
4: 现在最害怕的是你进不去，你只要进去了，出来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联系好的采棉机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今年是超级棉田项目的第四年，明天就要采摘了。对林磊而言，今年的产量指标至关重要。在新疆数千万亩棉田中，这些庞大高效的机器早已取代了人力，成为棉花采收的主力军。
5: 第一年就是比较严重，受灾比较严重，然后亩产达到了245公斤，在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达到403公斤，然后我们在2023年就达到420公斤。哦，
0: 这还可以啊。超级棉田的收获是否能够达到或者超过预期？过去3年的成绩，让林磊对一会儿要揭晓的答案抱有自信。
5: 现在弹出来一块地块都能确定，然后比去年的这个产量有所增高。按照450产量来算的话，也有1000多吨棉花呢。
0: 作为经验丰富的新农人，林磊知道自己种出了高品质的棉花，但质检报告当然更具有说服力。
1: 啊，去测一下看看它的数据有啥误差。
6: 10/12/14拍打机把它的杂质打出来，然后就可以算出来它这个净一罐。
0: 最终的结果比林磊的预计要高，平均亩产超过了500公斤。
7: 都是30。
6: 还有这个色级，
0: 在整个棉区，新疆棉花已经越过了单纯重视产量的阶段，质量成为最重要的评估条件。林磊对此非常清楚。从种到收，新疆棉田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但最大的依仗永远都是塔里木河。沿塔里木河干流逆流而上，数百万亩棉田环绕之中，阿克苏地区的纺织业蒸蒸日上。同样蒸蒸日上的还有马依然木木泰利府的生活。
8: 就用的表面上面的四点必须要清理掉，然后就是顶山的时候把沙位必须要卷到那个下面啊。

0: 把这个小子不要放这儿，放到这个弦里面啊，放到弦里。从当初的一名普通女工，到现今管理100多人的主管，马依然木已经在纺织行业打拼了10年。
1: 我们的就是职位不一样，然后就是责任也不一样，然后职责也不一样，职位越高，我们的工作压力也越高。然后这个放到这个地方，搭桥必须要匀的，不匀不行。搜一下看，你们自己接的头怎么样？你们也一看都看出来，明显的很光。
0: 每天下班。 在另一家纺织厂工作的艾海提江都会开车接爱人下班。

0: 我基本上都是下班比较晚，所以基本上都是我老公在做饭的了。
1: 十年间，爱海堤江的浪漫无所不在。
0: 情人节的时候也送的，在生日的时候也送的，然后我们结婚纪念日也是给我送的，好开心。
2: 好了好了。我是
3: 不
1: 是你啊？我是你。如今，夫妻二人的未来计划，具体实际且温馨。
0: 我们的计划就是买个房子，还要买个房子以后把我们的父母要接回来，然后我们的孩子也接回来。我们就是挣得多一点的钱，然后尽量把我们的父母得到好的生活。这个行业就是对我来说啊，把我的所有生活都改变了。
1: 无数人受惠于塔河孕育出的这亿万颗洁白的花朵，无论工作还是生活，这是一个充满大河馈赠的天地。塔里木河水滔滔奔腾于地面，汤汤前行于地下，千百年来，塔里木河流动着财富，催生着繁荣，连接着世界，一刻未曾停止。从神话的源头到现实的人间，从天际的冰封到沙漠的归宿，144条河流汇成的塔里木河，奔腾不息不止，从未因无法归海而心怀绝望，从未因终将消失而步履踉跄。这条大河用极致的绚烂和慷慨宣告着自己的存在。人类对自然的态度终将作用于自身，然后在时间长河中平波成镜，映射出我们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于这个自己眼中最美的星球。那是纪念，更是宣言。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6: 快，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不是很好，
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4: 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0: 呀，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五一你回来吗？
3: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1: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3: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2: 别玩手机的，谢谢。
5: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6: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9: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1: 下次不说，下次一定回。
12: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1: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
13: 妈，不走了哈。
3: 爸，
14: 哎，走，
3: 妈，哎，快，爸，慢点啊。
15: 哎，慢点，哎，弄死你，你走得了啊？

0: 怎么样，这个电影好看吗？
1: 陆秘书长，太好看了。
2: 是，苏凤，你这么好一个女人，命咋这么苦的？
3: 是你
4: 是，命是真够。
5: 那是旧社会，现在不一样了。
0: 没错，新上海掌握在人民的手里。等生产力恢复了，全国会有千千万万座城市像上海一样发达。
4: 说得好。
5: 回去啊，我得研究研究这电影。确实好。
0: 我带各位代表再看看上海其他特色吧。
4: 好好好，
0: 那边啊，
4: 走，咱们去看，
0: 就著名的百乐门。

0: 陆秘书长，这唱啥戏呢？
1: 这叫评弹，剧名《白蛇传》。
0: 没听过，关键听不懂。

0: 走啊，请你们吃宵夜去。啊，
1: 那多不好意思。
0: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不光请你吃宵夜，还有礼物送给你呢。咦，
1: 那不行啊。俗话说，拿人家的手短。哎，你们是陈主任和曾山同志派来的说客吧？
0: 不是，你误会了。这个袜子给你试用的，过两天你感受一下，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如实的反馈给我。
2: 别客气了。
1: 那我就不客气了。我看看。
2: 你不说声谢谢？啊，
1: 这忘了，谢谢。
0: 你试试，应该不错的。
1: 嗯，看这质量就挺好。
2: 吃什么呀？
1: 那个，我就喜欢吃那个桑鸡。
0: 桑鸡，桑鸡。
2: 行，我请客。
1: 就那个生煎。
3: 对呀。愁死我了。
4: 这不都是听说的吗？还没有正式通知呢，你们就别着急了。
5: 你好，雨。
4: 陆老板，
5: 你去帮我告诉大家一下，不要相信牵强的事情，让他安心工作。
4: 嗯，知道了。不过牵强事情在我们家弄堂里也传得沸沸扬扬的，

0: 哎，你这是干啥呀？要走啊？
1: 这不是明摆着呢吗？我西北交不出粮食，在这干耗着没啥意义。今天啊，陈主任跟我劈，我走，不劈我也走。
0: 哎，陈老总不是你老战友吗？你不跟人家叙叙旧啊？
1: 你上咋哪呼？不开提哪呼？人家是陈司长、大司长，能像你个这老战友吗？
0: 这啥话呀？
1: 哎。
2: 这袜子质地好呀，这抹的又软和，质地细密，可比我西北羊毛袜好多了。今天我做，就当跟个送别礼物了啊。那咋？哎呀，这么一双，你又还有礼貌？
1: 两位代表都在啊。
3: 啊，老总、老李，我正要找你呢。
2: 那个这袜子不行，这袜子我让给我师傅，我先走了。老总，
1: 啊，亮双袜子就把你收买了，啥人是？
3: 哎，老李，哎呀，那啥都不用说，我今天走定了。陈主任今天不来，啊，包括我也不大了，大不了挨个处分啊。哎，
2: 老李，就算真的要走，也不必这么着急嘛。这样，晚上呢，一起吃个饭，给你践行。哎，你要是不去的话，那就是在怪我这个东道主招待不周，啊。
1: 叠饭，行，叠完我就走。
4: 哎，生煎来喽！哎，杯子给我，看过来。哎，
5: 糕点小菜，请。哎，谢谢老板。
2: 别客气啊，今天我请客。啊，
1: 谢谢啊。
2: 哎，尝尝。
4: 哎，下点醋。
2: 我自己来。
4: 来点吧。
1: 我来。
4: 嗯，
5: 尝尝。
4: 啊，
5: 谢谢。
4: 高代表，上次给你的袜子试的怎么样？
5: 嗯，好，那是真好，相当好啊！这穿上，
4: 那好在哪儿了？具体描述一下。
5: 你要具体说，那就是

0: 软和，嗯，舒服，透气还不闷脚，不勒还不掉呢。啊，我就想问问，就这么好的袜子，它得多钱一双？
1: 100万一双。
0: 多少钱？100万？
1: 100万还买不着呢。
0: 为啥呢？
1: 这是上海最顶尖的山袜厂出的顶级品质货，现在海上封锁了，只能内销，这样平日里抢都抢不到。
0: 这么好的袜子吧，我想给咱们东北的百货公司大量订购点，以后还能不能有了？
2: 这可不好说，厂子不是要搬迁了吗？若搬到棉花产地的话，就没有出口的需要，估计就不会再生产了。
0: 确实，这个出口的东西吧，它只有在上海生产才方便。
1: 是啊，而且出口还能给国家赚外汇呢。
2: 这外汇要是多的话，我们能进口更多的设备，就能开更多的厂。
1: 是啊。
0: 这么说，这个上海厂子还不能迁呢？不对。你们俩是跟我在这设圈套呢吧？
1: 那你这袜子还要不要了？
0: 要完袜子肯定得要。
1: 其实上海不光有袜子，轻工业也是全国第一。从我们的穿戴，还有平时用的搪瓷缸子、肥皂，那品质都是极好的。只要不迁厂，熬过这一段，还能推陈出新。
0: 懂了，就是支持上海不迁厂。支持上海恢复生产呗。
1: 嗯，但是跟你说啊，这袜子还不能买，只能换。
2: 你可以拿粮食换。
1: 嗯。
0: 你们不愧是陈主任的好徒弟啊。行，吃。
3: 早听仲红跟我提过你。你第一天来上海的时候，他就说要请你吃饭，我还想着给你准备好礼物，结果就耽搁了。后来台风来了，他几天几夜没合眼，就没顾得上。
4: 嫂子，你不用这么客气，我啥都知道，我也不想麻烦你们。我也知道你为啥叫我来，不就是救济上海，帮上海解困吗？上海这几天台风，我看着眼里。不用再说，我知道该咋办。嫂子，你给陈老总带个号，我就不打扰了。
5: 哎，小丽，
3: 你这还是嫌我们怠慢了？你等等，再着急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的。
5: 哎，走，我说个不来嘛，等陈老总回来再说嘛。坐会儿，喝口水。
4: 哎，谢谢。
3: 给你准备好几天了。
4: 这啥意思啊？
3: 仲红不止跟我说过一次，43年底他带着警卫员一路向西去延安，一开始还有条小毛驴，后来冰天雪地啥也骑不了，他又胯有伤又发炎了，路上遇到了你和几位战友，你们是连拉带拽，连推带背，这一天走了30多里路。到了晚上一看，你的鞋底子早没了，脚也冻伤了。
4: 嫂子，陈老总都记得。
3: 我记得这么清楚，就是因为他不止一次跟我说过，将来有条件了，他要给西北部队的战友送几万双布鞋，不再让大家冻脚了。听说你要来，我特意选了一块厚呢子，里面加了羊羔绒，把这鞋底啊纳得厚厚的，就是想要替他谢谢你。
4: 我误会陈老总了，我以为他不能这老战友给忘了的。
6: 老李啊，陈老总的为人你还不了解吗？
4: 来对了，来对了。
3: 我去给你们煮面，陈老总马上就回来了。
5: 嫂子，
4: 不用了，不用了。
5: 老李，坐。啊，哎呀，张谦同志

0: 亲自为你下厨，你这待遇啊，
1: 用你们西北话来说，那是美得很，
2: 美得很。
3: 这是我学着做的油泼面，快尝尝。
1: 真香啊啊！
4: 嫂子，早听说你是文工团的台柱子，没想到你还会做个陕西油泼面。
3: 快吃吧，别嫌弃就行。
4: 哎，这就不吃了。
3: 周红跟我说过，陕西人讲究吃面必吃蒜，周红经常这么跟我说。
4: 这蒜啊，可是油泼面的灵魂，但是吃了以后熏人。今天都不吃了，今天不吃了，
2: 吃吧吃吧，
4: 不吃了不吃了。
3: 你们先吃，我一会儿过来。
5: 唐生，
2: 哎呦，市长回来了。
5: 唐生，哎，老战友，对不住啊，这些天啊，
2: 没有
5: 好好的招呼你，快坐快坐。
4: 坐，陈老总，你这话说的我更无地自容了。刚才嫂子一说，我觉得我格局小了。你还是把别人放在心尖上那个陈老总。
5: 你是有口福的啊，我在院子里就闻到香味了。
3: 快吃吧，都凉了。
5: 我的，哎，好好好。
1: 张建同志的手艺是真不错啊，
4: 嫂子美得很。
5: 哎呀，
3: 那就多吃点。
5: 没想到你还会做这油泼面啊。
1: 好吃啊。
5: 其实呢，这个市长呢，就是个工作，也是为革命、为百姓。我是生怕干不好，让人说我把上海给耽误了。
4: 谁敢说？这几天我看在眼里，如果谁说，我第一个反对。不过上海太好了。工厂多，工人素质也高，资本家也爱国，咱们共产党不就是工农的队伍吗？马克思说过，工人阶级代表的最先进的生产力，上海就是最先进的。嗯，
5: 讲得好，
1: 长生同志这话说得好啊！有广大工人阶级带着大上海啊，上海啊一定还能往前奔，一定会发展起来的啊！这上海的工厂到底是迁还是不迁的好呢？
4: 我觉得不迁。旧中国那么畸形的经济环境下，上海都能发展起来，不管是在日本鬼子还是在国民党，都把这看得特别重，说明上海是一块宝地。工厂如果迁了，那上海还能叫上海吗？
5: 你这个话说到我心里头了。你刚才说我把人放在心尖上，这个话我也认。我还要跟你讲句心里话，我不想看到工厂迁，我想看到他们冒烟。
1: 没错，
3: 上海最好的就是纺织，你看这做鞋的布好不好？
4: 嫂子，我刚看了呀，美得很啊。
1: 老李啊，给我们一年的时间，等到明年啊，上海肯定能够缓过来，到时候啊，我们第一个支援你们西北，怎么样？
5: 我先给你10000双鞋子。
4: 这可是陈老总说的啊，我当真了。老总，你说的准能成。
3: 一定成。
4: 好好，
3: 快吃面吧。
4: 叠面叠面，
2: 美得很啊，
4: 美得很，美得很。
6: 原定一周的会，怕是要开3周啊。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看来没那么容易。
7: 各区都有困难，但是现在大家都已经统一思想了，特别是经过这段时间的实地调研，
8: 大家都坚信上海是个好地方。
7: 目前因为上海还没有恢复生产，运进来的东西多，运往外地的工业品少，这种局面会随着生产的恢复而转变。
6: 放手去做，记住，你是代表中央，代表我去上海的。
7: 主席，请放心吧。

0: 我先表个态啊，之前陈主任提到的20万吨带壳粮食援助上海，我们东北区克服困难可以做到，当然，最好是分批运输。
1: 我西北也表个态，我西北虽然没有粮食，但是有棉花呀，我们给上海纺织业提供棉花，就等同于为解放全国提供军需物资嘛，也同样是贡献嘛，对不对嘛？啊？
2: 是呀，是是。
3: 我想引用陈运主任在主持边区财经工作会议时提出的方针：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按照这个方针来说呀，全国支援上海就是支援上海的生产，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更好分配。以前是我不懂经济，很狭隘。
4: 这个我们华中区啊，准备跟华东区协力修复交通，增加运力，解决现在铁路存在的徐行、错车时间长、行车速度慢、设备不够的问题，解决内河存在的民用运力小、速度慢、成本高的问题。
5: 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
4: 初步计划是沪汉两地首先共同解决内河的问题，然后再由华东财委牵头共同维修铁路，怎么样，曾副市长？
6: 好，
7: 谢谢各位对上海的支持。我们华东财委啊，也不能只画圆不念经啊，我们也确立了目标，在保证开工的前提下，月税收至少翻一番，也就是从目前的45亿提高到90亿。如果工厂不搬迁的话，我们打算动员纱厂，改纺细纱为粗纱，粗纱对原料和工艺的要求低，出品率高，剩下的边角料呢还可以纺织军毯，省下的棉纱还可以多织点粗篦机，这些呀都是老百姓需要的。同时我们也保证以后每个月棉纱的产量达到5000吨以上，如果做不到以上两点，我曾山主动罢官。
8: 说得好。
9: 曾山同志，这一次是破釜沉舟啊，打仗是需要这样的胆识魄力，抓经济搞生产同样也需要。我建议啊，你们华东财委要成立专门的部门，负责组织和管理交通。全国的铁路有2万多公里，东北就有1万多公里，将东北的铁路连到华北，再设法走陆路也好，水路也好，只有将全国的路都连通了，才能真正的实现物资跟贸易的自由流通。
0: 对，我们全听中财委的安排，
1: 听陈主任的。
9: 好，那我接着下任务。目前东北、华北跟华中还没有到秋收的时候，也就是说上海啊依旧存在吃饭的问题。我听说东北区向上海订购了袜子。
0: 订了。
9: 哎，华北区你们也有钱，你们也向上海订购2万双袜子，怎么样？
3: 行。
9: 好，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呢。当然了，东北还有华中回去以后也别闲着，马上就要准备起来，让上海用卖袜子的钱到常熟一带收早稻，如果早稻收购的不理想的话，就需要你们来帮忙了，需要东北跟华中地区集中调来1.2亿斤粮食，9到10月份分批准时运到。
4: 哎，陈主任，
0: 那个，哎，你得了，你可别跟陈主任讨价还价了，否则吃亏的还是咱们自己个儿。
4: 不是你这话说的。
10: 我们分析啊，如果不是北平方面走漏的消息，应该就是潜伏的特务、旧政府的工作人员。这保密局啊，最喜欢在各部门安插人，田副局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1: 李局长分析的对，虽然有很多同志知道陈云主任要来，但是具体的时间和专列的信息，基本上只有秘书处和财经组的几位同志知道。那我们排除掉在革命队伍中的老同志，剩下的没几位同志了。

0: 我之前还有积蓄啊，再说了，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还不如把这些钱捐出去救灾了。
1: 写入党申请书了吗？还没，我哪够资格呀？
0: 我一直有一个怀疑，
1: 说，没有真凭实据，也不好下结论。没有真凭实据不行，我们共产党不干子虚乌有的事儿。只是现在。
2: 财经会接近尾声，会后陈云主任还要再上海多待几天。这个事情不抓紧搞清楚，这心里一直悬着。我有一个办法。陈主任，同志们，来来来，尝尝我祖天津带的虾酱。用天津话说啊，那叫。
3: 倍儿香，能多香吗？哎，您闻闻，嗯，咋这么处理啊？哎，你别让闻。你别看它闻着臭，它吃起来香。陈主任，你尝尝。
4: 好，我尝尝。
2: 多来点。
3: 哦，谢谢啊。
2: 不谢，曾副市长，你也尝尝啊。
4: 哎，我也来点。天津的北塘虾酱是特色。 未来应该批量生产，销往全国啊！
2: 是啊，哎，
5: 陈主任，哎呀，这是我陕西的油泼辣子，秘密得很，大家也尝一尝呀！哎，我也有啊，我也带，我也带，我也带。
2: 干啥呀？干啥呀？这是！
5: 来，你看看这个东北大酱，武汉菠子麻酱，来来尝一下，我们家乡的特产。
6: 你看这菜就香，哎呀，
5: 好吧。 一个陕西的油泼辣子啊，一个东北大酱，还有武汉的白芝麻酱。原来各位都带着秘密武器啊？怎么着，陈主任，他们是怕我们上海人不管饱啊？是不是？
3: 没这意思啊！
2: 这伤害曾冯说，我们主要怕其太多了，曾主任心疼坏了。这话说的，
5: 这是对的，这是对的。
3: 我说两句啊，面对封锁，咱们必须要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
2: 当然了，他们也不可能把我们完全封锁死。
7: 嗯，对。
3: 香港那边多少可以进出一些。广州解封后，南边即可有条通路。随着广州解封，海上的军事主动权收回，咱们解封的压力不就慢慢缓解了？
5: 是啊。
2: 对。
7: 北方也能通，天津能通，大连也能通，满洲里也能通。
5: 是啊。
3: 没错，不过之前呢？ 咱们还需要想更多的办法，比如纺织品，我们可以发动中纺和私纺一起来想办法，各展所长，出现运力。平汉线一定要先修起来。
8: 没问题，这些呀、啊，由我们华东局负责解决。
3: 嗯，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我们可以利用啊。哎，你不做生意，他还要做生意。嗯。哎呀。 可是咱们这个米饭就是这么些酱，是不是有点不伦不类啊？
5: 那可不是嘛！
9: 要是有点面条就好了。
3: 对呀，
5: 有面条，我今天安排啊，大家稍等。
3: 没用啊，有面条，有面条，是是是是是，同志们，这个油泼辣子，
5: 张师傅，补上一盆面条，端上来。
9: 好嘞，
3: 辣椒给我来点。
9: 哎，来来，陈主任，你尝尝这个。
3: 好。
10: 曾副市长，上海跟外侨联系多，有些东西能不能让外商代销一下？我们可以不赚钱，甚至亏点钱也可以啊。
3: 哎，陈主任，为啥要赔钱呀？因为出口价格不是我们来定，它取决于国外的市场。我想啊，只要财力许可，我们可以从农村收购一些出口物资，啊，这样可以维持农村的经济。
10: 农民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1: 是。
12: 哎，陈主任，啊，
11: 那咱们能不能管控对外贸易，实行贸易保护？
10: 长远看，可以通过贸易来保护国内生产，但还需要些时间来制定和落实措施。
11: 那等嘛。
13: 哎，
14: 面来了，
13: 来来来来来，
14: 厉害厉害，
13: 快啊！
3: 有请来。
13: 哎呦呦呦，哎，都有了，
3: 这面条。

0: 好了，吃什么酱，自己来办。要
1: 辣。陈主任，我们听中央的，请中央统一调配。
2: 地方服从中央。
0: 好，那咱们吃面。我跟你们说啊，在北方有喜事才吃面。咱们今天呢，就用这碗面来庆祝五大区财经会议圆满顺利召开。
3: 对，
4: 好嘞，好，
1: 好，吃面。那你们要听我了，这个。
5: 金丹英同志，我们一起走吧。
6: 我们不顺路吧？
5: 顺路，我去邮局，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是关于潜伏在市政府的敌特分子吗？边走边说。
6: 方家和同志，
7: 在。
6: 来，你来一下。把门关一下。你近期表现不错，所以有一个特殊的任务，我想你来配合我一起完成。
7: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
6: 陈云同志，周日会在金山饭店宴请上海的资本家，这关系到中央和上海资本家的关系。鉴于陈云同志的安全问题，知道人很少。我想，你跟我一起，随行服务。
7: 我连党员都不是啊。
6: 只要你个人有这个意愿，这就是重点考察。
7: 明白。
6: 工作去吧。记住了，这件事情不能跟任何人说。
7: 好，我一定好好表现。

0: 季主任好。季主任，您周日打算干什么呀？
1: 周日，周日陈云同志在新华楼请客。小杜，
2: 季主任，
1: 周日陈云同志在红房子请客。
2: 好，我送文件。
3: 跟你的部门交代一下，周日陈云同志在辉中饭店请客吃饭。小李，
4: 哎，罗参谋，
3: 周日陈云同志在辉中饭店请客吃饭。
4: 是，
3: 通知一下，周日陈云同志在功德林。
4: 是。
5: 几个重点要排查的人消息我们已经放出去了，就看这条鱼上不上钩。
6: 我安排了便衣盯梢他们几个。啊，你们俩在工作中不要表现出任何异常，以免打草惊蛇。
5: 是不是派人保护一下金南银同志？毕竟是一女同志，万一被敌特盯上了，会很危险。
0: 陆副秘书长，我也是经历过多次战斗洗礼的人。
7: 别忘了，上次劝降刘昌义还是我唱主角，你跑龙套。
5: 没有吧？要不是我当时反应机敏，就被敌特拆穿了，就不是掉几根头发，而是掉脑袋的事情了。能拎得清啊？
6: 好了好了。别吵了，陆同志，你来保护季同志不就好吗？
7: 不用，谢谢。你保护好你自己吧。
5: 真不用啊？

0: 这会议最终的结果呀，就是工厂不搬了。另外呢，各区统一协调来解决如何确保上海供应的问题。东北区呢已表态，服从中财委的调配，准备拿出20万吨的粮食支援上海。另外，今年秋天啊，要从南京、杭州间集中6亿斤到8亿斤的大米，以备上海所需。
1: 而华北、华东要确保今年棉花收购计划的完成，把这个棉纱呀全部集中交由中央来统一掌握。上海要克服自身的困难，减薪和精简节约，3个人的饭5个人吃，开源节流，共度难关。是啊，
2: 陈市长。 开了这么多天的会了，各区的代表们也给我们的财经会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建议与想法，也对支援上海提供了帮助和支持，我感到很欣慰啊！大家也请记住，中财委是各区财经工作的后盾，各区的财经调度统一由中财委来负责，各解放区。 各区县市间要实行贸易自由，所以要废除一切证照关卡等等妨碍贸易自由的措施。
3: 重点排查的对象这几天都很正常，明天就是星期天了，要是还没有人露馅，你们要及时通知那些人，宴会取消。难道特务不在这名单里？
4: 也许在更大的圈子，也许是北平走漏的消息。方家和一点异常都没有吗？你还是怀疑方家和啊？
5: 从梳理敌特行动开始，我就在想这个人一定在我们周围。直到捐款那天，我才明白了。你们想想啊，解放才几个月，上海的生活又这么困难，我们每个人都饿过肚子，可是方家和从来没有因为钱而抱怨过。
4: 可是他一个人，他本来生活也没什么负担啊。那他在上海生活这么多年，而且他以前又是旧政府工作的人，没有成家，没有立业，甚至不和人来往，这点不奇怪吗？
5: 这是性格使然。
4: 行，就算你说的性格使然，这些都成立。那一个性格内向又不跟人来往的人，不成家不立业，总得存点养老钱吧？一个月的工资啊，不少了，说捐就捐了。
5: 不成家不立业，捐款这代表他善良啊！你思想一定要这么传统吗？
6: 那你可以跟我说一说不传统的，金南印同志。
7: 这只能说明，也许他不缺钱，也许他心里内疚，要么见微有志。
6: 听你们这么一说，也许有道理吧。
7: 方家和嘉宾，会吗？

0: 动。
1: 知道为什么让你来公安局吗？
2: 我不知道啊，我犯什么了？
1: 你犯什么心里应该很清楚。
2: 我就偷了几本书，大不了赔钱。
1: 还嘴硬。
3: 看看这个，陈云同志去金门饭店的消息，只有你和季南音知道。怎么，还想抵赖啊？啊，
2: 早知道是季啊，我不是党员，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接待工作交给我？
3: 我们终于见面了，嘉宾。
2: 我可不想以这种方式见面。
3: 你真的是嘉宾吗？
2: 你说我是，我就是了。特工嘛，不配拥有名分的。
3: 你给我老实点儿。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说说吧，说说你的任务。
2: 你们不都看到了，我负责把贵政府的情报送出去。
3: 你是不是行动策划者？
2: 是。
3: 你又送情报又策划行动，够忙的啊。说说吧，你都策划过什么行动？
2: 第一个就是市政府挂牌的暗杀。
4: 陈长说呀，明天下午2点呀，新政府啊要举行挂牌仪式。这个1点钟呢，新旧政府啊先有一个交接仪式。
5: 陈云同志哪一天到？
6: 3天后。
7: 我们的行动就定在明天早上开始前。
8: 明天警备旅的同志们会全力配合。
9: 干什么的？
2: 财经组来送资料，没事来接一下。
7: 你说的这些只是获取情报的过程，我问的是具体的行动。
2: 我不会供述其他人的，你们可以杀了我。
7: 看来迪特就在我们身边很近的地方，真是灯下黑啊。
9: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他是不是保密局潜伏在上海的最高人物，嘉宾。
10: 他说的很少，而且不一定是真话。根据我们现在的线索，如果他是嘉宾的话，那么情报就是传给行动队指挥行动的；如果他不是嘉宾，那么这个情报就是传给他的上线。
7: 不管他是不是，盯紧这个书店，如果有人来取情报，抓起来审了就知道了。
10: 我们的人。

0: 怒运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丰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丰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4: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5: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取，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4: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5: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2，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3，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4，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0: 是咱们孝敬长辈呀、朋友聚会呀、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豫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豫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3: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1: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台美酒敬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4: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0: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4: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豫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0: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4: 您打开一瓶鲁豫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0: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 郑州手机尾号为

0: 9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2: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3: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4: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6: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1: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7: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6: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4: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

0: 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台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2: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2: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2: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4: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5: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林老板，几家弄啊？每次家宴都这么丰盛。
1: 哎，吃吧吃吧，
2: 来，
3: 我不喝酒。
2: 陆秀媛同志，我看你蹭饭是蹭上瘾了吧？每次我们家宴你都在哈、
3: 啊。那没办法，金南英同志，谁让我跟你们全家都是好朋友呢？
1: 哎哎，对，说的没错，动筷子动筷子啊！
4: 来，
1: 歇一会儿吧。
4: 好，
1: 南英啊，嗯，我听说五大区的会议开得很成功，厂子也不用签了，还有什么重大政策没有啊？
2: 哎，说到这个，我还真想问问你啊，你知道是谁在散播谣言？说上海要把厂子给清空的，
1: 还有这事情啊，我不晓得的呀。
2: 你看，每次你都问我政策，到你真的要该有点行动力的时候，一点都不积极。嗯，
4: 秉良这一次啊，还真的有行动呢。
1: 有，
4: 他跟一个东北区的代表见了好多次呢，是不是？
1: 偶遇，偶遇，
0: 偶遇。林老板，你不会跟东北区的代表高伟？私底下有什么交易吧？
1: 没有。哎，我是听说那边解放的早，产业环境好，想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
0: 那就好，这种好的机会，我觉得有的搞。
1: 啊、嗯，能搞了？
0: 有的搞。
4: 对了，南音，我们医院啊给舅家的医生发了两张电影票，可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你拿去看吧。
2: 我最近也太忙了，你给英子吧。
4: 你这么忙是又出什么事儿了吗？
2: 手底下突然少了个人，很多事情都得自己做。
4: 少了谁啊？怎么会少一个人呢？
0: 我那位同事啊，家里有事儿。嗯，
4: 你们的工作我也不太懂。哎，秉良，
3: 对，
4: 你陪他们俩先喝点，我去厨房再看看啊。
1: 够了吧？
2: 对啊，够了。
4: 哎，你们先吃，
2: 我要坐下来
4: 去看一下
2: 吃吧。啊，
4: 你们先吃。
1: 他辛苦了呀。
2: 哎呀，你说这也太贤惠了。
0: 哦，来，林老板。
1: 哎呦，客气嘛呢，喝一点。南英啊，嗯，多学一学。哦，
2: 这我可学不来的。
5: 对，您扶好把。
6: 要倒，要倒。
5: 点地滑，我慢一点。
6: 不对，
5: 慢一点，慢。不着急，不着急。
6: 不行，好，还是要倒啊。
5: 扶好把。
6: 扶好吗？
5: 地滑啊。
6: 谁呀、啊？赵局长，
7: 陈市长，陈市长
6: 闹海去了噻！
7: 哎呀，可不是嘛！高桥海棠那边抢修堤坝，我呀就差去管东海龙王界定海神针了。
6: 来嘛来嘛，歇一下歇一下。哎，曾副市长，
8: 赵局长，哎呀，哎，看看你这身儿，这几天是辛苦你了啊！
6: 坐坐坐，
8: 好，坐坐坐吧。
6: 来，正好啊，我还有别的任务要给你布置呢。你可别骂我，给你加压我。哎
7: 呀，陈市长，你这说的哪里话呀？说实话，国民党那会儿啊，我想做点实事都做不了。你不要看我现在弄成这个样子，我心里边高兴啊。陈市长，你说，我保证完成任务。
8: 是这样的，那个五大区的财经会议上啊，陈明同志呢已经下达了部署，恢复铁路运输是保障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的煤七、梁三、军用二，怎么样？你看，这有没有问题啊？
7: 哦，你看这人员、材料、时间，哎呀，不瞒二位市长说，真的是有困难。啊，但是是这样的。这段时间啊，

0: 我看到咱们解放军、共产党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方法，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办法总比困难多。<笑>曾副师长，16队，16队，多则2个月，少则1个月，我保证统筹，行不行啊？
1: 那要就太好了，赵局长的专业技能和实干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2: 就是啊，这件事啊，不能全压在你身上。
1: 不，我能完成任务。
0: 铁路局的局长黄一峰跟你一起。
1: 哦， 对了，说到这个运输啊，其实呢，水运要比陆运啊节省很多成本。
0: 对，
1: 只可惜呢，这个秦生红秦老板啊，据我们的了解，一直没有回上海的迹象啊。
0: 荣老板和季参谋的表哥，跟秦老板有联系，让他们给通融一下，是吧？跟他说，上海非常需要秦老板，他有什么顾虑、什么困难，提出来。
1: 好啊，这个回头我去安排。
2: 荣老板，曾副市长来了。荣老板，曾副市长，你好，你好，来，快请坐。啊，荣老板，等我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
3: 哎，自己想点事情。
2: 那让我来猜猜，你想的什么？是不是在想工厂搬迁的事儿啊？
3: 曾副市长，如果你们真的有所决议的话，能不能尽快通知我？我也好有所准备啊。
2: 我今天来呢，正是要告诉你这件事儿呢。这次五大区的财经会议啊，一致认为上海如果没有了工业，就不是真正的上海了。所以呢，最后决定，上海的工厂，尤其是纱厂，不外迁。
3: 真的不迁了？
2: 真的。
3: 可是，如果不迁厂的话，这个原料、动力还有销路，
2: 荣老板的担心啊，政府都已经考虑到了。所以这次呢，不光是你的企业，相信啊，整个上海的困难都会在全国的帮助下逐步得到解决的。只不过呢，我们要有个思想准备，未来会是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啊，对了，我在财经会议上。
3: 可是立了军令状的，要保证上海啊，棉纱的月产量达到5000吨以上，所以啊，我还要仰仗荣老板呢。哎呀，曾副市长，放心，这些包在我身上啊。那个，我再去拿个杯子，我们喝一杯。
2: 哦，不了，谢谢。回头啊，我还得去别的工厂去转转。
3: 哦，
2: 另外呢，我还有件事情，要拜托荣老板，能不能帮我传个话？
3: 给谁？
2: 秦生红，秦老板，五大区的代表走了，但是这事儿还得抓紧时间落实啊！是啊，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啊！哎呀，好，贾主任，现在啊，全市大节点运动啊，已经开始了。虽然各区呢，支援上海粮食、棉花和煤炭，但我们今后啊。 可得更省着点用了。
4: 是啊，是啊。
5: 哎呀，吃上了。来，给，来。呀，不用了。是啊。坐。哎，郭立同志，你好啊，你好。好久不见。坐坐。
4: 咱们的待遇还算不错的。宋承恩司令已经下达了命令，
5: 淞沪警备区取消所有小灶，全体官兵，一日三餐改为两餐，省下的粮食啊，给市民们渡过难关。
0: 哎呀，好啊，好啊！这给你，
4: 田副局长，你不在你们公安局吃饭，跑到我们这儿来吃饭，是不是想给我们这雪上加点霜啊？
0: 他来是有正事，
4: 啊，
0: 大节点要动员全市，他们的作用不可小看了。
4: 是的，是的，
0: 公安宣传都要全面配合起来。
4: 对，尤其是这个台风以后啊，海陆中断，时有告急，我看接下来。

0: 煤的需求量会直线上升，我还正在想呢，要号召全市节油节电，支持工厂啊提前开工。
1: 对了，以后啊没有急事我就不坐汽车了，今天我必须要把自行车学会。
2: 哦，既然这个市长都身体力行了，我们党政机关干部啊也要带头节煤节油节水节电。这样吧，我呀提前拿出一个具体方案来。
3: 我们财委还有工业处啊也要表个态，我们呢最近一直在进行这个上海主要工业原料国产化的调研，看来也要加快脚步了，力争一个月内就出成绩。
1: 嗯，陈元同志讲了，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我们一定要全面的理解和执行。还有关于工厂减薪，这是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工作做细致。
3: 是，
1: 确实困难的家庭能减薪不裁员，大家一起过这个难关啊。
4: 走吧。
5: 稳，
1: 哎，不能倒了倒，不对，
5: 我把扶稳了，
1: 不对，
5: 前看，
1: 好，
5: 扶住马，
6: 对，
1: 往前，扶住马，
5: 扶住马，对，马扶稳，马扶稳，扶稳，往前看，
1: 哎，
5: 往前，往前，扶稳马，
1: 哎，
5: 别看马，没事吧？
1: 没事，来，下来，
5: 你得把马扶稳了，
1: 来。龙头扶稳啊！好，
5: 走
1: 走，扶稳马，
5: 扶稳马，对，扶住了啊！哦，往前，
1: 不对，慢些慢些，好，
5: 看好马，
1: 哦，
5: 扶稳，
1: 慢，好，
5: 走，
1: 不对，
5: 慢一点，把马扶稳，扶稳马，扶住，没事，哎，
1: 你教不教得来吗？都这么多天了。我都还没学会，
5: 别着急嘛，我就这么学会的。
4: 裴市长，您这背不出书骂先生，这我还是头回见啊。
1: 我这不是着急吗？都大节俭了啊，最省钱最省时的方法就是骑自行车。
4: 那你应该让我来给你当老师，我最会骑车了。
1: 来，你来，
5: 你行不行？
1: 废话。
4: 呵，拿着，把好龙头。
1: 啊，
4: 眼睛望向前方，
1: 啊，
4: 龙头跟着眼睛走，
1: 看前边啊。
4: 对，
1: 啊，
4: 然后龙头龙把手，跟着眼睛走，来看向前方。
1: 来了来，慢点，
4: 看向前方，看向前方，龙头跟着眼睛走，对，稳住，龙头稳住。
1: 哎，对了，
4: 很好，
1: 哎，
4: 龙头跟着眼睛走，
1: 要的，
4: 哎，
1: 骑着了啊，
4: 来转弯，
1: 是，好。
4: 来，再来
1: ，
4: 把住龙头。
1: 好，
4: 来望向前方，
1: 看向前方，
4: 龙头跟着眼睛走，慢慢的。
1: 好，
4: 对，龙头跟着眼睛走。
1: 啊，对了，
4: 对，可以加速。
1: 好，
4: 对，慢慢的。
1: 好，
4: 加速，我扶着你了，没事，对，加速。
1: 对了，好，加速，好，骑着了。
4: 加速！
1: 停下！停下！停下！怎么停？怎么停了？
4: 站！

0: 哎，夏主任
1: 啊，
0: 天气这么热，你怎么把电风扇给关了？
1: 同志们啊，办一切事情啊，要本着节约的原则，节约闹革命嘛。市公安局的同志们啊，已经做了明文规定了，这个电风扇啊，一天不超过5次，每次开呢

超过10分钟，咱们呢是机关单位，不出外勤，咱们就每天开不超过3次，好不好？我呀，还从这个供给股啊领了一些文具，供给股的同志们呀，给我们做了5000个信封，他们亲手制作的，但是呢，这个信封呢，要限制发放，每个人呢1周只能领一个，还有啊。我们的这个公文纸啊，也不再发放了，用以前剩下的空白公文，还有一些铅笔，一会儿发一下啊。这个铅笔的好处呢，就是写了字迹以后能够用橡皮擦擦掉，我们以后办公的时候啊，尽量的酌情多用铅笔啊，来，帮我来拿一下。

0: 李大夫，你怎么来了？陆秘书，我找您有点事儿。
1: 这边请。
0: 好。我去给你倒杯水。
1: 李大夫，你找我什么事儿？是这样，现在台风灾害刚过，又是夏季，特别容易滋生传染病。我这里有一个药方。
0: 是我再三优化过的，我希望政府能够尽快的推广给市民。
1: 你的工作可想在我们前头了。谢谢你。
0: 不客气，这也是我的职责。
1: 我听季参谋说，你是浏阳的博士，没想到你还懂得中医。
0: 这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啊，它只要能治病救人，那就是真理。
1: 就现在是传染病，是不是很严重啊？
0: 对，因为现在是夏季，如果我们不提前预防。 一旦有人感染，就会发生大面积的传播。
1: 我看这上面都是中药，你能帮我讲讲吗？
0: 你看啊，这些都是最简单的药方，我想着这样市民抓起来方便，又能达到预防的效果。你看这个金银花，它可以疏散风热；还有这个板蓝根，它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都主要针对的是瘟疫热毒之症。这些中药呢，大家生活中会熟悉一些。
2: 哎。
0: 南音，
3: 你怎么没跟我表哥一起来啊？哎，
0: 我跟你表哥还没结婚呢，没必要出双入对的。嗯，那个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就先走了。陆秘书，这个药方我还是希望市民能够尽快的喝起来。
1: 好，
0: 嗯，我走了，南音。
3: 季参谋，太好了，有了这些药方，
0: 在李大夫心里，陆秘书能够代表全上海市民，这分量很重啊。

0: 陆秘书，下班了。下班了。丁丹英同志，丁丹英同志，你们先走吧。
1: 不顺路。
2: 哎，药方子的事情我听说了，人家李大夫有未婚夫。
0: 你要注意保持距离。
2: 李大夫真是来送传染病药方，你也不信啊？我是善意的提醒。记忆专家，你好好品一下，有没有醋味儿？有吗？自己想啊。哼，扶着，走。
3: 家弄垮我哦！我们天地产好不容易。

0: 开工，我可不想迟到。
1: 好了好了，马上就好了啊。
0: 好困呀。
1: 嗯。
0: 哎，阿佳，他们现在说，今天开始上海可以坐公交车了。公交车全部改烧煤，后面挂个大烟囱，突突突突突冒烟，老好不香啊！
1: 燃油靠进口烧不起的，所以公交公司的技术人员才想起这个办法，让公交车可以烧煤。给你带上啊！
0: 突突突突
1: 哦！看一下，好吧，好看吗？
0: 好看，
1: 走吧，
0: 吃饱了啊！
1: 嗯，好。大兴
0: 饭吃饱了。
2: 哎，慢点慢点，把饭盒拿上。哎，跟你讲，现在政府啊，说要节俭，各个厂子都闹着减薪，你可别头脑一发热，听他们的，把自己的工资都减没了。
1: 爸爸，都这么久了，你应该了解的，荣老板不是这样的人。现在原料告急，燃料用一点少一点，我们都是看得到的，工厂能开工就已经很不错了。哦，对了，我听星光那一厂的小姐妹说。他们厂有1000多人主动要求降薪，要与资方共度难关呢。
2: 嗯，只要老板不坑咱，咱就跟他一条心啊。
1: 嗯，爸，你说的真好。
2: 拿走，
1: 我记住了。
2: 你妹妹的啊，跟上她，赶快给她。
0: 哎，来了。
3: 开了，
4: 开。
3: 这个也开了，哎，这怎么停电了呀？
5: 活儿都放下，停电了，今天休息。来，走，回去。
1: 看来分区停电也保证不了了，咱们先走吧。
6: 姐妹们，咱们先走吧。走吧，我们先走吧。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走，走吧，走吧。
7: 大门，
8: 关大门！
7: 好，关着，
2: 关上，来关门。
1: 怎么又停电了？
8: 他们把厂子里的东西带出去。
1: 哎，
8: 快快快，关好！
9: 来来来，开好电了！来来来，开好电，开好电！大家，
8: 大家，关门！哎，希望大家配合一下啊！我也是为了厂子的利益啊！来来来，皮肤挺嫩的。
6: 你干什么？耍流氓！
8: 我干什么？你肯定偷厂子里的东西，
6: 血口喷人！
8: 血口喷人！你如果没偷，就让我仔仔细细的检查检查，啊！别动，别动！哎哎哎！
6: 你，我告诉你，现在已经不是解放前了，我们工人翻身了，不受你欺负了。
8: 你反了你！啊！我告诉你，不管到什么时候，你们也是穷工人。
6: 兄弟们，你们不是穷工人。

0: 哎呀，别跑，小心摔着，慢点啊。你是不是跟陈老总吵架了？
1: 我哪敢跟他吵架呀，一场误会。
0: 我就说嘛，陈老总可是出了名的耙耳朵，谅他也不敢。
1: 我听说纱厂女工因为超生制跟荣家闹劳资纠纷，站在女人的角度，我是支持女工的。在这样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还要每天遭遇搜身的侮辱，实在是没有道理。
0: 这上海的市长啊，真是难当，陈老总啊，压力真的太大了。
1: 后来他也认错了，说自己脾气太急躁了。
0: 我们家老邓就说啊，在对待老婆这个问题上，他向陈老总多学习。
1: 哪有啊，这邓政委啊，脾气可好呢。我看呀，仲宏应该向邓政委学习。
0: 我们两个就不要互相谦让了。跟着他们走南闯北这么多年，比普通女性承受力还是强很多嘛。
1: 那倒是。
2: Atmaloy is clay, doubly soy, brown.

0: Atmaloy Isklay Dablishoy Brad。
1: 你又学上俄语了，讲的什么意思呢？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好吗？说的是我们共产党啊。
2: 荣毅人这大名鼎鼎的老板请你吃饭做客，不会是鸿门宴吧？
1: 是家宴，要携夫人一起。你什么意思啊？
2: 这等大事我自然是听你的安排，
1: 只是这个时候请客吃饭。
2: 是啊，眼下全上海都在例行节俭，恐怕……
1: 来上海交朋友，跟朋友一起，可以的。
3: 我听说前几天，身心的女工把荣公馆都给围起来了。
1: 解放两个月了，我们一直要求他们复工复产，但是原料跟销售受阻，加上还有工人们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要争取权益，再加上天灾，说他们不难我是不信。
4: 毛主席之前一直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族资本家是我们需要争取的重要力量，这顿饭吃好了也有利于统战工作。
5: 陈市长啊，看来这顿饭背后的含义不简单啊。
1: 我觉得我们要把眼光放远放大，不要只顾到眼前。共产党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国民党还怕了资本家了？这顿饭我带头去，你们不怕的就跟着我来。
3: 好吧，我作为主管财经的副市长，我应该义不容辞啊。
6: 荣林大姐，快来帮我看看。
7: 嗯。
6: 我去荣家吃饭，到底穿哪件衣服合适呀？
7: 这市长夫人去资本家家里做客，可有学问了。要是穿得太日常了，就显得不够庄重。要穿太隆重呢，又把气氛搞压抑了。哎，要不穿旗袍吧，你身材好，穿旗袍好看。
6: 有道理，周副主席说过，在外事活动中女性应该以旗袍为主，虽然我们不是参加外事活动，那也算是官方社交呀。
7: 旗袍啊，是中国女性的传统服饰，你身材好，穿的肯定好看，这颜色也好看，哎，料子也不错，试试吧。
6: 这件旗袍还是41年的时候做的，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穿了。
7: 哟，这领子怎么破了？这扣子也掉了。要不我们一会儿出去转转，找块差不多的料子，赶紧找师傅做个。
6: 也不用那么麻烦吧，找个裁缝啊修一修，哪不合适再改一下。
7: 那旗袍可不好改了，得找个手艺好的师傅，
6: 也不能太贵了。我知道找谁了。
8: 这家裁缝店是开在自己家里，师傅是一位老师傅，而且还是烈士。
6: 我就知道找你推荐准没错。
8: 就这家。

0: 侬搿个钱包有7、8年了吧？
1: 师傅好眼力，这是1941年做的。4041年样子一看嘛，我就有数了呀。4040年41年最硬的，侬放心，我一定拿伊改好，让你莫登起来。<笑>
0: 谢谢师傅。
1: 勿客气，我辣辣红枫里开店，一辈子了，童叟无欺。<笑>我再帮侬看看搿。 放量够不够啊？哎呦，太太，侬保养了老好呀，89年了，身材一眼没变啊。
0: 您过奖了，这都8年了，您要不说，还真不觉得。
2: 辰光过得快呀，
3: 徐师傅，
2: 哎，
3: 衣服什么时候弄？

0: 三天后来取，包奴母意。那麻烦你了，师傅。
1: 不要客气，应该的。把那个碗摆上，这里，对，这里再擦干净一点。锦庆，锦庆，你过来一下。怎么了？你说。
2: 你这客厅这么多洋玩意儿，要不要换一点古色古香的？
1: 这个跟家里整体风格不配吧？
2: 那倒也是。来，把衣服试一下。哎，算了算了，我这一身汗的，一会儿再试吧。你说，我们要不要把主人和客人的餐具分开一下，以示区别？
1: 哎，这个倒是可以啊。
2: 是吧？
1: 我给你擦好鞋子，马上去厨房挑客人用的餐具。
2: 啊，行。 哎，对了，陈市长喜欢诗词，跟他讲话的时候要不要引进去点呀？
3: 那倒不用，陈市长是个平易近人的人。倒是我跟他谈事情的时候，要不要婉转一点？要不然吓得人家以后不敢来了。
2: 也是哦，我去给你把衣服弄一下啊。
3: 这个风扇放得太远了，吹不到风，近一点吧。
2: 对对对，怎么了？为什么呀？对对对，太远了，客人都吹不到。放这里。不行，这里又太近了。对着，那就哎，对着陈市长吹吧。放那，吹我们呗。吹我们感觉又不太尊重客人。
4: 等一等，等一等，我再想一想，我再想一想。这师傅的手艺可真好啊，改了一下跟新的一样。这衣服的料子可真好，改个样式还能穿几年，还省钱呢。过日子嘛。
5: 哎，那你可说的不对，新中国了，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4: 嗯，就是，以后啊都是好日子了。
5: 就是。

0: 依然，你过来一下。怎么了？哎呀，这顿饭弄得嘞，我心里还是老没底的。扬州菜讲究八菜一汤，现在材料凑不齐，勉强弄了六个菜。你看，这狮子头们没有蟹粉，只有点肉心，都快成清炖面团了。还有这个，你看这个，三套鸭弄不来麻鸭，这又瘦又小的鸡呀、啊，算来算去嘛。
1: 这大煮干丝还算正宗的，可豆腐丝也不是干丝呀。
2: 你看，我一开始就跟你说，不要搞什么淮扬菜，有什么材料就做什么好了。人家共产党人讲艰苦朴素，你知道吧？陈市长还和他的职工在食堂里吃饭呢。你就你也偏要搞这些精细菜。
0: 哎呀，你昨天晚上这么不讲了，现在改菜来不及的嘞。依然，这功夫花的适得其反了。
2: 会不会让他们觉得我们平时也这么铺张啊？
3: 你也不要这么前怕狼后怕虎了，人家陈市长很随和的，没这么多弯弯绕。倒是，
0: 我觉得那电风扇的位置要再调整一下。
2: 哎呀，
0: 你就不要再搞那电风扇了呀！
2: 来了，
3: 来了，
0: 接着来，
3: 快快快快快，
2: 去接客人。
3: 哎，放那儿，放那儿，放那儿。

0: 陈市长，哎呀，
1: 龙老板，
2: 陈市长，陈市长，
1: 陈市长，
2: 你好，你好，
1: 老人家，
2: 你好，你好，夫人，
1: 请进吧，请进吧。
2: 各位贵客，请稍坐，吃点茶。哎，喊着张倩他们给你帮忙。
0: 不用，不用，陈市长。
1: 做饭呢，他们在家都做，没事去帮忙帮忙。
2: 在我们大厨房，我也来帮忙。
1: 陈市长，我们这里喝点茶吧。好，来，我们喝茶。哦，你这个。

0: 这院子好舒服啊！您请坐。
1: 好，谢谢。
2: 谢谢。
0: 哎，龙老板，你会不会烧菜呢？啊，
1: 我呀，只懂吃，不懂烧。
0: 那陈市长呢？哎，
3: 我是一丁点都不懂的啊，但是呢。

0: 我们这些企业怎么做，还是得看政府啊。
1: 哎，一道菜呢，火候是关键，还是要看你和工人啊。来，老张，
2: 哎，大嫂，
3: 快先坐，上菜，快先坐呀。
4: 别客气，
5: 您太客气了。
6: 淮扬菜，江南待客的最高礼乐，你们夫妇啊真是太用心了。
3: 讲来也是蛮惭愧的，这几道菜东拼西凑，有些不伦不类。师长不要笑话啊。
6: 怎么会呢？他们男人啊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可知道您做这一桌子菜啊有多不容易。
3: 师长夫人心真细。
6: 荣夫人过奖了。
5: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3: 不需要，我们坐下就好了。
1: 哎，我们这顿饭呢不能白吃哦。荣老板，你有什么困难可以讲一下。
0: 其实我们从六月份开始，我的身心福星和茂星都在克服困难地进行开工。由于原料的紧缺，我们开工只能一周四天四夜，或者是三天五夜。现在国民党又把海岸线全给封住了，再加上台风造成了大量的损失，运费都在急剧的上涨。工人们也有意见，他们现在要当家做主了，他们迫切地希望废除以前很多不好的制度，首先要废除的就是超生制。所以这种种的困难不只是我一个人，也是整个上海企业所有企业老板的心声。
1: 你讲的这些个困难我们政府也都知道。嗯，今天我们讲一些实际的，你想要政府帮你做些什么呢？
0: 陈市长真是个爽快人，那我就斗胆提两个方向，两个建议。
1: 啊，讲一下。
7: 这第一个方案是，我希望政府可以多给我们派一些活。啊，我知道现在为了适应这个国产棉的生产，国营的中纺企业已经从改细纱变为改粗纱了。我觉得这种纱厂的改造，我们申鑫和其他的四纺企业也是可以完成的，还是希望政府能对我们多多的支持。
1: 纺粗纱呢，针对的国产棉，啊，也适应了人民的要求，这样的活可以多给一点吗？
8: 哦，没问题。
1: 还有呢？
0: 第二个要求，
8: 要钱，对不对？
0: 今天说是请大家吃饭，反而跟大家要钱，我真是有点不好意思啊。
1: 谈钱怕什么？没钱，什么事情都办不了了。
8: 是啊，
1: 曾副市长，银行，不是对复工的企业有专项的贷款吗？这个事情你来解决。
8: 没问题。那这样，钟老板，回头啊，你把一些具体资料以及贷款额度报给工商局，我让他们啊以最快速度来审核。
0: 真是非常感谢，太感谢了。
8: 坐坐坐坐
1: 坐坐坐，
8: 别客气。钟老板，说说你的两个建议吧。
0: 我两个建议呢，一个是成立工商联，五大区财经会议之后，把中原地区全部都统一在一起，那我们上海的企业也可以进行仿效啊。
9: 大家互通有无，共同发展。
1: 这个吧，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无往不利。
0: 那第二个建议是，由我申鑫纱厂开个头，废除超生制。
8: 好啊。
1: 龙老板这两个建议呢，一个是站在资方的角度，二一个呢站在工人的角度。我们今天这顿饭会成为美谈的，这是一顿鸿门宴
8: 啊。
1: 红色的红，红旗的红，东方红的红。

0: 好，好一个鸿门宴。
1: 这次真是太麻烦您了，下次请你们夫妇也到我家做客，尝尝我的手艺。
2: 好的呀。
1: 我听说最近工人们要求当家做主，废除一些不合理的制度。
2: 一人今天这样跟领导们讲，身心马上废除超生制。
3: 那太好了，把这些不合理的制度一废除，工人们的积极性就提高了，这产量也都上去了。
4: 还是我们张倩同志的觉悟优秀，善解人意。
5: 是啊，你们都是领导的夫人，都厉害。
3: 我们党内的家庭对内对外都是要求公平的。
6: 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三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8: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9: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10: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10: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11: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

0: 好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1: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0: 我们郑重承诺四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五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2: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0: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0: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 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

0: 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一次恭喜南阳首季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八箱，郑州首季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2: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3: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4: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三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0: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0: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6: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

0: 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是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1: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台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0: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3: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0: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豫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3: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豫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3: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4: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豫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5: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豫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 年是故乡浓，酒

0: 是梁山纯子。
1: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2: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人今天这样跟领导们讲，身心马上废除超生制。那太好了，把这些不合理的制度一废除，工人们的积极性就提高了，这产量也都上去了。还是我们张倩同志的觉悟优秀、善解人意。
1: 是啊，你们都是领导的夫人，都厉害。
0: 我们党内的家庭对内对外都是要求公平的。
2: 以后不要叫夫人了，就叫名字。好，张倩同志。
3: 建青同志，这就对了。
4: 你们先坐着，我去叫他们吃饭。
2: 以前啊，上海的工业对进出口过于依赖，所以他们就以为搞封锁就能够让我们屈服。殊不知啊，我们现在自己也可以生产各种原料，而且我们还有4万万同胞对各种生活生产物资的需求很大。
5: 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啊！我记得家父曾经说过，过度的依赖进出口是受制于人，简直就是不堪一击。当时国民党政府为了讨好美国人，采取了降低汇率的政策，致使美国的进口棉的价格低于国产棉。这么一做，不但伤害了棉农的利益，更加使我们纺织业的原料过分依赖于
2: 进口这一畸形现象的产生，
5: 他们现在这么一风，反而让我们上海的产业转型有了更多的机会。没错，
6: 对头啊！
2: 来，陈市长，尝尝这枇杷。
7: 哦，很新鲜啊！
8: 这个好，好新鲜！<笑>我的家乡也产枇杷果，
2: 是吧？来来来来来，尝尝。我听说您最爱吃枇杷果了。
7: 哎，谁呀？
2: 其实啊。
7: 香港的琴声红老板，我跟他一直是有联络的。
2: 哦，
7: 他是船业界的大亨。我在想，如果他能回来的话，对于我们物资进出口贸易是有大的好处的。
2: 我们当然希望秦老板能够尽快的回来了，但是目前不知道秦老板是不是还在犹豫啊？
7: 据我所知，他是很想回来的，但是
9: 他还没有跟新政府打过交道啊。嗯，我看呢，我们要派一个人去一趟香港，把新政府的政策、新上海的局面给秦老板好好的讲一下。那
2: 去香港的人选呢？
9: 嗯，我心里头有数。钟老板，明年秦老板肯定会在你家里吃你产的枇杷果。<笑>
2: 好，陈市长。
10: 我一定好好种这棵果树，明年一定让这果子结得更大更甜。
11: 要得，各位领导，菜与备齐，请各位领导移步吧。
10: 啊，来吧，吃饭吃饭，
11: 好，请吧，请吧，
10: 嗯，拿着，
12: 好，拿着。
10: 市长，您找我？
11: 我有个好差事要交给你。
10: 谢谢市长，信任。
11: 你听着，你代表市政府，代表我，去一趟香港，见到秦生红秦老板，务必要劝他回到上海。
10: 是，保证完成任务。
11: 不是你一个人。

0: 我们这边有个人，林炳良是秦老板的合伙人，他跟你一道去，把握更大一些。我一定好好团结，争取早日请秦老板回到上海。
1: 这次秦老板能不能回上海，关系到上海未来的发展，政府非常的重视。来，喝茶喝茶。这个秦老板嘛，倒是经常打电话，发电报回来询问上海的情况。
2: 说明他心里是蛮想回来的，只是共产党，我党的政策我不是很掌握，我怕我谈不好的呀。哎呦，这一点
3: 南英姐，
0: 哦，
3: 这个人说的就是你啊，
0: 是陆副秘书长。
1: 要我跟他一起去啊？
2: 啊？
0: 帮忙好了，那我还不如天天听你跟青如教育呢。
2: 哥，你这思想有问题，小心入不了党。嗯，
0: 你也取笑我是不啦？
2: 哦，好，好，我不说了，我现在回去列个购物清单，到时候你去香港帮我采购一些救济物资和药品。现在福利基金会正缺着呢。
0: 那个，宋先生一直很发愁的。
1: 可可呀，
0: 这天天的我让你们三个女人来回指挥的呀。
2: 那怎么了？
4: 去不去？去不去？去去去去！就这么说定了。
0: 能不能换个人陪我一下？
4: 这上面给的任务你要听政府的呀。杨老板管理有方啊，身心沙场在上海乃至在全国都已经走在前头了。这次荣老板带了个好头啊，率先废除了超生制，现在由于刚解放，很多工厂生产和销售尚未走上正轨，开工不足。 工资难以发放，所以造成劳资纠纷频发。光是六七月份，就发生了2000多起。不过现在很多资方都借鉴了身心的做法，积极着在解决这个矛盾。
0: 看来陈医师长去荣公馆吃了一餐饭。
4: 吃了一餐饭就解决了2000多起纠纷，
0: 哎呀，
4: 这个工作效率，不要太高。是啊。
5: 劳资矛盾就如织力包火，只是包不住火的。只有找到火的根源，把它扑灭，否则这火会越烧越旺的。啊！
6: 工友们，大家觉得这样暗不暗？影响工作吗？
7: 不影响。
6: 现在是大节俭时期，咱们大家克服一下，给政府和厂子节约点电，好吗？
8: 好。
6: 很忙呀，他们。
5: 你看这儿，阿宇，荣老板，曾副市长，工友们，曾副市长来了，大家欢迎一下，欢迎，大家不要停下手里的活，继续工作吧，我们啊，看看就走啊。哎，
9: 李浩宇，
5: 捡这么多鱼头干什么？荣老板，这个鱼头也能用来纺纱的，就是麻烦一点，但是质量并不差。
9: 如果将这些鱼头利用好了，积少成多，一个月也能省出5-6百磅的原料。这么多哦，这个连我都不知道，看来以后得向工人好好学习啊。没有没有。哎，你们看，
6: 那边他们在做什么？
5: 啊，你们来看。
9: 啊，这个我晓得，这个是不是为了浆砂用的，来调这个浆啊？ 这是
5: 浆砂用的，荣老板，我们是在做实验，原来浆砂啊用的都是面粉，现在呢，我们想少用，甚至不用面粉。要是成功的话，一个月也能省出900包的面粉。哦，嘿嘿，
9: 这个蛮好的啊！好，
7: 这个办法呀，值得大力推广啊！如果所有的工厂都能够把边角废料利用起来，那将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啊！
6: 了不起啊！嘿嘿，身心的工人，上海的工人。
9: 他们身上藏着无限的潜能，值得学习，值得赞扬啊！是啊，
10: 谢谢领导，
9: 荣
5: 老板，那我去干活了。
9: 去吧。啊，哎，我们往那儿走。啊，好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还雇了好多的场景。

0: 对每一个工人下班的时候从头到脚仔细的搜查。
1: 哦，原来法国也有超神制啊。
0: 有，上海就是照搬国外的。他们那个过细的劲头啊，身上是连一根针都藏不住。结果呢，零件材料还是大量的丢失。为什么？老板把工人不当人看，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劳动重，工资少，工厂赚了钱跟工人没什么关系，他为什么不打？
2: 那夏衍当年不是写过一篇《包身工》吗？哎呀，那讲的就是30年代的老上海，这个工人的现在这个待遇问题是个问题啊，要关注啊，比如他们的休息时间呢，还有放假的制度等等，要从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
3: 这也可能是一种提高生产效率的方法，对吧？
0: 对吧？现在不同了，工人翻身当了主人，他们晓得了工厂搞得好，国家才能富强，他们的待遇才能改善，嗯，进入劳资两利的良性循环。
1: 我要请夏衍同志啊，再写篇文章，把今天的所见所闻，还有陈市长的现实说法登在报纸上，让更多的工厂来借鉴啊。
2: 对，好，
4: 谢谢啊。
5: 各位领导都在呢，我回来复命的。我表哥同意了，愿意跟着陆副秘书长去香港劝说秦老板。
6: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香港也有很多头。小陆，你一定要把秦老板平安的带回来，责任重大。
7: 我一定完成任务。走之前，我想让公安的同志们帮我再特训一下。
0: 到了香港，做事要多动脑子，
7: 我会见机行事。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这小陆既不懂英语，也不会讲粤语，恐怕去了之后在交流上会遇到不小的障碍。
5: 这临时抱佛脚可来不及。不过我表哥会一些英语，也懂些经济，能够顶上半瓶醋，帮上忙。哎呦，
1: 这半瓶醋可不行啊，咱们此行责任重大，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看这样吧，要不然让小季同志也跟着一块儿去，正好可以给这个小陆啊做个翻译，先助手吧。
6: 我看行，当初你们两个搭档劝降刘长义，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5: 我给他当助手？
0: 哎，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工作完成，季参谋跟着，双重保险，我看行。
6: 好的，
0: 小陆，嗯。让你去香港，是因为你政治过硬，要记住。
7: 我明白。
0: 今天吃的有些饱，小陆，陪我走几步。这一趟去香港，有没有信心吗？
7: 您放心，我一定把秦老板带回来。
0: 我说的不是这个。一起出差，好好的机会嘛。
7: 刚才不会是大家都商量好了吧？
0: 你想得美哦。刚才纯属是工作考量，但工作之外，你可以顺便解决一下个人问题吗？
7: 用了好多种办法，没效果。
0: 马上出差了，啊，你好好想一下，他到底需要什么。吃穿用度啊，衣食住行啊。
7: 张大姐觉得徐师傅手艺怎么样？
0: 把似的很浓，

0: 好巧啊，
1: 最近总是能偶遇你啊。
0: 缘分啊，这次去香港还请你多多关照。
1: 你的政治素质比我强，办事也比我妥帖。陈局长说的对，谁主谁副不重要。

0: 我们一起完成这次任务。这次还是你唱主角，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哟，
1: 怎么了？哟，
0: 关永娟急事儿，刚想起来，我得去办。
1: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0: 恒丰里的徐裁缝，他儿子是个烈士，家里就一个老人，我得帮他去修窗户。
1: 那我跟你一块去吧。
0: 行，走。
1: 走。
2: 徐师傅
3: 啊，
2: 好了，
3: 好，来，过来，过来，过来，请给坐。
2: 荷叶锈了，
3: 过来，请给坐。
2: 不用了，我这手脏。
3: 哦，我去大公司。
1: 哎，不用了，您在这儿，我去就行了。
3: 小亚，小亚，
2: 怎么样，能做吗？
3: 啊，侬讲是伊啊？
2: 嗯。
3: 哎呦，搿么侬人家用的是大姑娘呀？我现在问，火眼金睛看到过的人啊，尺寸在了我脑子里想啊。
2: 是吧？全靠侬了，
3: 哎，不客气。
4: 孟公子啊，你车子怎么了？
5: 啊，没什么。提醒自己，
6: 环境真不错，
5: 响应政府节俭的号召，
6: 真好。
5: 有几次啊，我有急事，还忍不住要去摸车，后来一想，轮子都卸了，太烦了，算了。
4: 真有你的，
5: 来来来，坐一会儿，喝口茶。徐老板，
6: 请，
7: 请。
8: 龙老板，
4: 哎，哟，吴厂长，
5: 吴厂长，
8: 哎，
5: 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老板，
5: 哎，坐坐坐，
4: 弄好，弄好，弄好，
8: 弄好，弄好，弄好，哎，
5: 吴厂长，你不是去东北考察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8: 是啊，这不刚回来吗？我听说你在组织这个工商联合会，我来找你商量个事情啊。
5: 来来来，喝茶，喝茶。
8: 那个吴老板，
5: 嗯，
8: 我想把工厂迁到东北去。
5: 这个政府刚定下了和企业共克时间的政策，吴厂长怎么这个时候想要迁厂？
8: 是我自己的原因，我觉着东北更适合生产煎饼。
5: 一会儿，我陪你去趟市政府，咱们跟陈市长好好聊聊。
8: 好呀，太好了呀！
9: 谢谢总老板，
5: 来来来，喝茶喝茶。
8: 好，谢谢谢谢。
10: 董老板，吴厂长，有什么事情呢？来，喝茶喝茶。
5: 哎，
8: 谢谢陈市长，谢谢。
5: 这个，陈市长，我们俩冒昧前来，是因为吴厂长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想听一听政府的建议，
10: 什么事情？讲吧。
8: 陈市长，是这样，我呢想把工厂迁到东北去。
10: 你要迁厂？哦，
8: 是。我前一阵呢参加了这个民主人士东北参观团，这不去不知道，这一去眼界立马开阔了。您就拿哈尔滨来说，背靠着大小兴安岭，那里的椴木、杉木这些生产铅笔的原料都是就地取材，而且那儿气候又干燥。利于生产储存，简直就是铅笔业的理想场址。再加上哈尔滨解放时间长，人民币不但打开了局面，而且币值非常稳定，这对于建设新厂大大有利。
10: 这个才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原本决定不迁厂，是为了上海的大局，但现在的情况呢，在封锁的条件下，迁厂能帮助上海疏散一部分人口，缓解压力，是大好事啊。
5: 可是这财经会议的决议是不迁厂，所以吴老板只能来求政府特事特办。我呢也确实是有点拖大，就算是工商联的一个公务吧。
10: 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8: 是这样啊，东北的厂房选址还有资金方面需要政府出面协调一下。
10: 嗯，
8: 还有就是原厂旧址需要政府代为看管，开始搬迁的时候呢，机器设备要先运过去，安装调试好以后呢，大批的工人再过去，所以这个设备跟人员是两次运力。
10: 好，你先去选定厂址，有需要的我亲自出面帮你协调，其余的事情我们一条一条的办。
8: 好，好，好，哎呀，我现在最担心呢，

0: 工人，我怕说服不了大家，最差没啥。
1: 嗯，政府呢有做政治工作的干部，到时候呢让他们帮你一起想办法。
0: 那可太好了，那我先谢谢陈市长。如果到时候有不愿意离开的工人，恐怕还要政府想办法安置啊。
1: 哦，这个是当然的。
0: 那行，那别的也没什么了，咱们就不耽误市长，咱们告辞吧。
2: 好，
0: 哎，
2: 谢谢陈市长，
0: 市长告辞。
1: 啊，
0: 哎，
3: 谢谢你啊，
4: 陈总。
3: 王一两块，捐一天工资，帮助上海
5: 香烟。
3: 卖香烟。
6: 同志，这是我们码头工人一起捐的。
7: 哎，您核实一下，如果钱数没问题的话，您在上面签个字或者摁个手印也行
6: 啊。
8: 哎，让一让，让一让啊！
6: 好了，
7: 同志，同志，你怎么就在上面写了个十七啊？这十七也不是名字，像个代号。要是这样，你在上面摁个手印。
6: 我姓陆，他们都叫我陆十七。那要不然我把姓也给你写上。
7: 好啊。
9: 嗯，
7: 陆
9: 十七啊，十七，不是先生我说你，一个人要是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着实有点不像话呢。
6: 贾先生，我不是不会写，是我哥前两天才告诉我那两个字是什么，我过两天就学。
9: 不用过两天，你现在跟我说是哪两个字，我立马就教你。
6: 啊，我哥说是士农工商的士，奇花瑶草的奇。
9: 陆士奇。
6: 嗯，
9: 是个好名字，

0: 陆世奇，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名字。卡先生，你就是来教我写字的？
1: 同志，我的捐款。谢谢你，小仙，也谢谢你，陆世奇。
2: 再见，再见，谢谢你们啊！世奇，你可要记住，这是我的心。先生，我对你可是有赐名之恩呢。谢谢小先生。对了，你哪天有空，我介绍我哥给你认识。
3: 可以啊，顺便再请我吃个饭。
4: 谢谢，那先别先走。
2: 交了你这么多字，学费嘛，我总是要收一收的。
3: 好的，好，谢谢。楠楠。
4: 搿只钱包漂亮伐？太好看了！相信纪干部肯定也喜欢的。侬啊，快点拿伊送过去。
3: 我还没想好怎么送呢，总不能在单位送吧？
4: 你就不能把它约出来吗？
3: 阿拉上海人讲起来啊，侬就是这港督啊，你就不能找一个？
1: 不刻意的办法吧，啊！哎，阿弟，谢谢你，徐师傅。
5: 哎，
1: 不客气。
5: 再会。
1: 世奇。
5: 哎，哥，
1: 找我啊？
5: 我等你呢。
1: 什么事啊？
5: 这两天。 你有事吗？我想请你吃个饭，想介绍个人给你认识。我们识字班的小先生，人特别好。
1: 正好，我有个同事，想介绍给你认识。有一点啊，这饭得我请客。
5: 行，嗯，走了哥，你先忙吧。

0: 季思梦，一会儿下班石庆想请我们吃个饭，
1: 怎么突然请吃饭啊？
0: 他说给我们两个人践行。好啊，
1: 刚好跟石庆聊聊码头还有秦老板的事情。
0: 下班了我等你。
2: 哎，小先生，不是说好我请客吗？这怎么改到这儿来野餐了？现在提倡大节俭，响应号召，懂不懂？哦哦，你先帮我拿着。大节俭，那这个就放这上吧。
1: 放上面，而且你看，这里风景多好呀，在这里野餐，这叫浪漫。
2: 啊？什么漫？
1: Romantic，
2: 啊，浪漫呀，
1: 不懂了吧
2: ？Romantic，Romantic，
1: 这些都是你做的，嗯，要不要尝尝呀？<笑>你这拿的什么呀？你不说我也知道，一定是给你递的礼物，对吧？秘密。
3: 小先生，这是什么呀？这是绿豆桂花糕。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吃一个。这么好漂亮啊！我舍不得吃了，太漂亮了。吃一个。
1: 世杰，怎么定在这儿了？你搞什么名堂啊？
4: 哥，
1: 英子，表姐。
0: 小先生说这个地方风景好，那个词儿叫浪漫。<笑>
1: 没想到原来陆干部是你哥呀！你哥的同事是我表姐。早知道。
3: 我们就去家里吃饭了。那我们兄弟俩就得去你们家蹭饭了。
2: 你蹭饭蹭的还少啊？坐吧。
3: 哎哥，坐吧。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1: 是给你的礼物。
3: 啊？送我的礼物？哟，那我得看。
2: 你要是送我的礼物，我得看看。
3: 给我，别打开啊！别打开啊！
2: 这是我的礼物。
3: 这是旗袍。
2: 哦，那是不是送给小先生的呀？你试试。陆干部怎么能送
3: 我
2: 旗袍呢？你看看，
3: 真好看，但这不是我的尺寸啊。那小心点，别弄坏了啊。 那是送给谁的呀？
2: 哦，我知道了，是送给表姐的。
1: 不是送给我的，
2: 是送给你的。
3: 不是送给我的，
2: <笑>肯定是给你的，我又不能穿。
3: 真漂亮。
0: 我们去江边走走。好，哥，那我们去江边走走啊。你们好好聊，旗袍真好看，做工也好，好漂亮呀，好喜欢，好羡慕。这不要去香港了吗？上次咱们俩执行任务，我觉得你穿旗袍特好看，所以给你做了一件，主要是为了工作需要。
1: 不用，我自己有旗袍，你还是送给别人吧。你的是你的，
0: 这是我送的，完全是按照你的尺寸做的，只有你能穿得进去。你怎么知道我的尺寸啊？你回去试试不就知道了。
1: 我知道了，肯定是徐彩凤做的。
0: 女人啊，要是太聪明了。
1: 太聪明了怎么样？
0: 好，非常好。
5: 哪儿都好。谢谢啊，各位工商界的朋友们，今天把大家叫来聚一下，是要宣布三件喜事。第一呢，是政府同意。 并支持我们成立工商联。从此以后啊，工人有工会，资方有工商联，大家不再各自为政。那第二呢，是黄老打算来创立职业。

0: 教育培训体系，培训工人，提高生产效率。那第三呢，就是我们林老板要远赴香港，去劝说秦老板回来，恢复水陆交通，盘活上海经济。那接下来我们一件一件说啊，先请黄老为大家说一下他的职业培训体系的构想。
1: 我想，那说起这件事情嘛，还是受到身心工人们的启发。那个自从把超生制度废除以后啊，工人们的积极性高得不得了。那现在又提出要技术进步，这就是因果关系。为什么？你们想一想，那么工人的技能提高了，他就有了成就感，他有了成就感，是不是他的积极性就会更高啊？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搞培训的意义所在。
2: 好，工友们，大家都过来，大家都过来，
3: 来了，
2: 大家都过来，来来来，这是这个月咱们工厂的产量单。咱们这个月产量比上一个月增长了17.8%，成本却下降了5.1%。姐妹们，我们做到了，废除超生制，工厂不但没有被偷空，反倒还降低了成本，这就是我们工人当家做主的好处。
4: 工人当家做主，
5: 工人当家
6: 做主。南英，你们这一趟路上可要多注意安全。哎，你这旗袍可挺好看的，在哪儿做的？
7: 恒丰里。
6: 下次带我也去啊。
7: 这是陆同志送的出差礼物，他自己挑的。
6: 陆秘书啊，可以啊，眼光不错啊。
8: 学裁缝手艺好。
9: 英子啊，没事不要到处乱跑啊，有什么事找你亲姑姐商量。
6: 知道了。
9: 离这个小赤楼远一点。
10: 我哪里是小赤楼了？
9: 你离我妹妹远一点。
6: 好了，
9: 走了啊。
10: 姐哥，一路平安。
6: 一路保重啊，
2: 表姐再见，陆秘书再见。
9: 回去吧。
10: 一路平安。
11: 你好，你们是？
8: 你好，请问秦先生在家吗？
11: 先生不在，
7: 我们是从上海来的，特意来拜访秦先生。
11: 哦，先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7: 你跟秦先生联系过没有啊？
9: 我联系了呀。
7: 那，
9: 哦，也许是因为咱们联系了，所以他不在了。
8: 就你明白了。那行，我们再等等。
11: 好。
9: 等等，是这样好吧？我啊，留个联系方式，我们住在这个旅店，秦老板回来让他打给我，好不啦？
11: 好，好的，
9: 谢谢啊，
8: 谢谢。
9: 我一回来拜访，堵门口不好使。
8: 走。
12: 然后领导，我这次跟哈尔滨方面谈得非常的顺利。我同哈尔滨企业公司总经理杨柱民商定的方案是由哈方出资60%，并提供厂房谋划业务。标准铅笔厂呢出资40%，提供机器负责技术，成立一个新的机器铅笔厂。
13: 好啊，吴厂长很有商业眼光啊，两家企业合作不但省去了厂房费用，合拢了资金，还正好的发挥了本土优势，一举两得呀。
14: 不止，铅厂东北啊，为上海疏散了人口，还为东北啊引入新企业，一举四得。
13: 我们要谢谢吴厂长啊，在你的带动下，现在环球内衣厂还有景福山袜制造厂也打算搬到天津去，这正好又疏散了不少上海的人口啊。
12: 做生意嘛，要因势利导，灵活求生的。
13: 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

0: 尽管提出来，马上为你解决。
1: 我呢，计划在2星期内完成机器的拆卸跟装箱，希望政府能支持一辆专列，把机器先运到哈尔滨去。

0: 不会空着回来。现在啊，东北的大米是我们最需要的，这趟车可以拉着设备去，运着粮食回啊，不正好物进其用吗？
1: 那就好，那就好。我算了一下，那个铅笔厂的设备好像不大，
2: 不大。
0: 那么一节30吨的篷车，应该够吧？
2: 够了，够了。
0: 啊，
2: 够不够用啊？还是等铅笔厂把设备拆卸打包完毕之后。
1: 实地去看一看，就一目了然了。
2: 对，
1: 另外，吴厂长，我想请你帮个忙啊，看你能不能把这次动迁工人的经验也传授给其他一些工厂。哎呀，曾副市长，不瞒您说，我呢也动员了好几次了，可是报名随厂北迁的工人寥寥无几，正所谓故土难离嘛。更何况还是离开繁华的大上海，到远在千里之外的东北去了。
3: 这个，我就请夏主任来帮忙吧，他的点子多啊，让他想想办法，把这次所有要动迁的工人组织起来，一次解决。这可太好了！
4: 喝茶。好。
5: 阿兰，剪头发啦？
4: 是的呀，
5: 好看吧？
3: 好的啊，真好看。
4: 哎呀，剪头发了呀？
5: 是的呀，
4: 真好看。
6: 哟，你们都在呀？阿姨好，阿姨好，快坐坐下。
7: 妈，我们厂要搬到哈尔滨去了。
6: 哈尔滨呢？那是不是比舟山远呀？
8: 妈，哈尔滨在中国的大北边，坐火车的话大概要4天4夜的时间。
6: 哟，这么远啊！
7: 而且那边很冷，你们要是去的话，要做好心理准备。
9: 他们不去，就我们厂去哈尔滨。
6: 我们环球那一厂要迁到天津去，
10: 我们厂也是去天津。
11: 那孩子们，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12: 我们也不晓得呀，那地方那么远，那人生地不熟的，这万一有什么事情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
13: 就是个，哎。
6: 还有听说天津的水都是咸的，喝下去不解渴。
14: 那不会的，照能这么算，天津人还不都渴死了？<笑><笑>
15: 我能理解你们。 你们现在啊是心里没底，大家都担心，如果搬过去那边，厂子到底能不能有起色？万一去了，比上海赚的还少，日子还苦该怎么办？对吧？
16: 对啊，
17: 得几再也无港资料，留在上海，最好也就是像现在这样了，半死不活的。啥？你晓得上海什么时候才能解除封锁啊？
18: 那明天动员大会，你们去不去的呀？对啊，搬迁工厂的老板们聚在一起开动员大会，也不晓得要讲什么。
19: 我也不晓得，还不是老三套，迁厂意义重大，随厂北上光荣，劳资互利，前途光明。
2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8: 这人还挺多的啊，
21: 您来看一下，
22: 谢谢。
21: 两位。
23: 看一下，
24: 这饺子，这写的是好香啊！
25: 来来来来，尝尝俺们这个河南烩面啊，一颗香。
26: 啊，这是什么饺子饼？
27: 你看我这个八卦阵怎么样？
28: 我觉得老厉害了，我完全没想到。
29: 你看，这是北方的饺子，
30: 东北人过年才能吃。
31: 河南的烩面。
32: 来尝尝。
33: 哎，
34: 我尝一下。
35: 夏主任。 您是怎么想到的，让各地的战士想自己家乡的事儿，我觉得这太厉害了，再加上广播、文艺汇演，让我们这些人都觉得特别的亲切。我觉得这次动员会应该会比您想象的效果还要好。
36: 全靠大家支持啊！你们粮食总公司不是也把米啊、油啊、面啊全贡献出来了吗？
37: 夏主任，您不要再说这些事儿了，您再说这些事儿，我心脏病就该犯了。
38: 这就叫做大局观。
39: 好香啊！
40: 曾副市长，哎呀，
41: 好香，
40: 怎么样？
41: 搞得很热闹啊，效果不错。来来，
40: 同志，尝尝俺们这边酸菜啊，尝一尝。
42: 酸菜，
40: 对，
42: 东北的，
40: 东北的。
42: 啊，
40: 嗯，
42: 这什么味儿啊？东北的，嗯。
40: 好啊，这边就这样。
43: 咋样，小妹妹？我们东北的大酸菜好吃吧？
42: 酸。
43: 好像馊了，哎，不是馊了，那肯定是他这腌酸菜没激到位，在我们东北，这酸菜至少激半个月起，
42: 是吗？
43: 而且啊，这酸。

0: 菜得炖上一锅大粉条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在我们那儿坐在火炕上热乎乎的，看着外面那鹅毛大雪，吃一口老下饭了，是吧？
1: 是啊，
2: 雪真能有鹅毛这么大？
3: 对啊，
0: 到了三九天，那大雪比鹅毛还大呢。哦，
2: 那能堆雪人吗？
0: 那小孩玩去了，我们那儿冰雕、雪雕、雕龙、雕凤、雕个个，
2: 冰雕小狗、小兔子，
0: 那太简单了。
2: 冰雕肯定老好酷啊！我想去看看。
3: 对呀、
0: 啊，去呀、啊，去了到时候跟我说，去我们家串门，我们东北人都可热情了。
2: 好，
0: 那你们吃，不打扰你们了啊！
4: 给我一张表。我也想看，
5: 这张表
4: 是怎么填？
5: 我也要填一下。
4: 来，我给你看一下。
1: 我也要
4: 看一下。
6: 让一让，
3: 让一下。
2: 曾副市长，吴站长，
7: 嗯，
2: 我们去了住哪里啊？
7: 去了会给你们安排宿舍，保证比上海的亭子间宽敞。
2: 不错。
6: 那吴厂长，我想问一下，那我们跟着工厂去天津，那工资怎么发呀？是发原薪吗？
7: 是这样啊，只要是上海去的工友，保证发原薪，而且满薪。
2: 满薪啊！
7: 对。
8: 大家还有什么困难和问题想问的，尽管提出来，市政府啊一定会帮助大家来协调和解决的，啊，尽管问。
2: 曾副市长，我有个问题的，像我这样的情况呢，我全家都在上海，阿拉爸爸身体也不好，万一遇到一些什么事情啊，我是说万一，那厂里能放我回来吗？我能请假吗？
7: 曾副市长，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
8: 好啊，
7: 李世杰。
2: 嗯。
7: 只要是正当的理由，不但给假，而且还报销路费。
2: 那我不会被解雇？
7: 不会的。啊，
8: 这个话我来做个证。如果将来吴厂长不能兑现的话，大家可以来找我啊。
9: 好。
10: 同志们，咱们中国啊有句古话，叫故土难离呀、啊。但还有一句俗语啊，叫人挪活，树挪死。年轻人啊。就是要在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里挥洒我们的青春，对不对？
11: 对。

0: 雾蕴梁山，桃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

0: 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0: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1: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取，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0: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1: 我们郑重承诺四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0: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2: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

0: 成功抢到了六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八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十箱呢。
1: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十箱，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一个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0: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1: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0: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1: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着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0: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八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十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5: 鲁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三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

0: 回味悠长，可鲁运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1: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运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这鲁运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运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3: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运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4: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1: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0: 鲁运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运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运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运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6: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一个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运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你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5: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运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6: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运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运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5: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6: 您打开一瓶鲁运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5: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

0: 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八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十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2: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3: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4: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6: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2: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0: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

0: 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0: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1: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豪曲，豪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取，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
0: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1: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0: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1: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0: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1: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0: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

0: 抢到了八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2: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3: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4: 鲁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小实况的小农心宝。
1: 我的很多朋友都有美丽的项链，只有我没有。我现在有一根美丽的绳子，只要再找到一个美丽的宝石，我就拥有了一条美丽的项链。
2: 一颗，只要一颗宝石就好。宝石，
3: 这个真不错。
4: 嘿，小姐，你们尽情畅快的野餐吧，这里的警戒工作就交给我吧。
5: 谢谢你了，姚护卫。
4: 嘿，小姐，用刀太危险了，我来。小姐，有需要就摇铃叫我哦。
6: 来，
4: 加我一个呗。好，真是太美味了，
6: 我还没吃够呢。
4: 不让吃，可以直说呀。
7: 新款彩虹护卫队套装，1:1绝版还原，让你拥有公主魔力。
5: 晨曦真是太拼了，野餐的时候也不忘摆摊。
8: 太美了，比我之前买的还要美。
2: 这件粉色的我好喜欢。
9: 圆耳朵，你怎么了？
5: 他是长时间在山里没带够食物，又渴又饿。
9: 吃的来了。
2: 谢谢，谢谢你们。
9: 这个项链上的宝石好美呀！
10: 真的呀，真的好美呀！
7: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宝石。
2: 圆耳朵戴着这个项链，显得简直美极了。
7: 这是我在山谷里找到的，我才只找到了一颗。
2: 对，一颗怎么够？我还要去找更多的宝石。
7: 我们也去。
8: 还有我。
5: 我们也去看看。
4: 宝石有什么好看的？
2: 宝石没什么好看的，但是那里可能会有灰暗能量哦。
4: 等等我！
7: 我还以为这里遍地是宝石呢，原来并不是。
11: 宝石可不是那么容易寻找到的，否则我也不会用了一天才找到一颗宝石，还把自己给饿晕了。

0: 有宝石，但是为什么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一种熟悉的气息？
1: 哎，是不是我身上的气息啊？
0: 不是不是，
2: 会不会是一直捣乱的那个家伙？快出来，我不会放过你的。
0: 我也感觉到了，不过感觉不像是敌人。
3: 我们还是在大家寻找宝石的时候做好保护工作就好了。
4: 这里会不会有迷人的灰暗情绪呢？
5: 哇，宝石！可是为什么这个宝石的形状有点奇特呀？
1: 这不是宝石，这是风干的便便。
0: 上次我就是这样翻开了一块石头。
1: 啊，宝石！我要第二块宝石了，我还要更多。
5: 原来是这样找宝石。好大的宝石！
1: 我的第三个宝石。
5: 喂，那是我的宝石。
3: 宝石有什么稀罕的？哇，这么美的宝石！
1: 我的宝石，我看这个宝石嵌在石头上，都是我的宝石。
0: 圆耳朵，那是凯特的宝石，还给他。
1: 宝石，宝石，
6: 把宝石还给我们！
5: 哦，好强的灰暗情绪，这是贪婪的力量。
0: 兔兔星宝，帮我变身！
7: 心灵力量觉醒，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0: 住实现我们。
1: 彩虹需要我们的帮助，
2: 勇气。

0: 星宝闪耀，能量星星发射，星宝闪耀，水晶鹰动，星宝闪耀，花瓣鱼。
1: 把魔法棒还给彩虹，让他帮你对付这几个公主。好撑啊！
0: 啊！不吐星宝，进入法杖。

0: 总需要你把他唤醒。
1: 彩虹，如果和叔叔寻宝变成你们的样子，我们也会很难受，你现在肯定也很难受。彩虹，快醒过来吧。
2: 这黏腻的友情竟然能抵抗灰暗能量和灵佑的控制，那就让我来直接阻止你吧。

球唤醒了我，我是小龙星宝，兔兔星宝，让我来帮助你们吧。

0: 事就好。
1: 贪婪力量被战胜，知足美德收集完毕。
2: 谢谢你，
3: 小龙星宝。
4: 彩虹，很遗憾你不是我真正的主人，你只能暂时当我的主人。
1: 小龙，是你啊！我说怎么有一种熟悉的气息？没关系，在找到主人之前，我不介意让你住在我的宝盒里。
2: 兔兔，你真是太好了！
5: 下次你看到小白狼，告诉他不要吃那么多。
6: 微月，看着你这么努力，我真的很感动。
5: 现在我的肚子很难受，我是急着去厕所呀。

0: 求成的云豹小可。
1: 2996，2997，2998，2999，3000。要成为朱莉姐那样的名演员，还要再加倍努力，加油，加油，加油！你好，
2: 小可，你在哪儿呢？马上就要拍戏了，
1: 我急着锻炼，差点忘了这件事。

0: 怎么全是这种事？
1: 太酷了！
2: 喂！
3: 太酷了！我们是新保护卫队。
4: 对不起，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3: 对不起。
0: 还好还好，这样的事不要再。
5: 好了好了，别挤别挤。
6: 喂，有这么多动物，你感受到灰暗能量了吗？
0: 啊，我闻到了一股焦躁的灰暗能量，是不是那个妖物？
6: 对不起。
7: 小可，你怎么这么慢？
6: 我是跑来的，必须完成每天跑20公里的计划。
0: 好吧好吧，快准备拍戏了。
8: 每天3000仰卧起坐，200俯卧撑，20公里长跑，5000转呼啦圈，1000下哑铃，这也太难了吧！
4: 做这么多练习也太急于求成了。
9: 耶！站住！哎，哈哈，你跑不了了！
3: 是阿扎和姚护卫。
10: 难怪他们俩请假一天，原来是去演戏了。
11: 他们为了能竞选上角色，做了很多练习呢。
4: 我记得韩露也做了练习。我以为是竞选女主角的，没想到，哼，我才不要演什么果冻女王。
7: 停停停！韩露，给你上场了。
12: 来啦！果冻女王来啦！
7: 小可，你应该再跑一段再倒下呀。
6: 对不起，
7: 怎么突然？
6: 导演，再拍一次。
4: 谢谢你。
10: 小可，你看上去很疲惫，这样下去可不行。
4: 起码吃点面包，补充一下体力。
6: 不，我给自己定下了严格的饮食计划，必须遵守。
4: 可这对你身体不好啊。
6: 谢谢你们的好意。导演，快再来一遍吧。
7: 小可，给倒下了！快倒下呀！
0: 站住！
7: 小可！
0: 别跑了！
7: 跑啊！今天怎么全是这种事儿啊？小可，你今天太让我失望了，你可以走了，这个角色不适合你。
6: 为什么？为什么我都这么努力了还是不行？
13: 原来强烈的急躁情绪是那个小姑娘的。
14: 事不宜迟，快把它变成果冻怪吧。
7: 小可，我错了，我不敢赶你走了。
9: 快跑！
10: 大家快变身，心灵力量觉醒，
15: 勇气力量觉醒，
16: 热情力量觉醒，
17: 爱心力量觉醒，
18: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19: 韩露公主英勇变身，
20: 晨曦公主热烈

0: 星宝闪耀，藤蔓发射！
1: 现在是身体柔韧度练习，
0: 看我的星宝闪耀，火焰激光！
1: 下面是跳跃练习，
0: 不行，小可的动作越来越快了，他着急练习，什么都不顾了。我倒有个好办法，小可。现在是扎马步的练习时间哦。
1: 扎马步，我怎么会忘了这个？
0: 很好，就是这样。星宝闪耀，水晶冰柱。
2: 哪有那么容易？
3: 小可，小可，只要打败公主，你就立刻能成为名演员。
0: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1: 打败公主，立刻成为名演员！打败公主，
0: 大家快闪开！小可力量变强了，可更加胡乱急躁进攻，我们试着从中找出破绽。

0: 小可很急躁，得先让他停下。兔兔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1: 收到。
0: 星宝闪耀，彩虹能量，耀！
2: 现在是躲避障碍练习。

0: 着急，连旁边都注意不到了吗？我冷静下来，就是现在，
1: 青岛能量。

0: 什么时候才能成功啊？
1: 小可，你这样只会让身体吃不消，离目标越来越远。
0: 那我永远也不会成功了吗？
1: 小可，努力是没错，但不能急于求成。只有定下适合自己的计划，就算计划很小，只要积少成多，也会成功。
0: 真的吗？
1: 当然啦，我可以帮你。
0: 那太好了。

0: 急躁情绪被战胜，沉稳踏实情绪收集完毕。
1: 啊！救命啊！救命啊！
2: 啊！啊！啊！啊！是朱莉特工，快逃！
3: 朱莉特工，我也能成为你那样的大英雄吗？
0: 想试试吗？那就跟我一起来吧。嗯。
2: 咔！完成。很好，
4: 太棒了！
5: 我根据你的特点制定了适合你的练习和膳食计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屹立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

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2: 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3: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4: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
5: 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6: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5: 东平政法系统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万海办成黑社会。
7: 你说干咱这行的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动？